0: 几十年来，正是家乡独特的人情和地域文化给予了李杰在音乐上的创作灵感。如今他也希望能够留在营口，在老街旁打造出一个音乐文化港口。
1: 天下人，营口人，我们都是一家人。
0: 回望辽河老街，他犹如一位端坐的历史老人，目送着穿梭来往的过客，数百年间勇于冒险创新的开拓精神，曾经改变了无数移民的命运。如今走入新的时代，百年老街仍在奋进崛起，在吐故纳新中不断蓄积着前行的力量。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

0: 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小羊家家的七彩花园第一季。

0: 第19集，会说话的金鱼草。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怎么办呢？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虽然金鱼草被这样捏着，就像在张嘴说话，很有趣，可为什么捏着它的花筒花瓣就会动呢？到底是什么原理啊？班里要办植物主题活动，我是小组长，我想用金鱼草设计互动游戏，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说话，也想不出游戏该怎么玩，这可怎么办呀？

0: 小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打转呀？看起来你好像在为什么事发愁，是吗？
1: 佳佳姐姐你好，你来幼儿园干嘛呀？
0: 我呀，我是来给你们幼儿园捐赠花草的。哎，你到底是为什么事发愁啊？
1: 班里要举行植物主题活动，因为我平时爱好植物，老师让我担任活动小组长，要在活动上设计互动游戏。我想到金鱼草。捏住花筒会张开闭合，像一张小嘴在说话。可我不知道原理，也不会设计游戏环节。马上就要活动了，我又着急又没办法。
0: 哈哈，你形容得很贴切，真的很像在说话呢。别着急，我来告诉你它的秘密，再一起设计游戏。
1: 太好了，佳佳姐姐，快告诉我他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金鱼草的花冠像个小嘴巴，上唇分两裂，下唇分三裂。捏花筒的时候，花瓣就会跟着开合，看起来就像在说话。它来自地中海沿岸，喜欢凉爽的环境，而且茎部的颜色会影响花的颜色。绿色茎开粉、黄、白色的花，红色茎就开紫红色的花哦。看，它的结构就是这么精巧，一捏就开口说话。现在你明白了原理，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想想怎么把这个有趣的现象变成游戏呢？
1: 原来这么神奇，那我们可以设计什么游戏呢？

0: 我想，也许你可以设计植物传话的游戏。
1: 植物传话。
0: 没错，你先挑选不同颜色的金鱼草，插在活动现场的花盆里。小朋友们对着花筒说悄悄话，再让另一个小朋友捏住花筒。这样，在金鱼草花瓣开合间，就仿佛金鱼草在复述上一个小朋友说的话，这样就能传递悄悄话了。
1: 这个游戏听起来太有趣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吧。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首先呢，我们要挑选不同颜色、金色各异的金鱼草，这样游戏的时候，小朋友们能更直观地看到金色和花色的关系。
1: 我来选，绿色金的就选粉黄白色的花，红色金的就选紫红色的花，对吗？
0: 没错，还要挑选花型完整、没有破损的，这样说话的时候，花瓣开合更顺畅。
1: 佳佳姐姐，你看这些可以吗？颜色都不一样，花也很完整。
0: 很好，红色茎配紫红色花，绿色茎配粉色花，这样对比很明显，大家还能学到知识。然后我们把挑选好的金鱼草插进花盆里，每个花盆插2到3株，错落摆放，让大家方便互动。

0: 这样插是不是就可以了？小朋友们站在花盆旁边就能说话了。
1: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来设计游戏规则，把规则写在小卡片上，贴在花盆旁边。

0: 巧手时间大功告成，游戏布置好了，活动的时候小朋友们就能围着金鱼草传话了。
1: 太完美了，佳佳姐姐，谢谢你，我现在一点都不着急了。

0: 佳佳姐姐。
1: 哎，小鹿，你怎么出来了？
0: 其实我在等你呢，佳佳姐姐。
1: 等我？等我干什么呀？
0: 因为我想感谢你呀。佳佳姐姐，上次经过你的指导，我设计的活动太成功了，大家围着金鱼草玩得特别开心，都说金鱼草太神奇了，还知道了青色和花色的关系。

0: 谢你帮我。
1: 原来是这个呀，不用谢，你们玩得开心，我也很高兴。金鱼草不仅好看，还这么有趣，相信会让更多的人对植物产生兴趣的。
0: 没错，我也是这样想的。以后我还要观察更多植物，设计更有趣的游戏。
1: 呵呵，嗯。

巧，花冠像个小嘴巴，捏花筒可以让花瓣开合，就像说话一样。金鱼草的花色随花茎变化，好看又好玩，花语是力量与趣味。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20集丝瓜落锤打游戏。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你怎么在这里呀？
1: 佳佳，你也知道我之前误会了妮妮，现在她不肯理我了，我想做个礼物道歉，可我手工太差，也想不出来做什么，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0: 当然可以啦，跟我来。

0: 别发愁，哈哈，你的礼物就在这儿。
1: 就这个，虽然说丝瓜不错，可是这个太老了，怎么吃啊？
0: 嘿，谁说要吃了？丝瓜成熟干燥后，里面会形成丝瓜络，柔软有弹性，用来做捶打棒，捶打起来像按摩，安全又舒服。我们可以做丝瓜络捶打棒，再设计一个游戏，邀请妮妮一起玩，她开心了就原谅你了呗。
1: 丝瓜络就是能当清洁工具的那个吗？还能做游戏道具？
0: 当然。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丝瓜成熟后去皮去籽晒干，就能得到丝瓜络，坚韧又透气，不仅能当清洁工具、入药，还能做成游戏道具，浑身都是宝哦。看，这就是丝瓜络的妙用。现在我们知道了材料，接下来就是动手时间了。
1: 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想快点和妮妮和好。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翘首时间。我们首先呢，要给老丝瓜去皮，用削皮器轻轻削掉外面粗糙的外皮，注意不要削到里面的丝瓜络。

0: 我也来帮你。
1: 削皮的时候要轻一点，顺着一个方向削，这样能保证丝瓜落得完整。
0: 我知道了，慢慢削就不会出错了。

好嘞，接下来我们要把去皮后的丝瓜切开，把里面的籽和软心挖出来，只留下网状的丝瓜络。原来里面是这样的，像一张张纠缠在一起的网，看起来好特别。都处理好以后，把处理好的丝瓜络放进竹编筐里，放在通风处晒干，让它变得更有韧性。佳佳，这个要晒多久呀？我想快点做好游戏道具跟妮妮和好。现在天气干燥，晒两天就够了。我们趁这个时间准备其他材料，把木棍打磨光滑，再设计游戏规则。好，我来打磨木棍，保证磨起来滑溜溜的，不会扎手。

0: 丝瓜络已经晒干了，我们继续下一步。把晒干的丝瓜络修剪成拳头大小的块状，这样握在手里方便，捶打起来也舒服。这样修剪后看起来更规整了，捶打起来肯定不会伤到妮妮。
1: 你想的真周到。接着我们把修剪好的丝瓜络块绑在光滑的木棍上，用彩色绳子紧紧缠绕，既要固定牢固，又要让握柄舒服。

0: 最后，我们再检查一下，确保丝瓜络绑紧了，没有松动的地方。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我们做了两个丝瓜络捶打棒。现在来设计游戏规则吧。
1: 好，我想让游戏有趣一点，还能让妮妮消气。
0: 我们可以这样设计，两人猜拳，赢的人用丝瓜络捶打棒捶打对方，输的人用脸盆防守，被打中头部则淘汰，其他部位被打中不计数，这样既安全又解压。
1: 太有意思了，我到时候故意输几次，让妮妮多捶打几下，她肯定就不生气了。

0: 你们突然叫我来，玩的这是什么游戏啊？
1: 妮妮，对不起，之前是我误会你了。我和佳佳做了丝瓜落锤打棒，想邀请你一起玩游戏，你愿意吗？
0: 怎么玩呢？我知道了，那开始吧。
2: 游戏开始。
1: 妮妮赢了，轮到妮妮捶打哈哈。
0: 咦，好像软软的，你不会痛啊？
1: 对呀，你要是还生气，就多捶我几下，我不还手。
0: 你怎么老是输呀？是不是故意让着我？
1: 我想让你消消气，之前是我。

0: 不好，不该没问清楚就怪你。
1: 其实我也没真的生气，就是有点委屈。这个游戏真好玩，现在换我让着你。

0: 丝瓜。
1: 果实成熟干燥以后会长出丝瓜络，柔软坚韧，透气耐用，能清洁，能入药，还能用来做游戏，浑身都是宝。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糟了！张先生，
1: 怎么了？
2: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3: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4: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清小海说应急。暴雨天气安全提示：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 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 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4: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 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 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5: 欢迎进入济公。

灵隐寺重建大悲楼，宰相府要造隔天楼。堂堂宰相下了令，大悲楼要为隔天楼让路。

0: 赶他们走一趟，走走走走走走。
1: 不不不，不是长老啊，
2: 那是你了。
1: 不是我，那是道济和尚。
3: 没亏了，你怎么可以这？
0: 把他带走。

0: 是指对佛祖下跪，对凡人们，
1: 放肆！老夫乃当朝宰相，位列三台，你进得相府，见老夫不拜，该当何罪？
2: 拉下去，重打40板！
3: 拉下去，
4: 是，
3: 走。

0: 这回该完了吧？
1: 你这妖僧啊，竟敢使用妖法耍笑于我，大贤伺候！
0: 哎呀，一个堂堂的宰相，既然私设公堂，对我一个无辜和尚动用大刑，哎，你就不怕得到报应啊？
1: 上刑！
0: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
2: 夹棍
3: 儿！跪下！
0: 哦，这玩意儿厉害！
2: 上刑！
0: 上刑！我们
2: 反应
4: 上刑！上
0: 上刑！
2: 哎呦，
4: 少爷，
2: 你怎么了？
4: 少爷，你怎么了？
0: 上刑！
2: 妈，少爷，少爷，这和尚妖法厉害呀！压下去，压下去，严加看管。
5: 是，
6: 好。
2: 老爷，你走好啊！
7: 老爷，老爷，你受惊了。走，慢点，老爷。你慢点走，跨门槛儿，老爷。
5: 走，走，快走，快走，
2: 走啊！
5: 那你他妈
2: 这走呀你！
7: 公子，公子，你快来看吧，人来了，你快看看。
8: 哦。好人，好人，
5: 走啊，看人了。
9: 相爷，相爷，你今天为何成这般模样？
1: 哎，夫人，那疯和尚，这……
10: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报应就到。
1: 疯和尚，疯和尚，
9: 哪来的疯和尚？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1: 夫人，你有所不知，今日在大堂之上，那灵隐寺的疯和尚竟敢戏弄于我。
9: 哦，
1: 我要不杀他，誓不为相。哎呦，
9: 哦，
10: 你们秦家三代好事不做，坏事做绝。
1: 疯和尚，疯和尚，
10: 还想营造什么歌天楼？什么歌天楼？是割掉天理之楼，还是割掉良心之楼？是陷害忠良之楼，还是陷害百姓之楼啊？
1: 快把疯和尚给我赶出去！
9: 相爷，相爷，快来人，快把门窗关上，快快关上！相爷，相爷，来把那扇也关上。相爷，相爷，你怎么了？没人，你大概受惊了，来，快躺下歇歇吧。当心，莫非是中了邪了？
10: 你呀，就是中了邪了，你这胆大包天的昏相。你身为宰相，位列三台，理应行善积德，造福于民，而你却倚仗权势，鱼肉百姓，伪造各天楼，拆我大
3: 悲楼，搅我佛地，欺我和尚，你该当何罪呀、啊？
9: 相爷，
6: 气死我了！风和尚，
9: 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6: 风和尚，
9: 你清醒清醒，相爷，把心放宽点。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何必为这风和尚生那么大的气呢？啊？

0: 哎，才倒了两碗，怎么酒就没了？
1: 相府真有好酒啊！
0: 嗯。

小娘子，我来了。

0: 你来干什么？
1: 老爷得了疯癫病，公子你该前去探望。
0: 疯癫病？小娘子，你等我一会儿。

0: 且慢且慢，我乃灵隐道济和尚，特来救你呀、啊！快，随我出去吧。
1: 师父，
0: 快，随我走吧。
2: 爹爹，爹爹，你好端端的，怎么会得了疯癫病啊？
3: 什么？你说什么？
2: 听说您得了疯癫病，孩儿前来拜望啊。
3: 畜生，你也咒我！
1: 你
3: 滚！
1: 你别这样。
2: 您没病啊？没病就好。
3: 滚！
2: 没病就好。没病就好。
4: 哎，公子。相爷怎么样了？
2: 另一种东西。
0: 来，这站一站。哎，好，别动。你可以逃生，我这里还要给他留下一个的。来，前面就是后门口，快逃命去吧。
1: 师父，我谢谢你。
0: 别来，快，走吧。哎。
2: 小娘，小娘子呢？
4: 小娘子在外边，
2: 快追！
4: 好。
2: 啊，小娘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小娘子，
1: 来，
2: 你找朵好心娇啊！
1: 你来呀！
2: 哎呦呼！
1: 公子
2: 啊，你在那儿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吧？我真喜欢你呀、啊！哎呀，小娘子，
4: 公子，你搞错了，
2: 搞错了。
4: 你看，
2: 那小娘子呢？
4: 小娘子进屋了。
2: 快去把门锁上。
4: 好，
2: 你快！
4: 是，
2: 你给我快呀！
4: 锁门。
5: 你明天早晨带些人，到小娘子他们家去，把她男人。抓起来，然后活埋了。
2: 是。
5: 小娘子没了男人，就成了寡妇。她不就依从我了？小娘子长得真漂亮啊！
4: 公子，你的肚子。肚子，
2: 你快
6: 把我妈叫来！
2: 快去呀、啊！
4: 你先坐着，
2: 快、啊！
4: 坐着，不得了了，公子，
2: 妈呀，爹呀，妈呀！

0: 怎么样？
1: 先生，
2: 这究竟是什么病啊？
3: 相爷，妇人吧，或许是

0: 月怀胎，这男子嘛，
1: 先生，有何种办法能治此病呢？
0: 此病古怪呀，病人医道浅薄，恐怕……
2: 那你说，何人能治好这个病？
0: 有倒是有一个，
1: 谁？
0: 就是
1: 先生，只要能治好此病，不管是谁，但说无妨的。
0: 就是灵隐寺的祭奠和尚
1: 啊，是他。
0: 相爷，我见过他治病，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是手到病除，人称活佛呀。
3: 哎呦，哎呦，我疼呀妈！
2: 相爷，儿子，
1: 来人，相爷，把和尚给我带来。只要他治好公子的病，我可以饶他一命，放他回去。
4: 是。
3: 哎呦！
4: 把门打开。
5: 是。
4: 和尚，和尚。哎，和尚，哎，和尚，你造化大，我们相爷请你给公子看病去，看好了病，饶你一命，放你回去。
6: 你们相爷要巴结我
4: 了？嘿嘿，
6: 我还不想认识他呢。
4: 你这，哎，和尚，你怎么不识抬举啊？看病去，看病去。
6: 哼哼，要我去看病嘛，除非你们相爷啊他亲自来请我。
4: 放肆！相爷他真是这么说的，岂有此理。
1: 李怀春，你不也是临安城的名医吗？你给我治病，要是治不好我儿子的病，我拿你试问。
0: 这哼，相爷，哎，管家，你看这，夫人呐，这叫我如何是好呢？
3: 妈，
2: 儿子，
3: 我这肚子，哎呦，哎呀，颠颠倒倒，
1: 这。
0: 道济师父，弟子李怀春有礼了。今日秦公子得了疾病，我把您老家见了上去，还望您老家多多包涵，大慈大悲呀。
6: 原来是你给出的主意呀。
1: 道济师父，只因小儿得了怪症，因此老夫特来请你呀。
6: 请我去看病。
0: 对
6: 啊，可是我那师父师兄师弟如今都在寺内受人看押，我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0: 这
1: 传我的口谕，将和尚们都放了。
4: 是，快去。
0: 是，师父。
6: 再有，灵隐寺大悲楼的木料是我化缘所得，如今是重兵包围灵隐，抢我木料，拆我大悲楼，我能情愿吗？
1: 快去将围着灵隐寺的人撤回来。
5: 是。
0: 师父，
6: 哎，看看去吧。
3: 这是什么胎啊？
7: 这还不是一般的胎呀。
2: 什么胎？

0: 好。嘿，这叫阴阳怪胎
1: 啊！什么？
0: 相爷，你真是好大的造化呀！这个胎要好好的保，要保啊！
2: 不保，不保！
1: 和尚，
0: 我
1: 快
0: 不要！
1: 救救我的儿子吧！
2: 不要，
3: 活佛慈悲，活佛慈悲
0: 啊！不要嘛，也容易啊，开个方子。打掉他就是了，
3: 妙手回春，妙手
0: 哎呀，不过怪可惜了的呀。
2: 打掉吗？我害怕呀，这可要打掉吗？
1: 我的儿子，
2: 哎呦，难受吗？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哎呦，哎呦，
1: 儿子。
0: 拿去吧，抓药去。
4: 少爷，
5: 配药。
4: 是。
2: 哎呦，哎呦，哎呦！
4: 相爷，相爷，相府里良心千里没有。不不不，相爷千里良心没有。
5: 你说什么没有？
1: 住口！
4: 和尚，和尚开的药方里药没有。
2: 啊，没有。哎呦，
5: 良心一个，天理全分。这
6: 相爷，看来贵公子一定是在外面干了什么不当之事啊。
5: 儿啊，
2: 啊，
5: 你有没有在外面干什么不当之事啊？
2: 没有，
5: 没有，
2: 没有，
5: 没有干过不当之事啊。
0: 嘿嘿，你呀，要是不肯讲嘛，这个胎呀，你就留着吧，我是不管制的。
2: 哎，我讲，我讲。前两天我的杏花楼抢了个卖唱的小姑娘。哎，这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就跟画上的一样，长得可真美呀。可惜啊，他不依我，跳河死了。哎，爹爹爹爹爹，我今天早晨呐，又抢到个小娘子，比那小姑娘长得还漂亮。嘿嘿，就锁在咱们家后花园里头。爹，您不信呐，我带您看看去。哎呦，
4: 畜生！
2: 妈呀，他打我，喏。
0: 相爷，事已至此，打他何用啊？有道是养不教，父之过也。
2: 就是嘛，这老东西不也是见好的就抢吗？咱们家后花园里18个女子，哪个不是他抢的？哎呦，妈，你也打我！
0: 真找到了吗？这病啊，就好治了。治得了的。
2: 啊？
0: 哎呀，吃下去。
2: 我不吃，
0: 吃下去就好。
1: 儿子，儿子，儿子，
2: 嗯。

0: 房。
1: 爹，没了，拐胎打掉了。
2: 感谢师傅妙手回春。来啊，备酒答谢，请。
1: 济公，大恩人，大恩人呐！
3: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4: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4: 哇，
5: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4: 嗯，
5: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4: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5: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4: 嗯，
5: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4: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5: 你要知道啊，
4: 嗯，
5: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4: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5: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4: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5: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6: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7: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8: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9: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0: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

0: 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3: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稍后继续济公。
1: 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
2: 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陆泉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微信群的。
1: 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3: 这么好啊。每一户都谈了吗？
2: 绝大多数都谈了。
3: 绝大多数是多少？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啊，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5: 奶奶，不见。
4: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6: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是要的，
4: 勇气，
7: 准备放炮，
4: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既然登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星星，星星，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5: 星星，哎，
3: 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
6: 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哇，衣服好好笑啊！
7: 星星，星星，星星，
8: 这么奇怪。
6: 星星，
9: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1: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3: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那行，我请，来一块儿。来，谢谢，来。好，这么快就摆上了。不，喝酒，喝酒。好酒。
1: 小娘子，小娘子，
2: 没事儿。
1: 小娘子，
2: 没事儿。
1: 小娘子。
2: 没事儿，过来，青儿。
3: 公子，
2: 明天啊，你还得带些人帮我把那件事儿办了。
3: 哎，
2: 好，这个次我一定要把那小娘子搞到手。

0: 人。
1: 相爷，夫人，
2: 这是朝廷赐给相府的御酒，给这和尚送去。
1: 是，
2: 请他多饮几杯。
1: 是。
3: 济公活佛，今天您劳苦功高，应该多吃多喝。
4: 好，谢谢，多吃。
5: 嗯，好香啊，不愧是御酒啊。来，你闻闻。嗯，香啊，你闻闻。
4: 好酒好酒，
5: 香啊。
4: 谢。
5: 贫僧要痛饮几杯。
6: 活佛慢饮。活佛，我家夫人突然得了疾病，头疼难熬，望求活佛再施法术，妙手回春呐、啊。哦，
5: 他病了。我喝完了这杯酒再去。
6: 不，还是先治病要紧。哎、
5: 夫人送来这么好的御酒，怎么能不喝呢？
7: 哎呦，快救救我，我疼死了。
5: 啊，你心里有病啊？
7: 不是心病，我是头疼。哎呦，疼死我了！
5: 啊，头疼。嗯，那好治。
7: 哎呦。
5: 嗯，既然是头疼呢，你把这杯酒喝下去，病、哎、就好了。
7: 哦，妇道人家不会饮酒。
5: 哎，这杯御酒嘛，正好治你的病，喝了吧。
6: 夫人，
7: 相爷，这、
6: 啊，活佛、哎呦，夫人真是滴酒不沾、啊，求活佛另施妙法吧。哎，
5: 你看看、
7: 哎、疼
5: 这么好的御酒，你们既然不喝吗、哎、那要它何用啊。果然是好酒啊。
7: 哎呦，
6: 我等无知，求活佛恕罪，救救他吧。
7: 哎呦，快救救我吧，我疼死了。
5: 阿弥陀佛、哎，佛心总是无处不慈悲的。
7: 哎呀，
5: 来，带上就好。啊，
7: 哎呦，哎，
2: 嗯，哎，不疼了，
7: 相爷，我好了，我不疼了。
5: 怎么样？
7: 我好了。
6: 哦，多谢活佛，
4: 多谢活佛，
5: 多谢活佛，
8: 多谢活佛。
7: 哎呀，脏死！哎呦，
5: 夫人，哎，带上啊，快带上，
7: 带上啊，快带上。哎，又不疼了。
9: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
7: 了！你怎么了你？
9: 活佛，肚子又大了。
5: 你是老毛病又犯了吧？
9: 我又想起那小娘子了。活佛，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救救我！
5: 过去，
4: 还不快来！
7: 儿子，
9: 妈啊！
7: 来，快坐下吧你。你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肚子又大了？
9: 我以后再也不敢像小娘子了。
5: 来，我给你治治。啊，带上。怎么样？
8: 不疼了。
7: 哎呦，
8: 不疼了，
7: 我的头又疼了。哎呦，儿子，快把帽子。
9: 哎呦，我又疼了，又疼了，快！
7: 啊，儿子。哎呦，还是把帽子给帽子。
9: 哎呦，我的妈呀，妈呀，给！
7: 哎呦，不行了，
4: 不行了，要不。

0: 什么僧帽墙坏了？我这一顶僧帽哪能治好你们全家的病啊？来来来，给你们开方子吧。喏，这里有方子一张，念念就好。我的呢？也有。来来来，好好念念吧。
1: 从这儿到这儿，自身有病，妈，这什么字啊？哎呀，
2: 病，
1: 病，心病还得心药治，心若正是身已静，心生还得心药治，正是身已静。嗯，邪恶
2: 这个字儿，你看，
1: 邪恶邪恶邪恶病。
2: 还身，霍夫，我这腿时好时坏，霍夫也赐我一张良方吧。
0: 也是这张方子。
2: 来，
0: 自身有病，自心知，心病还得心药治，心若正是心意静，心生邪恶病还身。
2: 听着，此方你们每天要念500遍。 念90/81天，倘若再生邪念，那前功尽弃，从头再念，念30年方能奏效。
1: 自身有病，
2: 要一心从善，心诚则灵啊。
1: 谢活佛，
3: 谢活佛，
2: 谢活佛，
3: 谢活佛，
1: 谢活佛，
3: 谢活佛，
1: 谢活佛，
3: 儿子，好好念药，谢活佛。

0: 王德心要治，心若正实身亦尽，心生邪恶病还身。
1: 灵隐寺的长老圆寂之后，济公终于被广亮和尚逐出了山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净慈寺的德辉长老收留了济公，并委任以书记僧的重任。济公遵长老法旨，烧水沐浴，洗去身上的尘垢，更衣换帽，更显得焕然一新。从此，济公又在净慈做出一番事业来。

0: 你们听着，要过桥的每人交20文，20文。
1: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这桥是我老子造的，老子造桥，儿子收钱，天经地义啊。
0: 对，天经地义，谁要过桥先付20文，知道吗？啊！
2: 哎呦，这什么事？
3: 没有钱。
4: 老爷，老爷，
1: 让我……去！
4: 管家，老夫命苦啊！我无儿无女的，每年正月十五我都要去烧香的，已经烧了40年了。我只有这20文的烧香钱了，要是都给了你，我就没法烧香了。
0: 少废话，没钱，滚回去。
4: 管家，行行好吧，行行好吧，烧香不到头，来是要一场空的。
0: 嗯，要过桥，快给钱。
4: 哎呀，我的钱。
0: 什么？你的钱？
4: 我的钱。
0: 哎呀，把钱留下。
4: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哎呀。
5: 脚下留情，脚下留情啊！
0: 是，
5: 真是好腿功啊！但是要脚下留情嘞。这位老太太是犯了哪家的王法呀？
0: 犯了我家老爷的王法。嗯，穷和尚，少管闲事，去。
5: 闲事不闲，和尚不管要遭天打地。
0: 你要管可以呀、你替他们付钱。
5: 给他们付多少？
0: 20文。
5: 啊，好了，我和尚付了。
0: 穷和尚，你有钱吗？
5: 哼，你们是臭臭要钱，我和尚是浑身冒险。听啊，听见了没有？是不是都是钱啊？再听听。要钱嘛，还不容易啊？听，这里也是钱，这里也是钱，都是钱，都是钱，浑身上下都是钱呢、听听听，都是钱，钱钱钱，这里也有钱，再看看，这里也是钱，要钱还不容易啊？让你们看看呢、这是钱。嗯，哦，妈咪妈咪，吼、
6: 都是钱，
5: 闻到味道了吧？
0: 是钱的香味儿，
7: 是钱的香味儿，
8: 钱的香味儿，
9: 好香啊！
5: 众位善男子、善女人们，尤其净慈寺烧香的过来。我和尚广结善缘，过桥前我和尚出来啊！来来来，老太太过来吧！
10: 哎，拿他的钱给
5: 我，说这看看，
0: 要钱，

0: 两个，
1: 有，又来一个，哎，
2: 对，
1: 一个，哎，又是一个，
0: 哎，这一个，哎，
3: 好，谢谢师傅，
1: 交钱，
2: 哎，又是一个，
1: 两个，哎，过钱，过钱，哎呀，
4: 谢谢，
1: 哎，过钱，哎，又是两个，啊。
5: 师父，你看我们都是做小生意的，现在生意还没做成，哪来的过桥钱呢？
6: 好吧好吧，你们的过桥钱呢，也由我和尚出啦。
7: 你还有钱吗？
6: 有的是钱，看看看，喏，钱，喏，
5: 谢谢师父，过桥以后我们一定去烧香。
6: 好，
5: 谢谢。
7: 好，过吧过吧过吧。
5: 好，我们过去吧。
6: 看看，喏，
7: 谢谢师父，
6: 给了
7: 交钱。谢谢师父。
6: 对，又是一个。
7: 有，交交，
1: 谢谢师父，
7: 交。
6: 对，又来一个，
7: 又来一个，
6: 有钱，拿到来，
0: 哎呀，怎么着火了？哎呀，快救我！哎呀，哎呀，你们快救我呀！快救我！救我！钱钱！哎呀，快快！哎呀，你快一点，你们快一点！哎呀，救我！救我！我的钱！钱！哎呀，我的钱！快快快！哎呀，救我！用力打呀！用力打呀！
6: 陷阱怀前也，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了。
0: 轻一点，轻一点，拔呀拔呀拔呀，轻一点，轻一点，拔呀，呼呀，拔呀拔呀，呼呼呼呼。哎呦，你这个混蛋，要我的命啊！哎呦，哎呦。
1: 老爷，老爷，这个钱，这个钱怎么都到腿上去了啊？啊！
6: 哎呦！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哎呦，这么多的钱呢、啊！我来看看。老子接山哪、啊、子不孝啊。

0: 哎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嘚儿喂，嘚儿喂，嘚儿喂，嘚儿喂，嘚儿喂喂。不得不想叫，
1: 哎，这，都是这个疯和尚捣的鬼呀！
2: 对对啊，
1: 你们追，
2: 好好
1: 追
2: 追
1: 追
2: 追追
1: 追！追
3: 这个穷和尚，你捉弄我们家老爷！哎，我看你再跑，你捣鬼！哎，来。我看你再跑。好了，来啊，
4: 把这个疯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
5: 是啊。哎
4: 呀，哎呀，这两个笨蛋，
2: 用劲儿，
1: 去，
2: 上上上，
5: 来了，来，
4: 哎，用劲，
6: 拉
4: 呀，
6: 拉
4: 呀，
6: 拉。
4: 你去
2: 用劲。

0: 哎，这捣什么鬼在那儿？哎，你屁股长根了？说根无根，无根有根。
1: 哦，绳子一根。
0: 不管你有根没根，我非把你吊起来不可。
1: 主子不动，奴才无用。主子一动，和尚才动。我看呐，主子奴才们一起来吧。
2: 有劲有劲，快有劲！
3: 来，
0: 好了，谁来了？
3: 奴才们，用力拉！

0: 辞办理，兴许有救。
1: 好好，
0: 告辞。
1: 好，快！纵有良药难治好，只因此病多蹊跷。敬辞请得道济生，千般疼处都勾销。须知救命如救火，日落西山命难保。
2: 哎呦，太阳落山就没命了。
3: 哎呀，是怎么办呢？
2: 请得道济啊，快去请道济和尚。
3: 是。
0: 好，当心！管家，请，
3: 请。方丈啊，求求你了，行个方便吧！
4: 我们以慈悲为本。既是李施主推荐，那就让道济走一趟吧。
3: 多谢。
4: 随我来。
3: 哎，
2: 好。
4: 你们可曾见到道济师长？
2: 这个，
4: 讲啊。
5: 你去告诉长老，你去。
2: 好，
5: 去。长老，他在储藏室喝酒呢。
4: 带我去找他。
2: 是，
4: 请吧。
3: 哎，
4: 走。
6: 走。
4: 哎，人呢？
2: 在这儿呢。来，拿。

0: 姚施主，
1: 哎，
0: 你们认识？
1: 认识，认识。方丈，你赶快把他喊醒吧，喊醒吧。
0: 啊，道济，醒来，
1: 醒醒吧，醒醒。
0: 道济，醒来。
2: 师傅，醒，叫不醒的。要等到日落西山他才会醒来呢。
0: 阿弥陀佛，奈何奈何呀。
1: 方丈啊，日落西山我家老爷就没命了，求你求你把他叫醒吧。啊，叫
0: 妈。
1: 师父师父师父，求你求你醒醒吧，师父醒醒吧，醒醒吧，师父你醒醒吧，师傅，你醒醒吧，你救救我家主人吧！啊，师傅，师傅，醒，醒了，醒了，醒了，醒了，好，师傅，师傅，你是，哎，方丈，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2: 哎，我倒有个主意。
0: 讲，
2: 沿着缸一块抬走，这一路颠簸，一路风吹，也许啊，半路上给颠醒了呢。
0: 哎。有道理，
1: 来啊，抬走抬走，抬。你们怎么停下来了？哎呀，走走走，哎呀，走，
3: 好好
1: 来，
3: 好
1: 来，
3: 来吧，
1: 喂，用劲儿，用，哎呀，哎呀，来，哎，啊，来，来，滚开！你这个半农，你瞧我的，来，
4: 来拉我了，哎，
1: 来，
3: 好。
1: 哎呀，真重啊，我的老天哪。呀，醒了醒了。师父，
5: 哎呀，真是好久啊。哎，怎么又把我搞到这里来了？
1: 师父不要误会，我家老爷腿有毛病，危在旦夕，蒙李茂春先生推举，德惠长老许可，请师父替我家老爷治病啊！
5: 既然如此嘛，啊，那就抬着走吧。
1: 师父，抬到这里，刚重千斤，抬不动了。
5: 哦，是何道理呀？
1: 我也搞不懂啊。
5: 带我来看看。

0: 哎呀呀，这里呀有怨魂挡道，走不了了。
1: 不要紧，师傅，我开道能过去。
0: 啊，那试试看吧。
1: 哼。
0: 前你在这里害死了一个姑娘，
1: 不，对，那是他家欠了我家老爷的地租，我家老爷就抓他家的姑娘抵债，姑娘不肯，还咬了我家老爷一口呢。
0: 你就放出恶狗，咬死了姑娘。
1: 我也是奉家老爷之命啊。
0: 罪过，罪过。造孽啊！
1: 师父，等我家老爷腿治好了，我一定超度亡魂。
0: 那好了，这条路不能走了。
1: 那怎么办呢？
0: 绕道而行吧。
1: 绕道而行。好好好，来，抬起来。
2: 来，
1: 大家，抬起来。哎呀，走吧。哎。

0: 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感。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2: 没错，
3: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
7: 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继续济公。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身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正在播出

0: 不能去。
1: 快走吧。哎，
0: 怎么不走了？哎呀，哎呀，哎呀，我也吃不消了。太阳快下山了，快抬呀，快走吧。哎呀，快快快快快，
2: 来吧，
0: 走，快点。
2: 哎呀巧了。
0: 快，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2: 过不去呀！
0: 过不去？怎么过不去啊？师傅，你看那又作怪了，过不去了。
3: 我来看看。
0: 你看看吧。哎呀，来把师傅请出来，快，来，
3: 大伙请出来，抬好了。
4: 这是菩萨震怒了啊！
0: 菩萨震怒，
4: 我问你，这个坏主意是不是你出的？
0: 是我出的。老爷点头的。
4: 你呀，断了菩萨的香火路。知罪不知罪？
0: 我知罪，知罪。
4: 你又借此欺压黎民，鱼肉百姓，知罪不知罪？
0: 该死，我该死。
4: 那这个东西呢？
0: 拔了。师父，从今以后，我劝主人再也不收这个过桥钱了。
4: 本该如此。
0: 走吧。
4: 走吧。

0: 哦，师傅请。去。去。师傅受惊了。
1: 够唱人事啊。
0: 师傅请。老爷，道济和尚到了。
2: 啊啊，有请有请。哎呀，师傅师傅，求你不要记前仇，哎呀，救我一命吧。
1: 出家人慈悲为本，当救则救，无需担心的。
2: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这里有毒啊，这里也有毒，这里也有毒，这叫铜钱毒。铜钱毒攻心，变成同心同肺同肚肠，哎呀，小命就难保了。
2: 师父救命啊。
0: 对，
2: 救命啊，师父
0: 救命啊。对，救救命。
2: 混蛋啊，都是你这个狗奴才出的什么好主意，要收什么过桥钱。你把这块牌子给我去砸了。
0: 啊，是是是，快砸了。
2: 师父，我以后再也不收过桥钱了。救救我吧。哎呀，
3: 我就是救命来的呀。
2: 哎呦，谢谢
3: 大家想想办法。
0: 师父，我倒有个办法。嗯，用火烧把它烧化了。
3: 啊，试试看吧。
2: 哎，火烧。
0: 哎，对，火烧。
2: 混蛋啊，你要把我给烧死啊。
0: 不不不。
2: 师父，求你另想别的高招吧。
0: 师父，再想想办法吧。
3: 要彻底根治嘛，只有锯腿。
0: 要锯腿？哎呀，这腿锯了，我以后可怎么走路啊？
1: 要走路嘛，和尚自有办法呀。
2: 什么办法？
1: 叫移花接木。
0: 怎么移？怎么接啊？
1: 你手下奴才甚多，用他们的腿接到你的身上，你不就能走路了？耶，
2: 好办法，好办法！来呀，
4: 有
2: 奴才们都给我进来。
5: 是。
2: 师父，请您挑吧。
3: 选中了吗？不要骄傲，选不中嘛，也不要挑啊。来来来，把腿伸出来，伸出来。要短了不行，来来，伸出来看看。有长了不行不行。这个，太瘦太瘦。怎么了？腿功太差。不行不行不行啊！
0: 师傅，这儿还有一个。
3: 过来过来过来。
0: 过来。
3: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啊，伸出来，
0: 伸出来。
3: 不行不行，太细太软，没有劲儿啊。
2: 哎，师傅师傅，这还有一个呢。啊，
0: 师傅，我这条腿不合适。师傅，你要量准了。
3: 放心放心。
0: 我的腿短了。
1: 放心放心，短一点不要紧。
0: 我的腿肥了。
1: 这怕什么呀。真是好腿功啊。我看就是这条腿合适啊。
2: 好，就这一条腿吧。
0: 师父，我的腿又短又肥。 你不要弄错了。
1: 怎么会错呢？你的腿跟主人的腿血脉相通，只有血脉相通嘛，才能接得活。哎呦，
0: 师傅，师傅，真的能接活吗？
1: 试试看吧，
0: 试试看。这又不是穿衣戴帽了，大小长短可以试试看。你，师傅，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啊！啊，老爷，老爷，不能让他试，不能。
2: 混蛋，你不愿意？嗯、
0: 啊，愿意，愿意。可我少了一条腿呀、啊，就不能随老爷鞍前马后。伺候老爷了，老爷不能。

0: 老爷，不
1: 哎
0: 能
1: 呀，不要哭啊！和尚也会
0: 不
1: 送一
0: 能
1: 条腿给你的，
0: 啊！
1: 你照样可以鞍前马后的跑嘛。
0: 真的，多谢，
1: 啊，好了，
0: 多谢，
1: 现在啊，抬酒来吧。
2: 抬酒。
1: 哎，要吃酒啊！你们吃醉了嘛，聚起来不疼；贫僧吃醉了嘛，手里有仙气嘞，真的是又快又好。
3: 好，来啊，来酒来！
0: 我不会喝酒啊。

0: 哎，好酒啊！
1: 啊，来，拿酒，拿酒，拿酒！
0: 慢，这个酒啊，要讲究个吃法。
1: 哎，怎么个吃法？
0: 有鲸吞，有龙息。
1: 啊，鲸吞龙息我都会呀！哎，倒酒，倒酒，拿酒，拿酒！

我先来鲸吞啊。再来第二碗，再来第二碗，拿拿拿拿拿！我现在来龙溪，嗯。

0: 再拿第三碗，我还能喝。这一下我来胡爷，
1: 师傅，我不会喝酒，你饶了我吧。
2: 不要紧啊。过来，坐下，
1: 坐，
2: 抬头，不要动啊。闭眼，张嘴，好，来，给他上酒啊。

0: 源源不断啊，川流不息啊。嘿嘿，万马看样子啊，他的军量还不小嘞。哎，你的酒量好啊。
1: 你们把他们俩抬进去。
2: 是。
1: 拿把锯子来。
3: 好的。师傅。
1: 这把太小了。
3: 太小了。这把呢？
1: 这把还是小，不行。
2: 嗯，师傅，看这个。
1: 这把门呢，正合适。你
4: 胀死我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上司，师
1: 傅，来来来来，来啊，来来来，哎，快去啊！
0: 哎呦，
1: 这是脑袋。不要看，不要看，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
0: 好好好，走走走走，
1: 你们要是一看呐、啊，就破坏了我和尚的医术了，那腿呀、啊、就接不好嘞。
0: 哎呦，
1: 我要开锯了！哈哈。

0: 好了好了，借好了，哎，出来吧！哎，来人呐！
1: 是老爷。
0: 把它买掉！好的，哎呀，好款怎么快怎么快！好，是，走走看，走走看。哎，谢谢师傅，谢谢师傅了。哎，师傅，我那个管家怎么样啊？也接好了，能走路了，贫僧去也。哎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大恩大德呀！好好好，哎，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哎，怎么样啊？啊？
2: 哎呦！哎，老爷，哎，总算接好了，我又能鞍前马后的为你效劳了。
0: 好的好的。看看接的怎么样。
2: 看看。看看。看看。
0: 啊！
2: 这和尚给我接了一条狗腿呀。老爷，这是条狗腿。狗腿呀。狗腿。师父。师父。师傅，接错了，接错了，接错了，
3: 错了吗？
4: 不，从此以后，人们将仗势欺人、为虎作伥的人，就称之为狗腿子。
0: 喏，对你呀。不会亏待的啊，给你练一条泥腿，你就将就着用吧啊。那看看，
3: 至于狗呢，撒尿的时候总要翘起一只脚，就是因为这只脚是济公用泥做的。

0: 你的事情嘛，只留我和尚来管了。
1: 做官难，
2: 难做官，做清官更难。
1: 七品萧山县令李治要做个清官，
2: 事到临头却偏偏做了个糊涂官。
1: 济公身披袈裟本无做官的瘾头，却又费尽心机出入衙门，和萧山县令交上了朋友。
3: 大刑伺候，
4: 大人容刘三招供。
3: 你还是招了吧。

0: 大人，刘三元昭。
1: 哦，招了就好。哦，招了就好。招了就好，招了就好。
2: 刘三，刘喜与你有仇？
0: 无仇。
2: 有冤？
0: 无冤。
2: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他妻子？
3: 你放心去吧，王嫂会来陪我的。
4: 嗯，
3: 你路上要多保重啊。
4: 哎，你回去吧。
5: 刘喜大哥。
3: 嗯。
4: 嗯。刘班头，
5: 哦，你这是去哪？
4: 受断代官人差遣，出去收账，过几天就回来。
5: 哦，放着这样漂亮的老婆出门，你不怕我晚上来找嫂子？
4: 那你嫂子要把你打出去。
5: 嫂子要打我，我就
4: 别胡说八道的。
0: 只因李氏生得俊俏，晓得动了心思，趁刘喜出门在外，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允，还要叫嚷，只得将他杀了。
2: 你把李氏的人头丢到哪里去了？
6: 刘三呐，我早就看出了，你看上了刘喜的老婆是不是啊？啊！
0: 王嫂，你不能这么说。
6: 哎呀，还不这么说呢？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喝喝喝喝，喝喝，来吃吃吃吃吃。
0: 小的喝醉了，实在记不清楚了。求大人开恩啊。
2: 哼，华贡，华贡，这儿。
0: 冤枉，
2: 身为工人以身试法，太不应该了。也怪我知下不言，本官痛心疾首。刘三，你家妻儿老小自有本官照料，压下去。
1: 阿弥陀佛，贫僧这厢有礼了。
2: 嗯，和尚，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1: 哎呀，可这贫僧这个膝盖骨头太硬，他打不了弯呐。
2: 嗯，大胆！哎呦！ 我且问你，这人头是哪里来的？
1: 捡来的呀。
2: 捡来的？你为何背着人头到处转悠？
1: 和尚又不能娶妻，只好跟失来的人头亲亲亲亲。
2: 放肆！哼，
7: 抄手问世，看来你不肯招供。来呀，大刑伺候。
1: 好。哎呦，这个使不得，这个使不得，和尚愿招。哼，
7: 谅你不敢不招。这人头是哪家的？
1: 刘喜之妻李氏。
7: 是你所杀？
1: 是我所杀。
7: 你与刘喜有仇？
1: 无仇。
7: 有冤？
1: 无冤。
7: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杀他妻子？
1: 只因李氏生得俊俏，和尚动了凡心，趁刘喜离家之际，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应还要叫嚷，只得把他杀了。
7: 嗯，华公，华公，
1: 哎，冤枉啊！
8: 走，
7: 且慢。和尚，你抬起右手。举起左手。
9: 到底谁是凶手呢？
1: 你说谁是凶手？

0: 你说呢？
1: 我在这儿呢。
0: 和尚，你不在死牢，怎么来到这里？
1: 和尚，我没犯死罪，死牢也能关得住我。
0: 和尚，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贫僧乃杭州净慈寺道济。
0: 啊，师父，您就是济公活佛呀。
1: 哦呦，不敢当不敢当。
0: 师父，快快请坐，快快请坐，本官有事请教。
1: 哦，请教二字不敢，不过有事情帮帮忙嘛，总还是可以的咯。
0: 师父，梁官屯的无头案，刘三招了供，本官原以为就可了结。师父背着人头上堂，分明告诉于我，其中尚有出入。本官一时难解其中奥妙，还要请师父指点迷津，本官感恩不尽呐。
1: 哎呦，看来你还并不糊涂嘛。
0: 已经糊涂了，请师父指点。
1: 嗯，要我指点嘛，倒也不难，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只要将真凶归案，100个条件我都答应。
1: 嗯，用不了那么许多，用不了那么许多，只要答应我小事一件。
0: 师父请讲。
1: 哎呀，我看你是心口不一啊。
0: 这哦，师父，要金有金，要银有银，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百姓，我朱某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1: 嗯，好，看在你想做清官的份上，贫僧可以跟你谈谈。
0: 哦，师父请讲。
1: 你看，你口口声声叫我师父师父，你到底是心里叫还是嘴上叫啊？
0: 本官心里呼，嘴上叫，哪有假意？
1: 好，既然如此嘛，贫僧收你这个徒弟了。
0: 啊，本官做你的徒弟？
1: 你看，心口不一了不是？好，不要紧，不要紧，你们呢？啊，继续做你的糊涂官，我呀，还是蹲我的死牢去。
0: 师父请回，师父请回，为百姓伸冤，本官愿意为徒。
1: 来，过来坐坐。
0: 师父，
1: 坐。
0: 啊。
1: 坐啊。
0: 哦，师父，这是干什么？
1: 你说我是什么人？
0: 您是和尚。
1: 和尚的徒弟都是什么人？
0: 当然也是和尚。
1: 所以啊，我要先把你的头发剃光。
0: 啊，
2: 不能剃呀。啊，老爷，不能剃呀。啊，你身为朝廷命官，怎么能削发为僧呢？
0: 住嘴。本官坠入迷雾之中，只求师父指点迷津，你就让他剃吧。
2: 老爷，不能剃呀，剃了头发就不能做官了。
1: 哎，我只要他当3天的和尚，3天以后嘛，我还当我的和尚，他还做他的县官。
2: 去，和尚，你疯疯癫癫的，莫非在捉弄我家老爷？
1: 笑话，是你家老爷找我，又不是我找你家老爷的。
2: 那3天之后捉不到凶手怎么办？
1: 那我和尚开刀。
0: 好，剃。
2: 老爷，不能剃呀。老爷，不能剃。你从小体弱多病，老夫人才给你剃个寿桃头，希望你能长命百岁。如今你要是剃了，
0: 什么长命百岁？老家人，像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官，到头 头来，做的却是糊涂官。我可再也不做糊涂官了。老家人，审不清这个案子，我就不做这个官了。
2: 老爷，老爷，不能剃。
1: 放心，放心，剃了头，六根清净，既能当清官，又能偿命啊！
2: 哎，这。

0: 徒儿，过来。
1: 师傅，
0: 你看你这木椅敲的不成腔不成调。
1: 请师傅指教。
0: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好敲，凶手啊是会敲出来的。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1: 师傅，鱼。
0: 快走吧，好好敲，我们要敲的是那漏网之鱼。
3: 师傅，本官悟出凶手来了。
0: 谁呀？
3: 刘三。
0: 请教。
3: 刘三日有所思，夜来必有所想，开始以酒浇愁，哪知酒后壮胆，他撬门入室，欲行非礼，礼事不允，必然叫嚷。刘三慌忙用手捂住他的嘴，李氏被迫咬去刘三小指，刘三恼羞成怒，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刘三此时酒力发作，醉倒在现场。
0: 那么人头呢？
3: 人头
0: 修行不到头，休想抓凶手啊。

0: 徒儿，为师肚皮饿了，你去化点吃的来吧。
1: 我
0: 哎，当和尚岂能不会化缘呢？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3: 我们家不信佛，到别处去吧。
4: 师父，师父，好香啊！
0: 你看你，两手空空，看起来还要师父伺候你呀。快，将那鸡毛和内脏去掩埋掉，来一个毁尸灭迹。

0: 你在干什么？
1: 啊，我没干什么。
0: 好一个和尚，你偷了我的圣诞鸡！
1: 啊，我不是和尚，我没偷你的鸡。
0: 你还不是和尚？
1: 我是和尚，可我没偷你的鸡呀、啊！
0: 铁证如山，你
1: 还……哎呦，
0: 你
1: 哎呦，
0: 你还我的鸡！哎呀，
1: 我没偷，我没偷，我没偷，
0: 你还我的鸡！
1: 我没偷，我没偷，
0: 还不是你偷的。

0: 不是你偷的？
1: 我没偷，
0: 还不是你偷的？是不是你偷的？是不是你偷的？你说，你快说，是不是你偷的？那你赔我的金？
1: 我赔，我赔。可我没钱。
0: 没钱？没钱赔力气，帮我磨磨去。
1: 磨磨。
0: 快起来。快走啊！
1: 脱下官服变百姓，有理也说不清啊！
0: 快点！哎呦，
1: 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啊！

0: 按摩。
1: 莫打莫打莫打莫打莫打，喏，陪你的鸡啊。
0: 我不要了，你把这些米磨完，我就不要你陪鸡了。
1: 那好啊，那就让磨吧，徒儿，快磨快磨快磨。

0: 好了，我剩下的你去吃，你剩下的我来磨。
1: 啊，只剩下鸡头、鸡脚、鸡屁股了，你。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5: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 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仙府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

0: 查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2: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1: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5: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6: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8: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8: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1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

0: 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4: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3: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稍后继续，济公。
7: 管严同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讲讲。
8: 只是这个时机正好和胜利毒杀环保的事情碰在一起，容易给青山同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我建议啊，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延。光明县是先天营养不足，谁当大夫都想治好病，但是难啊。
9: 主动担责也是青山同志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担当。
7: 委屈肯定是要有的，
9: 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受委屈。
5: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

0: 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你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级。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你吃不了给我剩下。姑娘，师父徒弟你要一视同仁，我要是磨得慢了，你照打不误，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啊。
1: 少啰嗦少废话，快磨。
0: 这姑娘厉害。哎呀，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和尚没钱再推磨啊。破。

0: 开离开离开离开离
1: 开帮你磨完了，
2: 他的鸡也吃完了。好了，我也不为难你们了，走吧走吧走吧。
1: 不为难不为难，你呀见风就是雨，见了鸡毛就抓贼。其实啊，嘿，你的圣诞鸡正在那儿叫你呢。
2: 真的？
3: 你是鸡，我推磨，太不公平了。哎呀，
1: 这就叫鸭吃龙炕，鸡吃骨，个人自有个人福啊！啊，
3: 分明你在戏弄本官。
1: 哎呀，还本官本官的呢。哎，如今呢、啊、你剃了光头就是和尚，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儿，快将木鱼敲起来。
3: 就是师父也不该嫁祸于人。
1: 啊，你也知道天下有嫁祸于人之事啊。可是这偷鸡的罪名是你自己承认的哟。
3: 我吃不消他的打。啊，
1: 吃不消打就承认。
3: 我是屈打成招。
1: 对对对，屈打成招。
3: 笑什么，幸灾乐祸。啊，
1: 一屈打嘛就成招。你这一天的和尚没有白当。大有长进大有长进啊。
3: 本官清正，对百姓从来不屈打成招。
1: 啊，那么刘三呢？
3: 他怎能与本官相比？哎呀
1: 呀呀，小村姑哪抵得上你大老爷的威风哦。你挨了他几下竹棍就去天去地，那刘三怎受得了你堂上的催命棍呢？
3: 这
1: 常言道，要将心比心，当了官可不能没心肝。
3: 倒霉的和尚，不当了。
1: 刚有一点长进又犯糊涂了。好好好，你呀就再当你的糊涂官去吧。木鱼敲得响一点，瞧你这有气无力的样子，那真凶是敲不出来的。
3: 你吃饱了，本官我
1: 徒儿，
3: 我饥饿难忍，哪来的力气？哼，
1: 你且暂忍片刻，待为师画一桌酒菜与你充饥，如何？
3: 酒菜？梦想。
1: 哼，一桌酒菜。随我来。
4: 啊，我来迟了，我来迟了啊，我来看望你，想不到你已作古啊。去年今日，我俩在临安城同床共眠，说不尽的知心话呀。
5: 师父请节哀。师父请节哀，请节哀。晚生愚昧，不知师父您是。
4: 你还愿我今年再到府上共叙友情，想不到和尚未到你已作古啊。
5: 原来师父与家父是好朋友，特地砍来看望家父的。
4: 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啊。
5: 可是家父他已经

0: 师傅请用餐。
1: 有人作古，心里实在难受。

0: 哦，得罪，得罪。
1: 师傅，你又作弄于我。
2: 此话怎讲？
1: 我本饥饿难忍，你将一桌饭菜引诱于我，使我饿上加饿。
2: 哎呀，有饭没有肉，有菜没有酒，不对和尚胃口。那是一个大户人家，这回啊，看你的了。
1: 好，
2: 去吧。
3: 哎呀，我来迟了，我日夜奔波前来看你，想不到你已经作古了。我来迟了，去年今日我与你同床共眠，说不尽的贴心话呀。
4: 你说什么？
3: 你我也让你到府上来，再叙友情。如今我来迟了一步啊，真叫我遗憾终日、啊。
4: 你讲清楚了，什么友情不友情的？
3: 我跟你的友情啊，只有你独立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4: 哪来的野和尚？给我拉出去！
3: 走！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独立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4: 我婆婆可是个清白之人呢、啊。这个野和尚辱我婆婆，辱我家门，给我打！打！
2: 徒儿，酒饭吃饱了吧？徒儿，你呀，雌雄不辨，好心无好报，这就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哎，
1: 不辨好比不分雌雄，该打该打。想做清官，反成糊涂。
2: 哎，莫灰心，莫灰心，心诚则灵啊！走走走。
5: 哎，跑！后面追来了，追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啊！跑，快跑啊！哎呀，起来，起来，起来！
6: 哎，好好，到酒店喝酒啊！
7: 哎，你到我这儿吃俩汤团吧！啊，哎呀，吃汤团
6: 啊！不了不了，待会儿到我酒店喝酒啊！哎呀，
8: 哟，段大官人、哦，生意真兴隆啊！
9: 王嫂，您酒店的生意怎么样啊？
8: 不错不错，托段大官人您的福啊！段大官人、我来迟了吧？我可是来取猪下水的。
9: 哦，早就给您留下了。阿福，王嫂的猪下水。
10: 好嘞。
9: 王嫂，先到屋里去喝杯茶去吧。
8: 啊、多谢多谢。哎。这不是刘喜兄弟吗？哎，哎呀，你家娘子死得好冤好惨呐！哎，凶手刘三已经招供了，真是丧尽天良。嗨，不提了不提了，人死不能复生，想开些，别难过，等过了孝期，嫂子再跟你说门亲啊。
9: 王嫂，里面请，里面请。
8: 别难过啊！
9: 啊，好，好，里面请。
11: 哎，就剩最后一天了，真凶捉拿不到，别怪我无情。
2: 这块骨头足有半斤重。
9: 嘿，你看这块肥膘啊，能熬出八两油来。
12: 和尚，你凑什么热闹？
2: 买肉啊。
12: 买肉？你也配买肉？
2: 这么不配？和尚，我修心不修口，无荤还不下饭嘞。

0: 啊，随你挑吧。
1: 哎呀，我想买一只脚掌。
0: 好，
2: 师傅，走吧走吧。
0: 那你够了吧？
1: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买这一只。
0: 一只、啊、
1: 嘿，称一称。
0: 好，
1: 嘿，慢慢慢，哎呀，这上面有毛啊。
0: 嗨，是猪嘛都有毛，你到底买不买？不买你就趁早走吧。
1: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买脚爪又不买毛，有毛叫做毛脚爪，没毛才叫光脚爪。我买光脚爪不买毛脚爪，这是一只毛脚爪，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毛是毛，爪是爪，我要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爪。
0: 告诉你，这里只有毛脚爪，没有光脚爪。嘿，你要我拔掉这儿的毛，除非猪身上不生毛。
1: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买的是脚爪，又不是买毛嘛。你给我毛脚爪，我不要，我要买一只光脚爪。
0: 我这只有毛脚爪，没有光脚爪。
1: 嘿，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嘛。
3: 吵什么？
0: 老板，他要我拔掉这猪爪上面的毛。
1: 和尚想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爪，可是他硬是不肯拔掉猪脚上面的毛。No, 脚丫丫里还有几根毛嘞。哎，对对，哎，你看喏，还是这位大官人有求必应啊，像个做生意的样子、啊。
3: 师傅，可以了吧？啊，
1: 干净嘛，倒是干净了，可是啊，和尚还不大称心嘞。我要的是缺一只脚趾的脚爪。
4: 哎，和尚，你动土不看风水，挠痒不看那地方。
3: 拿去，
5: 啊，徒儿，付钱。
6: 师傅，我没钱。嗯，是没有。
1: 得罪得罪，今日身上不方便，明天再来吧。
3: 和尚，你今天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
1: 那这没有零钱吗？怎么办呢？
3: 拿你的首饰来换。
1: 好吧，
6: 师傅，使不得。哼，
1: 要么拿你的首饰来换。
6: 我不行，不行。
1: 请
3: 和尚，你又不是唐僧肉，断你一指，给你一个教训，让你知道你爷爷也不是好惹的。
1: 斩吧，斩吧！
6: 哎呀！师傅，我的小指给斩掉了！哎呀！
1: 我看看，哎呦呦，不要紧不要紧，我马上给你接出来啊！不要紧不要紧，哦，妈你妈咪红开。
3: 师父，刚才多有得罪，还望师父慈悲，将这位大嫂的断指接好，你要什么随你挑啊。
7: 是啊，师父，求求你把我这个手指头
3: 行行好吧、
7: 也接接、
3: 是啊。
1: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行，试试看吧。你这位大嫂的断指断得不寻常啊。嗯，这。

0: 手是很会穿针引线的嘞。
1: 是啊，你帮我捏个好看
0: 的。徒儿啊，这位大嫂的段子在哪里？你是晓得的，你来吧。
2: 漏网之鱼原来在这里，师父。

0: 皇室从实招来。
1: 大人开恩，小夫人愿招。这都是段大官人的所作所为呀。段大官人看上了李氏的美色，他以借债为名支走了刘喜，又叫小夫人陪李氏过夜。哎呀，小夫人该死啊，趁李氏睡着的时候开门放进了段大官人，李氏惊醒后夺门逃出。哎呀，小夫人该死，真该死啊，又将李氏拖入房内，捂住他的嘴，没提防被李氏咬断了小夫人的手指。段大官人怕李氏喊叫，一刀杀死了李氏。
2: 李氏是我所杀，将他的人头埋在一里之外的黄土岗上。
0: 你们狼狈为奸，又如何嫁祸刘三的？
1: 大人容禀，那天夜里刘三正好到小夫人酒店喝酒，露出了他也喜欢李氏的美色，小夫人趁机将刘三灌醉，段大官人把刘三背到李氏房中，又斩断了他的手指。哎呀，小夫人该死，真该死啊。
0: 话过。
3: 地宫缺了依托，少了护身，监寺广亮终于将济公逐出山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济公来到了南屏山下西湖边上的净慈寺。
4: 我想见见长老。
5: 长老没空。
4: 我就跟他说两句。
5: 不成
4: 啊，
5: 不成。
4: 你看，我说那
5: 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啊？
4: 你这是我的度牒。长老，您若将它收下，我便是南屏山僧净慈和尚长老您的弟子了。
3: 善哉善哉。
6: 收不得呀，
4: 长老，不能收啊。这净慈收得下你这样的和尚，为何收不下我这样的和尚啊？
3: 广元，你且到来。
4: 不能收啊。长老啊，这位师兄当着我的面，他不便骂我贼秃。待我看看他的嘴，摸摸他的心，我便知道他要讲些什么。你是想说我说话唐突，心无忌惮？
6: 是的，你心无忌惮。
4: 你还想说我举止癫狂，有辱佛门？
6: 哼！长老，想我净慈500弟子，暮鼓晨钟，兢兢业业，青灯黄卷，孜孜不倦，堪称佛门楷模，收下他
4: 祭奠封僧，
6: 这扰乱寺院，后患无穷啊。
4: 师兄，别动。
5: 干嘛？
4: 过来。别动啊。这是什么？
5: 老鼠！
4: 你腰里别着个死老鼠，你冒充打猎的啊？
5: 帮我拿下！
4: 罪过，罪过！
5: 拿下来！我害怕，我。
3: 老弟，听着。
4: 长老，
3: 老僧若是不收你的度牒。

0: 有被我佛门慈悲。若是收了你的度牒，又恐500弟子怨言。
1: 请长老指点。
0: 世俗讲功利，佛门重功德。功利有限，功德却无量。你若能对我敬慈有所建树，老僧将你留下，名正言顺，克服众僧之心。
1: 莫非长老让我先去化缘作为晋身之礼？
2: 啊，3000-50000，悉听吩咐。
0: 不，重在白银之上，贵在黄金难比。
1: 珍珠玛瑙，
0: 俗家所求，非我所需。
1: 龙须凤胆，
0: 稀世之物，佛门无缘。
2: 长老啊，您就对我直言吧，成则留，不成我走。
0: 我要你去寻觅镇寺之宝。
1: 镇寺之宝？
0: 对，这镇寺之宝乃我敬慈一世长老所留，不知何年何月流失人间。
1: 是长的还是方的？
0: 只知其有，不知其形。
1: 是先师写下的禅机，还是作画时留下的舍利呀？
0: 只知有其物，不知为何物。你若能寻觅回来，我当收留于你。
1: 好，长老限我多少时日啊？
0: 10天为限。
1: 那我这度牒
0: 暂留我处。
2: 好，长老，此番我道济要是寻不回那镇寺之宝，这和尚我不做了。你把我那度牒烧了。
0: 去吧。
1: 长老，长老，要是有人问起我是哪座庙里的和尚，我该如何回答呀？我说灵隐吧，已被赶出山门。我说净慈呢，您却还未将我收下。
0: 你就说净慈吧。
1: 多谢长老。那您这净慈的旗号，我先暂借几天啦。

0: 是你在唤我和尚？是是啊，见我和尚为何伤心落泪呀？莫非你有血海深仇？难道你有千古奇冤？石狮啊，石狮，几百年来风风雨雨，经受磨难，你从未落过泪，今天为何如此伤心呢？
1: 师父，你有所不知，翠竹村要大难临头了。
0: 哦，

大宋皇帝诏曰，凡15岁以上20岁以下之女子，未曾婚嫁者，由各县各府选送进宫，若有抗旨者，罪当。

0: 将灭门，亲子。
1: 啊，原来是皇上招亲苦了百姓。哎，诗诗啊，看来你不是铁石心肠，你是棉花心肠啊。
0: 师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那其二又是什么呢？
0: 此乃人祸，还有天灾。
1: 什么天灾？
0: 师父啊，西天有座山峰将要飞来，落在翠竹村。村中男女难免压成粉迹。师父乃是高僧，福旺慈悲，搭救众生。
2: 你舅舅真不会办事，姑爷到如今还不迎来，这叫我怎么办呢？
3: 娘，急也无用，你请宽心等待。
4: 来了来了，夫人来了来了。
2: 是你家姑爷来了？
4: 不是姑爷。
2: 那是舅舅回来了？
4: 不是舅舅。
2: 那是谁呀？
4: 是公差。
2: 这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小桃，快将小姐藏起来，带我去见公差。
4: 哎，夫人别急别急，还没有到我们家呢。
2: 那在哪儿啊？
4: 在老地保家。地保爷爷叫我告诉夫人，他那里设法拖住公差，叫小姐赶快拜堂成亲。他还说我家小姐生得美貌，早已入册，如果不拜堂必定选送进宫。
2: 拜堂拜堂，姑爷没来同谁拜堂啊？真是。
3: 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公差来之前若能拜堂成亲，就是女儿的造化。如若不然，女儿自有打算。
2: 啊，女儿使不得。小桃，快去看看舅舅回来了没有。
0: 来了来了，我回来了。哎呀，
2: 兄弟呀，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南无阿弥陀佛。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7: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8: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9: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9: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9: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9: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 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9: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

0: 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

0: 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

0: 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对全省 GDP 贡献突出，为实现全年工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上半年，全省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5个行业实现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1%，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的53%，对全省规上工业的贡献率达89.2%。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

0: 点九，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12.9%，两大行业贡献率达89.5%，是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全省121种规上工业产品中，60种产量实现增长。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43.1%，初级形态塑料增长10.4%，黄金增长7.4%，电解铝增长5.9%，锌增长15.7%，电解铜增长3.6%。上半年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98.3%，产销衔接顺畅，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上半年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4.4%，股份制企业增长9.1%，私营企业增速亮眼，同比增长38.7%，民营工业动能持续增强，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全省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5.8%，风力发电机组净增14万千瓦。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下，锂离子电池增长68.7%，绿色材料供给增加，磷酸铁锂、碳纤维等产量分别增长18.7%和9%。一到五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9.87亿元，同比增长96.4%。其中化学、有色冶炼压延、有色采选、电力、电子设备五大行业共实现利润254.86亿元，增长1.3倍，对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带动作用明显。
1: 近年来，青海省立足高原生态禀赋，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种苗培育形成覆盖生产、供应、监管等全链条体系，持续厚植高原大地生态底色。
2: 绿意葱茏，清风扑面，在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士当种质资源圃，工作人员正将一株株保育的植物移栽至青壤土里。这些种苗大多采自青海东部林区，如今在这片苗圃里开启新的培育阶段。
3: 这是兰科的蛇唇兰属，就是蜻蜓兰，迁到咱们圃里以后生长是良好的，现在你看都已经结实了，下一步就是采种分盆再繁殖。
2: 目前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士当种质资源圃面积已扩至70余亩，保育植物145种。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物种的生长特性，精准调控水肥、光照及通风条件，有效保障了各类植物的健康繁育。黄花芍兰、绿绒蒿等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安然生长。
3: 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物候规律，做到生长动态可监测，管护过程可追溯，种质资源可保全。
2: 作为祁连山南麓及青海东部国土绿化生态修复的核心种苗保障基地，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现有五大苗圃，总面积390余亩。从选种育苗到驯化，一株株适应性更强、成活率更高的乡土苗木在这里成功培育，为科研攻关、全省造林提供了种苗保障。
4: 通过了精细化、科学化育苗驯化，苗木适应性、抗逆性增强，成活率呢远高于传统育苗模式，培育的苗木，可直接用于区域生态修复、荒山绿化、植被恢复。
5: 截止目前，采集明露植物304种，明露外植物360种，采集活体植物保护5600余株，实现种质资源保护从被动守护向主动保育、科学利用转变，有效填补区域本土珍稀植物高原中造药系统性保育的空白。
2: 在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另一场绿色实践也在同步推进。作为国家级青海云杉良种基地，这里已建成国内唯一的青海云杉室内种子园，并攻克青海云杉扦插和嫁接育苗技术等重点科研课题。放眼望去，成片的青海云杉良种苗整齐铺展，工作人员正熟练地进行无性选育。经过选育的优良品种，育苗周期更短，根系更发达，3年即可出圃移栽。
6: 主要的目的就是生产两种苗木，两种的要求呢，就是适应性要强，抗逆性要好，生长优良，抗病虫害能力要强，遗传程度要高，繁殖能力要强， 安全和

0: 规要符合林业两种标准。
1: 依托扎实的科研攻关和精细化管理，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两种繁育成效显著，年生产两种苗木100余万株，是青海省国土绿化和生态治理的技术示范基地。一批批优质苗木从这里运往省内工程造林一线，在高原干旱地区的生态修复中发挥作用。
2: 十四五期间，基地总面积达到了9343亩，亩树林、种植园、种植资源收集区等功能区进一步完善，林木得到了进一步抚育，生长良好，共生产种子2200余千克，生产两种苗木800余万株。
1: 随着林草种苗工作的不断推进，青海省种苗体系建设取得扎实进展。“十四五”以来，青海省共审认定省级林草良种品种66个，持续开展种苗质量抽检。6个国家级良种基地、4个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库高效运行，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稳步推进。
3: “十五五”期间，持续做好林草良种品种审认定和林草种苗质量抽检活动，编制青海省林草种苗繁育空间规划，制定青海省林草种苗生产经营管理办法，新建4个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库，3个国家级保障性苗圃。
1: 一株株良种壮苗承载着科技的力量与制度的保障，在高原大地上扎根生长，汇聚成生生不息的绿色希望。
4: 日前，随着华电格尔木一期2台660兆瓦煤电项目，首列运煤列车顺利抵达厂区，标志着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铁路专用线正式投运。这条铁路专用线接轨青藏铁路格尔木南站，线路总长约7公里，采用2重2空1机走、1千出线标准化作业布局，是电厂燃煤供应的能源运输生命线。建设过程中，参建单位直面高原高寒、缺氧、施工窗口期短等难题，先后完成初步验收、机车压道、竣工验收等流程，顺利开通运营。铁路专用线投运将保障机组后续调试有序开展，为青海省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筑牢电力根基。7月24号，中国科协2026年高层次人才国情考察活动青海院士专家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正、乔杰、邱志明、唐佩福、熊胜清、胡振奇参加。座谈会上，12位院士专家结合前期考察调研实际，围绕相关领域深入交流，建言献策。刘其凡指出，考察期间，各位院士专家深入生态一线、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实地调研，为青海破解发展瓶颈、完善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治理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切实把各位院士专家提出的金点子、指出的好路子，转化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刘其凡指出，省委省政府将深化与各位院士专家长效合作，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落地见效。相关部门对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逐一深入研究思考，将调研建言转化为发展之要，主动精准对接，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强化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柔性引才机制，优化人才生态，全面落实支持政策，为各位院士专家团队在青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5: 近日，探秘山海青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正在西宁展出。本次展览立足青海独有地理考证、本土考古遗存，以多元形式将典籍里的昆仑神话转化为扎根高原、有据可依的实景文化课堂。
1: 走进展厅，一座复刻清乾隆51年淮印草堂刻本的巨型古书装置格外醒目，为观众铺展开厚重的文献底色。不同于上海、武汉、西安等巡展站点聚焦奇幻神兽体验，西宁站紧扣青海本土地理考证成果，清晰对应《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揭开昆仑神话背后扎根青海高原的文明源头。
6: 西宁站呢，是我们专门增设了何以昆仑主题的独家站点。那青海学界长期的考证，《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地理坐标就在高原，再加上我们本土出土的这个噶日堂秦刻石啊，有地理、有古籍、有考古实物的3重支撑，

0: 我们不做浅层的打卡展，更重要的呢是要让我们的观众读懂昆仑文化的青海本源。
1: 在展厅核心展区，距今2200多年的噶日塘秦刻石科普展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这块石刻经考古专家考证，是秦始皇时期官员奔赴昆仑采药留下的遗存。这份文字记录比文成公主入藏早近900年，实现秦代。

0: 字标注，让观众读懂文物背后的文明脉络。
1: 噶尔汤石刻融入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展览的话，从一定的角度就是在强调昆仑文化与我们青海的这种就是胳膊端的这样一个联系，让大家就是对青海对昆仑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样的展览其实呢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最好的表现形式。通过这样的展览，让古老的昆仑文化为我们建设中华现代文明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
0: 在艺术展区，以明代八大山人笔意创作的昆仑神兽水墨作品别具一格，拓展了《山海经》传统艺术的表达边界，让古籍之中飘渺的昆仑形象拥有直观的艺术载体，让观众在文献遗存与艺术作品之间探寻昆仑文脉。
2: 以前在课本里读《山海经》，只觉得神兽故事很神奇，这次现场看到古籍石刻青铜器的实物资料，才知道昆仑就在我们身边，让我对本土昆仑文化特别自豪，也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
3: 今天呢，其实是我第三次来看这个展，然后每一次来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个展，了解到了一些有关于青海，然后有关于这个昆仑的一些《山海经》的知识，尤其噶日堂的一个秦刻石的那个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对于我以后，比如说像写作、考察地理，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有一个帮助。
0: 据了解，本次沉浸式艺术展是我省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点项目。策展团队打破古籍、考古成果、深藏库房的局限，将静态展陈、数字互动技术相结合，探索出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出版专业策展、面向全民传播的特色路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原大地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 我们立足青海独特的昆仑河源文化优势，跳出同质化文旅展览模式，把考古实证、古籍文献和数字艺术结合起来，希望通过这场展览让沉睡的高原文脉活起来，让昆仑文化从传说走向实证，从学术走向大众，真正讲好青海根脉故事，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
0: 7月25号，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千年坚守生命树，万马奔腾送盛世”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线。整场演出融合游牧实景、唐蕃古道演绎、格萨尔史诗展演，牛角弦子、卓舞、热巴舞轮番上演，生动展现雪域非遗文脉。篇章间隙穿插马上石哈达、跑马射击、马背特技等高难度马术表演，动静相融，气势恢宏，绘就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礼赞盛世的和美图景。演出全方位展现玉树生态持续向好、传统文化兴盛、各民族深度交融、群众生活幸福安康的时代风貌，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加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国家级非遗赛马民族 IP 双品牌盛会。7月24号，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创建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巡游在玉树市结古大道举行，由29支方队、近2000名群众、上百匹骏马组成的巡演队伍，拉开了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会的帷幕。整场巡游立足生态报国、文化传承、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主线，集中展示玉树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据了解，本届盛会活动将持续到8月中下旬，期间还将举办马术表演、跑马比赛、野生动物摄影展、特色文艺展演、郭庄山歌汇演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江源玉树文旅品牌。
5: 7月25号，2026年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筝邀请赛暨第二届风迎日月、云端牧歌、日月山听风音乐会在西宁市黄原县日月山景区启幕。活动创新融合风筝赛事和实景演绎，以文体赋能文旅，为游客带来一场独具高原风情的文旅盛宴。活动设置高原风筝邀请赛、实景主题音乐会两大特色板块， 多支国内专业风筝。

0: 表演队伍同台展演。辽阔的高原上空，软体风筝、运动风筝、传统风筝迎风翱翔，与蓝天、远山、草原构成一幅动人画卷。
1: 带来呢两串风筝，今天的风也给力，这儿的景色特别美。
0: 日月山听风音乐会诗意上演，民族器乐、民族舞蹈轮番上演，浓郁的地域特色生动诠释，风吟日月、云端牧歌的独特意境。
2: 我为这里的景色惊艳到了。自然风光配上这么有诗意的活动，整个体验特别松弛，特别舒服，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青海不一样的夏日韵味。
3: 近日，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丹麻分会场暨2026传统丹麻土族花儿会在海东市互助县丹麻镇启幕。开幕式上，千余名群众身着七彩土族服饰，齐跳安昭舞，花儿名家倾情演绎经典河黄花儿曲令。高亢悠扬的乡土歌声尽显河黄民族魅力。本次花儿会还同步开展非遗展览、美食品鉴、农特产品展销、乡村文旅推介等特色活动，现场烟火气十足，热闹非凡。
4: 丹麻花儿会举办好多年了，现在办得越来越红火，游客也多，生意做得很好。
3: 据了解，活动期间还将持续推出花儿名家演唱会、花儿大家唱、戏曲专场等系列活动，拉长文旅链条，丰富体验场景，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会，
5: 让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特色商贸在交融中绽放光彩，让丹麻的文化之美、山水之韵、乡土之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近日，清华大学祁连清源支队十名学子来到海北州祁连县，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团队通过红色学习、校园普法、实地调研等形式，全方位了解红色文化、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期间，研学支队走进红西路军和解放军二军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学习，重温革命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并走进祁连县民族小学、海北第三中学，开展生态普法宣讲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助力青少年法治与生态意识培育。在实地调研阶段，队员们相继走访阿米东所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阿米东所临海露营基地、祁连山国家公园大拉洞管护站，了解祁连山生态保护工作开展实况。一路调研，一路体验祁连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理念，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6: 有连绵的山脉、绿色的林海，还有草原以及随处可见的牛羊。
7: 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理念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当地的人们真的是在敬畏着大自然，然后也在保护着自然。
8: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了。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陆泉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微信群的。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1: 这么好？每一户都谈了吗？绝大多数是多少？ 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呀、啊，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一个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点
10: 了。生养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6: 欢迎进入济公。

0: 舅父辛苦了。
1: 哎，先别客气，谁让我是你舅舅呢？啊！
0: 舅舅，兄弟，不要做了，如今也讲不得什么礼节了，快扶你外甥女儿去拜堂吧。
1: 什么？姑爷已经来了？
0: 怎么，姑爷没来？
1: 没有没有，我去时一个人，来时人一个，哪有什么姑爷？
0: 我不让你是找姑爷的吗？
1: 姑爷出外经商去了。
0: 哎呀，这你就不会去寻
1: 吗？我寻了，找遍了，你看。

0: 看看，我靴子都跑破了两双，真是吃力不讨好啊，还要埋怨我。
1: 公差已经进村了，我问你怎么办。
0: 你问我？我问谁？
1: 我们家就你这么大男人，我不问你问谁？

0: 不要哭，我最怕的是哭，老娘舅，我有的是主意。
1: 啊，那你就快说吧。
0: 把桃花藏起来。
1: 藏哪儿？
0: 床底下，大橱里。
1: 老娘舅，你这是馊主意，抄出来是要杀头的。
0: 我还有一个好主意。
1: 说，快说。哎，
0: 逃走。
1: 捉住了，满门抄斩。老娘舅，你还有什么好主意？
0: 那我只有最后一只棋子了。
1: 什么高招？
0: 自杀，一家人统统上吊，死给皇帝老子看。
1: 哎，又是个馊主意。
2: 老天爷呀，这怎么得了啊？哎呀，
3: 母亲，依女儿之见，还是请一个人来帮忙吧。
2: 帮什么忙？
3: 请个人来代替夫婿拜堂。
2: 代替拜堂？
3: 对，代替拜堂。
2: 不妥，不妥，弄假成真怎么是好？
3: 过了这一关，再说另一关，女儿自有办法。
1: 夫人，还是小姐的主意好。
2: 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兄弟，快去请个人来拜堂吧。
0: 不去，我不会办事。
3: 不去也要去。
0: 这是什么话？
3: 谁叫你是我的舅舅呢？
1: 走，走吧，走吧，老娘舅，走吧，走吧。
0: 慢，把话说清楚了。要是请不动呢？
3: 多出些银两借。
0: 借不到呢？
3: 偷。
0: 偷不到呢？
3: 抢。哎，
0: 还是我倒霉。哎，我得问问清楚。我问你，要老的还是要少的？
3: 当然要少的。
0: 要漂亮的还是要丑的？
3: 当然要漂亮的。
0: 啊，要漂亮的。那要是没有呢？哎
3: 呀，只要是男的。
0: 啊，只要是男的，那我就给你找个公的。
3: 哎呀，舅舅。

徒弟，帮帮忙，帮帮忙。

那山峰已经松动了，它马上就要飞起来了。这是旷古未有的事儿啊，谁会相信呢？来了。

0: 处都在拉人拜堂，我到哪儿去找个供的？哎呦！
1: 哎
0: 呦！哎呦！
1: 啊！
0: 和尚
1: 啊，
0: 你坏了我的大事了！
1: 哎，是你坏了我和尚的大事了！
0: 你耽误我时间了！
1: 你耽误我时间了！
0: 哎呀，性命攸关呐、啊！
1: 当然是性命攸关了。
0: 哎，
1: 啊，
0: 是你把我绊倒了，把我的脚扭伤了。
1: 哎呦呦、哎呦！一个大男人，你这么不禁摔呀、啊哎？啊，我来给你治啊！
0: 哎呦！
1: 哎，我来给你治。哎。怎么样？啊，不疼了？啊，
0: 不疼了
1: 啊！起，起，
0: 啊，
1: 起，
0: 啊，
1: 落，起，走。
0: 公文师傅，你可是男身呐、
1: 啊？废话，那我是和尚。又不是尼姑，当然是男的了。
0: 啊，男的就好。
1: 哎、男的有什么好？
0: 哎呀，男的就妙啊！
1: 男的就是男的，有什么好笑的？真是。
0: 公文师傅
1: 啊，
0: 出家人何以为本呢、啊？
1: 出家人慈悲为本呢、啊。
0: 如果见死不救呢？
1: 胜似犯了天条。
0: 如此甚好，师傅。
1: 啊，
0: 请跟我走，走走走走。
1: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1: 你是不是想让我代替你家姑爷跟你的外甥女儿拜堂，以免灾祸呀？使不得，我是和尚啊。
0: 使得，和尚也是男的。可以拜堂的、
1: 哎、不行啊，出家人六根接近，哎，这怎么能拜堂呢？
0: 出家人慈悲为本、
1: 啊、
0: 意在救人，这你要是不去哼哼，就是罪犯天条
1: 呀。哈哈，糊涂娘舅你不糊涂，哎，你还会扣帽子啊、
0: 这是你自己说的吗？
1: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尚要救的是你全村人的性命。
0: 哎呀，一不发洪水，二不添火烧，
1: 啊，
0: 要你救什么全村人呢？
1: 嗯，
0: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老娘舅啊。
1: 哎呀，老娘舅啊，这洪水不来，山风要飞来，这比天火烧还要厉害呢。
0: 哦，山风要飞来、
1: 哎、
0: 是个风和尚。
1: 哎呀，山风真的要飞来，哎，我得去告诉全村人，让他们赶快逃命啊。
0: 哦，好好好，这么办
1: 啊，
0: 你的事我替你办、
1: 哎、
0: 我的事你替我办、哎，走、
1: 啊、
0: 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呀，
0: 走吧，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
0: 和尚也是公的嘛，你看看啊！
1: 我说和尚不行吗？
3: 师父，师父慢走，不忘师父救我一命。
1: 救的是你。
3: 皇上逼迫紧，夫婿经商在外，出此下策，实属无奈，祈求师父慈悲。
1: 不行不行，
4: 适才老身出言不逊，师父可怜可怜孤儿寡母吧。
1: 哎呀，是啊、不行啊、
0: 哎！和尚，你怎么言而无信呢？
1: 我
0: 刚才讲好，你的事我做，我的事你做。
1: 对。

0: 可是
1: 岂
0: 他……
1: 不闻君子一言重若千金吗？
2: 哎呀，老娘舅啊，不是我和尚失言呐。哎，您瞧我这张脸
0: 啊，
2: 像霜打的茄子，他老气横秋啊。
0: 嗯，
2: 哎，您再瞧那张脸，他像六月的桃子，是鲜艳无比呀。哎，我与他拜堂？不配，不配呀！要是让别人看出破绽来，那我和尚吃饭的家伙都保不住了，不能干，干不得。
3: 师父
2: 啊，
3: 此话差矣。
2: 哎呀，姑娘，你还是让我去干自己的事儿吧。啊，
3: 师父
2: 啊，
3: 如今皇上比你年轻还是年大？
2: 哎，他比我大20呢。
3: 他干得，你为何干不得？
2: 哎，这个……
3: 再说，借你的金刚躯造个假象，遮人耳目而已。
2: 哎，他这番话倒还有些道理啊。
1: 和尚，
2: 啊、
1: 留下留下，你的事儿我来办啊。
2: 老娘舅
1: 啊，
2: 这事要办得办好，要办得地道，不能马虎。
1: 那自然喽。
2: 哎，你就说有风飞来了，要想活命赶快逃，逃得迟了命难保。
1: 知道，哎、晓得。交给我吧。
2: 哎，
1: 啊、
3: 师父请更衣。
2: 你是小桃。
3: 嗯，
2: 记住了，往后得叫我姑爷。
3: 是，请姑爷更衣。
2: 哎呀，你瞧我这张脸，要是穿上这新衣服还有点不大像啊。这个，

0: 师傅，你这……
1: 你叫我什么？你应该叫夫婿啊。只因我皮肤生理粗糙，抹抹光，也好与娘子拜堂，遮人耳目啊。

糊涂娘舅拖来了这么一个疯和尚，

0: 快跑，好了命难保，哎，有风飞来了，大家快快跑。
1: 你们这么喊，有风飞来了。

0: 家快快跑，
1: 大家快快跑，
0: 对，跑了命难保，会不会？
1: 会，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好，敲锣打鼓，多叫一些小朋友帮我一起喊，喊完了还有赏钱啊。
1: 好，
2: 有风飞来了，
1: 大家快快跑，跑了命难保，有风吹来了，大家快快跑，不跑命难保，有风飞来了，大家快快跑，跑了命难保。
3: 哎，你们喊错了，
1: 你们喊错了，
3: 风是飞的，不是吹的。
4: 你们说要跑，又说逃了命难保，到底要跑不跑？
1: 就是
5: 你们
1: 错
5: 了，
1: 你们错了，
5: 你们错了，
3: 你们错了。
6: 谁让你那么多喊呢？
1: 老娘舅，
6: 哎呀，
3: 你帮我喊，我也给你三个铜板。
6: 喊错了，
1: 没错。
6: 哎呀，错了，
4: 没错。
1: 有风吹
6: 来了，过来，喊错了，
1: 没错。
6: 听我的，有一座山峰要从西天飞到这儿来，窟窿一声落在你们村子上，你们说该怎么办？
1: 逃啊！
6: 对呀，得赶紧逃啊！要是逃得迟了呢，山峰就把你们一个一个一个都碾成肉饼了，知道不知道啊？
7: 知道。
6: 哎，拿来，好好听着啊。山峰飞来了，山峰飞来了，要想活命就赶快逃，逃得迟了命难保，会不会啊？
1: 会。
6: 哎，拿着，大声喊。
1: 山峰飞来了，山峰飞来了。
0: 不逃了，和尚，方才已经上门了，快走，快走，快。哎哎，
8: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前来拜堂成亲。嗯，
10: 话倒挺多，一套又一套的。哎，老地保，他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11: 句句事实。真的，真的。
10: 你迟不拜堂，早不拜堂，为何今日拜堂？
9: 哎呀，这事儿他由不得我呀，这是十年前两家父母商量好的，今天是黄道吉日啊。
12: 既然出嫁，怎么在娘家拜堂？分明是蓄意抗旨，罪孽满门。
9: 差官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听我慢慢道来。我家父母一年生一个，十五年他生了十六个孩子。
12: 不对，十五年十五个，怎么多一个？
9: 啊，有一年是双胞胎。
12: 哼，
9: 哎，我岳母家呢，是古庙里的旗杆独一根，只有我娘子一人，一个多，一个少，一个愿意，一个自愿，我是上门女婿啊。财产归了我，有乐而何不为啊？啊，
10: 讲话这般啰嗦
9: 啊啊，有问必答嘛。哎，再说话多了，丈母娘喜欢呢。啊。
10: 哎，少啰嗦。
9: 哎，
10: 我问你
9: 啊，
10: 你多大了？
9: 还小呢。哎，四十有六。
10: 你娘子呢？
9: 她不小了，一十有八了。
11: 嘿嘿嘿，
10: 哎，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嫁给你这毛五十岁的老头儿，这分明是假的。
9: 哎，公差大哥，此话差矣。当今皇上比我还大二十呢，
10: 你敢犯上？
9: 不敢，这是真的。
10: 验身。
9: 验身？
4: 验身？
13: 验身？
9: 验什么身呢？
10: 如今女的冒充男的来拜堂的多得很呢。
14: 我来验。

哎！

0: 我说是男的吗？他就是男的。
1: 多嘴。
0: 哎，是
2: 拜堂。来来来来来，拜堂拜堂啊！一拜天，
3: 不能拜堂。岳母大人，他是谁？
4: 你，
3: 我是小旭呀、啊，你不认识了？
4: 不是。
3: 娘子，
2: 你是什么人？
3: 我是姑爷。
2: 胡说八道，你是姑爷。
0: 老娘舅，您的事儿我办妥了，
5: 谢谢师傅了。
6: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是假的啊，我是假的，他是真的，他是真的。
5: 姑爷，我找的你好苦啊！
4: 是
3: 啊，经商在外，赶来拜堂，怎奈路上强强男子，无可奈何，男扮女装，方才到得这里。
2: 你到底是谁呀、啊？
0: 和尚
2: 啊！
0: 哎，我是和尚。
2: 你戏弄公差，拿下！
0: 拿不得，拿不得啊！
7: 山峰飞来了！
8: 山峰飞来了！山峰飞来了！要想活命，赶快跑！
9: 逃了慢了，命难保。
2: 新郎新娘拜堂。

0: 让他们去追，咱们喝喝喝，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1: 喝喝喝喝。
0: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让他们把桃花女追回来，咱们再把她送进县衙。
2: 对，
3: 对，
2: 咱们再判他个欺君之罪，
3: 捞他一把银子，那才是上策呢。
0: 哎，对对对，来来来，喝喝喝喝。
4: 我是要救你，你听我说，西天有座山，
5: 放开呀！
4: 待会儿再说。

啊。

0: 娘子，
1: 母亲，
2: 女儿，
1: 舅舅，
3: 外甥女儿。
4: 哎呀，你可回来了！
1: 是，
3: 哎呀，是和尚救了我们呐！
1: 和尚救了我们，是和尚救了我们。
3: 是啊，
1: 女儿你好。
5: 和尚呢？
3: 哎，和尚呢？
6: 和尚，
5: 和尚，
1: 师父。

0: 有大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么济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1: 一二三，该你了。好，你先治啊。

0: 志。快点快点啊。
1: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 哇，
2: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2: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2: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
1: 嗯，
2: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

0: 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也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驯服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

0: 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2: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4: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4: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继续济公。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

0: 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正在播出

娘子底座千两银，例句为凭证。输妻不输银，输银不输妻啊。输妻不输银，输银不输妻，啊，利。

0: 如此，和尚不客气了。啊，你的，
1: 我，
0: 哎，他一份你一份，一份也不能少啊，拿来。
1: 以身无分文，行个方便吧。
0: 你有钱
1: 没有啊。
0: ？No。
1: 好吧，
0: 拿来。
1: 拿去。
0: 还是没罗汉钱呢啊！
2: 罗汉钱。
3: 来，
0: 哎，慢着。哎，我和尚也算一份儿啊。要是赢了呢，赢他个1005两；要是输了呢，你输妻子，我输银
1: 这
0: 啊。
1: 个不能说。
0: 好好不说，你赢我赢他也赢，大家都赢，反正得有个数的。
1: 你又说了你。
0: 不说不说了啊，来来来。来
3: 你先来，
1: 不，你先来。先来就先来，好，我先来。

0: 你来呀、啊！快点！
1: 哎，
0: 来啊！
2: 也是灵，娘子保佑。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娘子保佑，赢他千两银。
0: 千两银还。

0: 娘子，娘子，师父来了。
1: 不知师父驾到，待妾身煮茶去。
0: 娘子，我来，我来。师父有话要对你说。
1: 哦。不知师父有何指教？
2: 啊，女侍中，你丈夫他对你好不好？
1: 妻不言，夫之过。妾身无以奉告。
2: 你日夜在家中刺绣，冤不冤呐？
1: 命里注定，冤也无用。
2: 嗨，女菩萨，你贤惠得过头了。
3: 那，去把他捆起来。
1: 哎呀，莫非我家夫君得罪了师父？
2: 哎。他把你们家的房屋都输光了，该不该捆呢？
1: 事过境迁，不提也罢了。
2: 嗨，你们家的田产都让他输了，你该斩他的手啊！
1: 妾身日夜祈祷，但愿菩萨保佑他改邪归正。
2: 哎呀，菩萨，谁是菩萨？你是菩萨呀！哎，该说的不说，该骂的不骂，这后患无穷啊！
0: 这，娘子，娘子，你打吧，你打吧，你打我几下，出出心头的气吧。
1: 夫君，莫非你又去赌了？
0: 手痒难熬啊，
1: 你又输了。
2: 这回输的可是无价之宝啊。
1: 师父取笑了，家中四壁皆空，哪有什么无价之宝啊？
2: 你就是无价之宝啊，
0: 娘子，我把你给输掉了。我对不住你呀，我对不住你呀。
2: 断了！哎呀，哎，
0: 娘子，娘子，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
4: 姚二山，
1: 放开我！
4: 姚二山，我来拿你的娘子。
0: 不不，你们不能，你们不能啊！哎呦，娘子，去死！
4: 走，走，走！
0: 十五六，输人不输身，你不能碰我的娘子。
4: 等你有了银子，再来赎回你的娘子。
0: 娘子，娘子，我对不住你呀！
2: 哎呀，身为堂堂七尺男儿，却将自己的妻子拱手送人，你还有什么脸在世上活着？哎，这软是绳，硬是刀，圆的是井，长的是河，啊，选一样吧。啊，
0: 不，我不死，我要赎回娘子。
2: 好，好，可是这个赎娘子她要银子，银子呢？
0: 银
2: 啊，
0: 银子，
2: 想抢？
0: 不不不，
2: 想偷。

0: 不不。
1: 依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去戒。
0: 戒。
1: 怎么样啊？
0: 师傅，求你
1: 啊！嗨，你求我干什么？我又没钱。
0: 向我岳父去借。
1: 让我去跟你岳父借？
0: 帮我去借。
1: 帮你去借？真是多管闲事多吃屁。不管闲事呢，又没游戏。
0: 走吧。
1: 好好好。
2: 大师傅
1: 啊，
2: 我家员外有请。
1: 啊，请了请了。
2: 姑爷请留步。
0: 我是你家姑爷，为何挡道？
2: 员外吩咐请姑爷走那边。
0: 啊，这是个狗洞，是人走的吗？我不钻，哼！
1: 我说，你要不钻，可就见不着你老丈人，见不着你老丈人，你就借不到银子。你拿什么赎娘子啊？
0: 他分明是骂我狗性难改，哪儿还有一点翁婿之情啊？
1: 你不钻，
0: 我不钻。
1: 好，不钻，我走了啊。
0: 师傅，我钻。钻，师傅
1: 啊，
0: 洞太小，钻不过去呀。
1: 如此看来，你不如狗。
0: 什么？我不如狗？
1: 狗能看家护院保护家产，你能吗？
0: 我把家产都输光了。
1: 狗对主人忠心耿耿啊。你呢？
0: 我
1: 你娘子靠刺绣养活你，你对你娘子忠不忠啊？
0: 我连狗都不如啊。
1: 这就对了。小进去吧。
0: 请。

0: 师傅请。
1: 啊，请了，请了。
0: 姑爷请。
2: 啊，是只猫食盆，是猫吃剩下来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欺人太甚了。
3: 给你吃，那就已经抬举你了啊。
2: 呵，你和他无亲无故，吃的是白木耳。我不吃。
1: 啊？那我跟你换。
2: 哎，好。啊？又是只猫食盆呐！
1: 你那只手是只毒手，毒手是只美手，捧了金饭碗也会变成猫食盆的。哎。
2: 哎。哎。岳父大人，小婿有礼了。
1: 阿弥陀佛。
4: 啊，不知师父光临寒舍有何指教？
1: 这个，啊，无事不登三宝殿。
4: 啊，请讲。
1: 啊，哎，请讲。
2: 师父
1: 啊。
2: 他不愿意理我，
1: 哦，
2: 你替我讲吧。
1: 哎，

0: 我替你讲什么？
1: 就说我要做一件大买卖，缺少本钱，前来借银。
0: 老员外，他说他要做笔大买卖，缺少本钱，前来借银。
2: 要借多少啊？
0: 要借多少啊？
1: 不多不多，1000两。
0: 不多不多，1000两。
2: 1000两？
0: 1000两。
2: 不多不多。好说，好说啊。来啊，
3: 在，
2: 拿1000两银子来。
3: 是。
1: 多谢师傅。
2: 慢，
0: 慢。
2: 师傅啊，
0: 啊，
2: 借银子要先写字据。
0: 对对对，借银子要先写字据。
1: 对，对，应该先写字据。
2: 师傅啊，
0: 啊，
2: 我说他写。
0: 他说你写啊。
1: 是，他说我写。
0: 老员外，请讲。
2: 休了我的女儿。
0: 休了我的女儿。好，
1: 休了我的女儿。
0: 老员外，
2: 哎呀，不对，我是说休了他的娘子。
0: 休了他的娘子。
1: 师父，他的娘子就是我的岳母啊。
0: 对，
1: 莫非老岳父要休了老岳母不成？
0: 哎呀，嗨，你管他要休谁的，让你写你就写嘛。好，
1: 休了他的娘子
0: 啊。老员外，
2: 嗨，岂有此理。哎，师傅啊，我是说让他休了他的女儿，我的娘子。这，你看把我也搞糊涂了。我是说让他，师傅，你明白了吗？
0: 我这个，
2: 你
0: 我明白了。你的女儿乃是他的娘子，他的娘子乃是你的女儿。休了你的女儿，就是休了他的娘子；休了他的娘子，就是休了你的女儿啊。懂了没有？
1: 什么？
0: 啊，
1: 要我写休书
0: 啊？
1: 休了我的娘子。
0: 哎，你休娘子他借给你银子，你不休娘子他不借给你银子啊。
1: 我不写。
0: 对，他不写。
2: 好吧，那么失陪了。
0: 老员外走好。老员外当心。送老员外。我说，以前你跟你老丈人借过钱没有？
1: 借过，借过多次。
0: 还过吗？
1: 一次也没有还。
0: 哎，有道是这好借好还，他再借不难。你光借不还，谁肯再借？
1: 哎，
4: 姑爷，姑爷，姑爷，这是老奴的一点心意，你带回家去与小姐一同试用吧。
1: 不是银子我不要
4: 啊。
0: 我要，我要，多谢老人家啊。

0: 山珍海味，哪有胃口食用？
1: 你不吃？我吃了啊。
2: 味道好，好。
0: 银子，我要银子，赎回我的娘子。银子。银子。
1: 我说姚二山，这铜板倒是有点恻隐之心啊，你喊要赎娘子，他就拼命往外蹦，他是看你可怜。拿去赎你的娘子吧。
0: 师父，我已心如刀绞，你还要取笑我？
1: 你不要。
0: 一枚罗汉钱岂能赎回我的娘子？
1: 你呀，你是有眼不识宝啊。这枚铜钱它可不同凡响啊，它是用罗汉的金身熔铸而成的。擦去铜锈，佛光照，脱胎换骨变成宝，金不换，银不换，其中奥妙真不少。
0: 师父，你在看什么？
1: 罗汉钱里照一照，人生沉浮知多少，悲欢离合一幕幕，今生来世都知道。
0: 师父，让我看一看。
1: 宝贝到了你手里也会变成草。
0: 师父，那你拿着我看。
1: 真想看？
0: 想看。
1: 好，那就给你看看。罗汉千里看世界，看亲热，看恩爱。

0: 娘子，我不是人，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呀、啊！嗯，师父，把铜钱还给我，我要赎回娘子。
1: 刚才给你，你不要，现在想要，和尚我不给了。哎，这叫世上没有后悔药。
0: 这本来是我的，
1: 你的，
0: 是我给你的。
1: 你给了我们，那就是我的呀。
0: 是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好好好好，我跟你说，这个铜钱它可是认人的。你到那边去，咱们让他滚，滚到你那儿算你的，滚回我和尚手里算我和尚的，怎么样？
0: 好，师傅。
1: 哎，你站这儿啊！
0: 哎，
1: 哎，一二三，我滚了啊！哎。

0: 哎呀，
1: 罗汉钱，罗汉钱，罗汉的钱，不是你的，是我和尚的啊！
0: 师傅，师傅，把铜钱借给我，只要能赎回娘子，我愿为师傅当牛做马。
1: 不借。想要，咱们赌。
0: 赌？
1: 你要赢了，罗汉钱拿去；你要输了呢，和尚我什么也不要。
0: 这叫什么赌啊？
1: 这叫菩萨赌。
0: 菩萨赌？我也不赌了。
1: 不赌了？
0: 我再也不赌了。
1: 给你一条路，你还不走？
0: 这是条断头路，我再也不走了。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3: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加1元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

0: 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加一元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吃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5: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加一元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7: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8: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9: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0: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谢谢。

0: 江深海鱼罐头想家，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加一元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加一元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加一元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6: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加一元再送五罐。

0: 员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稍后继续，济公。
2: 关岩同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讲讲。
3: 只是这个时机正好和胜利毒杀环保的事情碰在一起，容易给青山同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我建议啊，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延？光明县是先天营养不足，谁当大夫都想治好病，但是难啊。
4: 主动担责也是青山同志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担当。
2: 委屈肯定是要有的，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受委屈。
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9: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

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正在播出

0: 娘子，我来给你戴上。
1: 我家父亲说了，输人不输身。
0: 哎呀，他对你这样无情无义，你还想着他？
1: 他会痛改前非，来赎回我的。
0: 输了人就输了身，你是我的了。哎，你放下，放下。

0: 是你们俩来干什么？
1: 熟娘子。
0: 哼，银子呢？
2: No， 作价1000两。
0: 这值1000两纹银？
2: 岂止千两啊，这是无价之宝啊。
0: 这是无价之宝。
2: 哎，罗汉千里看世界，你想看什么它就有什么啊。
0: 我想看仙女，有吗？
2: 哎呀，有。来看呐。

0: 哎，再让我看看，
1: 可值1000两？
0: 哎，值，哎，值。
1: 能不能赎娘子？
0: 啊，和尚
1: 啊，
0: 咱们赌，
1: 赌。
0: 对，我赢了，这宝贝归我。
1: 嗯，
0: 你赢了，娘子你拿去。
1: 啊，
0: 怎么样？
1: 一言为定。
0: 行，请，
1: 请。
2: 师傅，当心上当啊。
1: 上了当才知有当，不上当还以为无当可上呢。啊，
2: 和尚
1: 啊，
2: 你先治。
1: 哎，和尚，我酒肉穿肠过，这头子嘛不沾边呐。
2: 哎，那怎么赌啊？
1: 你自己治啊。
2: 嗯，
1: 你要是支出4、5、6，这保险嘛归你。啊，哎，你要是支出123，那娘子还他。啊，
2: 和尚，此话当真？
1: 哎，和尚，我绝无戏言。啊，
2: 123。哎，师傅赢了，赢个
0: 不对，这不能算，这不能算，这不能算，
2: 输了还不算，你还我娘子，
0: 当然不能算了，你看这当然不能算了，这
1: 不算就不算，
0: 哎，就是嘛，
1: 别着急，再支一次，如何？
0: 哎。

0: 幺二三啊！
1: 你又输了，
2: 不算不算不算，怎么？哎，你想赖？哎，这落地不算，你懂不懂？你想赖题，你懂不懂？题
1: 这不能算，不能算，
2: 这不能算，这不能算，
0: 不算，不算。
1: 和尚，我换一副头子，行不行？
0: 随你的便。
3: 师傅，师傅，不能让他换。
0: 哎，这回算不算？
1: 绝不反悔。这回你可不能赖。

0: 我娘子，娘子，娘子，
1: 和尚，再赌，用我的银子赌你的宝钱，
2: 你还要赌？
1: 赌，
2: 你自己跟自己赌吧。
1: 哎呦！赌宝钱，赌，赌啊！和尚，赌宝钱，赌宝钱，赌，赌啊！
3: 多谢师父指点。
2: 哎，保证回去不管日子吧。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不信呐？你去查一查，绍兴十二年天台县头名秀才李修元，那就是我啊。
1: 哦，拿来看看。
0: No， 嗯，怎么样，和尚我不是等闲之辈吧？啊，
1: 这，站住！
0: 为何还不让我进去啊？
1: 依我之见，不考也罢。
0: 这可是天赐良缘呐，我岂能错过？
1: 哎，出家之人求什么功名？
0: 此话差矣。像我和尚，袈裟已穿破七八件，木鱼敲碎了十几个，可到头来，我还是一个一般的和尚。哼，要是有了功名，将来弄个监寺方丈当当，我就不用每天敲钟了。
1: 我看你就是中了举，也当不了监寺方丈啊。
0: 这是什么话？
1: 功课不相同啊，你们是无量寿佛阿弥陀佛，这里是知乎者也道德文章。和尚，你还是好生修行去吧。
0: 我做了秀才，无缘相识，岂不遗憾终生？
1: 出家之人理应与世无争。
0: 出家之人也是人，人生在世不争也争。
1: 去。
0: 不让我考，那我把这秀才卖了。哎，卖秀才，谁要秀才？卖秀才。你要秀才？
1: 真是个疯和尚呢。
0: 别走啊，价钱好商量，便宜一点嘛。啊，卖秀才，谁要秀才？卖秀才。这开花结果可就是举人进士状元啊。吃穿用样样不愁，长的圆的方的扁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是应有尽有啊。
2: 那你秀才多少钱一斤啊？
0: 要买买一个，要卖不论斤呐。
2: 那多少钱一个呀？
0: 客商啊，这也是十年寒窗熬出来的，起码值个千二八百的。你诚心要买，半价卖给你。
2: 算了，不要不要。
0: 客商，
2: 哎，
0: 半价里再打对折。半买半送，50文，如何？

0: 留给你自己用吧。哎呀，做学问是越来越不值钱喽。
1: 你眼睛长哪儿去了？踩死了我家的小鸡。
2: 我真的没看见，请公子原谅。
1: 原谅？我要你赔。
3: 姑娘，这小鸡是你踩死的？哎呀呀呀！公子要赔多少钱？
1: 少说20文。
3: 哎，姑娘你可有钱呢？
1: 把这篮鲜花赔给我。
3: 姑娘，和尚我做主，你就把这篮鲜花赔给他吧。
1: 哪嘞？
2: 师父，你看。
3: 回去吧，走吧。
1: 哎，慢走。师父，他还没有赔清呢。
3: 怎么没有赔清啊？
1: 我这只小鸡呀，最起码能长到5斤。如今给它踩死了，那5斤鸡不就泡汤了吗？
3: 你是想让他赔你5斤鸡喽？
1: 当然喽，你要赔我5斤鸡钱。
3: 那5斤鸡要多少钱呢？
1: 少说也得250。
3: 姑娘，你就给他250。
4: 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
3: 再来点，再来一点，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给你250。你的账算清了，这姑娘的账还没算清呢。
1: 她有什么账？
5: 对了，
1: 姑娘，拿着，给，拿回去烧碗鸡汤喝了吧。
3: 不是这笔账，
1: 那还有什么账？
3: 我来问你，长1斤鸡要喂多少米？
1: 斤鸡斗米，1斤鸡1斗米，这还用问吗？
3: 那么长5斤鸡就要喂5斗米，对不对？
1: 对呀。
3: 刚才姑娘赔了你5斤鸡，那么你应该赔姑娘5斗米，对不对？
1: 对。
3: 1斗米多少钱？
1: 60文。
3: 那么5×6=3，你应该赔姑娘300文，对不对？
1: 对
3: 啊，对啊。这兰花值20文，还给姑娘啊，250，拿来，拿来。也还给姑娘。现在你还欠姑娘30文。拿来，拿来。没钱，那你向姑娘赔个礼也就算了。
1: 这是什么话？我有钱。
3: 有钱，有钱赔钱。
1: 姑娘，给你钱。拿着。
2: 公子。
3: 好，现在两笔账都算清了，各走各的路吧。
2: 谢谢师父。
3: 卖秀才。
1: 和尚，和尚，和尚，你站住。
3: 干什么？
1: 你骗了我。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你骗了我30文钱。
3: 这账是咱们俩人一块儿算的，我怎么能骗你呢？
1: 你这笔账我不会算。走，咱们打官司去。
3: 早知道你要跟我打官司，我一定要参加乡试。
1: 和尚，你说什么？
3: 我说参加乡试啊。等我考上举人再来跟你打官司。你包输我包赢。
1: 什么时候相识？
3: 今天呢。
1: 我怎么把烤鸡给忘了呢？这如何是好啊。
3: 你也要参加相识，弄个举人什么的。当
1: 我是头名举人，头名是我。
3: 你怎么知道你会中头名呢？
1: 和尚，你有所不知啊。 前几天来了个相面先生。哦。

0: 说我是文曲星下凡，此番乡试比中头名。
1: 哦，
0: 我一高兴就赏了他3两纹银。我得去考啊，我岂能让这3两纹银白白浪费了不成？
2: 回来回来，我来问你，你可是秀才？
1: 不是秀才。
2: 哎，这不是秀才不能参加乡试啊。
0: 哎呀，我上了那个相面先生的当了。哎呦，我这如何是好啊。
2: 哎，别着急，和尚我原来倒是个秀才，如今做了和尚，哎，这秀才闲着也没用，你要便宜点卖给你如何？
0: 卖给我？啊，多少钱？
2: 30文。
0: 便宜便宜。和尚，我买了你的秀才，真的能去乡试？
2: 当然了。
0: 那给你30文。
2: 别给了，刚才你不是给过了吗？
0: 和尚
2: 啊，
0: 我中了头名举人，不会忘了你的好处。
2: 回来回来，
0: 还有什么事儿？
2: 就凭你这一双脚，等走到考场，那考期早就过了。
0: 这倒也是。和尚，这怎么办呢？
2: 和尚我慈悲为本，成全你这颗文曲星。

0: 来，给你一匹马，你骑在上面，和尚我送你去考场。
1: 这根小青竹行吗？
2: 你有所不知啊，这根竹子是如来佛亲手种的，太上老君送的土，王母娘娘浇的水，你骑在上面就会腾云驾雾的。
1: 那我还可以看看。
2: 不能睁眼，一睁眼就要掉下来。
1: 那就闭上眼睛。
2: 坐好了啊，起。
3: 家里的狗眼，
1: 你误了我的大事，你还要打我？你赔我个投名举人，你赔我，赔我个投名举人，你赔我，
3: 滚开！
1: 你赔我，你赔我，你赔我，你赔我个投名举人。
4: 听你真言，可是个赶考的秀才吗？
1: 我是要中投名举人的秀才。
4: 既然赶考，何故挡道啊？
1: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挡了谁的道啊？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啊，不是我挡道，是你挡了我的道。
4: 嗯，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3: 起轿，去去去去。
1: 慢慢，你走得了，我走不了。我的腿被你们撞伤了，哎呦，我疼啊！哎呦，疼啊！哎呦，哎呦，你不能丢下我不管，我是要中投名举人的。
3: 休得无礼！
4: 嗯，你口口声声投名举人，果然有如此把握吗？
1: 不要说投名举人，就是投名状元，也是我的。哎呦啊！你误了我的前程，我要你赔，我要你赔呀、啊！
3: 放肆！
4: 嗯，自古饱学之士行为放纵，说话癫狂，不畏权势。嗯，
1: 哎呦，疼啊！
4: 好吧，拿我的名帖去考你的投名举人去吧。
3: 是，走吧，走吧，给你。
1: 我走不动了。
4: 王龙，在，将他送往考场。
3: 是。起来，起来，走吧。起轿。
1: 你背我，你蹲下。下去一点，再下去一点。哎呀，嘿，嘿，嘿。

0: 请我走。
1: 驾驾驾驾驾。
2: 妙妙，台州府山明水秀，果然是地灵人杰，有此等锦绣文章，不在圣贤之下，只怕后无来者。头名，头名举人非他莫属啊！
3: 王大人，您看这一份也不错呀。
2: 哦，哎，天壤之别，怎能相比呀？
3: 王大人，此人非比寻常啊。
2: 哦，
3: 有吏部大人关照。

0: 快走快走。哎，到了到了
1: 到了。哎
0: 呀，哎，开门呐，开开吧。
2: 站住，
3: 和尚。
0: 哎，
3: 你又来干什么？
0: 实不相瞒，这秀才嘛，和尚将他卖了。
3: 哦，
1: 对，卖给我了，30文。
0: 嗯，和尚，我送他来考举人。
3: 这秀才岂能随便买卖？
0: 这举人、进士、状元都可以随便买卖，何况区区秀才？
1: 他愿意卖，我愿意买，管你什么事儿？快让我进去考。
3: 大人，你不怕犯了王法吗？
1: 这和尚，
0: 差官大人，
4: 巡按陈大人有令，让他进去考。
3: 这。
1: 对，我这儿还有这个呢。
0: 哎，那是他的准考证。
3: 啊？
4: 何事？
3: 门外有人要来赶考。
4: 都什么时候了？轰出去。
3: 轰不得呀。
4: 为何轰不得？
3: 他说是来考头名举人的。
4: 哪有这种好事，轰了出去。
3: 轰不得，轰不得呀。那个人是一名差官亲自送来的。
4: 什么差官？
3: 请。大人要轰他出去，我立刻就轰他出去。
4: 啊，回来回来。轰不得，快快有请。
3: 是。
4: 巡按陈大人乃是当今的宠臣，权倾满朝，世压同僚，此番出面非同寻常啊。
3: 难办呐，难办呐。
4: 难办也得办，以下官之愚见，由他的差官亲自送来，又有他老人家的名帖，不是近亲就是门生，不能等闲视之，等闲视之啊。
3: 还要三思啊。
4: 王大人，你我官卑职小，朝廷中又没个依仗，若有风吹草动，就有倾巢之灾呀。此事不办，凶多吉少。下官越想越怕呀。大人，他要抓住你我在乡试中的微细，易如反掌

0: 轻则丢了头上的乌纱帽，重则保不住颈上的头颅啊，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他要的是头名，他要头名，你就给他个头名嘛。只怕是牵一发动全身，弄巧成拙，犯了众怒，不妨不妨。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只要陈大人满意，谁敢说个不字。就是东窗事发，由巡案靠山，上方见护身，你我也可高枕无忧了。
1: 这事儿由你做主了。
0: 由我？下官遵命。师父，你是？
2: 我吗？我是他的监护僧啊。
0: 他是送我来赶考的。请问公子与陈大人有亲？
2: 陈大人啊，
0: 有亲有亲，他是我的亲舅舅。失敬失敬。哎呀，看公子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呀、啊、想必是满腹经纶呐。
3: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

0: 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0: 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 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 来电订购吧！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 集中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

0: 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济公。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正在播出

0: 说得对。来，来呀，
1: 哎，过来。
0: 你听一听，
1: 听嘛，
0: 有没有声音？什么声音？
2: 请指教。
0: 哎，有没有叽里咕噜的声音呢？
2: 是的，是的，
0: 这叫文思如涌泉嘛。
2: 哦，
0: 哎，再听。有没有稀里嗦嗦的声音？
2: 有，有啊。
0: 哎，那是翻书的声音吗？
2: 对对，领教领教。
0: 那你就出个题目让他考吧。
3: 对，让我当场考来。
2: 公子不必劳神了，请公子静候佳音。
3: 我是要中头名举人的。
2: 知道知道
0: 啊，那如此拜托拜托了啊。
3: 走了走了。
2: 公子，有一事动问。
3: 问吧。
2: 不知公子有否家眷？
3: 家眷？和尚
0: 啊，
3: 什么叫家眷？
1: 就是老婆。
3: 哦，我不中头名举人，绝不讨老婆。
2: 哦，好好。师傅师傅，家有小女，
1: 哦，
2: 若是公子不弃，朱金两家愿结秦晋之好。
0: 啊，
2: 请师傅从中做法。
0: 哦，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没我做啊。
2: 拜托拜托了。
0: 哎，金大人要招你做女婿啊。
3: 招我做女婿？
2: 高攀高攀。
0: 还不快拜见岳父大人。
3: 受小婿一拜。
2: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什么时候成亲呢？
2: 发榜之日如何？
3: 那我就等发榜了。
2: 一言为定。
0: 恭喜恭喜啊。
3: 喜从何来？
0: 你外甥朱之贵中了头名举人了。
3: 真的
0: 啊？这还能有假？
4: 好，包你三天就好，回去吧。
0: 谢谢
4: 和尚。准是你搞错了吧。我那外甥啊，三分傻气，七分呆相，肚子里全是一包草，连秀才都考不上，还能中举人？
0: 哎，这古人云呐，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你外甥肚子里的货色，多着呢。
4: 是吗？
0: 这头名举人是主考大人亲自选中的，主考大人还要招他做女婿呢。
4: 此话当真？
0: 这三天以后就成亲，你这个老娘舅准备好见面礼啊。
4: 我说和尚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0: 不瞒你老娘舅，这秀才嘛是我和尚卖给他的，考举人呢是我和尚送他去的，这大媒人也是我和尚。
4: 哦，
0: 哎，
4: 和尚
0: 啊，
4: 我看你疯得厉害，净说疯话，走吧你。去去去去。
0: 哎，啊，这是金大人给你的帖子，请你去喝喜酒。啊，信不信由你啊。别忘了再见面礼啊。
5: 朱之贵，朱大人高中头名举人啦。

0: 秀才。
1: 和尚，人吓人要吓死人的。
0: 秀才，上吊钱付过了吗？
1: 这不是我付的银两吗？
0: 哎，慢来慢来，如今假货太多，你付的银子是真是假，还得验一验。
2: 哎，是真的。
0: 啊，那好吧，你吊吧。

0: 上吊你都不会，你白读了那么多年书。
1: 哎，书上没有啊。
0: 哎，既然你已经付了钱，去帮他一下。
2: 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哎，上去。啊，
0: 起。
2: 哎呀，吊上去了。又来了两个。
1: 真是不公啊，真是不公啊。来扶我一把吧。
0: 慢，拿钱来。
1: 什么钱呢？
2: 上吊钱。
0: 哎，
1: 啊，上吊还要钱？
2: 在这儿上吊得付五两银子。
1: 哎呀，没钱怎么办呢？
0: 哎，这没钱不能死，要一手交钱一手交绳。
2: 对，先付后吊。
1: 哎呀，无钱死不了，活着更难熬啊。
3: 师父，你好生之德，把我们俩的钱给免了吧。
0: 啊，你们看那位秀才付了钱，他死得多痛快。
1: 啊，这不是卢兄卢秀才吗？
3: 对呀。
1: 卢兄，卢兄，你怎么先走了？
4: 才走了一半儿。
1: 卢兄，你怎么如此掉发？
4: 是和尚他们帮我掉的，我好生酸疼啊。
0: 他是等着你们一块儿走呢。
4: 你我三人有缘，昔日同进科场，如今同见阎王，如何？
1: 招，真是求之不得呀。
0: 哎哎，你还没付钱呢。嗯，
4: 你这和尚也太贪心了。我付的何止五两，那是三十两纹银呢，可供六个秀才上吊，他们的钱我代付了。
0: 你代付了？掉吧掉吧，
2: 你上那边去。
3: 哎，
0: 哎，我说老秀才啊，想你偌大年纪还有几年活头啊，何必上吊呢？有道是这好死。

0: 不如赖活着。
1: 和尚，你别劝我了。像我八岁当神童，十六岁中秀才，相识了十三回，头发都烤白了。活着难熬，还不如死了的好啊。
0: 既然你赚钱容易的做，和尚也就不拦你了。站好，站好，站好。哎，我说秀才们呐，依我和尚之见呢，你们三位都是饱学之士，这临死之前吟诗一首如何？
1: 然也，然也，使得，使得，
2: 言之有理。
0: 那你先来。
2: 那我就占先了。韶光十年寒窗留，
1: 转凭诗文染白头，临死吟得诗一首。
0: 哎，还缺一句吗？你来吧。
3: 哎，我来。请妈妈生下我大头。
4: 王京二卿奉旨乡试，秉公择才，誉满州府。朕念二卿为国选贤，忠心可嘉，加封一级，钦此望旨谢恩。
5: 吾皇万岁，万万岁。
6: 大人请坐。
7: 今日小女大喜，敬请大人光临，请喝一杯喜酒。
4: 哦，不知是哪家公子啊？
7: 此番乡试头名举人朱之贵，小婿乃是巡按陈大人的外甥。
4: 这么说来，这杯喜酒可是要喝的咯。陈大人到。
7: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4: 是。
6: 大人请。
7: 不知大人驾到，下官有失远迎，福望恕罪。
8: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7: 你是？
8: 我是头名举人朱之贵的娘舅啊。
7: 你是巡按陈大人？
8: 不，我是临安陈大人卖膏油的。
7: 哎呀，你来干什么？
8: 是你来请我吃喜酒的呀。
7: 哎呀，
8: 亲家。你们这些做官的真不容易。整天的打工作揖，准是腰肌劳损。来，我来给你治。
7: 你去，你去吧。
8: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来，只要贴我陈大人一张膏药，保你药到病除。来。
7: 哎呦！
9: 笑什么？笑什么？你们有学问。怎么考来考去，考到这儿来上吊啊？
0: 问得好。三位秀才，我来问你们，你们可曾将黄金白银孝敬过主考大人呢？
2: 这行贿勾当，辱我清白，非吾辈所为。
0: 那么朝中权贵之中，你们可曾寻得一个靠山呢？
2: 折腰权贵岂不辱我斯文，
6: 宁可玉碎不为霸权。
0: 有志气，一不行贿，二不寻靠山，如此看来再考个十三回

0: 你们还是一个秀才。
1: 哼，总不能让秦妈妈生下我大头这种人中举喽。
0: 这倒难说。
2: 难说乎难说也。
3: 请问你们这里是否有朱之贵朱大人呢？啊，
0: 有，有一个。
2: 我就是朱之贵
3: 啊。恭喜恭喜，喜报，朱之贵朱大人高中头名举人，报喜人严无奇。
4: 我中了，我中了，
2: 我中了。来，给你赏钱。和尚，我成亲去了。
3: 朱大人
2: 成亲去了。

你快告诉我，你把那件东西放在哪里了？啊，快说呀！说，好，你等着，看你今天说不说，我一定要叫你说出来。你不说，不说我也得叫你说，你快说，快告诉我，那件东西放在哪儿了？不说我勒死你，我就勒死你！ 爹，你可不能死啊！你可不能死，爹！爹，你快告诉我那件东西放哪儿了？啊，不说！哎，快告诉我那件东西放哪儿了？快说！

娘，我这是前半生做了孽，后半生遭了报应，生了这么个逆子，真是苍天有眼呐！姑娘，谢谢你常来照应我啊。

你又来了，来来来来来，喂，出去，你快给我出去，你快给我出去，快走。

0: 宫上四目相对，五脏俱焚，六神无主，七子真言，八仙下凡救我父亲石现兴啊！
1: 下跪何人？
0: 弟子陈阳祖。我求菩萨保佑我家老爹不要死，今朝死让他明朝死，明朝死让他后天死，就是要死也要让他讲了实话，他不讲实话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1: 你家老爹身上有病，这病不好，不会讲实话。
0: 如此弟子只得哀求菩萨把我家老爹的病治好。
1: 有求必应，心诚则灵。来，先把我拖出来。
0: 啊、哦，是。这
1: 拖呀！
0: 啊，遵命。
1: 使劲拖！
0: 菩萨，弟子实在拖不动了，就是拖动了，我也背不回去呀。
1: 在这儿呢。
0: 是菩萨的脚。
1: 你求谁我就是谁呀、啊？啊？
0: 是菩萨变的。
1: 啊？啊？像不像？
0: 像像。求你给我家老爹治病去。
1: 好说。好说
0: 啊！菩萨保佑！那就快走吧。
1: 哎，慢着，该救的救，不该救的不能救。
0: 你怎么知道该救不该救呢？
1: 这逆子的老爹，不能救。
0: 为什么呀？
1: 你听我说啊，这老的要吃热的，小的偏送冷的。老的要吃冷的，小的偏送热的，啊，这冷粥冷饭还好吃，这冷言冷语可难受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啊！浪里浪声，指桑骂槐，一日三餐他顿顿吃气，一年365日是度日如年呐！哎呀，活着不如死了好，所以不能救。
0: 师傅师傅、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该救呢？
1: 孝子的老爹，他应该救。
0: 那七老八十呢？
1: 也要救。
0: 那病入膏肓呢？
1: 也要救。
0: 为何非救不可呢？
1: 你再听我说来啊！不救身亡，那孝子必然悲痛难忍，伤神又伤身体。要是救活了呢，自有孝子在一旁服侍啊。冷了添衣，饿了送饭，渴了煮茶，啊，活一天想一天，服侍越活越有滋味啊！
0: 是，
1: 死了不如活着好，啊，所以应该救。
0: 是的，是的，是的。请，请，请，请。
1: 你是逆子啊，还是孝子啊？
0: 是孝子啊。
1: 果真是孝子。

0: 哎呀，地地道道是个孝子。
1: 你要是骗我呢？
0: 该打该罚随你。
1: 哎，怎么打？
0: 从头打到脚。
1: 哎，怎么罚？
0: 变猪变狗随你的便。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1: 哎，列位施主，不知这位少年犯了何罪，落一个绳索加身呢？
0: 我等奉主人之命看山护林，这小子狗胆包天，攀山越岭，在这悬崖之上偷盗草药，自然要判他个偷盗之罪了。
2: 对，
1: 你家主人是谁呀？
0: 陈公子。
1: 哪个陈公子啊？
0: 快松绑，松绑，松绑，松绑！
1: 啊，有没有此事啊？啊，
3: 确有此事。小人只知山水为人人共有，草药乃天地所生，冒犯山主，父王恕罪。
1: 你采草药何用啊？
3: 为老母治病。
1: 像不像孝子？
2: 像，像个孝子。
1: 我看他不像。
3: 小人确实不是孝子。家中贫困，老母无病吃苦，有病难治。
1: 你不但不是个孝子，我看你还是个骗子。
3: 师父，小人从来不说谎。
1: 今天你说谎了。
3: 不敢有半句谎言。
1: 你说你家有老母？
3: 是的。
1: 你老母在你出世三天便谢世了。你哪里来的什么老母啊？
3: 师父，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小人从小父母双亡，多亏徐娘将小人抚养成人。徐娘虽不是亲生母，却胜过亲生母。
1: 既然你养母对你这么好，那为何不给你老母治病？
3: 没有钱财，请不起良医呀。
1: 没有钱财，那你可以去抢。
3: 有违母训，小人不敢。
1: 那你还可以去偷嘛。
3: 气死老母，小人更是不敢。
1: 可你不给你老母治病，那这也是不孝啊。
3: 是不孝。师父所言极是，小人也曾告过三天地状。
1: 告过什么地状啊？
4: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5: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

0: 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冬至冬粮是非常好的。 要是您平时运动少，建议您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您久坐不动，建议您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冬至冬至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
2: 民国几千斤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
3: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 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涪陵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涪陵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一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荤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 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 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
5: 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 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

0: 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采用非油炸工艺。

0: 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

0: 都不一样。
1: 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
2: 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4: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斤
0: 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稍后继续济公。
7: 身上的袈裟破。
8: 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
9: 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陆泉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微信群的。
8: 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10: 这么好？每一户都谈了吗？
8: 绝大多数都谈了。
10: 绝大多数是多少？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呀、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
6: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10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

0: 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正在播出

0: 谁能借银十两给老母治病，叫人情愿做他三年家奴？谁能治好老母的病，叫人情愿终生为奴？哼！可恨世态炎凉，无人肯施恩德。闻听七叶一枝花能治老母的病，叫人出于无奈才攀登悬崖。
1: 哎，你刚才的话里边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呐。嗯，哎，依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一个骗子。
0: 师父，嗯，假在哪儿？
1: 你说你家中无钱，
0: 分文全无。
1: 嗯，可是你家里有宝，价值千金呐。
0: 我家中有宝。
1: 有宝。啊，
0: 师父，叫人家四壁皆空，一贫如洗。哪有宝啊？
1: 我看他是不想把他那宝贝卖了给他老母治病。
2: 是啊是啊。嗯，
0: 师父，你何苦一定要强加小人不孝的罪名啊？
1: 你不服？
0: 信口雌黄岂能心服啊。
1: 那你敢不敢让我们到你的家里去搜上一搜？
0: 叫人求之不得
1: 啊。要是有宝呢？
0: 叫人便是不孝之子，当谢罪是。
1: 好好好。哎，
0: 师父，如果无宝呢？
1: 那我和尚把你老母的病治好。
0: 好，师父，我给你磕头。
1: 哎，不必。走，上你们家搜宝去。
0: 请。
1: 行。
3: 师父，师父，你不是……还愣着干什么？看山去，都看山去。哎，师父，
4: 上山，
3: 师父，
4: 上山。
0: 啊，到了，两位师父，请。
1: 请，
0: 请。

0: 慢着，宝贝在这儿，哎，这就是宝贝呀、
1: 啊。这是一块青石，哎，哪是什么宝啊？
0: 这青石，
1: 啊。
0: 青石为何如此的光滑呀？
2: 母亲为了抚养我，帮别人洗衣为生，终年在这石上擦，在这石上敲，日长时久，也就变得光滑了。
0: 哎呀，这叫逆子有宝不识宝。孝子他见宝才识宝啊。哎，你是孝子，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宝？
2: 是宝，是宝。
0: 好好看看嘛。
3: 这横里看，赛过玉。
0: 对。
3: 这竖里看嘛，像翡翠。
0: 果然是宝。
3: 果然是宝。
0: 那你把它买下来。
3: 我买
0: 啊。哎，别人买要5000两啊，你买50两。
3: 这、
0: 啊、哎，你是孝子啊？啊，便宜给孝子啊？
3: 可是我只带了30两。
0: 30两就30两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啊！
1: 不。小人只求师父给老母治病。
3: 哎呀，来，拿着。
4: 告诉你，这菩萨嘛，只给孝子的老母看病。你是个逆子，不看。
0: 这个，他的母亲不是他亲生的母亲。你是孝子，我听你的，你说给他看，我就给他看。啊！
4: 哼，我呀，告诉你，你那个老娘不是你亲生的，
1: 啊？
4: 不，你不是你老娘亲生的，哎，好了，看在他老人家的份上，让菩萨给他治病吧。
1: 多谢师父。
4: 哎，用不着。
0: 我快点啊！去拿个碗来。
1: 哎，师傅
0: 啊，端去给你老母喝了吧。
1: 酒啊，老母从不饮酒。
0: 这是药。
1: 哎，药
4: 拿来吧，我去给他吃药。

0: 师父，等等我呀，师父。
1: 哎，我说你得快着点啊。
0: 师父，
1: 得快点，早到了你老爹性命有救，要是去迟了你老爹性命可就难保了。
0: 师父，你帮我把宝贝放下来。
1: 不能放，你是宝，他是宝，只能背着跑，不能放下跑。
0: 哎呀，师父啊，我实在是背不动了呀。
1: 哎，你不是孝子吗？这孝子背宝轻如鸿毛啊，不会背不动的。
0: 师父，
1: 哎。
0: 师父
1: 啊，
0: 哎呀，
1: 起，
0: 哎呀，
1: 走，
0: 师父，师父，
1: 走，快走，快走。快点走。

0: 菩萨
1: 啊，
0: 到了
1: 啊！你前脚走，我后脚跟着。
0: 哎，菩萨
1: 啊，
0: 我这宝贝，
1: 啊、
0: 你帮我放下来。
1: 啊，好，哎，放下来。哎呀，哦，啊，
2: 老爹
1: 啊，
2: 我把菩萨给请来了。哎呀。爹，我回来了。
3: 这畜生回来了，我的老命就快完了。
4: 哎，师傅到了，就这儿。嗯，哎，走开。你要干什么？你是我们家的邻居，你在这干什么？走开。师傅，你看他！
1: 这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哎呀，师傅，他是个哑巴，你跟他说什么呀？
1: 啊，
4: 真是。
1: 姑娘，啊，他是这家的主人。啊，我是他请来看病的和尚啊，你不让我们进去，是不是有点那个不讲道理啦？明白。
4: 师傅，
1: 啊，
4: 你明白什么了？
1: 我什么也没明白。
5: 你不给你老爹水喝，有没有这回事？
4: 师父，我老爹身体虚弱，水喝多了
1: 尿床。
5: 畜生，你想拿绳子把你老爹给勒死呀你啊。
4: 哎呀，罪过呀，菩萨
1: 啊，
4: 我是怕阎罗王把我老爹的魂勾走，我是用绳子捆住他，不让他拖他走啊。
1: 孝子。哎，姑娘，我确实是他请来看病的啊，你让我们进去吧。你说他把我请来送老头上西天，我要是不好好给他看病，你就拿他，打。
4: 别打！老爹，我把菩萨给你请来了。老爹，你醒醒！你醒醒啊，老爹，你醒醒啊！不行，不能打他！
5: 你老爹已经气息奄奄，经不起你这样七退八退的。
4: 我老爹还有救吗？
5: 你老爹他已经进了鬼门关了。
1: 他又出来了。出来了，他又进去了，进去了，他又出来了，进进出出已经三次了。
4: 菩萨，你如果救不活我老爹，那就让他稍留片刻，留句话给我
5: 啊。什么话？
4: 让他把那件东西藏在哪儿了，让他告诉我。
5: 什么东西？
4: 翡翠盒
5: 啊。
4: 翡翠盒
1: 啊。
0: 哎呀，老爹，
6: 哎呀，哎，这别打，你别打呀，和尚我给他接气。
3: 老爹，

0: 哎呀，师傅啊，煤气，煤气，
1: 煤气，啊，哎，不通，
0: 哎呀，
1: 通了，通了，
0: 那去吧，去吧。去。机器，快接气，接气。有气了，有气了。哎，有气了。你看。
1: 断气能接上气，说明他心里头有气。
0: 菩萨，我老爹他到底生的是什么毛病啊？
1: 你老爹心病，心病。
0: 他有什么心病啊？
1: 这得问你老爹自己了。
0: 老爹，老爹有债儿来还，老爹有事儿来了。
1: 孝子，孝子啊！
0: 是啊，只要你给我说出那个翡翠盒，
1: 你一提翡翠盒，他就要断气儿，
0: 菩萨，你给他接气
1: 接气。
2: 我来问你，你是孝子啊，还是逆子啊？
0: 当然是孝子
1: 啊！是孝子就不能提翡翠盒。
0: 菩萨，那么就请你去问问他老人家吧。
1: 我也不能问。哎呀，
0: 这可怎么办？
1: 你可记住了，你要再提翡翠盒，你就是个逆子。是逆子，我就要罚你。罚得轻，我让你变家奴；罚得重了，我让你变猪变狗。对不对啊，姑娘？
0: 菩萨，我老爹他心病也是病吧？求求你给他去治病吧。
1: 你爹的病，用一味药就能把他治好了。
0: 什么药
1: 啊？取孝子头上的三根头发，熬成汤，服下去药到病除。
0: 师傅，把我的。
1: 你逆子
0: 去。师傅啊，你怎么能听他的呢？
1: 以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去找吧。
0: 哎呀，师傅，拔吧。
1: 找去吧。
0: 好。
1: 姑娘，你也去找。

0: 儿啊，还是让为娘下来走吧。
1: 哎，母亲，你大病初愈，岂能行走？还是孩儿驮着你走。
0: 啊，那就下来歇歇
1: 吧。啊，好。你等等，母亲。

0: 多谢姑娘。你要帮我梳头？哦，使不得，使不得。
1: 孩儿，你将头低下。

0: 姑娘。
1: 师父，这就是我的心病啊。
2: 师父，师父，师父找到了，找到了。你瞧，
1: 这哪里是什么孝子的头发呀？
2: 是的，
1: 这分明是狗毛嘛。
2: 师父，帮帮忙，把它拿下来吧。
1: 这才是孝子的头发呀。

0: 我和尚去行个方便啊！哎，师傅，你帮帮忙！
1: 母亲到了。
0: 久违久违啊，
1: 师父。
0: 哎呦，贵不得贵不得。
1: 母亲，这位就是救命恩人啊，
0: 老施主。
2: 谢师父救命之恩。
0: 哎，师父多，师父多呀，老施主。
1: 师父啊，这是一块青石板，并非宝物。哎，
0: 母亲靠他洗衣把你养大，岂能说他不是宝物啊？
1: 啊，对，师父啊，志乔有言在先啊，谁能治好老母的病，志乔愿终生为奴。哎，这是我的卖身契，请师父收下。啊，
0: 和尚，我出家无家，无家之人要什么家奴啊？啊，来，随我来。
1: 母亲，走。哦，谢师父救命之恩。哎
0: 哎，错了错了错了，来来来，是他头上的三根头发救了你的性命啊，
3: 恩公请受老夫一拜。哎，
0: 又错了又错了，你要谢应该谢他的养母啊。
3: 这，
0: 哎，这教子有方，受之无愧啊！啊，
3: 哦，有理啊，有理。
0: 拜，
3: 夫人你。

0: 你可是徐，你是徐娘。
1: 你还健在？
0: 见不到你，我死不安心呐，徐娘，徐娘，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啊。

0: 嘿嘿，
1: 行不行？
0: 翡翠河。什么？头发？哼，
2: 畜生！
0: 徐娘，徐娘，日思夜想，20多年天各一方，一缕青丝情深意长啊！啊！我来告诉你。25年前，徐娘乃是你陈家的一个丫鬟。你父亲与她两情相依，生下了你，只因门不当户不对，你父亲出于无奈将她轰出了家门。我说你还是去认这个母亲吧。啊，
1: 认她？
0: 啊，
1: 呸！
0: 嗯，
1: 我花了30两银子买了个洗衣婆来做我的母亲。顺便还带了个拖油瓶来跟我夺家产呢，
2: 你这个逆子！
1: 什么逆子孝子的，我就是我。
0: 站住！你有父不养，有母不认，今天和尚我要罚你，你给我变！

0: 看门去。
1: 儿啊，
0: 不孝的逆子，随他去吧。徐娘，我要明媒正娶，把你娶到我家。
2: 哎，好，好啊！和尚我愿做这个大媒啊。今日乃是黄道吉日，你们即可成亲，如何？啊？
0: 谢师傅成全之恩。徐娘，
2: 姑娘，你看他怎么样？好，你与他接亲，如何？啊，你同意了啊？
3: 哎，傻小子，
2: 你看他如何？
4: 很好，
2: 很好。好好好，还不谢过我和尚？
4: 多谢师父
2: 啊！姑娘，你也谢谢我和尚啊！听不见，听不见啊啊啊啊！
5: 多谢师父啊！
4: 娘子，我很幸福，你们幸福，我一辈子。
6: 广元，
7: 长老，
6: 那道济出去寻宝已有十日。可曾回来？
7: 长老，恐怕他找不到镇寺之宝，无颜再见长老，回不来了。
2: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时辰一到，道济就回来了。参见长老。
6: 道济
2: 啊，
6: 可曾寻到我净慈镇寺之宝？
2: 找到了。
7: 哦，拿来。
2: 啊，
6: 道济
2: 啊，
6: 我净慈镇寺之宝有多少大小？
2: 长老，小似珍珠，大可比天，能大能小。

0: 刀无一定之规呀，
1: 是长是短，是方是圆呢？
0: 要长则长，要短则短，要方则方，要圆成圆。我佛门之宝是变幻无穷啊！啊，
2: 何以证明你已寻到此宝呢？
0: 我来问你，近日来这净慈香火如何呀？
2: 香火旺盛，一日胜过一日。
0: 哈哈，这就对了，是我用它救了翠竹村数百生灵，点化了赌徒123，救了秀才的性命，惩罚了人间的逆子，啊，才使这净慈香火如此的旺盛啊！啊，
2: 此宝乃是何物呢？
0: 惩恶扬善，超度众生。
2: 惩恶扬善，超度众生。
0: 嗯，
1: 善哉，善哉。想我净慈500弟子，每日里只至青灯黄卷，撞钟拜佛，口是人间烟火，不问人间疾苦，死气沉沉，香火日衰。如今道济寻回我镇寺之宝，惩恶扬善，超度众生，实乃我佛真谛，道济功德无量。老僧收下你的度牒。
0: 多谢长老。
1: 做我净慈书记僧。
0: 这个不敢当，不敢当啊。
1: 休得推辞，沐浴更衣。
0: 阿弥陀佛。
3: 南无阿弥陀佛。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空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

0: 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

0: 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九十

0: 酒就是五百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苍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
0: 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
0: 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济公游记。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0: 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谨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场景，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阿平啊，你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济公游记》。

0: 小时。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1: 没有啊。
0: 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
1: 啊，哎，
0: 那只。两只。过来，过来。

又是到后山去送斋饭，你们这一老一少是怎么回事？一个不说话，一个不露面，既不诵经又不拜佛，真是怪异。

0: 师父。
1: 啊，海光啊，原来道济大师就在寺内挂单，老衲竟然不知。你去把他请来，啊。
0: 是。
2: 妙石，海光师叫你快找那个怪和尚去见住持长老。
3: 哎。
4: 师父，大师父，
3: 哎，
4: 师父，大师父，师父，大师父，大师父。

0: 师傅。大师傅。
1: 哎。
2: 大师傅。师傅不好了。他们正在到处找你，将军接见住持长老。啊，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师傅，要不要我帮你躲起来啊？
1: 不必不必不必。
2: 或者趁现在后山没人，你快走啊！
1: 不必不必，长老找我未必是坏事啊。今天呢，有贵客要上门烧香嘞，我这就去见他。
2: 那我到菜地干活去了。
1: 好，种菜去吧。

这是我儿的功德，求菩萨保佑他无病无灾。 这是我。

0: 这是我们全村老少的功德，都给我。
1: 先来后到嘛，等人家拜完了，你们再拜呀！啊，来来，孩子，来来来，过来，过来，
2: 走，嗯，娘，我来，
1: 搀着你娘，哎，慢慢走。

0: 施主布施一万两。
1: 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0: 阿弥陀佛。
1: 请施主后院用茶。
2: 谢谢。

0: 哎，济公法师呢？
1: 来了。
0: 哦，今日有缘得见济公法师，老身十分欢喜。
2: 阿弥陀佛，
0: 想我托祖上之福，也算享尽人间富贵，可这心里总是烦得很，吃睡不香，还求法师为我祷助。
2: 身在室中静坐，心如明月当空。
0: 哦，明白了。法师要我抛却烦恼，独守己心，那么这样做了能见佛吗？
2: 请看，嗡嘛呢叭呢吽。
3: 呀，真好看。
0: 哦，
4: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3: 爹娘看不见。
2: 嘿嘿，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嗡嘛呢叭呢吽。
3: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娃儿，娘看见。
5: 娘，
0: 老身今日亲见奇迹，济公果有法力啊。
2: 哎，这并非贫僧法力，这都是这位女施主自己善缘所致，造化所得。
0: 哦，不知这位妇人布施多少
4: 啊？她怎么好跟太后娘娘相比呢？
2: 哎，皆依唆使，奉上善心，120文大钱与白银万两，同样福田广大。还况佛无分别心。哎，好香啊！
6: 大师父，大师父。

好香啊！真鲜，这是你喝的酒啊？果然香。我倒一点了。

再喝一点儿，喝，那我喝了啊。这是醋啊。还是吃兔腿吧。我吃了。

0: 妙石，来来来来来，喏，那还有块兔肉，还不趁机会去解解馋去啊？啊！
1: 大师傅，嗯，哎，这是干什么？大师傅，嗯，我已经尝过了。哦，
0: 已经尝过了，什么时候？
1: 嗯，昨天你睡觉的时候，嗯，我就偷偷的。
0: 你呀，你呀，哦，不过起来起来起来，啊，你还算好，嗯，敢做敢当啊，味道怎么样？嗯，
1: 是萝卜。哎，
0: 怎么是萝卜呢？
1: 我吃的就是萝卜嘛。哈哈哈哈，
0: 你知道为什么是萝卜？嗯，因为啊，那兔儿吃了你的萝卜还给你啦。哈哈哈哈，怎么说，那酒你也尝了喽啊？嗯。
1: 味道怎么样啊？是醋。哎，
0: 怎么是醋呢？
1: 嗯，酸的。<laughs>
0: 真是妙不可言呐，正好啊，解解你嘴里的油腥气。<laughs>
1: 大师傅，你吃的是兔肉还是萝卜呀？
0: 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啊，想什么它就是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laughs>
1: 大师傅。
0: 那你喝的是酒还是醋啊？
1: 不知道，不知道。啊，你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嗯，尝尝，尝尝，尝一尝。
0: 辣，辣，
1: 嗯，
0: 啊，辣的。
1: 嗯，
0: 怎么是辣呢？你尝尝，尝尝。
1: 苦，
0: 咽下去，咽下去，咽下去，哎，不要因为它苦就这么怕。现在怎么样？好点没有？
1: 好一点了。

0: 再尝尝，再尝尝，再尝尝。
1: 甜的，甜的。
2: 不要因为甜就多尝，嘿嘿，小心甜过了头。要知道，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就在你心里有一个分别。
1: 大师傅，你这葫芦里边到底是什么呀？
2: 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你看。
1: 哎，空了。又有了。
2: 是空是有，跟我走吧。

0: 道济大师既要远行，老衲有一物相赠，留作纪念。出家人不许私产，这里是老衲偶然收起之物，今日就全数赠送于你。海光，老衲作画之后，就由你来主持本寺。你要弘扬佛法，好自为之。
1: 阿弥陀佛。
2: 长老，你放心去吧。

0: 大姐，给我们看看，给我们看看吧，大姐师傅，给我们看看吧，哎，我看看吧，
1: 不行，
2: 大姐师傅，
3: 大姐师傅，
4: 就是不能看，哎，这里面啊都是好东西。哎，
0: 方丈师傅收存这么多年，里面一定有奇珍异宝。
4: 对，都是好东西，但是不能看。
3: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4: 告诉你们说吧，都是好东西，而且这里面啊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嘞。
5: 道济大师，您是不是要把它收藏起来？
4: 我道济是慈行之人啦，我要它何用呢？
6: 道济大师，你要到哪里去啊？
4: 我要云游天下，遍尝酸甜苦辣。
7: 阿弥陀佛。
8: 道济师傅，你马上就要走了，这里面的东西能不能打开让我们看一看？
6: 是啊，看一看吧。
4: 岂止让你们看呢，而且啊我要把这里面佛门之宝每人送你们一件。
0: 是啊，
4: 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送一件之外，每人再加一个这个。
6: 这是什么？
4: 魔力字。怎么样？不然不给。

0: 又出花样。
1: 道吉大师啊，那你先得让我们每人挑一样东西，我们才给你敲啊。
2: 哎，对对对对对，
3: 好。
2: 哎，来。
4: 但是你二人不守清规，偷酒喝，偷肉吃，应当吃这个。
3: 那你自己呢？
4: 哎，还说我功夫不到，学我是要下地狱的嘞。
2: 道吉大师，你给我一件吧。
4: 但是你念经时心不专一，偷看女香客，心随境转。
2: 阿弥陀佛。
5: 道吉师父，
4: 你呀，你对佛事不专心，对施主不耐心，要受一记。
2: 来，我们都看看吧。
4: 海瓜，你虽是新任住持，但是你我姻缘难得哟，也得吃我一斤毛栗。定完毛栗，我就下山。寺庙香火你自会照应，不过别忘了修行正念为上，佛心自会相应。

0: 忍着点啊！老天爷呀，爹可，这天是什么样？
1: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

0: 菩萨保佑我
1: 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
2: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3: 爹，这天会不会下雨呀？
2: 再不下雨，百姓可就没法活了。
4: 钱掌柜，来锦香呢？
5: 哎，来求求菩萨，再不下雨就要饿肚皮喽。
4: 你怎么会呢？
5: 怎么不会啊？天不下雨，伞卖不出去，伞卖不出去
6: 呀、啊！卖不出去，找我呀！
5: 哎呦，古世兄生意一向可好啊！
6: 托福托福，今年老天照应。久旱无雨，天晴大，一丝风都没有啊！这天一热呀，扇子的生意好极了，价钱一个劲儿看涨啊！这不，我来求菩萨保佑，再给几个好天儿，我剩下的扇子有多少卖多少啊！
5: 哎呦，如此说来，我真该向古师兄认真地请教一下了。哎，古师兄，看在以往的情分上，快教兄弟一个良策吧。
6: 你真想知道？
5: 真想知道。
6: 想把雨伞卖出去？
5: 哎呦，古师兄，请讲。
6: 好办，好办。
5: 哦，
6: 你把雨伞拆了，当扇子卖呀？啊？
7: 爹
2: 啊，
7: 这些都是什么神仙呀？
2: 这些啊，不是神仙。是佛祖身边的二十四尊天啊、
7: 哦、
2: 来，爹带你到罗汉堂去啊。
5: 哎，请。哎，您那边请。
6: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
5: 哎，您那边请。
6: 不要下雨啊，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赶不下。
6: 菩萨保佑，不要下雨。
5: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啊！菩萨保佑，哎呦，
6: 不要下雨啊！
5: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快快下
6: 雨！不要下雨啊！
5: 快下，快下，快
6: 下雨！
5: 下下下下下下下，快下快
6: 下！不要下，不要
5: 下，
6: 不要
5: 下，下下下下下，
6: 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
2: 菩萨保佑。
8: 菩萨显灵了！
9: 哎呀，菩萨显灵了！
8: 哎呀，
10: 菩萨保佑啊！
11: 菩萨保佑
12: 啊！菩萨保佑啊！
13: 菩萨显灵了！
14: 观音菩萨，
15: 哎，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
16: 阿弥陀佛！
15: 哎，这怎么回事啊？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怎么啦？啊，这怎么啦？啊，哎呦，哎呦，哈
17: 哈，活佛。济公活佛，来来来来来，
15: 济公活佛，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哎呀，济公，
17: 活佛，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5: 啊，我到外面去打了个盹儿，
17: 打了个盹儿，一个盹儿打了十年啊！
6: 哎呀呀呀，可怜啊！
17: 百姓们都
15: 啊，你看我不像啊？啊，那你要我什么样子啊？
2: 我看。还是鞋儿破帽儿破的好一点儿。
15: 好，那就依你。
6: 哎呀呀，
18: 哎呀，
6: 好好
18: 好
2: 好好，
15: 你看这样子怎么样啊？
17: 哎，这样好，这样好。
6: 今天有缘见过活佛呀，
5: 请活佛给小人赐福吧。
6: 赐福啊，赐福啊，赐福啊，
15: 赐福，赐什么福啊？你看我有福，那我这个鞋儿婆帽儿婆送给你要不要啊？哎，你看看，可是我还觉得这样子潇洒自在的很嘞。所以呀、啊，对你是福，对你就不是福。 是对你是福，对他又不是福、哦、要对你们两个人是福呢、哦、对他们又不是福啦、哦、哎，所以呀、啊、你看看活菩萨怎么给你们赐福呢、啊、
5: 活佛教训的及时。

0: 教训的极是，
1: 惭愧啊，惭愧。想我古某一生经营扇子，可是从来没见过活佛这把宝扇呐、
0: 啊。是啊，
1: 要不然有了这把宝扇，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0: 不用愁
2: 宝扇
1: 啊！是啊，
0: 是啊，
2: 既然是宝扇，
0: 宝扇，
2: 那就送给你们吧。
3: 活佛不可，
0: 不能送，
1: 不能送，开玩笑吧？
0: 这是真的。
2: 贫僧从来不打妄语，你人既然要嘛，那就拿去吧。
1: 给我！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领到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

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

0: 让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领的艾绒草本，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1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2: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6: 第二是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 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1: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领到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7: 家人们，

0: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

0: 篮中的守望。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2: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2: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

0: 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 管宁同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讲讲。
2: 只是这个时机正好和胜利屠杀环保的事情碰在一起，容易给青山同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我建议啊，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延。光明县是先天营养不足，谁当大夫都想治好病，但是难啊。
3: 主动担责也是青山同志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担当。
1: 委屈肯定是要有的，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受委屈。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他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全省性的晴热天气还将维持2天。从7月29号开始，天气迎来转折，降水自西向东展开，西部地区率先降雨，气温随之逐步下降。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29号到8月2号，全省大部将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山区和低洼地带需要警惕地质灾害。强降水期间，请勿进山，远离河道，驾车避开积水路段，合理安排出行，要加强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海西大部、玉树大部会出现小雨，其中在格尔木市、都兰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大通、互助、祁连、门源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西部、玉树西部以及德林哈、天骏会出现小雨，其中在至多、曲马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北北部午后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今天阴晴，14到31摄氏度。黄原晴，12到27度。海东晴，16到30度。乐都区晴，16到30度。德令哈多云，15到26度。共和晴，11到29度。海燕晴，7到23度。玉树多云，8到24度。马庆晴软多云，6到22度。铜仁晴，13到29度。格尔木小雨，15到27度。民和晴软多云，16到30度。默哀阴转小雨，12到22度。都兰多云转晴，13到27度。乌兰晴，12到29度。大柴旦小雨，14到24度。贵德晴，15到31度。九至晴软多云，5到19度。尖扎晴，16到30度。河南晴，4到21度。西宁市区晴，14到31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

0: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不后退，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做工作安排。
1: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
0: 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立足残疾人急难筹盘问题，创新构建多层次保障与关爱体系，推动助残服务从兜底保障向赋能发展升级。
1: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暨团结路上一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
0: 第19届省运会多项比赛在格尔木和德令哈赛区开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7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工作安排。
2: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上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承压提质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双过半"目标，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下半年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冲刺期，也是"十五五"夯基蓄势的关键期。我省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要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冲刺三季度，决战下半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对照国家"十五五"各专项规划，以产业四地建设为牵引，前瞻谋划，精准布局，厚植发展后劲；要紧盯国家6张网、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聚焦产业四地、绿色算力、新材料、新技术等重点领域，强化重大项目支撑和产业链精准招商，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要持续深化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促进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推动消费和服务业回升向好。要巩固工业较快增长势头，积极培育规上企业，主动靠前服务重点行业，争取落地一批演练、补练、强链项目。要做强特色农牧产业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培育壮大农牧业经营主体，多措并举，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要进一步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和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用好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新场景规模化应用，持续扩大优势产品出口。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决破除各类隐性壁垒，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让各类经营主体在青海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会议还就县域经济、产业园区、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立足优势转化，走出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做好开发区整合优化，释放改革效能，提升产业竞争力、承载力。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各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抓实各项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死群伤安全底线。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及下半年重点工作举措建议。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农业农村厅依次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
1: 场。7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交通运输部的指导帮助下，青海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十五五时期，希望交通运输部在出省通道建设、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等方面继续给予支持，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交通强国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刘伟说，交通运输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研究、大力支持青海提出的有关事项，为青海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省领导程基伟参加。
0: 近年来，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立足残疾人极难筹盘问题，创新构建多层次保障与关爱体系，推动助残服务从兜底保障向赋能发展升级。
3: 在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的康复训练教室内，心智障碍儿童在专业特教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有序开展感统训练、基础认知学习等系统化康复课程。
4: 对16岁以下的孩子呢，主要是实时干预康复；16岁以上的孩子呢，也就是我们的心智青年了。通过辅助性就业和探索双就业的模式，实现了就业，也获得了成长。
3: 据了解，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重点为孤独症、唐氏综合征、语言发育障碍等特殊人群提供专业服务。中心坚持一人一策，为每一名心智障碍者量身定制个性化康教成长方案。通过系统化康复训练、技能培训和心理疏导，充分挖掘特殊群体潜能。
5: 我们80%是孤独症的孩子，通过我们的康复，孩子逐步的跟人建立关系，融入社会。
3: 为增强心智障碍者的社会适应和劳动创收能力，星光中心搭建挚爱工作坊就业平台，开展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依托帆布包、床上用品等手工加工产业，创新推行学员与陪护家长双就业模式，既拓宽增收渠道，又减轻家庭负担。
6: 孩子通过辅助性就业的平台实现就业，获得收入，我们在陪孩子的同时，也可以担任社工，获得一些收入，为我们的家庭开销减轻负担。
3: 作为一站式助残服务平台，星光中心常态化开展早期康教、日间照料、辅助性就业等暖心服务，为特殊儿童顺利成长、融入社会搭建坚实桥梁。截至目前，中心已累计帮助100多名特殊儿童顺利入校学习，回归正常成长轨迹。
5: 今后我们呢将为大龄的精神智力残疾人提供成人的康复、农疗、融爱社区之家呢综合的服务。
3: 在西宁市城北区青海惠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创新推行社区家庭托养模式，成为全省助残服务的生动实践。这里以6人一组组建模拟家庭，老师带领学员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打理日常起居，在生活化场景中锻炼自理能力。
6: 通过艺术疗愈、社区互动、辅助性就业等方式，让他们走出家庭，走进社区，在参与中建立自信，获得认可，逐步融入社会生活。
3: 不同于传统托养的简单看护，这里更加注重能力培养和成长赋能。工作人员以家人式陪伴、精细化帮扶，引导学员主动参与生活、参与实践，实现从被动照料到主动成长的转变。
7: 让家长能够从全天候照护中适当解放出来，更安心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我们服务的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家庭。
3: 截至目前，全省1700名残疾人已经得到专业托养服务，我省完成民生实事目标任务的85%。从早期精准康复到稳定辅助就业，再到社区家庭托养赋能，如今青海省助残服务更加多元化、精细化。
1: 7月26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暨团结路上一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
2: 会上，国家名为理论研究司、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相关领导分别致辞。主创团队代表青海广播电视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融媒中心分享了创作体会。来自有关主管部门、新闻行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参与此次全媒体行动的8省区主流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内容创新、融合传播与协作机制展开交流。与会专家认为，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需要新闻媒体提高生活化叙事、视听化表达和融合化传播水平，使宏大主题通过可信可感的人物故事进入群众日常生活。
8: 开展这样的大型的融媒体活动，在实践中啊，挖掘民族团结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更好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的理念 和我们的实践啊，向众生发展进行深入细致的传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
9: 从报道里面看到的是团结，看到的是发展，看到的也是进步。所以十组报道里面见人见事见精神，它体现的就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它体现的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进共通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10: 一个呢，这个活动它是一个深度共创和协同创新。第二个呢，它是涉民族宣传传播方式的一个创新实践。第三个呢，它是我们主流媒体践行新闻四立的一个深度成果。第四个呢，它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有效探索。
2: 与会专家表示，此次由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八省区主流媒体主动发起，贯通共同策划、分地采制、协同审核、同步播发全链条的联合行动，在民族地区视听新闻跨区域协同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11: 我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共情才能共鸣。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做好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我们团结路上一家人最好的诠释。
12: 团结路上一家人作为主流媒体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它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而且也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一个生动实践。
13: 作为一名一线记者，我们要脚下有泥，心中有光，与群众心贴心，用心用情用力挖掘鲜活故事，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让故事更有温度，更入人心。
2: 与会专家建议，以此次活动为起点，进一步完善联合策划、采访协作、作品研评、人才交流和平台推广机制，推动高校研究基地、行业组织与民族地区媒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质效的同时，推动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提质增效，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4: 交流研讨呢，一方面呢，实际上呢是总结我们的这个报道活动。这次会上呢，我觉得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共识，就是这样的方式，我们今后呢要更好的把它巩固下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集合全社会的力量，为我们筑牢意识的传播提供更多的传播效能。
2: 据悉，此次由青海、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融媒体中心联动推出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视听作品，在中央、省市县四级主流媒体近400个平台账号广泛推发报道，总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话题量突破3000万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0: 7月24号，第19届省运会暨第7届残运会格尔木赛区正式开赛。7月25号，游泳比赛在德令哈展开较量。
2: 来自全省23支代表队的1015名运动员将在武术、跆拳道、拳击3个项目中展开角逐，赛事持续至8月11号。当天武术项目率先开赛，运动员动作刚劲有力，张弛有度，展现出扎实的功底和良好精神风貌。
15: 海西这次参加的有，就是我们这个武术散打项目有34人，然后就是有成人组、青年组、少年组，最小的年龄段是13，最大是37岁。
16: 高原赛场虽然有挑战，但也能磨练我们的意志。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会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2: 7月25号，省运会游泳项目在德令哈市游泳馆擂响战鼓，来自全省的游泳健儿以水为媒齐聚一堂，在碧波池中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观众热情。

0: 高涨，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
1: 我们希望呢，所有运动员放平心态，从容应战，稳定发挥日常的训练水平，敢于突破自我，挑战。

0: 一战胜海东，天佑德队。
1: 开赛仪式上，独具特色的迎宾舞蹈精彩亮相，身着民族盛装的舞者身姿舒展，踏歌起舞，悠扬的民族乐曲搭配灵动舞姿，充分展现海西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热情好客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节奏紧凑，攻防激烈，海西柴达木队体能充沛，配合娴熟，通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持续冲击对手防线，多次制造门前威胁。海东天佑德队稳扎稳打，严密防守，伺机发起快速反击，两队势均力敌，精彩不断。
2: 全队都在拼，所以我们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然后特别感谢教练和海西的各位球迷，
3: 希望能够继续引进举办各类大型赛事，常态化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果洛州斑马县以精细化环境管护赋能生态保护，实现生态、生产、民生多元共赢。
1: 作为三江源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斑马县生态区位关键，生态环境敏感，县域乡镇布局分散，传统环境治理模式能耗高、效率低、资源化程度不足。针对这一问题，斑马县整合县域环卫资源，建成覆盖全县乡镇的垃圾分拣体系和无害化高温裂解处置设施，形成统一收集、精细分拣、热解利用、规范填埋的全链条闭环治理模式。
5: 我们针对高原高寒气候特点，对热解设备进行了本土化升级改造，优化温控系统和生产流程，解决了高原冬季设备运行不稳定、能耗偏高的问题。通过工艺革新，实现了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生利用，全过程达标排放、绿色环保。
1: 通过科学化脱水预处理、高温裂解等绿色工艺，生活废弃物转化为重油、碳料等可再生资源，标准化压缩预处理模式大幅降低转运能耗，减少运输损耗，规范化的分拣岗位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增收渠道。
6: 现在村里镇里的垃圾都统一收集处理，环境越来越干净整洁，我们就近参与垃圾分拣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增加收入，既守护了家乡的生态环境，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1: 如今斑马县高原生态循环治理模式成效持续凸显，县域生活废弃物源头减量率超80%，实现生态保护提质、资源循环利用、群众增收致富多重效益。
7: 聚焦高原垃圾治理痛点难点，以技术创新赋能基层环境治理，通过完善全域垃圾处置闭环体系，持续优化工艺，规范运维，提质增效，全力守护三江源绿水青山，不断提升群众人居环境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我省海东市循化县、海北州祁连县利用农用无人机开展精准喷洒作业，提高农药利用率和病虫害防治效果。
4: 连日来，海东市循化县各乡镇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非防作业，以智慧农机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在大河润田景区特色种植区、孟达山辣椒种植田间，植保无人机有序穿梭作业，技术人员操控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雾化药液均匀喷洒在辣椒枝叶上，全覆盖完成病虫害防治工作。
2: 以前给辣椒的打药全靠人工背着部分去干活，辛苦的不说，效率还特别低。有了植保无人机的帮忙，我们不用下地受累，只需8分钟就能完成整片地的喷洒作业，而且喷洒的特别均匀，病虫害防治效果更好。
8: 我县大力推广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作业速度快，药液喷洒均匀，农药利用效率更高，既能高效遏制病虫害发生，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也能显著节约人工投入成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运用各类智慧农业设备，精细化做好田间管护服务，切实保障全县县辣椒稳产提质，助力农户持续稳定增收。
4: 海北州祁连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依托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项目和种子工程项目，组织开展无人机非防作业，非防作业覆盖八宝镇、扎麻石乡各村，涉及8000多亩农作物，预计持续作业40天左右，全力保障青稞、小油菜、小麦等农作物。

0: 股稳产丰收。
1: 进入七月，电视剧《生命树》核心取景地海西州德令哈什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游客络绎不绝。
2: 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位置在建于1958年的原201医院旧址，斑驳的墙面、老旧的医疗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标语牌，这里完整保留着剧组拍摄场景与道具陈设，而园区中央那棵迎风挺立的生命树更成为游客打卡的标志性景观，
3: 是呼吁了大家，就让大家越来越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
2: 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是青海省首个影视 IP 加沉浸式互动文旅新业态，填补了青海省影视文旅沉浸式业态空白。基地严格按照1:1比例完整保留剧组拍摄场景与道具陈设，最大程度还原剧中的时代氛围。
4: 我感觉各方各面都很还原，然后剧照也贴在里面，我方便打卡，包括旁边的文创，觉得很有意思。
2: 自生命树取景地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59258人次。生命树的热播不仅让科鲁科镇走进了大众视野，也带动了德令哈市整体旅游热度的提升。截至目前，德令哈市累计接待游客123.24万人次，拉动消费5亿3822万元。
5: 生命树取景地现在每天的接待游客人数在4800到5000人左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德令哈，爱上德令哈。
6: 7月26号，海南州共和县在青海湖畔开展最大规模藏族扎木念弹唱挑战活动。
0: 扎木念弹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挑战汇集共和县各乡镇老中青三代传承人、民间爱好者共626人。参与者身着特色藏装，手持扎木念琴同台合奏，场面蔚为壮观。此次纪录挑战深度融入传帮带非遗传承理念，资深艺人与青年传承人同台献艺，助力传统技艺代代延续。活动现场，认证官全程清点人数、录制影像，留存完整佐证素材，严格按照世界纪录标准逐项核验，最终正式宣布挑战成功。作为青青黄河海南行全域文旅系列重点活动，扎木念大赛与赛马赛事、文艺展演等活动联动开展，吸引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安多民俗魅力，也为共和县持续挖掘本土民族文化资源、以文化力量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6: 近日，在海北州门源县浩门河畔，每当落日之时，夕阳清洒，融融柔光将百里油菜花海晕染成绵长璀璨的金色绸带。
1: 浩门河水粼粼波光，乘着晚霞缓缓流向远方，抬眼望去，巍峨的港式卡雪峰矗立天际，皑皑白雪与落日余晖相互映衬，大地五彩缤纷，
6: 高原黄昏的壮阔与诗意尽数在此刻相融。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金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使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

0: 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 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0: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5: 来，宝宝，
6: 宝宝，我拿一个，
7: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8: 好的，好的，
9: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10: 这里有伞。
11: 好，好的。
1: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3: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12: 感慨万里，心动绵绵，遍布辽边。
1: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 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

0: 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1: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2: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是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3: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4: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5: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四十。

0: 五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 6%。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三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 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史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了。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陆泉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微信群的。啊，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1: 这么好？
0: 嗯，
1: 每一户都谈了吗？
0: 绝大多数都谈了。
1: 绝大多数是多少？ 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呀，你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
2: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1: 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今天我应该有一番豪言壮语，例如，把光明县工业做大，农业做强，城镇做美，乡村做富，全市经济排名做到前六，诸如此类。但是说实话，这样的目标，我觉得不但本届的政府任期内难以完成，在可以预见的下一届政府班子，恐怕也做不到。做不到的事情，我不敢讲。
1: 这口子是范主任写的。
0: 最近我跑了一些乡镇村，包括工业、财政几个局，看了本县历年的经济数据，也看了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和建议。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就业不充分、产业发展不够、基础设施不优。我在这里说几句关起门来的话。光明县这
2: 什么情况？
0: 社会生产总值一直在下降，
1: 按照
0: 全省，
1: 如果是按
0: 照
1: 常委会几个领导关起门来，这样说也还行。但是这样的场合
0: 不能再干。
1: 四千上班，
0: 说要今年把经济排名做到全市前六，
1: 在想什么呀？
0: 不可能完成。只要不是倒数第一，那就集体烧高香。所以我把做不到的数据都去掉了。我在这里就提一项九字方针：化风险，集水分，求发展。县委也明确，主攻五大，强化五弱，提升五化的目标。负债支出远远超出了财政收入，县医院的老医生退休工资都不能够按月发放，类似这样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修正和发展两条腿同时走路。但是第一步必须是实事求是。人生没有那么多橡皮擦，有些事情是抹不掉的。
3: 我补充几句，数据问题几次三番。我之前问你们，咱们县里边上半年注册了多少企业，你们跟我说30几家，结果市里边一通报才4家，差了将近10倍。我再问你们，你们说又补了几家。这个数据问题啊是要命的，不能错，不能假，不能乱。你们今天跟我报一个数，明天再报一个，后天再报一个，每一次报的都不一样，在上面查下来，那不就是弄虚作假吗？我们光明县啊，现在环境差，思想观念保守，矛盾问题一大堆，根本不具备什么大展宏图的客观条件。我非常同意县长的发言，光吹牛是没有用的，要做实事。比如说这个旅游业，县里面投入不少，可究竟留住了多少人，都是上午来了看一眼，下午就走了。之前搞那个叫玫瑰园啊，人是来了不少，结果不到中午哗啦啦全走了，只留下一家在这吃午餐。跑过去一问，是因为咱们县里边路不好，把人车胎扎了，要修车胎走不了。我听完了也笑了，笑完了就想哭，这叫什么事儿？咱们呀，要动动脑子，想想点子，怎么能把人留住啊？啊，最起码你那个餐厅那个饭菜要好吃吧？数据造假，众所周知，这个事情很麻烦。我和县长交流过，麻烦也要改。

0: 我们现在是在一条大船上，人人手里一把桨，必须齐心协力，统一思想。咱们要背水一战啊，同志们！
1: 就这样。
0: 好，
1: 好，今天就到这里。

0: 哎，等一下，刚刚接了通知，省环保督察组要下来，大概率会来咱们县里边。在座的各位，多注意，别让人再查出典型来。挂点乡镇，重点企业，该去赶紧去，好吧？上次让人查出来，咱还可以厚着脸皮给顶下来。就是查完了不改，那就太恶劣了。
1: 哎呀，我哪有你那种闲情逸致啊？还有功夫看书？我自从当上局长之后啊，连我老婆的脸都很少看。你别说，我老婆现在到底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我也不记得。你这个光明县的财政大管家，不好好打算盘，就知道往我这儿跑。
2: 我这辈子干的最后悔一件事儿，就是来到财政局。要钱的现在天天在门口排大队，就差高利贷、逼债那一套了。你说你看那么多书，也没说当初提醒提醒我。好坏利弊，福祸相依。全县的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都占了吧？你干的多，委屈多，领导都看着。
1: 那得没县长领情才行啊！什么意思？连喊几句口号都不敢，这胆子也太小了吧？全县第一次领导干部大会上的，哪能那么不留情面呀？哎呦，人家是学理科的，历史书肯定读的没那么多。
3: 中华上下几千年，最难搞的就是改革。您这院子收拾真好啊！我要是您，也不去市里边住。<笑>
4: 最近怎么没见你过来住啊？
3: 省里环保督察要来，一直在忙呢。哎呀！ 会长资重身份，肯定不可能开什么珠宝班啊。不过跟您说句实话啊，您这么好的书法，要是不传给年轻人，太可惜了。这对光明县的下一代也不负责任呢。
4: 不理想，再换一张。
3: 都第10张了。哎呀，您呀，对自己要求高是应该的，但不能太累了。哎。 这求字排队的人又这么多，反正今天不管怎么说，这幅字我拿走了。<笑>
4: 写字不难，就是事儿太多了，总也静不下心来。你看，过两天这县文联要搞一个培训班，非要过去让我讲课，你推嘛又推不掉，你不去，他们就说你摆架子，能怎么办？哼，再辛苦也得上啊。
3: 这些人啊，就是吃准了您脸面薄，你不能这么压榨老领导啊！
4: 怎么样？新领导开了大会，给光明县提什么新规划了？
3: 这别人啊，都是限量大小王，他呢，反着来，不按常理出牌。这怎么说呢？你都觉得他有点谨慎。 据说稿子都是自己写的，把全年的经济目标还有各项综合排名啊，都降下来了。哦，您说会不会是因为蒋新民县长出事了，把他吓着了？
4: 青山书记怎么看？
3: 嘴上肯定支持啊，念这种稿子，那政府事先也得通过县委点头。
4: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好事儿啊！先统一思想，才能迈步。

0: 那些不达标的法兰厂怎么样？
1: 凡是上次查到的，都让他们停业整顿了，谁敢开就彻底轰了他。
0: 那都叫停了，为什么水还这样？
1: 你也知道，这沿河两岸呀，那么多的养猪户，粪便呀、污水就直接排到河道里，这都多少年了。
0: 记住啊，污水设备不上，法兰厂坚决不能开。你应该知道这之间的利害关系哦。
1: 我知道，我知道，您放心吧，我跟三宝在，我们肯定在这盯着。
0: 去看一下养猪户吧。
1: 三宝，走。
2: 从今天开始啊，我亲自带队值班，每天安排一个厂领导睡的地方。他暗访组就是半夜来，也会有人兑现。
3: 这个橡胶法兰店，你们是外包啊，还是自己生产？
2: 那全部从外地工厂订。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搞这个，利润太薄，不成规模啊，挣不了几个钱，也达不到环保要求。啊，那要被抓到，就是顶格处罚。很少有人沾这个，
3: 有也不怕，你们是有诚信的。我就怕那些呀不跟我讲实话的，表面上好好好，在背后呢偷偷摸摸的搞污染，那就不够意思。
2: 你放心，咱们光明县小的就像一口米缸，啊，哪颗粮食出问题了，咱都知道。
3: 东亚星现在是一杆大旗，啊，谁到县里边都要看看他怎么飘。你们这儿特别不能出问题，
2: 啊，明白。
3: 省里要求的整改都是到位了，
2: 大部分完成了，剩下的全部按要求整改。我今天接到县里电话以后，那些不符合标准的车间全都停了，啊，等这个整改措施什么时候有效果，什么时候再开。
3: 也不要搞一刀切，保险的前提之下呢，该赚还是要赚些，别到时候你们一咳嗽啊，全县都感冒。
2: 明白。
3: 哦，还有，这个整改的具体项目呢，要有证据，到时候上边一查下来，事情都做了，一问证据没有，要留存清单，好吧？
2: 您放心，入档入库一样不少。
4: 环保常态化。以后呢，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2: 是，
4: 越早整改越早获利。县里边像你这样临时里的人太少了。
2: 哎呀，我们也不懂，那紧跟县委的指示就对了。
5: 爹啊，儿子今儿来跟你说个事儿。这回不是抗美援朝，不用上战场打仗，党员也不用上前线，没危险。哎，就是想麻烦大伙挪个地方。新家我去看过了，地方比这还宽敞啊。过两年儿子下去啊，也有地方住。麻烦爹给我爷爷他们捎个信儿，今儿个惊动大伙了。

我们现在已经跟小哥书记交办啊，今天我们临时开这个会。明天省环保督察组先到忻州，后天一大早就下到各县市去了，极有可能来光明县。河道排污事科定时炸弹，一夜之间把所有的环保设备全部上好也不太可能。那现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劝农户把猪卖掉。 那现在农业局与反映，市场上生猪价格下跌，农户不愿意卖，几百头猪拉屎拉尿，天天往河道里排，怎么办？那只有我们自己想办法。还有件事情也麻烦，听说这些利益受损的养猪户，准备去市里闹，还搞了串。

0: 善莲，行吧，那涉及到的乡镇先谈谈吧。鹿泉乡，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了。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鹿泉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立信群的。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 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这么好啊？每一户都谈了吗？绝大多数都谈了。
1: 绝大多数是多少？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呀，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
2: 城关镇，城关镇现在是这样，就是靠近河道的养殖户一共是24家，我和镇长呢是每个人各分一半，责任到片。下午呢给镇里的这些工作人员呢都做了统一的培训，怎么答复啊，怎么解决啊，有涉及到这个牲畜损失的呢该怎么赔偿，这都是统一标准的。干部们呢现在是全都扑下去了，一对一。 专人专户，截止到开会之前呢，和这些养殖户们都见过面了。成功落实的是23户，有一户呢，他之前是参加过上访，多年前呢，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过利，所以这次还是坚持要闹。省环保督导组上次来的时候，他就给信访局的郝局长打过电话的，电话里就表态了，不赔钱就要举报。
1: 这种诉求之外的事情，一步都不能推。当然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把干权关系搞坏掉，让别人钻了空子。
2: 哎，对，他像其实像这种啊摆在桌面上都不怕。我现在就比较担心的是老邱，他现在呢不吵不闹，一片祥和。我个人判断啊，这种情况是不容乐观的。所以从明天起，我的工作重点就是陪着他。
1: 一个萝卜一个坑。 必须这样，书记是第一负责人。
2: 哎，
1: 下一个。

0: 哎，老李书记，什么叫书记啊？他还没到呢。哦，没事，你先忙，我等会儿。那您再办公室坐一会儿吧。来，李书记。哎，行行行。不劝我拆迁，赔得下棋啊？看来级别不低呀。来，谁来县里视察了？你这么聪明。
1: 自己猜啊！市委的，至少是书记；要是省里的，那就是常委以上。拆迁、平坟，这么多事儿，要不你不至于一大早就来，吃了吗？没有啊。中午阿姨做什么？包子、面条。
0: 哎呦，你来晚了！你要是早来的话。
1: 你能吃上你阿姨包的茴香馅的包子，但是中午喝粥吃馒头吃早上的剩菜，
0: 乔书记受点委屈吧，当头炮。
2: 多年了就这么两步棋，你敢不敢换一下？
0: 哎呀，
1: 我，
0: 哎，
2: 新战术啊！
0: 每次都让你看出来，那我不是白混了？ 环保整改是趋势，书记您早就说过，我觉得不要上来就说不行，要找行的办法，也不能秒办，乡镇得真的能办好，不能把压力让县里边担着。
3: 嗯，
0: 我刚到原平乡的时候呢，
3: 你当书记之前在哪儿啊？
0: 一直在原平乡，这前后快7年了。
3: 哎，你这样。 你呢？就直接说，你想去哪儿？
0: 我呢，我主要是年龄的问题。如果以后算第一学历的话，
3: 你想去哪儿？

0: 我想看能不能调到中心乡镇。我想离书记近一点，多学习多进步。我也希望能够历练历练。中心乡镇虽然事情多问责多，我不怕。
1: 哎，宝平，你看这样啊，你这个诉求呢，也都说清楚。
0: 嗯。
1: 啊，你看看你也知道，换届提拔，啊，得看实际情况，啊，也得符合要求。要不，咱们今天就先这样。
0: 哎，好。每次开会啊，我看您杯里都泡着普洱。我姐的大姑子呀，在云南种茶树啊，这不值什么钱，味道好，半点农药都没有。书记，您尝一口。
1: 我这
0: 尝
1: 茶叶，我这。
0: 哎，就这。哎，
2: 书记，省督察组提前一天到了。
3: 我先去找常务了啊。
2: 出什么事儿了？
3: 省环保督察组四部两职已经到乡镇了。
4: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有的啊，所有厂子都贴上封条，所有的，你千万别漏了啊！你别废话了，赶紧干！
5: 疯了，正在贴封条。喂，韩老，你这信号不好，这次封几天？啊，好嘞，我知道了，再见，厂长。
6: 咋说的？啥情况啊？
5: 厂长也不知道封多久，让大家先干活，干完活回家等电话，好吗？
7: 好，
5: 干活干活，
7: 让不让人活了？一天到晚查环保，来查，
5: 你少说两句吧你。哎，

0: 这个法兰界的连接管，它是绝对符合咱们这个环保要求的啊！哎，李书记，哎，
1: 这是
0: 孙局长，孙局长你好，你好，那先生，
2: 孙
0: 长你好，你好，哎，书记，
2: 你好，
0: 李老，对不起。

0: 来，李总，这边请。
1: 哎，这个。这里面没有消防器材啊。
2: 这算安全隐患啊。
3: 是。
2: 消防器材每一个车间都应该配备的。
0: 对，领导，我们一共有5个，但是这个可能
2: 这个归谁管？是应急管理还是消防部门？我们要是捎带一起查了，他们不会不领情吧？啊，对不对？
0: 是。
2: 来，
0: 来来，领导，请领导。来来来，领导，这边请。

0: 哎呀，拱卒吧，你的马就跳过来，我就没退路，不拱吧，我的卒就没了，两难呐。
1: 你拱不拱呢？我这个棋也不是白混的，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你刚。

0: 刚才要和棋吧，我还能考虑，现在要和棋，不答应。哎呀，此一时彼一时，我不是看你的脸色。那你就受着吧。从我一上任就开始做你的工作，你去省城我得陪着，去北京回来我还得去接。我对你比对我爸爸都好，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我陪着你，我下棋我就不让着了。
1: 你呀，你比他们聪明，有头脑，我呢是甩也甩不掉。哎呀，你说你这个头发呀，一晃都快白了，要不然再换个年轻点的来？
0: 不换。
1: 你是我的重点服务对象，换了别人我怕服务不到家，新古典我就自己来吧，这样。哦，看来这盘要输啊。 一大早连早饭都不吃就来陪我下象棋，不容易啊！我说呀，以后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不用天天这么来看着我，啊？你说你看得住我的今天和明天？你看得住我昨天和前天吗？
0: 什么意思？
1: 下棋。

0: 长远目标是对全县的法兰企业的燃煤锻造加热炉进行改造和重建，实现全县的供气管网全覆盖。我们具体的实施呢，会双管齐下，铺设管道和建炉同时进行，把供气管道铺到每个企业的家门口。同时呢，燃气炉也竣工。
1: 对，你说。
0: 我们向省经信委也申请了节能专项资金，希望可以全面推进煤改气工程。

0: 是你举报的，照片确实是我拍的，我的手机是旧款，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当证据是足够，你不用看了，看齐。
1: 这些事情它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你一个电话打过去，很多厂子都会被封掉的，人家又不是没有做整改，买了设备了在路上嘛。你明天设备到了，你去查它，它就是合法合规的；你今天设备没有到，你去查人家，人家就是顶风作案，不公平啊！一个厂子关了，多少人就跟着丢饭碗。你不能自己以前爬树摔下来过，你就认为所有的树都有问题吗？
0: 你说完了吗？啊！我不跟你扯这些大道理，啊！县委书记又没让我干，谁管着这个县，谁拿工资谁负责，谁拉的屎谁擦？哎，我就问你，这个厂子旁边如果住的是你的家，这个电话你打不打？
2: 将军，这局是不是死了我？啊，要不再来一局？来来来来来来来！

咱们就得起跑了，焦头烂额，一天要有48个小时就好了。

0: 这绝对是举报，这枪口早瞄着咱们厂了。你早收拾也是个茬，你晚收拾它也是个茬，你左大门都给你撬开，这不明摆子事吗？
1: 少根，
2: 哎，
1: 这不是替厂长委屈吗？那三宝都快把他骂死了。
0: 这回闹这么大阵仗啊，我觉得吧，能不能开两说喽？
1: 彻底关门不至于吧？停个几天不就完了？李厂长说吗？
3: 哪那么容易啊？咱们厂的设备和升级改造，叫那个煤烤气，不让烧煤了，还要加那个污水处理的设备，不改完，不让开工。
4: 那完了，废了。这一折腾，两三个月。
0: 两三个月，用不了三个星期我就得吃土。
4: 老高哥，
0: 新来的这县长不是你们这村的吗？
4: 你不是从小和他一块玩的吗？回头说说，给老乡开个后门。
0: 哎呦，有个毛用啊！连环保局长都撤了，三毛怎么说的来着？咦，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5: 新来的这县长，瞅着还不如那姓蒋的呢。
6: 他肥不减瘦，估计他也叫苦了吧？
5: 哥。
6: 我觉得吧，咱还得去厂房，咱这回不去市里，直接去县里，让县里给咱补偿。
7: 哎哎哎，对，咱这回啊，咱还就不去市里，咱就去县里找那县长，你就看他还认不认你这旧相识。
6: 行了，你们先不要管陆全香了，把你们负责的工厂先排查好。今天晚上连夜再查一遍，要地毯式的，不要再层层汇报了。
7: 查到了就直接关掉停掉，什么时候开，县里再研究。暗房组现在还没有走，还在新州市的宾馆看材料呢。你们的政治觉悟能不能提高一点？嗯，就这样。瞧见没有？芝麻大的事儿都要剥洋葱，层层汇报，毫无担当。哎，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
6: 是吗？这些其实都是形式主义。有事儿啊？小宝，小宝。就是
7: 有一件小事，想来想去呢，还是得跟常务先说说。有这么个情况啊，书记昨天开会说了，向上争取资金。艾书记呢，在省里正好有个同学，我们已经在联系了。
6: 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来要钱的。

我其实就是有一个小的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在心里面也憋了好几天了。我想换个环境，去乡镇，哪怕远一点都行。常务，其实我的情况您是最清楚的，我现在东墙西墙都已经拆遍了，您说现在要堵的窟窿实在是太多了。

0: 现在这个算盘，我是真心打不动。你看那个李宝平，天天堵到我们家门口来跟我要钱修路，是单位找家里找，还有那个李来友，就差搬着行李床住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呀，以为我在外面欠了高利贷了，我现在是一睁眼都是要钱的，我是给了左手右手就不够啊。老哥呀，您说说，我该给谁呢？
1: 但是说句心里话，我不是那种怕压担子的人。
2: 你这就是怕压担子，说来说去，你就是来要钱的。跟我还来这一套？你要真不想干了，现在我领你去找书记去。哎呀，
3: 书记，
0: 他还多忙啊，我们哪好意思去打扰他，是不是？
4: 老大，您这是什么？
5: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现场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你们要反映事情，咱们现在一定不结合。
2: 好不好？好，那行行行，先坐，先坐，来，静一下，静一下，静一下。
3: 那确实是不好。
4: 静一下，静一下。
5: 是这样的，就是有问题的厂子，你们可以查，但是我们厂子又没问题，为啥也要管？
6: 我们情况啥时候能再谈啊，领导？
7: 对，说法一定会是给的，但是你们要稍微等一下，是不是？
8: 好好好，行，好好，那你们稍微等一会儿。一会儿下了，
9: 哎，好好，
10: 谢谢谢谢。
11: 哎，想好说什么吗？
9: 想好了，想好了。
12: 哪位找县长？
13: 我，不，他跟县长一块长大的，从小一块玩的。
12: 县长跟书记去市里了，你们改天再来吧。
13: 啊。
14: 你说吧，他不见你，还不如原来的脚线呢。
15: 得跟你道个歉，才刚上任几天，就让你背锅，还要到市里面去做检查。
16: 不管上任几天，工业是我分内事，检查应该我来做。
15: 睁开眼啊，全是麻烦。陆泉乡被查，县里又要花钱整改补贴，那些厂子要关，但也不能全关。钉子户不解决，棚户区商业改造就转不起来，也要贴钱。市里边之前答应的那笔资金，现在环保出了问题，估计要暂缓了。本来以为已经安稳的一把椅子少了条腿儿。那个县里边县医院的退休工资都发了，好像那个谁的儿子在电视台工作，马市长也知道了，
16: 还差一部分。书记，
13: 嗯。
16: 九云的曹丽英是我大学校友，要不我去化好缘应个气。
15: 化缘，说出去啊，就让人笑话。
17: 不过麻烦总得解决，还得动那块地。
16: 您说的是湖滨地产？
15: 你知道这个项目？
16: 之前查县里资料的时候，我看到过。
17: 去年就规划公示了，当时各方阻力、压力都比较大，没有坚持下来。现在转型保护水源地，这种环保项目的专项资金支持力度都很大，还有省里和中央的大政策，环保加旅游带就业。
16: 我听说那片小园的业主里，除了有县里的老领导，还有一些是市里的。
15: 当时呢，瞻前顾后，考虑的太多。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应该咬着牙硬上。咱们回去啊，就启动这个项目。现在国家的环保政策力度比较大，这件事情可以做。
16: 好，政府这边我也安排下去。

0: 这还有省里面的人？对，据说是日报集团新闻部的主任，在河边呢也有个院子，建房手续呢肯定是不全的，碍于各种关系吧，当时就没拆下来。所以呢，谈好的开发商也就撤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青山书记说的那么乐观，你想想，要是咬咬牙硬拆的话，早就拆下来了。 这不是换幅假牙那么简单的事情。
1: 等于这个项目比棚户区改造的规划还要早。
0: 早，地界好啊。本来这才是第一步，打算拆完了以后再往棚户区里延伸的，啊，最早公示的也是他。但是太复杂了，有县里的，有市里的，这有家属，也有领导。
2: 瓜熟桃红，果子呢在树上挂了，就是摘不下来啊。
0: 我听说周梁顺书记是最早在那片建房的，
2: 对，后来才陆陆续续跟上的。
0: 这枝枝蔓蔓太多了，除非啊蒙上眼睛一刀切，否则
2: 怎么点火不重要，还要看风往哪刮，看看国家对环保的大形势。

0: 稍后继续。县委大院。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

0: 建议他们去当去吃我们的双喜的中的鸟类那个阴间水。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关彦同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讲讲。只是这个时机正好和胜利屠杀环保的事情碰在一起，容易给青山同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我建议啊，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延？光明县是先天营养不足，谁当大夫都想治好病，但是难啊。
1: 主动担责也是。
2: 青山同志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担当。委屈肯定是要有的，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受委屈。
3: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 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 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

0: 但政策是政策，这实际操作起来，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我听说叶长河不想干了，宁可去陆泉乡
0: 演戏呢，跑我这儿哭穷来了。你把他和李来友真的换一换，他才不干
1: 呢。看着老实巴交，还会这个呢。
0: 也难为他了，每天像欠了高利贷似的，东躲西藏。
2: 电话打通了吗？
3: 不接电话了。
2: 再打一个试试看吧。
4: 好，再打。
5: 各位领导，真的不在，没骗你们。你看这门都快敲烂了，有人走出来了。我给你们打开看看。你看看，真不在啊。各位领导，先回去吧。

0: 姨父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吧？记住啊。1988年的陈年老脚。来都来了，态度积极一点。一会儿见到周书记啊，就喊姨父。以前我们在车间，都管他老伴儿叫姐。哎，你呀，就这么跟着叫。这个姨父呢，平时就喜欢两件事儿：写外毛笔字，再喝口酒。一会儿自己给他。
1: 行，来了，周书记在吧？在，
2: 小季，
0: 哎呦，真漂亮哎！啊，
1: 姐，
0: 小顺，哎呀，好久不见，
1: 是，
0: 挺好的吧？啊，
1: 挺好的。
0: 这是我儿子
1: 啊，你好。
0: 哎呀，这姐夫啊，把这小院收拾得太漂亮了，这给个市委书记都不能换呐。
1: 他就喜欢住在这儿，家也不回。我在市里帮着闺女带孩子，难得回来帮他收拾收拾，
0: 多好呀。哎呀，小宝宝，你还认识我吗？上次见他的时候啊，他还是个小宝宝，现在都长成小伙子了。
1: 是是，
0: 他快3岁了吧？
1: 啊呀，你记性可真好，大前天刚给他过完生日，还偷吃蛋糕呢。来，进屋里聊吧。
0: 来来来，
1: 进来进来。
0: 姐，哎，上次我们车间聚会不是拍了好多照吗？啊，我都给他洗出来，你选一张，我把它放大了，给你拿过来
1: 啊。好啊，好啊。老周啊，小孙来了，
0: 姐夫，你看你多好啊！哎呀，我怎么闭着眼睛了？我
1: 还好吧？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啊！这一晃20多年了哈。
0: 这个呢？
1: 啊，也不错，哎，都挺好的。哎，小孙，你来。哎，
3: 本科毕业是吧？是，本科。回来也好，离家近，县里。就缺你们这样的人才。你爸爸又让单位返聘回去了，在省里，是吧？
4: 对，他们主要是跟项目。现在在西安呢。
3: 嗯。现在政府办管事的是谁？范太平吗？
4: 是，范主任。
3: 他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带过他，人挺机灵。新县长来了几天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4: 您是指哪方面？
3: 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5: 我们还没怎么直接接触，政府办大家都觉得他很斯文。
4: 对，周书记，这个小石1988年的，打我记事起就在家放着。您
3: 戒了，高血压，不喝了。
4: 县里的情况就不用多说了。县长去九原县借款，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传出去啊，都让别人笑话。我们现在啊，不是开源节流，是遍地开花，赶紧把窟窿给堵上。挣钱重要，要钱也重要。国家投向三农的专项资金越来越多。咱们只要是工作做到位，项目立起来，这个钱还是会来的。艾书记，你省厅那个同学你联系了吧？
6: 这电话一直沟通着，现在初步约了去省里的时间，我在等信呢。
4: 行，还是要抓点紧。
6: 好。
4: 我话说回来啊，远水不解近渴，资金没到位，都是镜中花，看得见摸不着，一个亿和一分钱没什么区别，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水源地保护工程的事情，还是这个老麻烦，解决好就不光是解燃眉之困的程度了，国家会有专项资金支持，旅游和就业全跟着来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都不用再强调。陈官镇，相关领导把任务分一下，速战速决，不要把白天能解决的事情再拖到后半夜。乔胜利，你说一下情况。啊，
2: 现在外面呢，来打招呼的有直接的，有间接的，啊，也有自己胡说的。据我了解呢，和市里、省里有关系的人和房子，不超过八户。周老书记那边呢，就他那个小院子啊，确实是花了不少的心血。当然，这个东西和钱无关啊，主要是搞了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你换成哪个心里头可能都有些舍不得。我去了一次，跟他聊了，他呢就是拿话堵着我，什么都不让我讲。哎，进展得很慢。
4: 那里啊，是水源保护地的一部分，国家是有要求的，中央也一再强调，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的保护生态环境。现在国家有政策，有法可依，这个难题必须要解决。李唐部长，要不再找到夫人坐一坐？
7: 已经去聊过了，但是并不乐观。
4: 我们都知道难，我多说几句啊。做基层工作这么多年，从上到下，学不会我也看会了。我完全可以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啊，容易出政绩的，能糊弄的事儿来做。干嘛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只有一个原因，为了这个地方好，为了光明县好。人生很短，眨眨眼就退休。有一天啊，咱们老了，回到了光明县，走在街上，横竖那么几条街，走走看看，我们可以跟自己说，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才搞好，或者是因为我们才搞坏的。同志们，我们要有责任心嘛。
8: 党组织的龙头作用，解决好百姓的急难愁盼的问题，要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主题乡村，发挥农
9: 什么说定的，
8: 初衷因地制宜，科学引导。
9: 我家无所谓啊。那老周呢？他那个宝贝书画院要不要拆啊？
8: 求好不求快，坚决反对。
10: 关于光明县领导班子的调整方案，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国尊同志建议的，请举手。管英同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讲讲。
11: 也没有，只是这个时机正好和省里督查环保的事情碰在一起，容易给青山同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我建议啊，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延？大家都知道，光明县是先天营养不足。谁当大夫都想治好病，但是难啊。
12: 主动担责也是青山同志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担当。
10: 委屈肯定是要有的，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受委屈。
13: 哎呦，我还记得这两块石头啊，是当时我刚到元平乡上班的时候搬过来的。哎呀，我怎么觉得那时候比现在轻呢？
14: 那个时候你才多大呀？现在头上都有白头发了。石头没变，你力气小了。
13: 这块石头也是，我从河滩里啊，捞上来的。 小十年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呀，这个院子就是个世外桃源，没事我就喜欢来看看，赏心悦目啊。现在哪找这么个地方啊？你过来，哎，
9: 把那土松松。你说这棵树栽起来多不容易啊，挪起来都有危险。
13: 你要注意身体，你这气色不太好。嗨，这公事私事一大堆，睡不着觉。您听说了吗？嗯，这县里啊，也不知道从哪儿翻出几个新政策。嗯，说咱们这一片房子是违建。是吗？
9: 我那个小院破破烂烂的，这平时啊就存个我爹晒的玉米。嗯，我就是觉得您这个院子太可惜了。该吃吃，该睡睡。你说你当了这么多年的乡领导了，还这么沉不住气。
15: 干啥去？买点菜。

0: 哎，哎哎哎哎！去去去去！大半天遇到鬼了？
1: 不是，电视台又来了，人比上回还多，你看看看看。
0: 你说这天天杵着机器拍日子，还过不过呀？哎呦，这都是义工，哎，你不给他们弄点水啊？

0: 小院子真的好，但现在就是外面那条路啊，来的那条路现在不行了。这年头太长了，不行了。有太阳的时候还可以，一下雨啊，坑坑洼洼的。哎呀，我有时候自己过来的时候，我那新买的皮鞋我都舍不得穿。哎呀，也就是电线呐、电路啊这一片都是不行，他们都反映过的。上次不是供电局讲嘛，老化了。 那正好，就正好趁这一次吧，就把这些事情也一次性解决了，挺好。水源地保护这个事情定的是太快了，
1: 一散会呢，我就往这边跑，就想着给老领导汇报一下。你是哪年生人？77。
0: 我跟你女儿是小学同班，我78的。
1: 这工作的时间也不算长啊，怎么当官都当成老油子了？啊！全县上下都知道，还扯什么先给我来汇报？心里想着怎么把这房子推倒铲平，嘴里在这给我邀功打太极。你说都不是刚上班的小孩子了，
0: 什么？
1: 需要让我跟你说声谢谢吗？
0: 不是啊，我不敢。 我不敢来了以后就跟你直接讲啊，我胆子小，兜兜圈子，让老领导骂几句，我这就舒服多了嘛。
1: 怎么样，书记县长都挺忙的吧？
0: 忙是忙，就反正就是哎呀，一个会接着一个会，每天焦头烂额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也是任务多嘛，大家各忙各的。
1: 我也真是不太清楚他们每天是到底在什么地方。不在市里，就在省里。
0: 哦，抬头看多接天线是对的。要不然，书记亲自过来做我的工作，你说这面对面的，
1: 我怎么驳人家的话？哎呀，
0: 哦，对，我还有一件事情上次忘了讲了。那个镇政府里面现在是搞党建嘛。
1: 还是想求老领导几幅字，就到时候呢是想挂在各个会议室里面，因为不管哪个来了，你这进门一下就让人看得见。你说，我又没让你去请吕书记过来，你躲什么？哎，不要动不动就打扰县领导，这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属地乡镇领导沟通就是了。 坐。现任新州市常务副市长马广群同志，在担任光明县县委书记的时候，盖章下发的合法手续。法治社会，合法建房。

方圆这一片啊，只有你此时此刻待过这个房子是合法的，其他的都是私搭乱建。要是有人因为看我起了房，也跟着。

0: 反正跟他讲的是很清楚的，有大政策肯定是要拆除的嘛，水源地生态保护这个事情必须执行。老同志其实心里头也是一样清楚的，但他呢横竖都是要点面子的，就拿这些文件这些手续讲事情，再继续跟他说吧，他就把这些事情往马市长那边推了，让我们去市委要批复，哎，盖公章，还要红头文件。我个人感觉啊，他在等。
1: 啊，正好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省日报集团胡主任的房子同意拆了。
0: 哦。
1: 哎，你好，马市长。哎，您说。什么？

0: 卖房子的，骗子，说可以解决拆迁，什么都不用政府管，限定时间，明码标价。这种电话都打到你这儿来了，看来东亮县长搞的这个反诈力度，还是有点轻啊。
1: 我前两天也接到过一个这样的电话，上来就跟我说他是县长，说有点急事儿，让我赶紧给他转点钱过去。 当时就让我给识破了，你不可能是没现场。我现在穷的浑身上下连根毛都没有，真现场哪好意思跟我要钱呢？书记临时要开一个安全生产的试听会，原定于下午4:30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专题学习改到明天9点了。那么上午的全县教师恳谈会就会往后顺延。
0: 如果明天下午县长没有其他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安排在明天5点以前？因为晚上呢还有一个拆迁的调度会。啊，你让范主任安排吧。
2: 好。范主任说啊，全县的健康工作会议早就定下来了，这卫生局的刘主任确定会来，但是他这个人呢一旦发言就喜欢展开讲，他只要一展开讲。 这个时间上就肯定是得超时，他搂不住，无论怎么压缩，时间肯定会超。因为明天下午本来呢有一个防灾减灾救灾的工作会议，时间充足了。范主任的意思，看看常务，可不可以代表县长出席主持一下？
0: 有时间吧？
3: 有。

0: 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你一定要来找我，但没想到这么快。
1: 曹先生，
2: 瘦了啊！比上次省里头开会的时候可瘦了不少吧？
1: 累的，瘦了的。
0: 这瘦了是显脸小啊，梅先生。蔡振举小叶，哎，这我就得批评你了。再困难，也要让领导吃好吃饱，就把人都搞瘦了，还怎么干工作啊？
1: 是是是是，
0: 是不是？你得讲规矩。
1: 都听到了啊！今天你们俩好好学学人家九渊的伙食，回去改善改善。
0: 坐坐坐。
1: 什么意思啊？你今天不在这儿吃了？哎，
0: 难得回来一趟，回去看看老娘。这三过家门而不入那一套，就不搞了。
1: 看看老娘是应该的，但是你呀，还真是得跟我们这些人没事的时候坐一坐，哪怕喝个小米粥呢。劳逸结合，该易也得易。
0: 我要是像你一样倒好了，兜里有钱腰也粗啊。哎呀，我觉得我要是这么说，你们肯定觉得我虚伪。但是啊，要不是梅县长张嘴，这事儿我肯定不能干。这年头谁往外借钱呀？你们可以上旁边几个县去问问嘛。
1: 是是是，反正你在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是讹上你了。
0: 这样，不耽误你回去看老娘，咱们赶紧把。

0: 正事儿说了，这是我们财政局的赖局长，我们的财神爷。你先说。梅县长、明常务、叶局长，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具体方案。借款3200万，一次性转账，利息按银行储蓄利率核算。按惯例，利息每个季度结算一次，但考虑到光明县的实际情况，遵照曹县长的指示，我们决定。
1: 利息呢？不着急。 看你们的情况，有就给，没有就先挂着，年底再说。反正他梅小哥也跑不了，是不是？但是本金的归还啊，还是要有一个可行性的方式。他们拟了个想法，要不你们先听听，看看合不合适。啊，
2: 你说，
1: 简单一行，就是光明县医院的这个现金值子，按月按比例拿钱，分期按揭。 咱们相互理解嘛，这样我跟我们书记也好有个交代。哎，我这么说可不算不够意思啊。

0: 喂，哎，老九，哎呀，我知道你忙，所以我就没敢给你打电话。我不就给你发了几条微信吗？啊？好啊，你可以，那看你的时间啊。哎呀，我肯定要去，我见你一面多难呐。哎，正好把老同学约一下，我们一起聚聚，怎么样？行行行，好，那我等你时间啊。
1: 好嘞，喝酒我行，但是这事儿真不行。你别看我是小哥的姐夫，我就是他姐也不行。小哥这人，你不是认识吗？你和他是高中同学啊，他胆小，你给他钱他也不敢要啊。
2: 老何，放心，不给钱。那要是揽工程这种大事儿，那咱也不敢惊动小哥现场啊。
1: 啊，对，就是家里一点小事儿，咱的地点就想在这个光明县城里开个洗车行，给批个手续。
2: 都正规的啊，这你放心，
1: 所以自家人打声招呼，这不算犯错误是吧？
3: 对对对对，
1: 你正规的事儿，咱们正规办不行吗？你可不知道，那中间的买路钱啊，花的太远了，真的。
3: 那我试试啊，
1: 哎，
3: 但是我不敢保证。你要是觉得行，我就干了。
1: 行，干了，
4: 来来，
1: 一会儿咱仨连这瓶都干了。
4: 你别过了，我下午开会，吃不了饭。
5: 那就给你姐夫这些啊，也就够他吃一顿的。
4: 昨天，这几天有几个人老来找他，这一看啊，就是肯定要让你办事。你姐夫嘴笨，不会说，你可别答应啊。这些人也不管别人会不会犯错误，嘴巴一张就是要办事。
3: 先看看什么事儿。
4: 要是不给他原则，咱们办就办了。
5: 那也不行，有第一回就有第二回。你别以为你把他们办了，他们就会对我怎么好。我都这个年纪了，我也不在乎。你四姨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呀？他问我说：“你今天回不回来？”我说不知道。你又
4: 不知道谁信啊？
5: 信不信是他的事儿，反正啊。
4: 我不怕得罪人，只要他们不去麻烦你，我妈就是得我，怪不得你儿子这么优秀。<笑>那我姐现在中午也不回来吃饭，她单位这么忙啊？
5: 给私人打工就是这样的，厂子里进出货都要记账，白天不能离人的。我听你姐说，光明县让上面给查住了，什么事儿？要不要紧？
6: 小事儿没问题。哎，是不是还有素馅儿的？我刚看见还煮了一锅呢。有韭菜鸡蛋的，你不是下午要开会吗？韭菜的。行，我不吃了，我吃这个。
7: 沈督导组对我县的生态环保检查中，严厉指出，我县法兰厂污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黑臭水抵制，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设，违规运行，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不力等问题。作为该县的县长，光明县环境保护问题。

0: 到位的突出于现实，无论有多少
1: 错误，别看了，
0: 我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 你们也看不懂。
2: 没事儿，你才去几天啊？那都是前面留下的问题，你是替他们挨骂。
1: 妈，这能在新闻里做检查，那真没什么事儿。要是有大事儿，根本就上不了电视。
2: 那个书记，他没欺负你吧？我最近天天都在看新闻，这一看他就不如咱。幸亏你去了，要不然你说这光明线可怎么办？
1: 人书记对我特好，哪儿你这话说呀？那行行，过，一会儿盖不了了。哎，上次你用那个辣椒丝炒的那个咸菜挺好吃的，还有吗？
2: 你呀，别总吃这么多咸菜。这事儿常麦说的对，吃太咸对身体不好。
1: 我也没天天吃，就有时候晚上饿了，喝碗粥，加点咸味儿。
2: 说起这事儿啊，你就得挂我电话。但就这样，我也得问，你们两个商量的怎么样了？
1: 哎呀，他现在不是远吗？也不现实，总得等他回来再说吧。
2: 这一听就是他教你的话，远一点怕什么？他那里本来就有高原反应，怀孕了不正好可以回来歇着吗？肯定是他不想要。
1: 你看，你为了这个事儿，你俩都快不见面了。你得让他先想通想透了，他也不是不想要，总得先把工作做完吧。
2: 那年纪呢？还要不要管了？再拖下去，都能当奶奶了。
1: 哎，这话你可别当他面说了，他最怕别人说他老。
3: 那他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啊！
4: 哎，小哥回来了。
2: 他吃完饭马上就要走了。
4: 这么忙啊！
1: 我接个电话啊。
4: 好，
1: 忙。哎，没事，你说。泰庚杨总，我知道，郑三跟我提过。啊，他明天来啊？
5: 哎呀妈，别拿那么多，老是吃不完，后上拿给陈啊。
6: 我知道呀，
5: 咱们家没法复习，等你考试回来得什么时候？
7: 还是这个。
5: 来，我帮你装，
6: 你给我套上那个啊。
5: 所有人都搬走了，就咱们家不可以。咱们家坚持正义，说什么也不行。我是无所谓，大不了周末不回来呗。我妈她年纪大了吧，她骨质疏松，万一哪天摔了呢？
8: 还有那么严重？都是一点浮屠，还什么摔？
5: 谁都拧不过你去，我们也不求你，等我工作了，我带我妈躲出去，我们租房住，行不行？
8: 行啊，你脸皮薄，我说爸帮你去看附近去。哦，
5: 妈，我姐电话，你自己说吧。
8: 哎呀，你姐那么忙，家里这点小事，你跟你姐说什么呀？
6: 老大电话你干嘛不接啊？
5: 对啊，啊，
6: 接
5: 你电话。喂，姐，我爸他不接你电话，
6: 你说。
9: 主任，你们找我。
10: 给小宗打个电话，让他给我这屋送点水。
9: 好。
11: 晚上有一个招商活动，你跟我去一趟。
9: 行，那需要我提前准备什么吗？
11: 你开车怎么样？
9: 开慢点还行，
11: 晚上一起去啊。
9: 哎，
12: 进来，
13: 书记。
12: 哦，先生，哎，坐。哎，打扰您啊。
13: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啊，电话里不能说，还专门跑一趟，等五分钟啊。
12: 哦，那我好，我
13: 不用不用，马上就好。
12: 哎。
13: 他们是午饭吧？

0: 嗯，一会儿咱们可以边吃边聊。你那个组织调动的事情，叫小刘来一下。
1: 我本来就要给你打电话的，你调动的事情，我早就想和你当面聊了。
2: 书记，嗯，
1: 这次来不是为了这个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我们县里面水源地保护这个拆迁的事情。
2: 这“迁”字这一竖，是不是应该短点儿？
3: 这“迁”里嘛，肯定要长一些，它跟实力不一样。我觉得挺好的。
1: 照你这么说，“义”字得拐到房顶上去，还是应该短点。老书记还是这么精益求精啊？
3: 哎，这话不是我说的，青山书记看了您给他写的字，脱口而出，说这要不是千锤百炼，笔锋不会这么拉。
1: 你呀，又拿青山书记点我。
3: 你说我一个退下来的人，掺和你们的事情干什么？该让人说我不甘寂寞了。要是我真能帮上忙，也行啊。您看，老书记，你又谦虚了。那想当年，县里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我们那时候都是小年轻，要是没有您，谁能那么顺利的什么都搞下来，也不可能有今天。 老书记，嗯，今天是青山书记想单独跟您吃个饭，还准备了一瓶陈年的好酒，想让您尝尝。他晚了要自己过来，这赶巧，市里临时又要开会，这就让我来了。

0: 给青山带福字，锦鲤崇德。好啊，老书记，锦鲤崇德，就他了。<笑>那个九原县的钱啊，已经到账了，您看要不要跟书记说一下啊？晚上接待不是一块儿去吗？我当面跟他说，
1: 书记本来也要参加，但临时又有了安排。
0: 有事儿啊？
1: 单独约了老周书记。
0: 说说房子的事情。艾副书记已经说我要请您吃饭，啊，把家里的老酒都翻出来了，他就是吉县人，我看这是哪年的啊？92年。您尝尝，还是不是当年那个老酒的味儿？ 古人喝老酒，这是要忆旧啊。说实话啊，这饭菜好吃啊，还得是老馆子。我当年第一次来光明县出差，是开那个高铁线路的协调会。您呢？ 在这当书记，带着我们几个来吃本地特色的炝锅面，就是这个馆子。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恕你饭量大，吃了两碗了都吃不饱，不好意思再吃了。<笑>
0: 您体恤我，又给我盛了一碗。嗯，那时候年轻啊，饭量大，早想给您喝一杯。县里边呢，事情多，一个接一个的。
1: 而且有不少难事，还要让老书记多指点。你们年轻，正是干事的时候，攻坚克难会有大问题。
0: 时间也紧，我呢也不敢跟您兜圈子。水源地保护这件事情迫在眉睫。

0: 大政策、小县城、经济、环保、发展、就业，都系在一根绳上。你那个小院儿是唯一的一个线头，手续齐全，合情合理。一个住了十年的小院儿，里边每一棵树、每一枝花、每一棵草，都是心血。有时候我也想啊，假如你是我的父亲，我回家了，该怎么张这个嘴？怎么跟您说？思前想后，还是开门见山，不哭穷，不叫苦，不演戏。咱们县里边这个难，你一定能理解。我记得当年您在蓟县当县长的时候，我在下边乡里边工作，水库每年到了汛期都有隐患，要移民，村里很多人不理解。我记得您说过，功在千秋的事情，能理解最好，不能理解，就先干着，慢慢理解。那一整个夏天，我都住在那个村子里边，现在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当时村里很多人不理解，
1: 你给我这胳膊，这留了一道疤。
0: 三年之后，那场洪水把村子的原址都淹掉了。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蓟县当县长，我也不在那个乡里了。老书记，有些事情咱们做得好，做得对，别人也不会登门说一声谢谢。如果得罪了人，人家不打不骂就是好了。这个事情我只能冒犯，只能得罪您。

0: 这陆地确实太烂了，会修好的。你下次来再看看，肯定不一样了。
1: 当官的是吧？说话好使吗？我要下次来陆海这。

0: 咋的？陪我投牛？可以啊，你下次来，下个月啊，如果这路还这样，我陪你投牛。
1: 19:30，精彩上演。
2: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
1: 野狼，野狼，野狼，飞着在这儿，北星在那儿，北星那个最亮的。
2: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哇、
1: 哦！虎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

0: 年年汛期安全度。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一个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到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2: 香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8: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
4: 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们是巡山队的，狙击手们，出来！
1: 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我们的这个《生命树洞》电视剧是同步播出的，我有时候也会想，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多杰，巡山队的队长，包括多杰的原型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
2: 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带着对人物原型的贴近与共情，从小就对星空着迷。现在已是天文爱好者的胡歌来到了冷湖，青海省冷湖镇，干燥、孤寂、乏味。 已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在冷湖以北，戈壁尽头，塞石唐山拔地而起，风把山脊削成了刀刃，风把空气刮得透彻。于是，冷湖的夜晚变成了这样，这里拥有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暗夜星空。这个地方让我就是。
1: 有一些恍惚，就是会觉得不像地球。我觉得也很，就是这个选址啊，我觉得也很符合这样的气质。就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越适合去和这个宇宙产生连接吧。

0: 塞氏腾山脚下的石油工业遗址，在半个多世纪前，是让冷湖一度为世人所知的标签。胡歌与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邓理财、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在这里会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一道逐星而行。
1: 这是
2: 太冰了。
1: 你看，那是塞氏山啊，就是从那个圆顶的左边45度。啊，那就是 A 点最高峰。
2: 哦
1: ，A 点。
2: 哦，
1: 要平时的话，就是低空透明度好的时候，估计能拿长焦拉一个，然后就把山上的望远镜和这个下面的这背景，连在一起，就是把冷湖过去的辉煌和以后的未来，都能够展现出来。这片拍得很好，
2: 要是晚上能拍到星空就更好了。今天晚上。
1: 可以了吗？
3: 先检验试试。啊，目视够了。
1: 对，有了。你看的是啥？
3: 我现在在校准北斗一。
1: 哦。北斗在这儿，北星在那。北星在那个，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正对的那个是北极星，那个最亮的。对吧？
2: 对。
1: 然后往下来，那个勺子勺口的两颗星。
4: 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自然常识课，然后我是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对宇宙有了一个最初的了解，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时间、生命还有空间，
3: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
1: 哇，我们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
2: 哇，
0: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塞氏腾山天然地跳出了2000米左右影响星空观测的致命浮尘带，而山脚下最近的人类活动地点也远在上百千米之外，将光污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2017年，国家天文台决定在塞氏腾山顶建设大型天文观测基地，于是邓理财带队第一次爬上了塞氏腾山顶，实地踏勘台址，并在后续几年的时间里从零出发拓荒建台。
4: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为什么？它这个名字，就塞氏城这个名字啊。
5: 对，
4: 就是你说，就是从它那个字面上说，它是一个高高隆起，是吧？
5: 对，
4: 是突然隆起的一个地方。
5: 这个是非常好的天文台址的一个。
4: 然后再引申的含义是觉醒，这多好呀！
5: 就是
4: 人类的觉醒，不就是要靠这个解锁宇宙的秘密吗？奥秘是吧？
5: 是。
4: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寓意就特别好。
0: 在去往天文观测基地的路上，胡歌对于昨晚看到的绮丽壮观的夜空仍旧念念不忘。
4: 昨天买了一个可以看星星的神器，它可以拍到星星的照片。我给你看看啊，
5: 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圆顶的房子了没有？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望远镜，可以看星星，可以看好远好远的星，你看到了吗？
0: 在全球范围内，顶级的光学天文台址都是稀缺资源，国际公认的最佳台址只有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和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峰等屈指可数的几处，东半球首个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正初具雏形。从曾经的石油热土到今天的逐梦星空，冷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0: 那个就是您刚之前说的那个
1: 那边去，
0: 0.6的这个。
2: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地平线望远镜。哦，这个是天窗，就是望远镜。我说的就是望远镜，可以在一个方向，它只在一个方向动，相对于原理只在一个方向动，然后它原理是要转的。然后望远镜在这个方位的动作是跟这个原理同步的。
3: 目前，冷湖的天文观测基地已经拥有了45台天文望远镜，其中投入观测的最大口径是2.5米的墨子巡天望远镜，而正在建设的还有最大口径4.4米的望远镜。
2: 您是吃什么？吃自热饭还是吃方便面？
4: 我吃自热饭吧，自热饭啊。哦，
2: 好，这是你当的，
0: 我来，我
2: 看来
0: 对，
2: 是
0: 我对来，
2: 我喂。
0: 做天文观测这个工作会很枯燥吗？
2: 肯定枯燥啊，
0: 是吗？
2: 这不用想。
0: 哦，我来。
2: 是
0: 因为
2: 环境本身就人少嘛，
0: 啊，
2: 就天文就是，
0: 对，
2: 因为我们都到那种无人区嘛，
0: 啊，
2: 尽量少，没有光污染。
0: 没有干扰，
2: 但是呢，你又不能离人群太远，太远的话，生活估计也成困难。
5: 而且这边是戈壁滩，景色基本上都一样，说实话，看久了都一样。
0: 我问个题外话，您成家了吗？还没有。
5: 但是有女朋友。
2: 没有，
0: 这有影响吗？老是分居两地。
5: 他习惯了，
0: 啊，
5: 所以我得特别感谢他。我要特别感谢我女朋友。
2: 其实，在山上还是有时候挺震撼的。天好的时候，你站在平台上，那星星在你的脚下。你看，哦，那个低的地方也有星啊。
0: 哦，哎，我今天晚上我
2: 还踩一
0: 感
2: 踩，
0: 受不了。
2: 踩一踩。
3: 为了保护赛事腾山顶天文站高品质的观测条件，保护冷湖上空的暗夜星空，当地政府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
6: 后来有一次，我到德丽莎出差，去了以后就找到邓博士了。然后去了以后，我说我们就想开发这个星空做旅游，他当时就态度非常不好，就是这炸毛了。我说啊，你们还要搞星空？你看你们把德丽莎整多亮！我一下就懵了，我这态度咋这样？他说他的望远镜在那地方建成以后，说德丽莎方向亮了1000倍都不止，说所以他的那观测条件本来很好，一下就掉下来了。他正在可能恼火，正好我就送上门去了，
3: 目前，青海省海西州拥有了专门的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冷湖镇1.78万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的人工用灯纳入到法律管理的范畴。除此之外，冷湖镇几百盏老旧的市政照明用灯不仅完成了改造，还研制出了低亮度、低逸散、低色温、具备深遮光功能的新型路灯，力求把对夜空和天文观测的光污染降到最低。我们长期自豪于现代文明的光明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其实对自然界的破坏早已经开始。暗夜保护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认知。对动物，耀眼的灯火就像人类世界布下的无数陷阱。候鸟沿银河迁徙，却撞进楼顶的射灯，坠地而亡。刚出壳的小海龟靠月光找海，路岸的霓虹让它们逆向爬向公路。蝙蝠、飞蛾被灯光诱进永不熄灭的白天，夜行昆虫在10年间减少了30%，靠它们传粉的植物随之枯萎。对植物，黑夜缩短等于季节错乱，街灯下的树芽更早萌发，养分回流受阻，植物果实变小，种子活力下降，暗夜保护因此诞生。人们开始把黑暗视为一种濒危资源，用低色温、遮光罩、分时调光，把夜还给星辰，也还给自然界的生物钟。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0: 哥，我们这边慢慢走，我们人扶着上去。对，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哎，你这样，
1: 稍微轻一点。
0: 他放得行吗？
1: 他不都哎，踢回来回去就行了。
0: 等等等，还有麻绳，麻绳要拆。
2: 进槽了，进槽了，
0: 麻绳要拆。
1: 张力，那我把这个可以转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3: 在那边，
4: 好了，然后我们，然后这个都是现在这里可以了，哎，
5: 你们的镜子吧？
4: 给我们的镜子。
3: 啊，我们的镜子。
4: 你开心吗？
5: 开心哈，真的。啊，
3: 我看你好开心啊。
4: 有你来见证，给我们安装，当然开心了。
3: 这个，
4: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1: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0: 凌晨五点，摄影师江永文球正在前往山谷拍摄雪豹。雪豹生活在群山之巅，它们通常只会在晨昏时分出现，捕食猎物。时间到了早上八点，在江永文球的镜头里，只出现了一只白唇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动物。江永文球的耐心已经耗尽。就在这时，他出现了。是两只。
1: 欢迎来到玉树，欢迎来到昂塞。
0: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昂塞乡，位于中国最大的雪豹连片栖息地内，在那里已经至少识别出142只成年雪豹个体，是全球雪豹分布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演员冯冰在电视剧《生命树》中饰演了一位巡山队员。利用电视剧拍摄的间隙，我们邀请冯冰跟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王雨辰，对雪豹的栖息地进行科学考察。
1: 王老师，这个是粪便吗？这个
2: 应该是红乌鹫或者高山乌鹫吐出来的。
3: 吐出来了，
2: 不用闻，其实没有味道。对，包括你看，像这个上面还连带着有一点皮子，就贴在上面，已经干掉了。狐狸或者雪豹，它们的粪便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动物的毛发或者组织的残骸。

0: 寻找动物痕迹是判断雪豹踪迹的方法之一。全球雪豹数量不足8000只，其中60%的雪豹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连片的栖息地内。野外考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观察栖息地内的食草动物种群情况。
1: 在那个河滩的边上，有一只巨大的鸟，你看啊，天呀，那不是鸟，那是个藏原羚。天哪，那大脚！
0: 一个健康的栖息地，必然包含了丰富的食草动物，这为雪豹的健康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2: 那你说周边会不会有雪豹？
3: 你说这附近有没有？当然可能是有的，但看不看得到呢？这个还不好说，这个还是看我们后面运气好不好。
0: 雪豹隐藏在群山之间，想要见到它们，并非易事。直到一天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冯斌也未能如愿，
4: 我没有觉得很失望很失落，哪怕我看着后面这个没有见到的这个雪豹的山还是那么雄伟的立在这儿，他们在这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开心的。
0: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在雪豹重要的栖息地昂塞设立科研站。
5: 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张文攀，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志愿者厉佳玉。这一位是同事王雨辰，然后他主要负责的是整个山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这边的红外相机监测的数据的处理。然后这位是同事裘尼，然后他也是在这边待了最久时间的一个同事。
0: 科研站的重点工作就是联合当地的牧民一起架设红外相机。
6: 这两个，这两个可能。
7: 哎呦，棕熊，感觉相机要弄倒了。哎呦，
0: 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雪豹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是一种既不打扰野生动物，又能对其动态进行连续监测的高效保护手段。
8: 八路打工，
9: 哎，八边的打工，
8: 罗里兰罗斯没来的
9: 了，懒得。
0: 每隔半个月，瞿英南江都要前往他的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8: 他啥时间时间的？他在长江过来，鸟他那啥来用的？在白毛在白时间的高山的，他他那毛毛就得时间的。
0: 架设和检查红外相机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昂塞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而架设红外相机的监测点通常在群山之间，需要再向上攀登数百米，这不是轻松的工作。
9: 那看来这么晚没到吃大家
8: 了，那为了这么找的嘞？啊，为了这么找的嘞？
9: 看到，
8: 他怕弄多的，
9: 要赶走嘞。
8: 慢点。加拉，你也考了？
10: 不用，谢谢。
0: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剧组工作人员的心肺功能面临巨大的挑战。
11: 等一等，是不是前面那个绿色的山顶就到了？
8: 马里，打扰我的老家子的潘诺瓦古六。
0: 瞿英南江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这里仅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是绝佳的相机监测点。
8: 卡达里亚罗在谁没得？
9: 他过谁没得？
8: 他这个大件呢？他这个大个嘛呢？
12: 这里是哪个道？追追去。
0: 半个月的时间里，瞿英南江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他的孩子。从2017年开始，昂塞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本地划分成72个5×5000米网格，在每个网格内按1到2台相机的密度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面积超过1500平方千米。这些相机全部由当地牧民负责架设和维护。这项工作没有

0: 付费哦，完全是出于对自然和动物的热爱。
1: 他就陪你在那一圈啊，
2: 啊，你要走这些圈啊，
1: 爬地上，
2: 你脚上那有
1: 点。OK。
2: 他人应该痛得了你。
1: 人，你爬脚松开去。这种叫为独居室的，他的建筑是个苏墙砖门的，他下砸下砸，我的那个给啥了？我的在墙上室的，他的啥过来的，那个给我砌，他融入米施工，他那错吧就弄得稳的，他那墙上室的，那个给他送家为我再个再等引导施工，他那在送家为我引导，这啥过来的，那那那个给。
0: 每隔三个月，山水的工作人员就会回收一次红外相机。基于这些红外数据，可以对雪豹进行个体识别。
3: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就是有尝试在这边做这种，就是通过雪豹身上的花纹，然后来识别它们的个体。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了一些，有一些我们已经识别出来的个体，它们已经有中文名跟英文名了，所以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大家来命名它们的藏文名。
0: 识别出的个体可以通过起名的方式建档，这对保护和监测雪豹有着非凡意义。
3: 第一只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它命名，汉文名跟英文名都还没有，所以它现在只有一串代号，就是昂赛热情零七。然后所以大家可以顺便把它的汉文名也取了。下一只是一个比较完整，我们现在叫它闪光，中文名跟英文名叫闪光。
4: 闪光是
5: 谁？用热情的把热情热成。
6: 说唱热衷的就能给他的。
7: 差点。
6: 听众就给他。对，就在这边做。
0: 从此，对于人类而言，这只雪豹和这片栖息地有了更深的连接。
3: 然后这一只有没有认识的？
8: 电工系的就是过来。
3: 你是不是认识？
9: 有点像。
3: 有点像，有点像哪个？
9: 对。就是今年，就是我们家合作社的，一个牛，就是被宰，就被吃了。
3: 感觉是这样。
9: 嗯，感觉特别大。
0: 在昂赛，当地人秉承着敬畏自然、众生平等的理念，愿意保护所有的生命。
1: 吃喝摸马多个摇篮，这辈子穷的够哟。呀摩呀哟，哦达那，阿耶里尼尔的如果
0: 有。一息他生是昂赛乡的牧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区别于红外监测，一息他生有自己保护雪豹的方式。
1: 建构下的当初了，建构做起来的，如果了建构谁看？接着是让种种农农的打，搞不着家么的打的，田肉他会那次，那村民那么有时间，你来引着。
0: 除了进行反盗猎的检查，一息他生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捡垃圾。一息他生除了放牧，每周要巡护两次自己的牧场。它们分为冬季和夏季牧场，由巨大的连片草原组成，通常要在一天内完成巡护工作。
1: 去坐地呀！哎，坐车了，快去！有人了。
0: 忙碌到下午，一息他生终于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了。
1: 他忍忍着哟。坐着，他走。
0: 在青海，像一息他生这样的生态管护员超过了14万人。他们肩负着最基础也最辛苦的日常巡护工作，对他们而言，这份责任源自于他们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1: 也那个给那住在有那有那，那住在，啊那么那个给个做过，大家第二看，可做过他杂土庄，啊那些有可做过，第三天天么大个可做，别的几条。

0: 阿拉做工，咱都做工，咱亲有说做工务商品，上初步告诉做工的，等你拿了做工的，咱都做工都某某某做工，方法制定，等你某你咋给用的，咋做工，全部搞定，大多做工，拿了台湾的，拿送台湾送，零碎在里面就拿错套过来的，啥错套过来，这些得了。
1: 晚上回到家里，依稀他生和家人还有另一项。

0: 嘞。
1: 爸爸每天这么辛苦，他会不会觉得很累什么的？
2: 听着嘛，听靠俺说的推荐，扎托是别家托，你可要送家为了日大，送家为了地去洛松烟着，对。
0: 所有的工作都做完，全家人终于可以休息了。这一天晚上，演员冯冰回到了剧组，继续投入创作。这一天晚上，山水的小伙伴们匆匆吃完晚饭，继续工作。这一天晚上，江永文球拍到了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一天晚上，红外相机里拍到了月下独坐的雪豹。这一切都是平常的，也是安逸的。它来自于自然世界中的种种奇妙关联，也来自于那些默默付出、尊重且热爱生命的人。

0: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1: 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0: 是的，是的，周老师。
1: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0: 啊，是很浪漫。
1: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2: 可以这么讲吧。
1: 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0: 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2: 那就是最高的评价。小青小海说应急。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 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 蚊蝇属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 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

0: 不能掉以轻心。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3: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2: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3: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2: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3: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 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2: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3: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2: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3: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27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工作安排。
1: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上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承压提质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双过半目标，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下半年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冲刺期，也是“十五五”夯基蓄势的关键期。我省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要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冲刺三季度，决战下半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对照国家“十五五”各专项规划，以产业四地建设为牵引，前瞻谋划，精准布局，厚植发展后劲。要紧盯国家“六张网”、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聚焦产业四地、绿色算力、新材料、新技术等重点领域，强化重大项目支撑和产业链精准招商，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要持续深化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促进农体文旅商洋深度融合，推动消费和服务业回升向好。要巩固工业较快增长势头，积极培育归上企业，主动靠前服务重点行业，争取落地一批演练、补练、强练项目。要做强特色农牧产业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培育壮大农牧业经营主体。

0: 多措并举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要进一步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和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用好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新场景规模化应用，持续扩大优势产品出口。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决破除各类隐性壁垒，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让各类经营主体在青海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会议还就县域经济、产业园区、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立足优势转化，走出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做好开发区整合优化，释放改革效能，提升产业竞争力承载力。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各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抓实各项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死群伤安全底线。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及下半年重点工作举措建议。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农业农村厅依次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
1: 7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一行。
0: 吴晓军、罗东川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交通运输部的指导帮助下，青海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15、57，希望交通运输部在出省通道建设、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等方面继续给予支持，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交通强国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刘伟说，交通运输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研究，大力支持青海提出的有关事项，为青海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省领导程基伟参加。
1: 近年来，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立足残疾人急难筹办问题，创新构建多层次保障与关爱体系，推动助残服务从兜底保障向赋能发展升级。
2: 在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的康复训练教室内，心智障碍儿童在专业特教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有序开展感统训练、基础认知学习等系统化康复课程。
3: 对16岁以下的孩子呢，主要是实时干预康复；16岁以上的孩子呢，也就是我们的心智青年了。通过辅助性就业和探索双就业的模式，实现了就业，也获得了成长。
2: 据了解，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重点为孤独症、唐氏综合征、语言发育障碍等特殊人群提供专业服务。中心坚持一人一策，为每一名心智障碍者量身定制个性化康教成长方案。通过系统化康复训练、技能培训和心理疏导，充分挖掘特殊群体潜能。
4: 我们80%是孤独症的孩子，通过我们的康复，孩子逐步的跟人建立关系，融入社会。
2: 为增强心智障碍者的社会适应和劳动创收能力，星光中心搭建挚爱工作坊就业平台，开展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依托帆布包、床上用品等手工加工产业，创新推行学员与陪护家长双就业模式，既拓宽增收渠道，又减轻家庭负担。
5: 孩子通过辅助性就业的平台实现就业，获得收入，我们在陪孩子的同时也可以担任社工，获得一些收入，为我们的家庭开销减轻负担。
2: 作为一站式助残服务平台，星光中心常态化开展早期康教、日间照料、辅助性就业等暖心服务，为特殊儿童顺利成长、融入社会搭建坚实桥梁。截至目前，中心已累计帮助100多名特殊儿童顺利入校学习，回归正常成长轨迹。
4: 今后我们呢将为大龄的精神智力残疾人提供成人的康复、农疗、融爱社区之家呢综合的服务。
2: 在西宁市城北区青海惠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创新推行社区家庭托养模式，成为全省助残服务的生动实践。这里以6人一组组建模拟家庭，老师带领学员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打理日常起居，在生活化场景中锻炼自理能力。
6: 通过艺术疗愈、社区互动、辅助性就业等方式，让他们走出家庭，走进社区，在参与中建立自信，获得认可，

0: 逐步融入社会生活。
1: 不同于传统托养的简单看护，这里更加注重能力培养和成长赋能。工作人员以家人式陪伴精细化帮扶，引导学员主动参与生活，参与实践，实现从被动照料到主动成长的转变，
2: 让家长能够从全天候照护中适当解放出来，更安心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我们服务的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家庭。
1: 截至目前，全省1700名残疾人已经得到专业托养服务，我省完成民生实事目标任务的85%。从早期精准康复到稳定辅助就业，再到社区家庭托养赋能，如今青海省助残服务更加多元化精细化。
3: 7月26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暨团结路上一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
4: 会上，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相关领导分别致辞。主创团队代表青海广播电视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融媒中心分享了创作体会。来自有关主管部门、新闻行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参与此次全媒体行动的8省区主流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内容创新、融合传播与协作机制展开交流。与会专家认为，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需要新闻媒体提高生活化叙事、视听化表达和融合化传播水平，使宏大主题通过可信可感的人物故事进入群众日常生活。
5: 开展这样的大型的融媒体活动，在实践中啊，挖掘民族团结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更好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的理念和我们的实践向纵深发展进行深入细致的传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
6: 从报道里面看到的是团结，看到的是发展，看到的也是进步。所以十组报道里面见人、见事、见精神，它体现的就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它体现的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进共通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7: 一个呢，这个活动它是一个深度共创和协同创新。第二个呢，它是涉民族宣传传播方式的一个创新实践。第三个呢，它是我们主流媒体践行新闻四立的一个深度成果。第四个呢，它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有效探索。
4: 与会专家表示，此次由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等8省区主流媒体主动发起，贯通共同策划、分地采制、协同审核、同步播发全链条的联合行动，在民族地区视听新闻跨区域协同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8: 我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共情才能共鸣。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做好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我们团结路上一家人最好的诠释。
9: 团结路上一家人作为主流媒体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它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而且也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一个生动实践。
10: 作为一名一线记者，我们要脚下有泥，心中有光，与群众心贴心，用心用情用力挖掘鲜活故事，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让故事更有温度，更入人心。
4: 与会专家建议，以此次活动为起点，进一步完善联合策划、采访协作、作品研评、人才交流和平台推广机制，推动高校研究基地、行业组织与民族地区媒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质效的同时，推动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提质增效，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1: 交流研讨呢，一方面呢，实际上呢是总结我们的这个报道活动。这次会上呢，我觉得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共识，就是这样的方式，我们今后呢要更好的把它巩固下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集合全社会的力量，为我们筑牢意识的传播提供更多的传播效能。
4: 据悉，此次由青海、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融媒体中心联动推出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视听作品。

0: 品，在中央、省市县四级主流媒体近400个平台账号广泛推发报道，总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话题量突破3000万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1: 7月24号，第19届省运会暨第7届残运会格尔木赛区正式开赛。7月25号，游泳比赛在德令哈展开较量。
0: 来自全省23支代表队的1015名运动员将在武术、跆拳道、拳击3个项目中展开角逐，赛事持续至8月11号。当天，武术项目率先开赛，运动员动作刚劲有力，张弛有度，展现出扎实的功底和良好精神风貌。
2: 海西这次参加的有，就是我们这个武术散打项目有34人，然后就是有成人组，青年组、少年组，最小的年龄段是13，最大是37岁。
3: 高原赛场虽然，有挑战，但也能磨练我们的意志。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会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7月25号，省运会游泳项目在德令哈市游泳馆擂响战鼓。来自全省的游泳健儿以水为媒齐聚一堂，在碧波池中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观众热情高涨，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
4: 我们希望呢，所有运动员放平心态，从容应战，稳定发挥日常的训练水平，敢于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在赛场上呢，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5: 我们每次比赛之前，我们都以努力训练，我希望我能取得一个好成绩。我在这次比赛里，我也要宣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好品格。
0: 7月29号，省运会5人制足球比赛将在德令哈开赛；7月30号，跆拳道比赛将在格尔木开赛。
1: 7月26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海西赛区比赛在格尔木市体育场开赛，最终海西柴达木队2-1战胜海东天佑德队。
0: 开赛仪式上，独具特色的迎宾舞蹈精彩亮相，身着民族盛装的舞者身姿舒展，踏歌起舞，悠扬的民族乐曲搭配灵动舞姿，充分展现海西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热情好客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节奏紧凑，攻防激烈，海西柴达木队体能充沛，配合娴熟，通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持续冲击对手防线，多次制造门前威胁。海东天佑德队稳扎稳打，严密防守，伺机发起快速反击，两队势均力敌，精彩不断。
6: 全队都在拼，所以我们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然后特别感谢教练和海西的各位球迷。
7: 希望能够继续引进举办各类大型赛事，常态化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进入7月，电视剧《生命树》核心取景地海西州德令哈市克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游客络绎不绝，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循着剧中生命树的足迹而来，在戈壁深处感受那段农垦拓荒与生态守护的动人故事。
8: 德令哈市克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位置在建于1958年的原201医院旧址，斑驳的墙面、老旧的医疗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标语牌，这里完整保留着剧组拍摄场景与道具陈设。而园区中央那棵迎风挺立的生命树更成为游客打卡的标志性景观，
9: 是呼吁了大家，就让大家越来越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
8: 克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是青海省首个影视 IP 加沉浸式互动文旅新业态，填补了青海省影视文旅沉浸式业态空白。基地严格按照1:1比例完整保留剧组拍摄场景与道具陈设，最大程度还原剧中的时代氛围。
10: 我感觉各方各面都很还原，然后剧照也贴在里面，我方便打卡，包括旁边的文创觉得很有意思。
8: 自生命树取景地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59258人次。生命树的热播不仅让科鲁科镇走进了大众视野，也带动了德令哈市整体旅游热度的提升。截至目前，德令哈市累计接待游客123.24万人次，拉动消费5亿3822万元。
11: 生命树取景地现在每天的接待游客人数在4800到5000人左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德令哈，爱上德令哈。
1: 7月20

0: 16号，海南州共和县在青海湖畔开展最大规模藏族扎木念弹唱挑战活动，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官现场核验，活动成功创下全新世界纪录，这也是共和县斩获的第5项世界纪录。
1: 扎木念弹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挑战汇集共和县各乡镇老中青三代传承人、民间爱好者共626人。参与者身着特色藏装，手持扎木念琴同台合奏，场面蔚为壮观。此次纪录挑战深度融入传帮带非遗传承理念，资深艺人与青年传承人同台献艺，助力传统技艺代代延续。活动现场，认证官全程清点人数、录制影像，留存完整佐证素材，严格按照世界纪录标准逐项核验，最终正式宣布挑战成功。作为青青黄河海南行全域文旅系列重点活动，扎木念大赛与赛马赛事、文艺展演等活动联动开展，吸引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安多民俗魅力，也为共和县持续挖掘本土民族文化资源、以文化力量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近日，在海北中门原县浩门河畔，每当落日之时，夕阳倾洒融融柔光，将百里油菜花海晕染成绵长璀璨的金色绸缎。浩门河水粼粼波光，乘着晚霞缓缓流向远方。抬眼望去，巍峨的港式喀雪峰矗立天际，皑皑白雪与落日余晖相互映衬，大地五彩缤纷。高原黄昏的壮阔与诗意尽数在此刻相融。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生命树下浪青海》。在青海呢，有这样一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通衢，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河湟文化的繁茂之地，更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这座城市就是西宁。《生命树下浪青海》的旅程，我们第一站就从青海的省会西宁出发。
1: 提起青海西宁，您会想到什么？是南北山的绿意盎然，还是黄水河的清澈流淌？是盛夏里平均18摄氏度的清凉，还是高原上灵动的雪豹？是五月街头的丁香芬芳，还是古建筑下的历史回响？当南方的城市缱绻在38度以上的热浪里，西宁这座高原城市却偷偷藏了一个春天。所以今天，我想带你解锁夏都西宁的多种面孔。
0: 提起西宁的历史底蕴，藏在时光里的丹格尔古城就是一张必不可错过的文化名片了。这座拥有600多年的高原古城，坐落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扼守唐蕃古道与丝绸南路要冲，素有海藏咽喉、茶马商都之称。同时呢，这里也见证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千年的交融碰撞。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到文旅推荐官和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活着的高原古城。
2: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呢非常高兴和主持人一起呢畅游大美西宁。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黄原的丹噶尔古城。丹噶尔古城最动人的魅力就在于啊，它是一步一历史，一巷一风情，它保存着非常完整的一种古街古巷的气息。
0: 那我们一起先进去看一看好不好？
3: 丹噶尔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语言藏语当中白色的海螺

0: 海螺，
1: 对，白色的海螺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古城它最大的一个点就是，曾经在这里真的是商业非常的繁华。东海门拱就是拜的意思，海就是西海。
0: 哦，所以是这个意思。
1: 拜西海。
0: 哦，这一看就是时间好早的了。
2: 啊，哎呀，威灵赫卓，看到没有啊？这是清光绪亲赐啊，这是光绪爷写的。
3: 两位老师，我们现在抬头看到的这块匾额，上面写着“威灵赫卓”四个大字。威灵呢，是指城隍爷的一个封号。赫呢，按照全国来说，它是四品官，但在我们这边呢，则为二品，因为它的政治级别比较高。其次呢，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它是西部的第一个城隍庙，卓呢也是形容我们的城隍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这样来的。
1: 这个就是当
0: 人界商行，
1: 那时候卖的最好就是羊毛
0: 啊，
4: 果洛毛、羊毛，
2: 嗯，对。我们牧区的东西，包括羊毛啊，啊一些东西比较好啊。然后从我们的农业区把布匹啊这些茶叶、
1: 地契，最关键的，它这还是一个就是物流中心，对，物流中心一个发货点，从这可以发往世界各地。

0: 黄缘貔貅啊，可以说是文化艺术的瑰宝。这个呢，以羊皮为基底啊，在羊皮上用这个马尾，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皮绳啊，绣出这各种各样的形态啊，这也属于是我们在青藏高原上，在羊皮上徐徐展开的秀美画卷呐。
1: 其实咱们丹噶尔古城的美，一直都是藏在这些砖瓦的缝隙之间的这种历史感，还有这样文化艺术的这种渗透的感觉。所以这个地方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止的高原的遗址，而是一个流淌着的活着的河黄的文脉。
0: 古城静静地在这里等待，但是呢，古城里的血脉在一直不断地绵延流淌。
1: 是的，就像这样貔貅的非遗在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漫步在这个古城街巷，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啊，就是能看到很多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记。
0: 没错，
1: 尤其是这个建筑，比如说这个建筑风格，就能看出是有一种多民族交融的感觉。
0: 是的，没有错，这里有中西部文化的一些交流，有一些我们的汉藏文化的一些交流融合。除此之外呢，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廊亭当中啊，哪怕是这些古的木雕啊，它都能够展现出我们青海古建可以说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1: 是的，
0: 而且呢，历经百年的风雨洗礼之后啊，它依然能够气势不凡，仿佛就有一种一眼千年的感觉。
1: 嗯，这个也是丹噶尔古城的一个很特别的亮点之一。
0: 没错。
1: 告别了千年古城的人文古韵之后，咱们要一起来奔赴一场生态之约了。
0: 没错。
1: 那在西宁呢，不仅有厚重的人文，而且还有蓬勃的生态生机。
0: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啊，是全国唯一的高海拔野生动物园。而且呢，它也是全国我们的这个雪豹繁育保护的核心基地。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动物园都是依山而建，
1: 是
0: 啊，生态非常的原始。最大程度的去还原了我们的高原野生动物的一个栖息环境，在这里呢，可以找到一份独属于青藏高原的生命浪漫。
1: 所以我们不仅能够邂逅这些高原精灵，而且也能近距离的去感受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宁的魅力。
0: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西宁野生动物园呢，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人工雪豹繁育种群啊，这样的一个基地。那么在这里呢，生活着大家所熟知的网红雪豹啊，傲雪呀、凌晓哲呀，他们都在这里生活啊。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切身的、真实的感受到雪山精灵那种灵动活泼。那么同样呢，其实在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原野生动物的救治工作在这里呢，显得也是那么的重要。
1: 那其实雪豹的生存环境，它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珍稀的高原野生动物。那我们能够在侏罗。

0: 于西宁城中的动物园近距离的去观赏到野生的雪豹，其实也是独属于西宁的福利。
1: 那除了威风凛凛的雪豹之外，西宁野生动物园的高原猛兽天团也是特别可爱的。哎，真的是让我们开大开眼界啊！
0: 是的啊，那右边这个荒漠猫就是这种身姿灵动的类型，那个兔狲又是这种圆脸大眼睛特别具有网感的这种珍稀动物。
1: 没有错，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呢，也是以保护啊、繁育啊、科普啊为核心。在这里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 就给我们的高原野生动物给到了一个更适合它们的生长环境。西宁野生动物园啊，可以说到青海，你必打一卡，是一点一赞。
0: 对，因为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平时只有在纪录片里才能看到的这种高原珍稀动物，真的是值得一来。嗯。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草市区，我们在草市区展出的高原特色物种有。 白唇鹿，藏野驴，岩羊，同时呢，在我们的下一站，展出有黑颈鹤，还有我们的高原特色物种雪豹、兔狲、荒漠猫，在我们的豹馆、雪豹馆以及小猫科均有展出，欢迎全国各地游客前来观赏。
1: 没有错，这都是属于我们高原的这个一份生命的惊喜，
2: 对，
1: 生命的礼赞。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个白唇鹿啊。
2: 它也都，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统称为高原精灵，
0: 是的
1: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草食区，那草食区呢，就是我们的像藏野驴啊、白唇鹿啊这些，其实，对于很多，尤其是外地的游客来讲的话，真的是头一次见，就是很新鲜的这种感觉啊，嗯，
2: 在我们整个西宁野生动物园呢，我们展出的动物有108种，
1: 哦，1208个物种。
0: 对，1208个物种，
2: 对，
1: 1208多只，然后呢，你就感觉这个山可不简单呐。
3: 在咱们这里是咱们青藏高原最大的综合性的野生动物。
1: 今天逛完整个园区，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很治愈，也很感动。
0: 哎，没有错。
1: 生活在这里的每只生灵呢，都是印证着西宁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我们今天了解到的动物园对动物的保护方式，其实也能看出西宁这座高原古城对于自然、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3: 是的，没有错。整个动物园啊，我们。 走完之后，从珍稀的雪豹的繁衍生息，再到我们的这些个高原精灵的自然栖居啊，它都能够彰显出我们西宁的生态之初心，也是做好了青藏高原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在这里呢，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座动物园，它更像是一个我们高原生物的大讲堂，让更多的游客呢读懂生态之美，读懂我们的自然之美啊。嗯。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郭天，今天辛苦了啊！有机会我再向您汇报。师傅慢点开呀，雨天路滑。
2: 这档案袋怎么回事？我跟你说的多明白，侯处长的侯不能写成等候的候，他怎样才能说得清楚啊？你做事用心点行不行啊？你车不好，路不好，人也不好，什么事情都掉链子。我是省厅的，我也不给你钱。县委。

0: 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2: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2: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

0: 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即将播出，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度行。
2: 主审的3500多件案件无一错案，调解率名列前茅。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对党的忠诚，也是我作为党员法官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1: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作为循环文学创作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始终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视为己任。
1: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亲爱的同志们，此刻站在这里，我的内心非常感动。这份感动源自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更源于30多年来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与支持。特别感谢海东市委组织部能让我以一名有着20多年党龄、扎根基层审判岗位30多年的老党员、老法官身份，敞开心扉，分享我践行司法为民初心的点滴历程。每当夜深人静，我翻开泛黄的工作笔记，往事就如潮水般涌来。1985年初入工作岗位的我，就像茫茫大海中航行却没有方向的小船，是党为我点亮了明灯，指引我认识到法律的崇高与神圣，让我明白法律不仅是条文，更是守护人民幸福生活的坚实盾牌。那时的我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反复研读党的文件，每一个字都像星星之火，点燃了我内心对法治事业的无限向往。1988年，怀揣着这份炙热的热爱，我依然报考了青海司法学校。备考的日子里，我常常学习到凌晨，饿了就啃一口冷馒头，困了就用凉水洗把脸，因为我深知这是党为我打开的一扇

通往梦想的门，我必须全力以赴。1994年，组织的安排让我调入民和县人民法院，那一刻我激动得彻夜难眠。站在法院庄严的大门前，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用所学知识为人民群众撑起一片公平正义的蓝天。而1998年更是我生命中最璀璨的坐标。当我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时，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如红钟般在我心中激荡，从此深深烙进灵魂。司法为民也成为镌刻在我心底的终身信仰。从那以后，无论是面对复杂案件还是生活困难，只要想起入党誓言，我就充满力量。这些年我获得了全国38红旗手、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女法官等荣誉。每次捧着这些奖章，我的心中满是感恩。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荣耀，而是党和人民对于我们整个党员先锋队伍的认可，是对无数在司法战线上默默奉献的战友们的致敬。记得拿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牌时，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每天出门前回家后都会看上一眼。它时刻提醒我，荣誉的背后是党旗的引领，是组织的托付，更是人民群众那沉甸甸的期盼。31年的审判生涯，是我与党和人民并肩前行的岁月，迎难而上，勇于担当，早已成为我生命的底色。在办理那些社会关注度高、疑难复杂的硬骨头案件时，我常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面对着堆积如山的卷宗，我逐字逐句地分析，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因为我深知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有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都关乎着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主审的3500多件案件无一错案，调解率名列前茅。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对党的忠诚，也是我作为党员法官对人民的庄严承诺。2005年，在马云法庭的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那里山大高深，交通不便，多民族聚居，工作环境异常艰苦。但当我看到乡亲们渴望公正的眼神，听到他们质朴的诉求时，我就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坚持。记得有一次，为了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我顶着炎炎烈日徒步走了10几里山路，汗水湿透了衣背，双脚磨出了血泡。但当看到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还有那起因为10元钱争执不休的赡养纠纷，我不仅自己掏钱补上缺口，耐心地释法明理，还在之后的4年里按时为老人送去生活费。老人那句我没有赡养你，你却胜似我的女儿，让我泪流满面。这泪水里有感动，更有作为一名党员法官用爱温暖人民的自豪。群众事无小事，这不仅仅是一句话，更是我用30多年时间践行司法

为民的承诺。担任川口法庭庭长时，面对巨大的收案压力，我和团队经常加班加点，常常为了一个案件的调解方案讨论到深夜。还有那起历时多年的劳务合同纠纷再审案件，面对着当事人的质疑和进京上访，我们

最高的赞誉。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作为刑庭庭长和主审法官的我，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面对13名被告人，繁多的罪名，我和团队连续奋战数月，无数个夜晚，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凌晨。卷宗上密密麻麻的批注，见证着我们的努力。寒冬腊月，加班后搭着门卫师傅的3轮车回家，寒风刺骨，但我的内心却无比坚定。作为一名党员，能为人民群众遮风挡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司法为民，既要彰显法律的力度，更要传递党的温暖。2019年，在审理全省首例在控戳保学工作中排查出的强奸案件时，我全程关注受害少女的身心状况。案件审结后，我四处奔波，协调民政、教育等部门为她和孩子争取救助。看到他们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我由衷地感到欣慰。2023年，在审理一起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时，我顶住压力，果断判决并强力执行。当100余万元工资发到农民工手中时，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作为党员法官，守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是守护党的初心。兼任法制副校长、沈县妇联兼职副主席等职务，对我来说是向党和人民再一次承诺的机会。我走进乡村，坐在简陋的院子里，用最通俗的语言给乡亲们讲解法律知识。我踏入学校，看着孩子们清澈的眼神，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在他们心中播下法治的种子。我来到社区，倾听群众的心声，为他们排忧解难。在一次妇女维权讲堂上，有一位遭受家暴的妇女拉着我的手哭诉，在我们的帮助下，她终于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如今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还常常打电话分享喜悦。这些点点滴滴让我明白，一名党员的微光真的可以照亮一片人心，让党的温暖传递到每一个角落。有同志问我，快退休了，为何还这么拼？每当听到这个问题，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入党时的场景，耳边就会响起人民群众的深深感谢。组织培育我多年，人民信任我多年，只要我还有一丝力气，就要当好人民群众的法官大姐、法官妈妈。因为我深刻体会到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最崇高的使命。回望这30多年的真诚，我最想说的就是感恩。感恩党哺育我成长，为我指引方向，感恩人民信任我、支持我。我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毕生追求。在未来的日子里，即使退休了，我也不会停下脚步，我要继续发挥余热，用法中融情的智慧，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在诱惑面前坚守底线，在困难面前勇往直前。有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的循环，守好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品格，永远做人民群众的忠诚守护者。

同志们，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让我们携手共进，在党的领导下，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以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守初心，建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拼搏，让党的事业在我们的奋斗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大家好，我是寻花县基层运动宣讲团团长韩勤功。今天很荣幸能分享我作为一名基层运动工作者和文化实践者的心路历程。我始终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啊，为我们基层文化工作者指明了方向，赋予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在民族地区啊构筑公有精神家园，是我这三十多年工作生涯的核心课题。理论宣讲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的职业生涯，36年宣讲了1000多场次，收听人数呢达到7万多人次，在党校的课堂上，在单位的会议室里，在群众聚集的场所，甚至在饭桌上，我抓住一切机会呢宣讲党的创新理论，让正能量成为主流话题。这些年我总共开发了32个课件，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党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为什么要绥远治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寻花实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面向未来的人文建设，关于中国梦，关于文化建设等等吧。积石山地震灾后重建以后呢，在常规化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外呢，我着重宣传深化三个认识，树立五种意识。深化三个认识就是深化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深化对维护两个确立重要性的认识。树立五种意识啊，就是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感恩意识、民族团结意识。在讲到民族团结的时候呢，我强调民族团结是寻化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团结是寻化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宣传寻化的金名片，民族团结呢是打开寻化各民族心灵门户的金钥匙，民族团结是寻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民族团结呢是寻化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理论宣讲其乐无穷，在群众脸上闪烁的理解与认同的时候呢，我感觉到理论宣讲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思想桥梁。寻花县于2017年率先脱贫之后啊，以结婚彩礼为主的各类人情负担居高不下。撒拉族回族地区啊，一桩婚姻办下来的话，20几万块钱、30几万块钱，甚至呢出现了40万到50万的这样的一种婚礼。当时县委县政府呢，为了回应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巩固脱贫攻坚的

全国决定要推行一风一俗。我们成立了全县的一风一俗工作领导小组，最后呢我们分成三个组，到乡下去调研。调研完了以后呢，我撰写了一风一俗的调研报告。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告，最后听说临近的甘肃省的人，即是山县，推行了一风一俗。我们一行30多个人到甘肃的即是山县临夏等地进行考察取经，但是回来以后呢，把这项工作呢就落到我的身上了。随着一风一俗工作的深入的推进呢，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又不断的涌现，所以我们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呢，又及时的推出一些新的治理办法。我起草了循化县一风一俗奖惩办法、关于进一步推进一风一俗工作的补充意见等这些新的一些文件，我又撰写了一风一俗大合唱、一风一俗永远在路上、一风一俗尚需再加一把火的这样的引导性的文章，整体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引领下的社会治理创新是直抵民心的温暖工程。当时我们从这个青藏线采风回来以后呢，清顺县河东村党支部书记，也就是19大代表韩义思副同志啊，他告诉我这里黄河边发生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事迹。他就给我说起了这个河东村农民韩热支部三次跳进黄河，把3名的落水儿童救起了，最后呢付出自己宝贵生命的这样一个事迹。我听了以后呢非常的震撼，他第一次跳进黄河把一个孩子救出来，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么他第二次跳进黄河把第二个孩子救出来的时候呢，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英雄。那么他在体力非常不支的情况、严重消耗的情况之下，第三次义无反顾地跳进了黄河，把最后一名儿童呢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一个事情。我当晚我回到家里以后呢睡不着觉，又爬起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向英雄致敬。第二天呢就发到网上去，但是呢比较平淡。我又找到我的文化界的同仁们到英雄的家里面去慰问，最后我们也写了一些文章发到网上以后还是不太理想。我觉得我不能九死八休，请过来青海日报的资深记者写了一篇长篇的通讯《黄河混》发到这个青海日报的头版上这样一来呢，这个英雄的事迹响彻在整个河黄谷底。韩热支部先生呢被追授为青海省见义勇为的英雄，全国见义勇为的模范。从这件事情呢，我就感受到这个文化传播的力量不仅仅是一风一俗的波，更重要的是向善向上的一种力。一次成功的正能量的传播就是民族精神的淬炼和价值观的凝聚。48岁那年呢，我遇到了人生的困惑，想想自己的职业生涯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己还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自己真实的东西，眼前呢一片的迷茫。后来呢我就想起了文学，我想啊文学也许给我一个新的一些生命的希望，然后呢就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了这个文学创作当中。当时我没什么创作小说的经验，按照这个小说创作的一般的路径先进行短篇小说的创作，然后呢进入中篇小说，最后积累到一定的经验以后呢再进入到这个长篇小说的创作。但是根据我的情况呢，我已经等不到了，我没有更多的连笔的时间，所以呢我就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了这个长篇小说的这个创作当中。

其实呢，说句实在话，文学创作呢还不是我的最终的目标。我的文化理想是让文学创作向文化建设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这方面呢，我这些年做了这么几项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提炼地域文化的这个核心词。一就是一条大河，黄河，一小民族，撒拉族，一大产业，就是拉面产业。后来呢，我又总结了撒拉族的谨慎品格，爱党爱国，崇尚生活，敢创敢拼，诚信厚德，感恩风景。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战略，二十大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国家战略以后呢，我又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撒拉族如何在这样一个大的国家背景之下做出自己的文化表达？所以我想到了这个四个之一，就是撒拉族是最早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少数民族之一，撒拉族是最早完成中国化的少数民族之一，撒拉族是最具有绿色情怀的少数民族之一，撒拉族是最早抓住改革开放历史先机的少数民族之一。后来呢，我又提炼了潜藏在循环各族人民骨子里的四种精神，一个是艰苦创业的黄浦区精神，一个是敢创敢拼的法斯克精神，一个呢是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第四个呢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作为循环文学创作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始终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视为己任。我们的团队啊，从最初的十几个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多个人，其中四个人呢加入到中国作家协会，六个人呢加入到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七个人呢加入到这个中国诗歌协会，45个人加入到青海省作家协会。我们出版专著32部，创作的作品呢达到2000余篇。每一次的创作都是对脚下土地和这个伟大时代的深情告白。作为政协委员，我始终致力于把自己的文化思考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建议。比如在文化发展方面，我提出把海洞建设成为青海文化重镇，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民生福祉方面，我呼吁一风一俗刻不容缓，学校不能忽视小三门教育，循环教育要走两条腿发展之路，实施大南山综合治理项目。同时呢，我还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将循环列入电气化试点县，开挖天然气管道，降低电价，在京沪等地啊设立撒拉族赴高中班，降低艺术院校的招录门槛，抢救性的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大呢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力度，培养少数民族的艺术人才等等吧。这些年呢，我写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但是对乡亲们来说呢，他不仅要听你怎么说，更重要的是呢看你怎么做。我的老家呢是白庄镇伊尔海村，白庄镇党委政府啊搞了一个活动，就是评选优秀白庄人，我也被选上了，这是家乡给予我的一份沉甸甸的礼物啊，我应该对得起这份荣耀。所以我就自己想啊，尽自己所能啊，尽可能的为乡亲们做一点看得见的一些好事吧。比如说修路吧，本来是村里面没有这条路的，打算修这条路的时候呢都遇到了一些困难，村长找到我说你家的树需要砍掉，我就毫不犹豫地说我家的树啊需要砍多少就全部把它给砍掉吧。十几棵树砍掉以后呢，
村民们纷纷的消化以后呢，都看了书，把这条路呢修通了。还有2024年积石山地震啊灾后重建过程当中呢，我老家的房子啊被评定为 C 级，本来可以得到20000块钱的重建补助啊，我觉得我不应该拿这笔钱啊让更需要这笔钱的乡亲们呢用它，所以我说服家里的人主动的放弃了这样一笔资金。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儿，但是反映的是人心，反映的是党心。我要点点滴滴呢在自己的实践当中坚信自己的初心使命。我在自己深爱着的这片土地上遇见了最好的自己，所以呢我无比感恩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我时常用巴尔可察金的那段名言激励自己，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以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也时常把著名作家卢瑶的那段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供奉伟大时代，扎根继承我土，坚信文化使命，我无怨无悔。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急，黄河跪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 流下的眼泪，看山中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艳，看云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瞿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 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猎猎，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0: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别哭了。
1: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再哭就不漂亮了。
0: 来这套，
1: 姐，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啊，不然她又省着劲了。姐，坐，坐。姐，尝尝，这牛肉丸可好吃了，真的。

0: 哎，
1: 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
2: 姐，你跟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
0: 哎呀，不是。就是普通朋友，
1: 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就是那个不嫌冷的求人。
0: 你净瞎说！那这事你不能跟妈说。
1: 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她说你的事儿。
0: 拉钩，拉钩！
1: 不过姐，你跟他谈了，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
0: 嗨，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
1: 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
0: 怎么了？
3: 这什么意思啊？
4: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3: 不探矿了，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啊，
4: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3: 保护区是保护什么东西啊？
4: 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博拉木拉里的一花一草，还有生活在里面的野生动物。这就意味着，博拉姆拉将被彻底封闭，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3: 你干玩意啊！啊！你知不知我成副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事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我冇资格靠你去发达，但你冇理由叫我去瞓街噶嘛！你怎么补偿我？你讲。
4: 丁董事长，您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上。这个方子是您出钱租的，电话线是您找人拉的，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巡山队。您就像我们巡山队的父亲一样。
3: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伟大。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4: 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我家草场每年都会产一些虫草，我都给你。能卖多少钱您记着。我想10年、20年，总有一天能还上。
3: 李老板，
4: 对不起。
3: 这是我的命啊，命中注定找不到矿啊。出来做生意，有输有赢。这次我彻底输了，可是没有理由让你来给我垫底吧？这不是我们广州人做事风格，我告诉你。

0: 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了。
1: 不，丁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
0: 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呐、啊，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 让我抄你的家吗？当我是什么人呢？拿去吧。我不能要。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 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0: 扎西，快点吃，上学要来不及了。
1: 把钻棒拿着，路上吃。
2: 我上学去了。

0: 董事长答应了。
1: 哦，答应了，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0: 装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
1: 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0: 哎呀，我不要。
1: 留着。

0: 怎么还不去上学？
1: 阿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0: 阿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
1: 摩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0: 哎呀，张连长，李书记，实在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是他老王啊，突然请病假，当场晚餐。
1: 你坐坐坐。
0: 好呀，这工会主席该大师傅了。现在是隔汪主席，隔汪大夫，隔汪会计，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干什么的了。
2: 咱们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吧？啊！
0: 哎，现在马上就该搬砖喽。

0: 市里面不是刚给咱们拨了5万块钱改造淋浴室吗？建筑工程队我已经联系好了，包工头是我老乡，同意降价把这个工程给干了。
1: 这事儿啊，赵院长，要不你说说？
2: 好，关于这5万块钱经费的使用啊，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1: 经院领导班子讨论和全院职工的民主投票，现在院里决定将改建淋浴室的经费大部分用于采购月经带和卫生纸，并向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等扶贫专项补助到账了，将会立即全面改造淋浴室和发放劳保用品。下面请张院长给大家讲一下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的现实意义。
2: 这份牧区妇科病的调查报告是小燕、小庄他们的调查数据集合而成的。老实说啊，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报告抽取了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牧区妇女890名，其中有534人患有一种或多种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达60%。以往啊，我们总会把原因归结为他们卫生习惯差，缺乏生理卫生知识。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走访和调查，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要说安全方便的卫生巾，就连一卷简简单单的卫生纸，他们很多人都用不起，买不到。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羊毛和碎布。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我们通过宣传让所有的妇女都掌握了卫生知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降低不了发病率。只有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未发，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恶劣的现状。我相信这笔钱花的有意义。
1: 关于淋浴室改建的经费，院里边会继续申请，上级单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下半年，明年下半年动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一下眼前的困难，啊，好不好？
3: 林书记，张院长，
0: 哎，小壮，你干什么？
4: 我听明白了，
3: 院领导不是来和我们商量的，是来通知我们的。
1: 你什么态度啊？坐下，
2: 不要不让人说话。医院不是一言堂，还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出来。
3: 张院长，牧区老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淋浴间大家都盼了好久了，隔几个月就说要修，都快成传说了。现在资金终于批下来了，怎么开个会就取消了呢？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从事的是其他职业，天太冷了，洗不了澡就不洗了。但我们是大夫，保持个人卫生是我们的职责。有些时候忙起来，一天要洗2、3次，很多女同志都被冻哭了。3月份走的李卫东，他的脚是怎么断的？不就是洗了澡，着了凉，去巡诊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吗？那个时候他没有怪过院里，因为他知道咱院就是这个条件，谁也改变不了。可现在呢？我知道我改变不了院里的决定，但我就是想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舒坦了。我干活去了。

0: 老师，其实，格望主席组织职工投票的时候，是有些人不同意的，但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了。也不知道刚才赵海是怎么了。我也没想到，大家的意见会这么大。也没有，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的。 燕子，你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啊？原来你也在怪我。不是，我只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在反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年轻那会儿，咱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就盼着。 把病人都治好，把医院盖起来，所以吃多少苦遭多少罪，都觉得是应该的。我就从没想过，我觉得正确的事情，身边人会是什么感受。时代变了，我当了妈妈，还管起了整个医院。 我不能再是那个独来独往、只想着自己和病人的小医生了。作为妈妈和院长，我都太不称职了。怎么，你就不安慰安慰老师？
0: 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
1: 累了，也老了。
0: 更年期了？
1: 去，别闹，早着呢。
0: 不早，您不能违背医学常识啊。

0: 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啊，这很重要啊。多县长回来了
1: 啊。张院长，
0: 借你家用用
1: 啊。你们坐坐。
2: 不认识自己家了？
1: 我还以为我到了县妇联呢。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这就是在讨论咱们县妇女问题。你过来坐下一起听听，后面开展工作还需要你的帮助呢。
1: 我们县的妇女同志有什么问题？
0: 缺乏妇科知识，得尽快给大家科普，开展妇科卫生教育。
1: 啊，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参与讨论了，你们谈，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去跟老林说。
0: 哎，多县长，多姐，你给我回来！
1: 哎呀，你怎么还追着我讲课呢？这是我该听的吗？
0: 你为什么不该听啊？你给我站住！才人之前生病了，你知道吗？
1: 是感冒了吗？
0: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病都是感冒啊？
1: 他说他感冒了。
0: 他总是肚子疼，你没发现吗？
1: 是不是和我一样，胃溃疡？
0: 是妇科病导致的。你可别给我搞什么偏见啊！
1: 他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了呢？
0: 一点都不突然。咱们这儿条件有限，才人他们经期的时候，别说卫生用品了，就连好一点的卫生纸都用不上，垫的都是羊毛，那些东西又粗糙又不卫生，极引起感染，不得病才怪呢。
1: 哎呀，他之前拿回家的那些卫生纸，原来……
0: 对，
3: 都让你和扎西给用了。
1: 张院长，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能做什么呢？这女同志的事情，我怎么样都不太方便。
0: 你呀，最近生活上多顾着点家里吧。
1: 啊，
0: 杯水什么的这些活就别让才人干了。
1: 对对。

0: 卫生纸，你和扎西不许用啊！
1: 哎呦，
0: 都是给裁人的，
1: 听张亮讲的。
2: 小姐你好，你好，办什么业务？啊，我不办业务啊，我想问一下，白霞今天没来吗？
0: 白霞姐请假了。
2: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啊？你说。你帮我带一句话给她，就说我会。我有可能，你有没有纸跟笔？借我用一下，啊，谢谢啊。

我跟我爸去新疆了，听说那边有地方要开矿，说不好要去多久，但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我听说丁董事长走了，那阿喜呢？
1: 也跟他爸走了，去新疆继续找矿开。哪里有矿，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0: 东西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
1: 要不我问问试试。
0: 等一下，你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
1: 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天珠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但这是红珊瑚，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0: 来来来，凑凑。

0: 你那是多少钱？
1: 我是12块。
0: 就12？
1: 嗯。
0: 我这有200，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12。你问问他，300买不买？
1: 太少了吧。
0: 多了咱也没有啊。试试。
2: 안녕엘레금은성장위해서다섯개입니다
0: 这不是他偷的吧
2: 안녕엘레기차를너무재산되니다섯개다냐괜찮괜찮
0: 这么便宜你这个值不了多少钱，
3: 值不了多少钱。那是多少钱？
0: 也就1000。
3: 1000？
0: 不能再多了，就1000块钱。
3: 那人家给我开2000呢，我不在你身
0: 边。哪儿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
3: 你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好，我不在
0: 你那。别，你干什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你听我说嘛。咋去？咱1000块钱下手不便，
3: 肯定不行。
0: 哎呀，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
3: 我给你搭点啥？
0: 哎，我给你搭点金首饰，怎么样？
3: 戒指。
0: 哎呀，这儿呢。我这儿的金首饰啊，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
3: 也行啊。
0: 这个，我要这个。
4: 俺娘别给！你看这不缺人了啊！你学生你们都学了什么？俺们家的孩子就这样可以干坏事吗？在哪班怎么教你的？跟坏人一起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也给我指出来，谁是班级给我出来，谁是班级，谁是班级，谁是班级给我出来！你这娃咋可以说话的？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5: 我。我是白棋，我是白棋，
4: 项链呢？给我拿回来。
5: 卖了，
4: 卖了，
5: 卖了，
4: 卖了多少钱？
5: 1000块。
4: 1000块钱？哎，六个幺的项链，你1000块钱就卖了？给我100块钱，我就不卖。
2: 阿哥，阿哥。
4: 真真啊，啥事儿都。
2: 我不知道，这项链值这么多钱，是弟弟自己说想买的。
4: 他说话可是说话，说话。
6: 아무나나나그만큼비긴나야된다고나야된다
4: 가차계속그래나무나그만숨결세아니그비긴그만숨결종이야말이가서나가서계속刚走的，俺先开始。
2: 你要去了，快去找啊！
5: 找，找。
7: 白棋，
5: 你干嘛？我都送给你了。
0: 拿回去！
5: 别！你拿回，我不卖。你拿回去！
0: 不是兄弟，我上哪里找红珊瑚去？早就出手了。
5: 转这么快呢？怎么？再转谁了？
0: 我也不认识啊，外地人嘛。
4: 看着门，看着门，千万不要的，千万不要的，红珊瑚冻着送给你了。
7: 不行不行，你必须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
4: 应该的，收了你的钱，我这个脸往那放啊？为了一条项链，连看着妈的钱都敢收，他们会笑话的。
7: 哎呀，不行，
4: 小孩嘛不懂事儿。
7: 哎，这些。

0: 啊，怎么不打了？
1: 打你有用吗？白琪呀，你能不能踏实点儿？
0: 妈，我还不够踏实吗？我每天来那么早，医院就那点活儿，我半天就干完了。人家都说了，时间就是金钱。可我这时间，不但挣不到钱，还得靠着你和姐姐管我饭。妈，我没学历，自己又没，我分了500块钱，我就想着给医院宿舍换个淋浴盆，给你这窗户换上遮光的窗帘。
1: 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慕名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你不懂这个，容易惹出事情。白姐，你还是想个踏实的营生。还是赶人送去，好好赔礼道歉。从这个月起，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拿出100，为期2年，还给自宗家。
0: 好，
1: 去吧。
2: 我已经找人去追拿项链的人们，哎，外地人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3: 卖了多少钱？
2: 让他自己说。
4: 300块钱。
5: 啊！你马上，马上，马上，哎，马上！
2: 王伦，我已经说过他了，你不要打他了。
5: 以前都是你打的，现在我打就不行了吗？
2: 我打不对，你打他就对了吗？
5: 他就该打，干部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是给阿爸丢脸。
4: 阿家不给你们丢脸，我又不是阿家，你们干嘛要我？从哪里抱我来的就把我送回去好了。
2: 你胡说什么？
5: 你阿爸跟我说，自从阿家走了以后，他都不舍得打你。他在外面工作，管教你就是我的事了。你做了错事，阿妈没脸见人。
2: 快给阿妈道歉。
5: 志熙，
6: 没有的。

你没有做错，错的人是我。 他会明白的，慢慢的明白。

0: 书记，
1: 老林，不是开会吗？走吧。
0: 还有10分钟呢，我想先和你沟通一下，说说我的想法。
1: 好，坐。哎，你看啊，咱们马志县五乡一镇20个行政村，加上柏拉木拉地区，一共8万多平方公里，面积比浙江省或者江苏省小不了多少，但生产总值呢？ 还不如人家那边一个乡甚。

0: 甚至不如一个村。
1: 哎，这几年，我就一直在思考啊，除了自然、交通、人口、教育这些客观条件之外，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人身上，出在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身上。南方谈话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可是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能领会“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这次跟赵经理见面啊，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一个成功案例比十份报告都管用。”
2: 绕来绕去，你就是想说，还是希望搞这个试点工程是吧？
1: 那万里长征总要迈出第一步嘛，而且这第一步不能再等了，得尽快迈出去。
0: 前一段时间我在市里见着我那个学弟小黄，你还记得？
2: 省土地管理局那个，
0: 对对对，就是他，他不是去南方考察学习了吗？我们就在聊为什么人家南方能发展得那么快，就是因为人家不犹豫不争论，只要是对这个地区好、对老百姓好的事，就放手去做，摸着石头过河，有问题再纠正嘛。我们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
2: 可是多杰同志那边，他的顾虑也要重视啊。
3: 陈书记、林县长，人都到齐了。
0: 哎，知道了。这个问题，其实中央早就给我们指明方向了，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2: 老李，你这个水平待在我们马志县，屈才了。
0: 你又笑话我。

0: 哦，赵帅啊，嗯，我觉得这里应该立一个旗杆，盗猎分子远远的看到五星红旗，一定不敢过来。
1: 好呀，立得高高的，回去找渠道啊。
0: 喂，
2: 核弹水。哦，谢谢。你要的保护站的规划我做好了，看看。嗯。这些红的都是？啊，八个，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 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啊，哦，还有，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0: 文警官，
2: 哎，
0: 我们就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啊？
2: 那也太贵了吧！你
0: 还知道贵？我们这第一个保护站就把丁总的10万块钱花的差不多了，你要搞八个，我先不说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来助战，光是土建费用，就能把县上的那些同志们吓死。
2: 那是县里催着咱们要这规划的嘛，当然越细致越好了。再说了，这八个站点又不着急一时建成，慢慢来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什么话？
3: 哎，邵云飞，鲁迅先生拆屋子那话，那原话怎么说来着？等会儿啊，高人缺氧，脑子不好用。
2: 行不行啊？
3: 怎么说来着？哦，原话这么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是不会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他们就同意来调和，同意开窗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乱跑，快去救援艇。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即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出屋外，及时拨打119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这里是

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人家这次是实名举报，给省委办公厅、省委书记写的信，我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们现在是看见外地的车就罚，超载、超速，标准都自己定，这合法吗？这不乱来吗？谁还敢来我们这儿？光明县的发展就靠两条腿，一是奶牛，一个是法兰。现在外地的车都绕着我们走，运输跟不上，产量提升有什么用？腿都让自己打断了。
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出自鲁迅先生《无声的中国》。
1: 对，就是这意思。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
2: 我没听懂，你们听懂了吗？
3: 听懂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盖个房子。
4: 就是就是。啊，
0: 太可怕了。又不是做生意，还能讨价还价？
1: 没事了，随便了。
2: 看看去，
5: 哎哎，老潘老潘，哎，到了进来，走
4: 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哎，大哥，
2: 谢谢啊，辛苦了，辛苦辛苦。
4: 哎呀，这么久，结实吗？
2: 你听听这声。这钢的，中间还有泡沫夹层，不光结实还保暖呢。对呀，放心吧，你就。
1: 慢慢慢慢，
3: 好
1: 了
3: 好了，
5: 来给我一个。哎，
3: 队长，
1: 在哪儿出的？
2: 这个牌子，宝钢的。
1: 宝钢在哪？
2: 放黑。
3: 慢点。
1: 下海前就没几天，气温零度以下的时候，
2: 对，
1: 他们懂得什么是保暖吗？
2: 那实在不行。就上牛粪吧。
4: 哎，我不怕冷，我一个人可以待在这里。
1: 你可算了吧，到时候更没人看着你喝酒了。来，给我一块。
4: 你别话说。
1: 给我，给我。
2: 哎，再不保温，哎，也比帐篷强吧？我们不能要饭，还嫌饭馊啊？
1: 啊，不不不，爸爸。
2: 这次多亏了邵记者，要不是他联系了内地工厂，我们怎么能用成本价买到这么好的材料？来，我们一起谢谢邵记者。
6: 好，谢谢
2: 邵
6: 记者，
2: 顺手的事，顺手的事，
6: 谢谢，谢谢。
4: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呀，
4: 哎，哎，记者。
7: 哎，叔叔，不用数了，走了。
8: 等等，慢点。
2: 老邵，你有文化，你给我们的第一个保护站起个名字吧。
0: 也没有那么有文化吧，但我是觉得，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行不行？
2: 不行不行，你用我名字不合适。
3: 那就叫丁董事长保护站，人家出钱了，没有他就没这个站嘛。老朱，丁董事长叫啥名字？
9: 我知道。怎么不叫蔡英飞保护站？蔡英飞可是他联系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站。
1: 哎，我同意啊，就叫邵云飞保护站，以后你就住这儿了。每个月我们来给你送牛粪。
0: 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

0: 还有建材吗？
1: 没有了，刚才最后一串。
0: 带上去。
2: 哎，坐不下了，你留下。
0: 真有劲儿啊！

0: 来，手抱头蹲下！别去！把手放下！里面有人出来蹲下！谁？别动！别动！站起来！蹲下！
1: 走！
2: 我有枪，我有匕首，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谈话的。
0: 蹲下！
2: 谁还没有？没对枪，没对枪！
0: 干什么？都放下！
2: 我有证件，我有证件。

0: 你们马上放下！你们真是探矿难啊！真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的钱，你想要好多吗？
1: 谁让你们来的？
0: 政府。胡说八道！我就是马支县的副县长，我怎么知道？
1: 啊？
0: 这里是驳回区，你们是在倒车。
1: 哎呀，真的真的，县里面的干部带我们来的，真的。
0: 干部人呢？
1: 刚刚还在的吗？领导，老副县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老副县长。

0: 是电工程，就是。
1: 为什么选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噻，这里有银矿，矿石的品质还高着呢。那你知不知道，南边2公里的盖拉措，是勃拉姆勒仅有的4个甜水湖之一，每年5到7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这里来产崽。这我不知道噻。
0: 怎么找到这里的？
1: 这我们探光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我的工作笔记丢了几页。丢了你找个啥？你经过我的房间，是不是你拿的？
0: 哎，你莫这么说着，你房间谁都可以订的。再说了，这个点是政府定下的，又不是我定的。
1: 你刚刚不是说探光队做了很多工作吗？
2: 找错不要打人，你跟他这。李法师，你从真事儿发誓，你们那地方的东西，留下来吃晚饭啊！看看老朱同志的手艺有没有进步。
3: 哎呀，来吃点水果，你别动手，别动手。
4: 说好是你别忙了，吃啊！哎，哎呀，不用沏茶了。哎，
5: 不是啥好茶。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白绸穿工作服呢，人家一下子就是大姑娘了。哎，
3: 天天和我抱怨说最不喜欢穿工作服，
4: 谁和你抱怨啦？我一直说的是，我觉得我哥穿军装最帅。
5: 还真是，上次白春回来的时候。
3: 我一看很有老白当年的意思啊！
6: 谢谢，我家老林啊就喜欢白春，一提起白春啊千好万好。那不还是老张教育的好？哪儿啊？那是朱老师教育的好。<笑>老张，都到家里来了，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嘛。啊，其实也没什么事情，是。
3: 我们院申请的那笔款子，想请县长帮着催催。医院的事，上级很重视。下周，财政到市里去开会，争取到账。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来，哎，李叔叔，朱阿姨是这样的，我妈今天来，是有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忙。
6: 白吉的事情是不是？呀，老林，你咋知道的？这个事情你不来找我，我也找你。白吉都这么大了，也该有一份正经工作了。他虽然没有高中毕业证，但是是烈士子女，按规定是有优待政策的。我正想找个地方让他锻炼锻炼呢。谢谢。
5: 我替老白谢谢你，张姐，太客气了啊，还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刚才你们一进门，手里拎着酒。

0: 我被你吓着了，
1: 我是被白吉吓着了。
2: 胡说，白吉，我们从小看大，好孩子有闯劲儿，就是还没定性。
1: 这个事情我一直记着，你就放心吧啊。
2: 林叔叔，给您添麻烦了。
1: 哎，这可不是麻不麻烦的事情，你就让白吉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老白的烈士证件直接来找我就行。
2: 这就行了。
1: 啊。 且不说我跟老白这个关系啊，就凭在高原上牺牲的烈士他的子女，就应该得到照顾。就让娃来找我，啊？嗯，
2: 好。
1: 但是我有个请求，你一定得答应啊。那个带回去，我不能收。哎呀，
2: 这林叔叔，这可不是什么谢礼啊，我们对您的谢意，这点东西可说不清。
3: 就是。
2: 您就当侄女上班了，挣钱了，来孝敬你。哎，
4: 你孝敬我，买金羊排就够了。
2: 都正常，挺好的，170。昨天上你家我就应该带着血压计。哎呀，光想着白吉的事儿了。
3: 这段时间你心脏又难受了没有啊？
2: 最近感觉还行，你开的药管用。
4: 最重要的是少操心。
2: 别生气，不操心不行啊，还是你有福，孩子们都争气。哪儿
3: 有啊，这白吉把我愁死了，要不我昨天跑去找老林。白吉还小嘛，大点就好了。哎，昨天我看白芍越看越亲，走了之后我还跟老林念叨呢，太喜欢这孩子了。
2: 喜欢，那就送给你当女儿。真的。
3: 那我可要了。建设不在身边，以后你要有事儿啊，需要跑腿出力的，你就叫他。行。嗯，白芍有对象吗？
2: 之前好像是有人追求他，但他自己不说，我就当不知道。看看。
3: 谁的信啊？你拿出来看看。哟，这不建设吗？是，明天就从省城回来。
2: 哦，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办公室来量血压了？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3: 别废话，你先看人。哎呀，
2: 人当然是好了，都长这么高了。
3: 你看这张，有点像老林啊。你看，建设可比老林年轻的时候洋气多了。你看这张，学校篮球比赛，他是队长。这张是辩论赛，他是一辩，省级比赛，拿了个第二。这是他跟他的队友们。啊，这个是去年夏天。
5: 哎呀，嗯，老黑，啊这边，啊，你啥时候上？你上来，搭把手，可以吧？啊，往上滑。嗯。
6: 哎，你需要？
5: 字写的不错。
6: 字儿如其人吧，哼，那这字儿一般了。还行啊，写的。怎么样？倒是不烧。胃怎么样了？啊。
5: 就说你不该这么快进山，身体太虚了。老毛病，没事。他们还要多久？
6: 1个小时之内肯定好了。抓紧点，今天就动身出去。欧阳，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嗯。
0: 你们一点手都没有。我给你弄点热水，把药吃了。

0: 我去甩去。
1: 等会儿，马上。
0: 快点。
1: 我跟你去吧。
0: 啊。
1: 小苏，我们晚上。

0: 对不起啊。
1: 啥？
0: 我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1: 光着一件吗？
0: 还有在无人区吗？我要打死断指，我那是犯罪，我知道错。
1: 还有呢？
0: 还有？你说你要一个人看着断指，我没有留下来跟你一起，他们跑走，我责任最大。你要说犯错，我犯错最大了。毕竟当过叛徒，要滚，我是最应该滚的。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都成胡汉三了。
0: 差不多嘛。
1: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了，你也不准提了。以后咱们工作都不许带着情绪，该坚定的时候就要坚定，好吗？
0: 好。
1: 感情上也是，坚定点。
0: 你又聊偏了吗？你一聊点正事，你以后就是别说这个话题了，真是。
1: 啥？是儋州他们吗？
2: 不是，
0: 车上拉着鞋子呢。
2: 打羊的，藏起来，藏。

0: 天水啊，天水呢？啊！天水啊，跟大媳妇。
1: 哎，我妹妹感冒发烧。
0: 你在这里爪子啊？我们采金呢，这次没采多少，打算回去了。
1: 天寒地冻的，恁才叫金子嘛？
0: 打样活呀，天元人，肉元猴。哦，你们是打羊的？啊，这厉害啊！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
1: 200个。200个？
0: 嗯，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
1: 原来酒上有卡子吗？
0: 我们不去，因为警察那呢，他得过来不着急走呢。哦，有人要走！哎，
1: 走！走了吗？走了！干啥呢？哎，啥呢？
0: 穿着红袍靠着。
1: 站住！
0: 干啥呢？
1: 站起来！
0: 站起来！啊，这我剪子呢？
2: 伤到血管了，
3: 对，放心。
2: 你看看这手，有紫，有冷血吗？
3: 那个电信杆。
2: 谁？
3: 张臂靠肩膀的地方，这儿勒紧了。

0: 我们的车上，动！队长，怎么了？
1: 这么多人，干什么的？不清楚，我们先不要过去。啊，是我们的车。
0: 老婆，怎么回事？啊，队长，那边有30几个人要进山，我们给拦住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回去。有几辆车，
2: 有3辆卡车，路都堵住了，但是他们喊叫着要进来。
0: 他们有枪吗？
1: 他们没逃上出来，但我觉得不一定了。这些人胆子大得很。
0: 加措，把那个老板拉下来。
1: 加了，
2: 那些人，你认不认识？我不认识吗？不认识。别打人！别打人！你来了！放人！行了，我去。那些人是买主。 你们约好了在无人区会合，他们把钱给上，就拿着皮子直接往境外走，是不是？
0: 走吧。

0: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1: 冲什么冲过去？
2: 冲什么冲？
0: 那些人就是找这两个人买皮子的，他们有几十个人，把我们围了怎么办？
3: 我们又冲，
0: 对啊，咱不是又警察的吗？
3: 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

0: 小马，你和明明拦住他们，我们退回去，绕道出误人区。
1: 队长，这条道是去马直最近的路，如果绕道，不仅道路难走，而且时间至少多出2天。
0: 小柯受伤了，我们不能冒险。
1: 上车。
0: 小马，啊，把他们拦住！
2: 喂。

0: 怎么才来呀？
1: 我妈非让我打摩丝，太难受了。我在家把头洗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0: 连电影都开始半个多小时了。
1: 那咱看后面这个也行，正好饿了，先吃饭去。
0: 可我就想看这个。
1: 这唱戏的有什么好看的？还是真实的谎言好看，美国大片特刺激。快点快点，开始了。最好别嗑瓜子儿。
2: 为什么？
1: 电影院嗑瓜子儿没素质。
2: 不都嗑瓜子儿了吗？吃吗？
1: 你自己嗑吧。你知道吗？人家外国人看电影都吃爆米花。
2: 谁还没吃过爆米花啊？
1: 不是黑葫芦崩的那种，奶油爆米花，你吃过吗？
2: 没吃过。
1: 下次我给你买。
2: 饮料还要吗？喝饮料有素质吗？
1: 喝饮料没事儿。

0: 疼得厉害，没事，回去到医院打两天针就好了。走这条路要几天？
1: 两天，最多三天。这条路我走过，
0: 沿着河一直往前，从北边的山脉切过去就能上公路，刚好绕过垭口。
1: 扎总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
2: 车了，刚扒出来，一整天收公里没走。你们俩还行吗？还行。要不上帐篷吧？啊，大家都太累了。毛总，不能停。张贺的胳膊还伤着呢。来，起来，上车。 下帐篷。

0: 贺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这样，让老韩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总，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啊？
1: 把你留下来，你能挖车吗？那还得分心照顾你。
2: 车太沉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会陷车。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了，水跟干粮也快不够了。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不行，这里离公路还远着呢，把你们丢在这儿。 万一遇上风沙，暴风雪，还有刀刃，
1: 总比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强。只要有人出去，就有希望。

0: 白局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抬出去。嘉措，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1: 我路不熟，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嘉措，咱俩作伴。 你一定能把我带出去的，对吧？
2: 嗯。

0: 万一迷路了，就找北极星。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块，哪一面融化得快，哪一面就是南边。还有记住，大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
1: 欧雅，
0: 不要老是盯着车影子。
1: 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放心吧，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遇到紧急情况，别犹豫，果断开枪。我保证。
0: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这还有半卷，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到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这不是下了冰雹吗？怎么又沙尘暴了？
1: 我们去上个厕所，来，站住。

0: 后面的东西。
1: 啊，
0: 后面的东西，快去看看。
1: 赵鹏没了。
0: 赵鹏没了。
1: 少爷，
0: 快看看，还找什么东西？
1: 汽油、水、
2: 皮子，一个、两个、三个。
0: 来，
1: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啊！快快快，看看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0: 走走走，找干粮。就剩下一点油了，干粮找到了吗？我记得驾驶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3: 我找了半张，还有三口馍馍。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

0: 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1: 哎，我听说郭汀爱人的外婆是九原县的。
2: 是的。
3: 各个县都有不同的方案，见过的旧方案这次就不看了，九原县从来没去过，转一圈也正常。
2: 那领导也没去过我们县呢？我们县的方案也挺特别的。侯处，那个我们跟九原县就在一条路上，您费心安排一下，到时候顺道拐个弯到我们县来坐坐。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三个，一人一个，一天都撑不下去，再找找吧。
1: 上哪儿找啊？走吧，天黑前得找个避风的落脚点。
0: 等会儿。那是个羊吗？
2: 是不是叫藏羚羊？因为刚才在沙尘暴，跟羊群走散了吧？
0: 怎么办？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1: 小羊离开了羊群，很难存活下去了。先带着吧。

0: 也可能是逃出来的沙娃子，嗯，拿几个馍馍，我们也不多了，拿几个，
1: 给了也是白给，反正几百公里他们走不出去，到时候大家都没有吃的，
0: 那就扣你的。

0: 来了，
1: 来了。
2: 小兔，
1: 啊，
2: 这个是以前拆掉的羊圈吗？
1: 不是不是，多年前锻炼用的。你看两两石头，那个窟大，这个窟小嘛。
2: 啊。
1: 也是不小心自己来，只能跟着石头走嘛。
2: 啊。
1: 这边放了的架子，然后带住了。
2: 哦，这样吗？
1: 就是。
2: 那这办法也太聪明了。
1: 哎，太麻烦了。现在都要拆穿了嘛。俺说都过了，带带当场就拽下来。

0: 哎，你们看，队长留的。给我。你看，
1: 队长的，这就是。他们也经过了这里，看来咱们没有走错。
0: 那是秃鹫吧？就是，它会咬我们吗？不会。如果秃鹫飞得很低的话，说明这附近有咬死的人或动物。他们正在吃尸体。

0: 快点，快点，快点！有六车，回来！啊！哎，醒醒，能说话吗？
1: 我们得把他给拽出来。
2: 嗯，我去拿绳子。啊，朋友，哎，还好吗？

0: 你别着急啊！快，马上！别动啊！抓住绳子！好了，来来来，
1: 抓住！哎，对，一、二、三！不行，这样不行！
0: 干嘛？哎，快！你也会先进去的。
1: 我体重轻，一会儿你们拉住我。哎，八姐，别动啊！
0: 哎，动了，好了，
1: 小壶给我。
0: 别动！小心啊！
1: 放心吧。

抓住你，别动！啊，拉！使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往上！别动啊！

一、二、三，拉！

0: 多少次？
1: 喝点热水。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打烊的？
2: 是，我进去的，跟他弟弟。
3: 啥我贼？
0: 那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你弟弟呢？
2: 抓起来了。
1: 嗯？
2: 被抓起来了。
1: 被抓走了？被谁抓走了？
2: 拿着枪，
0: 枪，那跟我刚进来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1: 被抓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嗯？哎，哎，有。

0: 队长，天亮了。队长，队长，
1: 小哥，小哥，你们来干嘛了？哎，
2: 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他们自己昏过去的。
3: 就是就是啊。

0: 能喝酒吗？能不能喝点？没事。你们冷不冷？我不冷。你开车。
1: 小贺怎么样？
0: 我快吓他。
1: 李哲，他烧起来了，快走。

对不起。都记了。

0: 何清源左上臂有枪伤，3天前中弹，子弹未取出，已经推去照 X 光了，血浆已经备好，照完立刻输血。
1: 何洁呢？她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
0: 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白菊呢？
2: 白菊，
1: 你没看见啊？
2: 葡萄糖、止疼药、纱布、酒精、吗啡。
3: 强心针给我再来一盒。好的。这抗生素是给你的。这次回来要做一次胃镜，彻底查清溃疡点。
2: 何群元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3: 不能截肢。不要截肢。
2: 你能救的，你是干部，你还这么狡猾。
3: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教授扔在里面，把白雪他们带回来。
2: 老白那天倒下的时候，同事问他有什么话，他说：“掏饭一共打了3枪，枪里应该还有2发子弹。”然后就……同事说他没有什么话留给我，他从来都是这样，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件事。 做好了再说下一件，你不要想那么多，做好你手上的事吧。
3: 吃的好说，汽油差太多了，往我们那边也没有了。

0: 怎么了，参谋？
1: 队长，
0: 王参谋是说你说家里出了事，让你回去一趟。
1: 你没告诉他吗？
0: 我没有时间回家，我们要马上回去救人。
1: 他说哪也得回去，有急事。队长，准备不是很需要时间了，回去吧。

0: 아, 아크.
1: 응, 너 뒤에.
0: 대모 대모.
2: 대모예, 대모예. 아래 대모예.
1: 너 뒤에 想着,
0: 我家阿妈不愿意了，非要我们两个来找你。你上次说5个月还，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公妈妈，我现在的确困难，能不能再缓一缓？不能再拖了。这可是你写的，如果这10000块钱还不上，
2: 就拿你家的牛羊和草场来抵。呀，多吉，他多送这个，他送那手机的这个，怎么的？这是叫亏损的，等你再多送点，就完结没得。

0: 那你将来也恐怕，这些都，戴总这上都过去的，恐怕彻底过去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房子，我找人先帮你修。这个钱，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我一定还上。
2: 那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呢？
0: 到时候，你把牛羊和草场都收走。
3: 多姐，我年轻的时候见不着你了，你就进入心里，像县长人才对，就你肚子就疼，第二个年纪不跑个做菜一次，配菜一单。阿克。
2: 就算等不进，我看不见东头的哟。我呀，他带着包车去，看看，你坐，下来。哎呀，下个月啊，下个月，哎，不用送了。
4: 还要回无人区救人，先走了。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要是不回去，白雪和我的弟兄们都会死在里面。<笑>

0: 快点，要是冻着，就再也挖不出来了。快点啊！
1: 干不动了，真挖不动了。
0: 起来，是不是个男人？人家扎错一身不吭，挖的速度比咱们两个加起来都快。快点起来！
1: 扎错啊？ 跟牦牛似的，我肯定比不过他呀。小错，歇会儿吧，吃点东西。啊，
0: 哪有东西可吃了？

0: 下错。
1: 进去
2: 怎么办？
0: 两天了，我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干嘛？喂！喂！不能打烊！

0: 把双翼的装进车上。东西都备齐了，何青云还在做手术，能保证吗？
1: 不知道啊，人不让进去啊。
0: 这段钢筋他站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1: 让他多睡一会儿觉。
0: 队长，队，干嘛不救我？东西都备齐了吗？
2: 我备齐了。
0: 快装。
2: 喂，
0: 欧阳。

0: 张院长，刑侦队已经准备好了，多副县长他问你。
1: 你跟他说，给不了什么保证。
0: 知道了，他是想问您还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吗？
1: 不管怎么样，把白驹带回来。

0: 确定，这方向走得正确吗？
1: 确定。
0: 那还有多久才能走到公路？
1: 一直下去的话，两天。

0: 如果我走不动了，一枪打死我。
1: 你胡说什么？
0: 一样的。如果你走不动了，我也会打死你。

0: 少云飞，少云飞，
1: 累了，不想说话。
0: 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前面有辆车？

0: 游啊！哎呦，也走不了了，都锈死了。走吧，走。我走不动了。那你歇会儿，我去给他们。 拖过来，白雪，
1: 干嘛？
0: 那是什么？你看。

0: 以后还来无人区吗？还有以后吗？后悔留下来了吗？我一点都不后悔留下来，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没能早点来，把你们的事。
1: 写下来，传出去。
0: 按照你之前的话来说，咱俩可能也算是崇高了。恭喜你，要成为崇高的记者。
1: 我一点都没说大话，我都没想过。 别人会怎么看我？看我们？我只是觉得，我到了别人都不曾到过的地方，经历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虽然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结局。
0: 感觉好像还差点什么，但至少我是做成了一件事儿，值了，值了。我爸妈就是死在暴风雪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什么感觉。
2: 想什么？会不会觉得这一辈子值了？因为他们让你活了下来。我现在特别想活下来。
0: 我也想知道，诺奇的胃病怎么样了？老贺的胳膊能不能保住？还有这次出门前，我都没能来得及跟我妈、我姐还有外姐好好报个别。

张雨霏，张雨霏，张雨霏，张雨霏，说话，醒醒，不能睡，睡了就醒不过来了，醒醒，醒醒，哎，哎，不能脱，不能脱，不能脱，不能脱，人在动死前会经历失温，身体会产生错觉，会。

0: 感到炎热，不能动，不能动！
1: 不是，热比冷还难受。你说的没错，我冻死太难受了。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物。

0: 你还挺时髦的。
1: 我姐的。
0: 不行，我是说你嘴里吃的那个糖挺时髦的。
1: 也是我姐的。
0: 嗯。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在屋里躺着打针？
1: 我都睡了两天了，再疼下去我都长褥疮。要不是我妈非让我把点滴打完。

0: 回队里了。
1: 也不知道那只小羊怎么样了。
0: 多杰把它交给附近的牧民养了。小羊，你得染上人类的气味，很难再融入野生羊群。就只能再等个两三年，等它成年，再试着放归。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在这硬聊。
1: 我去陪你晒晒太阳，等你打完针了，我帮你拔下来。
2: 还没挂完呢。
1: 阿姨回来了。
2: 哎，中午包饺子啊，白烧白肉去了。
1: 好，谢谢阿姨。
2: 哎，你咋了？
1: 我不是冻伤了吗？疼呀！
3: 哎呀，
1: 碰到了。这块不错呀、
2: 啊，这肉不是桥边的，
1: 这你都能看出来？
2: 嗨，生活经验呗。
1: 你生活经验真多，我妈有时候都会买错的。
4: 这个好，这个保证是草包的，
1: 多少钱？
4: 5块一斤。
1: 行，给我来两斤。
2: 哎，这块呢？
4: 就3块5。
2: 3块5的就行，给我来2斤。
1: 哎哎，等会儿，买好的吧，我请客。
2: 不用，好的孬的，反正这个省城来的记者呀，他也吃不出来。你帮我切碎一点啊，我包饺子吃。
4: 好的，
1: 这样不太好吧？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而且我听我爸说，那个记者虽然任性了一些，不过业务水平还不错。
2: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吗？反正。他早晚都是要走的，没有必要跟他吃好的。
1: 这倒是，咱们给人家献殷勤，人家也不一定会念咱们情。白少，还是你想的全面，这得算社会经验了吧？我得多跟你学着点。
2: 这算哪门的社会经验呀？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儿的人都太老实了，容易被外面的人占便宜。
1: 就是，我也不喜欢大城市的人。出去上学也就是开开眼界，要不是我爸妈非让我去，我才不去呢。
2: 那我倒是觉得林叔叔和朱阿姨挺有眼光的。
1: 我还是喜欢咱们这儿，质朴简单，不像外面我还得跟人争，勾心斗角的。你看我也是就老实巴交的，买肉都买不过你。
2: 那好了，
1: 好了，
2: 谢谢啊。
1: 我都跟家里商量好了，一毕业就回来。等咱县成立了矿业公司，会在天多市设点，到时候我就去市里上班了。咱家就是矿业公司的第一批职工。
2: 咱家矿业公司能不能开成还是两说呢。波波县长呀，可是一直都不同意开矿。
1: 哦，你拿着他们商量去，我帮你拿吧。
2: 哦，不用，不沉。
1: 等会儿到家，你教我包饺子吧。
2: 啊？
1: 哦，或者我给你打下手也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2: 下次吧。今天家里不是来客人吗？而且白菊伤也没有完全的好，不太方便。
1: 哦，行，没事儿。
5: 刚来的时候哪有院儿啊，连墙都没有。哎，还是牧民给我们下的帐篷，可不是现在那种小小的，那帐篷大哦，跟房子一样，
6: 我们工作生活都在里头，全解决了。
7: 那就是院长跟职工们也都一起同吃同住，但感觉氛围还是挺好的哈。
5: 那会儿哪有什么院长啊，就一个老师带我们几个人
7: 啊。
5: 那个老师他是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年纪大了就回去了。
7: 那有没有当时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事儿？
5: 这不是出去巡诊的时候捡了个大姑娘吗？

0: 哦，还有一个上海的医生，
1: 嗯，
0: 他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
1: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0: 你没听说过吧？
2: 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孙叔叔是吧？
0: 就是他，估计在当年啊，这也是全国独一份了。当年呢，他是去牧区巡诊，身边又没有别的大夫，这阑尾疼的实在是止不住了，他就在草原上，哎，架个镜子，做了个局麻。自己开刀给切了。
1: 哎呦，哎，我本来以为巡山队的人就够绝了，没想到您医院里的人更厉害。
0: 行了，你快别捧我妈了。
1: 不，真的。
0: 我们这儿可就是厉害，因为我们这儿才是真正锻炼人的地方。好多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人，后来发展的都可好了。
1: 哦。
0: 哎，对了，你妈是文化厅的是吧？
1: 嗯，文化厅的。
0: 哎，之前那个曲多香的副书记，
1: 嗯，
0: 就是从沈文化厅下来的科长，在我们这儿挂职了两年，回去没多久，破格提了正处。
1: 哎呀，我真觉得这些人真的就是，又有能力又能吃苦，是吧？
0: 小少，我看你能力也挺强的，你跟着巡山队这么久了都不喊苦啊，你就没想过来我们这儿挂个职啊？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像你这样搞宣传的，你要是在这儿挂个职干个几年，你回去跟你那同事比啊，那升迁速度那就不一样的。哎，还有啊，像之前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啊，他是带着爱人一起走的，还把个人问题都解决了呢。当然，酒是没办啊，我们这儿条件有限。但是大家伙一块儿搞了个羊吃，那也是很开心的。
1: 阿姨，您说挂职这个事儿吧，我还真一直都没想。
2: 行了，别踩了，饺子熟了，洗手去。
1: 哦，行，那我阿姨，我去洗我这手指头。
2: 哎，你刚才说那些干嘛呀？
0: 采访啊，我觉得我说挺好的。
2: 前面说的挺好的，后面说这么多干嘛？不是说了吗？我跟他八字没一撇。
0: 我说什么了啊？我可一句都没说你啊。哦，不是，就说了一句，就说捡着你了。这能说吗？
2: 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太多了。
0: 我看是你想太多了。
2: 一会儿别说了啊。
3: 做事啊，你怎么了？好吃吗？
1: 好吃，好吃。
2: 跟上次的味儿有什么不同啊？
1: 没什么区别啊，那是羊肉呢。
2: 就知道你尝不出来。

0: 怎么在这儿坐着姐？像小老太太似的。
1: 会说不会说闭嘴啊！我在这儿清静。你们两个怎么一块回来了？
2: 我这不是买东西去了吗？碰见老海，给我捎回来。
1: 大姐，我是来接白菊和小少的。
0: 谁呀？你大姐呀？你都多大岁数了？瞎叫！你买什么去了？
1: 走，进屋说。
0: 哎哎，你别拽我这个衣服，我这个衣服脏了可麻烦了，不能水洗。
1: 什么衣服不能沾水啊？
3: 杨总，懂不懂？
4: 妈，姐，哎，哎，飞哥也在。哎，来，文，来，正好吃饭，坐坐坐。
5: 董事长，
6: 小韩，哎，
4: 吃饺子呢。哎，
6: 那我也不吃了，你吃吧。哎，
3: 专门给你包的，素的，我妈给你包的。哎呦，
4: 行，你尝一尝，给我。
3: 你每回都踩着点进门啊，我是一点都不干。
4: 我不是买东西去了吗？
3: 赚点钱是一分都存不住啊。
4: 我这个叫投资，是为了我以后出人头地，值了。
3: 嗯嗯嗯，
4: 我想好了，我听林叔。

0: 入安排，去唐古拉做养路工。
1: 那个倒班，条件艰苦得很，你可得想清楚啊。
0: 那波拉木拉我就去了，再辛苦我也能挺住。
2: 那可是两码事儿啊。唐古拉可是长线工作，没个一年半载回不来。那到海拔都5000-6000了。
0: 我知道，我这把提前该准备的东西都置办好了。嗯，手套。这羊毛袜，呼吸，还有这个高原防护霜，但是跟大哥给的确实那比不了，这也能用。还有这个，小燕特意给我塞的红景天，我已经开始吃了。哎，
1: 你别觉得是你林叔给安排的工作，不去抹不开面。
0: 不是抹不开面，我知道人家林叔是为我好，我就在那儿坚持3个月。过了17期，我再干上一年，我就有可能转到其他倒班了。第一年我就好好干，争取评个先进。我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2: 你还是拿回去吧，到了那边，估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0: 我不玩了，戒了。这你给扎西吧，他喜欢。我到那儿，我就是。看书，学知识。
3: 对，你别了，那海拔那么高，你一看书绝对就头疼。
1: 他在海拔低的地方读书也头疼。
0: 姐，
1: 您说错。
0: 我把四大名著我都带上，我就看书到那儿就学习。
1: 你还是先带一步吧。
2: 大姐，参加工作的礼物。
0: 谢谢姐。

0: 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看。吃饭，吃饭，别研究我了，吃饭。
1: 那有早上汤吗？
2: 有，锅里用自个儿盛。
0: 不是，我也吃。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酒？
1: 羊肉的呀。
0: 这不是超标了吧？
3: 我吃你就吃，我的猪！兰州偷了我的笔记，在博拉摩拉搞探矿，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现在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探矿，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4: 当然有问题。他们探矿的区域。
3: 和藏羚迁徙的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即使要搞探矿，也不应该在这一片搞。既然你们拿了我的笔记，为什么不好好看清楚？哎，探这一片和藏羚的迁徙重了，探那片侵占了藏羚的交配区域，哎，还有一片有可能污染附近的水源。
4: 对呀，你不是都记住了吗？
3: 照你的笔记来。 我这开发区不用建了。
4: 你这个开发区本来就不该建。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来，如果你认为把我换掉对马志新好，对老百姓好，你就去嘛。等等。门关上。

0: 拿着。
1: 你干什么？贿赂我？我真的可以举报你啊。
2: 是朱老师让我给你的。你是不是把曹畅抵押了？有没有这回事吗？
1: 我不要你的。
2: 一码归一码，你不要这么硬扛嘛！你就再这样，财人不骂你，我都得骂你。拿着。
1: 谢谢你，我不要。
3: 杜副县长，
4: 杜副县长，杜副县长，
1: 你告诉他我不要。
4: 哎，是邮票。
3: 林县长让给你的。

0: 25升，刚好。
1: 哦，55块，小白给钱。
2: 贺清源真行，算计到我头上了。
0: 下次再说没油了，你就起码回队里。
2: 就是。
1: 有什么急事？非要在这儿打电话？回队里打不行啊？
2: 这不是挺好的吗？给我们省钱了，比贺清源懂事。
1: 你俩也算有过命的交情了。怎么还是？哎，你这个眼神越来越像多杰了。
2: 像吗？
1: 像。像。
3: 我刚给造纸厂负责人打了电话，卫生纸这事儿吧，挺感谢人家的，
4: 他们也觉得这事儿挺有意义的，想找我写篇报道宣传宣传。我觉得这是
2: 你，上车。

1: 我回来了，可以啊你。咋说啊？还是你牛啊，恢复的这么快。我算什么？你们看看屋里的那个嘛。
2: 屋里的那个。嗯。
3: 队长，粗的细的，
2: 你辣成啥样我都吃。
3: 那就细的。
4: 行。
3: 回来了啊！
5: 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
0: 好吃，比我弟做的好。
1: 我看你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2: 我其实还会做别的，不只是拉面。
1: 是吗？
3: 那下次换点花样啊！虽然拉面也挺好吃的嘛，但这都第三顿了。
2: 可你们这就这几样东西，我想做别的也做不了。
4: 哎呀，巧妇难为嘛。
5: 我觉得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岩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啊？
6: 哎呀，副队长，你就是抠嘛。
5: 你不抠，你多出点嘛。
6: 哎，我
1: 跟你们讲，

0: 钱还是要凑的啊，我出三分之二，剩下的根据你们工资的多少按比例来出。哎，
1: 我报社发的多，我可以多出点。
2: 那全部你们出啊？
3: 不行不行，你得出啊！
4: 我能不能不走啊？ 我不想这样回寻中，我想留下来给你们做饭、洗衣服。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你们不是还抓淘金的吗？说不定我能提供点线索。我看行。
0: 好，行，走，谢谢队长。加点面汤。
5: 老弟，老弟，
0: 老弟，啊，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5: 嫂子，你上来吃面，我上马家。
6: 我去，哎。

0: 你别喂马了，一会儿它撑死了。马也不傻，它知道急吧。哎，五少，你听听，万一吵起来了，我们上去拉架。
1: 你怎么不去？
2: 跑了，他跑去哪里了？去找苏家帮着放羊了。他说你把草场和牛羊都卖了，他也不回来了。现在你们两个都躲出去了，我明天也回我阿妈家里，让那些牛羊都跑掉吧。这样吧，我去和爸桑解释一下，他们应该不会为了10000块钱把我们赶走。
0: 毕竟是亲戚嘛。你连亲戚家的钱都不还，说出去丢死人了。
2: 好了，大不了把牛羊卖了。
0: 牛羊卖了，那我跟扎西吃什么？啊，明年的菜牛菜羊拿什么去交啊？
2: 我也没说全卖吧，卖一半。
0: 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牛羊。 别人家里牛羊成群，我们家像乞丐一样，还干部呢，乞丐都不如。
2: 你这个西数思想，我之前可是批评。
0: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思想，我就要我的草场，没有草场，我们住哪里呀？

0: 可是我们结婚是亲手盖的房子，家具都是自己打的。你非要在柜子上挂上和睦四瑞。你说一个家，不管条件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心在一起。可是现在呢？
1: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把这个家抵给别人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
0: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
1: 可是现在呢？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困难吗？
0: 谁不困难？
1: 对你每个弟兄的家里都比我们困难，你不要跟我提困难。我本来是支持你工作的，你想干大事，想保护野生动物没问题，但现在你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还保护动物干什么？

之前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他去帮人卖首饰，一共也就分到了100多块钱，我都给思宗家送过去了。扎西说，他攒着一分都没花。 想帮帮阿妈，当初要是没把扎西从表姐那边抱回来就好了。

0: 哎呀，拍得真好，谢谢兄弟。
1: 没事，哥，你给自己也留一张呗。
0: 留这张好不好？
1: 不错。哥，去了别光送照片啊。
0: 啊，我明白，我再送点小礼物。
1: 我去，什么小礼物？我的意思是说，
2: 想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啊。
1: 没，
0: 说聊点事儿。
3: 你晾衣服吧。
1: 没事没事。
0: 兄弟，你接着说。
1: 我的意思是，你别给我送东西啊，你再借点，这样下回见面又有理由了。吃饭和借书都是极其暧昧的两件事，一借一还，一请一去，情分就这么结下了。
0: 是是是，哎呀，还是你懂啊。
1: 不不不，围城教的，我下回送你一本，啊不，我送你两本，你把情书加到里边，一起送给王母。
0: 欧呀，
1: 哎，
2: 欧什么欧呀？人家帮我们看得懂吗？
0: 造影部分我让三八润色过了，没问题。
2: 我是说围城。
0: 还真是啊。
2: 要我说，还是别追人家了。拿什么追啊？你就算真追上了，一进山走十多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
1: 哥，你别听他的。要我说，你照片、情书一起送，反正你也改了那么多稿了，比我写报道还严谨。白居，你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那不如他的人多了去了呢，人家怎么谈的恋爱啊？
2: 别人我不知道，可贺天元从高中就不会追女生。哎，你们那班长把你给拒了，你好几个月没吃下饭吧？
0: 半天。
2: 你看，
1: 那你还不许人成长了？
2: 关键是他哪儿成长了？你给旺姆拍照的时候没看见啊？他那站着跟块木头似的，连跟旺姆合影都不敢向前凑。
1: 所以他才需要鼓励啊。
2: 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瞎鼓励。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除了感情，还要考虑客观条件。以他现在条件，怎么给人家稳定生活？你就不说他了，你就看看老韩，这不明摆着呢吗？哎，
1: 老韩是相亲，他是自由恋爱，他们俩能放一块比吗？
2: 我看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那照你这么说，巡山队的人都打一辈子光棍得了？
2: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1: 你就这意思？
2: 我，哎，
0: 别吵了，别吵了，为这事吵不值当的。我再考虑考虑，考虑考虑，谢谢啊。

0: 一定要把情书送出去啊！哎呀，哎呀。
1: 你还有事吗？你刚才有点过分了。我说的是事实。我当然知道是事实，可是贺清源喜欢望母也是事实。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克服一切外部困难的。
0: 一，没有相处时间；二，没有经济基础，这爱情怎么开始？
1: 不是只有门当户对的爱情才值得开始啊！贺清源把情书送出去，起码他是不留遗憾了。
0: 你别看贺清源长得糙了吧唧的，
1: 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你说话。
0: 说什么？
1: 就说我又说他话什么之类的。
0: 嗯。 你还是少说"诚实"这两个字吧。你连打电话都不敢说实话。你在线上是给你单位打的电话吧？你创作假期。

0: 这么久了，主编要催你回去了吧？
1: 我不是给报社打电话，我是给造纸厂打的。
0: 造纸厂在天多市，区号是0982，你拨的是0971，省城呢？

0: Justin!
1: Ha! Across the delay! Ha!
2: 哎，扎西德勒，那找儿子的。哎，我替他人说了，这两天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天啊，他都在我这儿，天天骑马放羊放牛，也不去上学。小孩子嘛，耍脾气。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脚来反派羊。嘿嘿，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

0: 这小牛犊脾气倔得很，那他这笔记像谁呢？哎，我可听说了很多你们巡山队的传言，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不是传言，大部分都是真的。这些日子。
0: 巡山队的确发生了很多事。自从通知巴斯勒以后，扎索的阿曼很担心。这次扎索又住进了医院，他
1: 不太想让孩子给你干了，太危险了。那您的意思呢？当初可是你把他交到我手上，让我好好管他。
0: 现在我和扎索阿曼都老了，牧场又干不动，而缺钱缺人。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让扎索回来帮家里管牧场。老爷，我理解。但是这个事，我还是要问问扎索自己的意思。如果他想回来，我不拦着。
2: 我呀，来，那你呢？还继续做下去吗？什么意思？现在很多朋友都不和你来往了。听说外面有人想要你的人头，价值200000吧。
0: 这么多，你不是缺钱吗？我把都给你好了。
2: 喝茶，喝茶。

0: 阿爸刚刚看你骑马骑得不错，比阿爸都骑得好了。你阿妈说，你现在喂马也喂得很好，雄狮的毛色都比以前亮多了。 你在这里放羊啊？是以后都不想上学了吗？
1: 学了也学不好，还不如放羊呢。
0: 家也不回了？
1: 你不是也不回吗？
0: 阿爸是因为有工作，你是为了什么？

0: 你现在是读书的年纪，要好好学习。我不想学习。那你想干什么？不知道。放羊就挺好的呀。
1: 阿爸还真羡慕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还没有找到那个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一旦那个事情出现了，你就会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它上面，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家庭、亲人都会被忽略。
0: 我就算是有想干的事情，也不会像你一样。你最好不要变成我这样。
1: 走吧，阿爸回家。
2: 哎，这样吧。 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
0: 可以，但是我要骑东西。

0: 王母，方便面的货到了没有？最近这个卖得很好。
1: 阿妈，这次没有方便面，钱不够了吗？
0: 怎么钱不够啊？
1: 上次的账没有平起来嘛。
0: 哦，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先结一半，剩下的下回一起结。等一下，拿着。
1: 这不行，这个不便宜的。快过期了，没人买的，你们帮我处理吧。
0: 拿着吧，谢谢你哦，每次都沾你的光。这有什么？是你们帮我呢。哎呀，快走吧。
1: 怎么了？这是上次拍的照片洗出来了。阿嘴，把我的眼睛拍这么大，亮晶晶的。
0: 你的眼睛本来就好看嘛。

0: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2: 送出去了吗？
3: 啊，送出去了啊！汪某很喜欢，说你把他拍的可好看了。
0: 什么？
2: 我说情书。
3: 啊，那还用说？
0: 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听我的，你听白菊的就坏了。
3: 汪某给他，
0: 谢谢。我要那个万紫千红，给我买了吗？
3: 哎呀，忘了忘了，对不起
2: 你，
3: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记得，一定记得。
0: 你可真行，那满脑子就剩追姑娘了。你下回你，
3: 我下次记得帮你买。
0: 哦，谢谢啊。

0: 这么信不得。阿妈的手滑得像抓不住的小羊羔一样。
1: 白芍，快点儿！
2: 哎，
3: 怎么了，姐？
4: 白芍，
2: 谁？你咋来了？
4: 那这衣服好看，哪儿买的？
2: 你来干嘛呀？
4: 走啊，看录像去。
2: 看录像？
4: 啊。
2: 现在？
4: 啊。
2: 今天不行，我跟同事约好了要去吃饭。
4: 哎呀，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白芍今天有事儿啊，不能跟你们一块吃饭了。
5: 哎呦，白芍，这谁呀？
4: 我是他对象。
3: 哦、对象。那我就先走了，哎、走了，阿杰。
4: 走吧。走啊。秋叔真太好看了，眼睛圆圆的，脸也圆圆的，和你长得还有点像呢。
2: 哦，是吗？
4: 对啊，你不是喜欢买衣服吗？你下回可以试试他穿的那种粉红色。嗯，
2: 我刚刚没注意。
4: 还有张学友那个逃跑太逗了，这怎么演的？
2: 我今天不高兴，你看不出来吗？
4: 你不高兴啊？
2: 你说呢？
4: 我没注意，我光注意看电影了。你要有什么不高兴，可以跟我说呀。我这人比较直，不会猜别人心思。
2: 好，那我就直说。我们还是当朋友吧。
4: 咋？现在不就处着呢吗？
2: 我说的是普通朋友。咱们两个人不合适，也聊不到一起去。
4: 你是不喜欢刚才那个电影吧？那咱下次换一个，看你想看的那个唱戏的。
2: 我说的不是电影，是咱俩。
4: 我觉得咱俩挺好的呀，你看咱俩穿的都这么搭，而且我现在受你的影响，特别关注时尚，真的。
2: 这都是外在。
4: 你不是挺重视外在的吗？
2: 那我还重视内在呢。我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喜欢，你知道吗？刚刚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在笑，只有我没笑，你注意到了吗？
4: 还是电影的问题。
2: 哎呀，不是不是，是我和你在一起，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反而我觉得我像个姐姐，你像个弟弟。
4: 本来就比我大呀。
2: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4: 啊。
2: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女大男小这样的恋爱模式可能真的不适合我。我家里已经有一个让我非常操心的弟弟了，我不想谈恋爱的时候还变成一个姐姐。
4: 行，那咱各论各的，我当哥你当妹。
2: 我有哥，我不需要你当我哥。
4: 哎，那我当你二哥呢？

0: 姐，回来了。妈，谁让你玩车的？这玩坏了。不会的，姐，韩大哥教过我。他也是个二把刀，以后别再玩了。
1: 好嘞。
0: 收了吧。
1: 好。
0: 来，扎西，带你参观参观我们的驻地。
2: 怎么了？有什么好看的？我不想去。
0: 行，那你在院子里玩会儿。张扬，
3: 哎，
0: 陪着他。
3: 好嘞。
0: 哎，队长呢？在不在？
3: 出去了，怎么了？
0: 哎，这人，我好不容易把他儿子给抓回来了，他自己跑了。

0: 找啥呢？
1: 找个东西哄孩子玩啊。
0: 哎，那个玩枪呗，男孩都喜欢玩枪。
1: 行啊，一会儿我把枪给他，把你俩关屋里，你陪他玩呗。
0: 拉倒，当我没说啊。
1: 说话不过脑子。你喜欢汽车？
2: 男人都喜欢汽车。
1: 我就不喜欢，汽车压过的草场第二年就长不出草来。
2: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马。
2: 马有什么好稀奇的，到处都是。
1: 我喜欢骑马，马不会说话，但是和马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舒服。
2: 我叫张扬，你叫我小杨就行。扬沙的扬。
1: 扬帆起航的扬吗？我知道。
2: 你叫什么？
1: 扎西。
2: 哦，罗杰队长的儿子。罗杰队长是个好人，是他同意我留在这儿的。
0: 人家爸爸天天开车，他对车肯定提不起兴趣啊。
1: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3: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

0: 张扬，过去。
1: 小西，看这儿，张西。哎，唐先生啊！哎，
0: 别动啊，看这儿。哎，没拍完呢，跑什么？
1: 我不拍，我不喜欢拍照。
0: 那咱俩一样，我也不喜欢拍照。没事，我们拍吧，我们在这看着。来，张扬，看我啊。
1: 好嘞。
0: 来，这不太好看，你来这儿，来这儿，到车头这儿。
1: 过去看看，
0: 这可以。好，这样，你坐到车头上，哎，好看。哎，
1: 一二三，好了。试试。简单，试试。我怕弄坏了，不会，相机坚固的很，不会坏的。你拿相机看啊。
0: 你呢？你就对着人，就按这个钮，按。哎，好好好，可别按了。你这按的跟机关枪似的，我这卷都是有数了，一会儿给我拍没了。
1: 抠着你，回头再给你买点新的不就行了？拿，扎西拿着，像我刚才教你那样。按这个钮，哎，对，按，哎，
0: 行，别了，别了，来，扎西，我教你啊。你看啊。 你看那这个黑色的框了没有？这个叫取景框。你把眼睛对上，手拿眼睛对上，看到影了吗？
1: 我看到了，模模糊糊的。
0: 清楚了吗？清楚了吧？来，用食指按这个。对，对着答案。对，你看，这就是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了。来，你来这儿。来，你看啊。 这个叫焦距，大了没有？人大了没有？大了吧？清楚没有？

0: 快门。
1: 这些照片拍的不错吧？
0: 你阿爸是最棒的野外生存专家。雪地上特别容易陷车，别人都需要下车观察，他能通过地面颜色的细微差别，不停车就绕过松软的地方。
2: 他的脸和腿怎么是黑色的？是冻的吗？
0: 哎，我也问过你阿爸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每到交配季节的时候，雄藏羚羊就会变成这种毛色。
3: 黑色更威风一些，更受雌性欢迎。
2: 你在编瞎话，我看出来了。
3: 那警察不撒谎的。
0: 哎，你看这张照片更有故事。这个湖我们是跟着一群藏羚羊的脚印找到的，是山顶湖泊还是甜水？我们在这儿看见了沙湖、雪豹、棕熊，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你想去吗？要不下次我带你。这就是你阿爸正在做的事。这么美的地方需要有人保护，不能让它变成狩猎场、垃圾场，对吧？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刚把车从坑里开出来。你喜欢吗？喜欢送给你。
3: 喜欢就拿走。
2: 在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

0: 张总，介绍一下。哦，介绍一下。哦，对这个说吗？
1: 对。
0: 这是上次我们经常查到的羊皮，藏羚羊皮，有400多种哎，这是最大的一次。我们四个人差点使得是在里面，没一圈运出来。一次都不足的话，我们把皮子卖下来。下次再。
2: 下次再去了，
0: 说就说去，你看，多来只不只是大藏羚羊，你看这种小的是沙虎，要死的也要是多少。这就是巡山
3: 队的日常，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查获了1600余张野生动物皮毛。
4: 队长回来了。
0: 啊，队长。
5: 队长带我们车走哪来？来，把车上东西都搬上去。
6: 什么金像吃的吗？
5: 不是吃的，上去开会。
6: 队长，这是什么呀？
5: 别问了，那就是了。
6: 别看了，过来干活，快点。
0: 才6箱啊！那有的是，都在医院堆着。哦，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思想还这么保守？
6: 是，这多正常的事儿啊！
5: 这里的妇女都很少用到卫生带，她们肯定更没见过了。
0: 队长，你这也太突然了吧？这不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7: 你先把手拿下来，拿下来就拿下来。
0: 眼睛睁开，睁开就睁开。
7: 别闹，这是张院长布置给我们的任务，给附近几个乡的妇女同志发放卫生纸和卫生袋。我们队里有车，活动范围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
8: 发放，要么这些东西拿到别人家里去。
0: 不拿去别人家里，你拿去哪里啊？去无人区。 给张良用吗？反正我是不去。你不听话了是不是？小何，你表个态。
5: 我泡壶茶去。哎，你们这都什么态度嘛？

0: 这是件好事儿啊，拿着对待犯罪分子那股劲头来，一起去。
1: 要是我们发这个东西，会把我们当成犯罪分子，是不是这么做？哎，这个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
2: 你这人，
3: 你把它拿下来不是这么用的。
1: 哎，你拿出来干什么？放进去。
0: 你们这群笨蛋，那我去发总行了吧？
1: 哎，还得是小白。
0: 你给大家做个榜样。
1: 哎，小白，我非常佩服。
0: 哎，去去去去，少来这套啊！你跟我一起去。
4: 没问题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吓的，这有什么的呀？出发！走走走走走，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你能不能别动手？
0: 快去快去！
1: 干净的徒弟，干净的水，养猫医生干净的，没有什么病的，给我这些干什么？
4: 没说你媳妇得病。
0: 预防动不动，预防。
1: 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我们不需要的。
0: 你说了不算，
1: 我跟阿佳说，
0: 阿佳，你出来。
1: 哎哎哎，哎，没事，别走，赶紧走，你坐，以后别再来啊。去，继续。
0: 又不是该你的，你凭什么替你媳妇儿不要啊？
1: 行了，别喊，这种人就是无知。
0: 任重道远呐！
1: 他
0: 推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来一下的吗？
1: 我拉好几下，
0: 根本就没有让他一直推我。
1: 我都拉好几下了，你怎么？
0: 这是懦弱。
1: 干嘛呀？

0: 白芍，走啊，吃午饭去。你们去吧，
1: 别见肥了，一块吃面片去。是啊。嗯，不去了，我今天约人了。哦，
0: 对呀，咱们白芍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哎呀，
2: 不是这样的，你别乱说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雷猴，
1: 同志，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下午再来吧。
2: 我来的不算晚吧。

0: 白霞，白霞，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别再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啊。
1: 你是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
0: 对不起，白霞。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不是啊，我们都没有讲过要分手，怎么算分手啊？那这算什么呢？ 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吗？这不算分手算什么？是我的错，分开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后悔，那个时候的确是我犹豫了，我在退缩，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你搞清楚。
0: 不是你丢下我，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家，没有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可是我不好啊！讲真的，我没有你，我真的想死啊！你要是不原谅我，我现在就去死的了。好啊，你打
1: 算怎么死啊？我就跳楼。跳楼是吧？喂，
0: 白翔。
1: 白翔，看到了吗？我们县里面最高的楼不超过3层，你不是要跳楼吗？你去，你现在就跳，我看你到底怎么跳。你去啊，你去啊！
0: 不，没有，白翔，你就原谅我，没关系，给我最后一次。
1: 林卓喜，你把我当什么了？银行吗？你在我心里面随便开一个账户。 然后你施舍给我一点感情，让我自己去办利息。我告诉你，咱俩完了，咱俩没可能了，听懂了吗？
0: 哦，八婶，哎呀，你这远。

0: 你不要这样，我真的想清楚了。
1: 你想清楚，你要这么动手动脚了，光天化日的耍流氓啊你！
0: 不是啊，他是我女朋友啊。什么你女朋友？他是我女朋友，在动手动脚，抓紧啊，抓你啊！
2: 哎，林先生，林先生，谁是你女朋友？这是没你的事啊，你快走。
0: 白翔，
1: 你别管。
0: 你认识他？
3: 哎，没了，没什么跟，
4: 你放开他干嘛？你干嘛呀你？
3: 你是不是手淫谁跟你有关系吗？
4: 我是他男朋友啊！哎，上次姐姐还没送完呢，这又来。
5: 你下回穿着警服去，肯定没人敢动你。
4: 说的轻巧。哎，姐，哎，
3: 这边，姐，白商。
4: 你干嘛呢？哎，
3: 你别喊了啊！你这是，林建设，你头怎么破了？阿喜，哎，阿喜，你回来了？哎，哎，他们俩这是……
4: 哎呀，你别问了，他俩这样挂什么科啊？
3: 他俩这挂妈在吗？上午去牧区出诊了，估计还没回来呢。
4: 那就行了，就行。
3: 怎么了？妈，你回来了？
0: 出什么事儿了？我不知道啊，我姐她刚来，我也不清楚。你头破了？建设，怎么搞的？啊？我打的。
3: 什么？
0: 不许的，阿姨。其实都怪我了，算是我打的。
3: 你是谁啊？阿姨好，我叫定卓喜。
6: 你可以叫我阿喜。
7: 行行，你先别说了，还愣着干嘛呀？都伤成这样了，赶紧去诊室。你也过来。好。
6: 小
7: 薇，哎，来一下。啊，哎呀，头大破了。哎，你姐带俩男的来医院，打成这样的，这因为啥能打？
3: 跟你有关系吗？搬东西。

0: 所以，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妈，那我也不想这样。那林建设上来就动手，我也拉不动他。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包上有一个。
1: 我先不跟你说那个，好在他现在伤得不重。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跟林建设到底是怎么处的？
0: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您怎么不信我呢？我们两个那根本就不算处，顶多算是个普通朋友。而且我早就把话跟他说清楚了，
1: 那人家干嘛那么激动啊？
0: 那我怎么知道啊？一看就是个狗脾气，肯定是家里给他惯坏
1: 怎么
0: 的。
1: 说话呢？那，你俩当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那个叫什么？
0: 阿喜，
1: 一个什么都没有。跟阿喜有联系吗？
0: 绝对没有。我根本都找不到他。
1: 白芍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阿喜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我男朋友，大点声儿。他是我男朋友。你们的事儿啊，我真是没工夫管。你就给我惹事儿吧，人家。

0: 对咱家这么信任，你可倒好！
1: 不是妈，你不能这么怪我呀！我从来没有骗过林建设，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0: 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咱是搞不懂了。天天喊着自由恋爱，谈个对象很随便，分分合合跟闹着玩似的。咱年轻那会儿不这样吧？现在的男女关系，谁搞得清楚啊？
1: 张宇，您一定让白爽小心点儿。我老觉得那个南方人……
0: 我让你插嘴了吗？还嫌不够丢人啊？跟人家动手，这是上大学的人该干的事儿吗？谁把你教成现在这样的？
2: 朱老师，你别骂建设了，这事儿都是白芍的错，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育好。老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去乡里了，这几天回不来。等你爸回来，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0: 你这孩子啊，话说的有点啰嗦，但我听明白了。
1: 哎，阿姨，你放心啊，我不是乱来的人。我之前犯的错，我都会靠行动来弥补。所以，这一次，我是来登门真事求分的。
0: 哦，你这应该叫提亲。
1: 哦，还有啊，哎，提亲，我太紧张了，没讲清楚。
0: 哎呀，讲不清楚就别讲了，听着费劲。
2: 妈，
0: 你自己都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
0: 你决定要嫁给他了。
2: 对。
0: 然后跟他去广州过，
2: 没错。
1: 阿姨，
2: 哎呀妈，你干什么呀？今天你一直铁着个脸，阿姨做错什么事儿了？

0: 打林建设的人是我，不关阿喜的事儿。而且明明是林建设犯浑，是他不懂事儿。
1: 你别跟我提林建设，这事儿跟林建设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这个人，之前把你甩了，说走就走，害得你一肚子委屈。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跟我才见第二面就说要娶我女儿，要带她去广州。 广州，这离家多远啊！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你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你懂不懂一个当妈的心啊？

姐姐告诉我，那天晚上妈和阿喜聊了很久，但究竟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到，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妈说阿喜是个实诚孩子，她很喜欢阿喜，

放心他人品。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阿喜天生就属于这个家似的。我们家人总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许这一点都很像妈妈。

0: 你好像把什么东西落在屋子里了。
1: 你看到了？
0: 我又不瞎，就放在我的清明机下面了。什么意思？
1: 书嘛，硬送的话可能会不合意，不经意放在那儿，也许你翻着翻着觉得好看就留下了。
0: 那你应该送给贺清源。
1: 没，我就送给你的。
0: 送我干嘛？
1: 你上次说的对，我没说实话，对感情也不够诚实。但你别嫌旧啊，这是1980年重新出的第一版《围城》，我爸的珍藏，我考上大学那天他才舍得给我，所以他对我的意义很不一样。
0: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1: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本书再版的时候，作者新加了几句话，我感觉还挺有共鸣的。
0: 你还挺早熟，谈过不少恋爱吧？
1: 没有，我现在也不同意这本书那几句话了。我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被困在城内，感到压抑无趣，那就一起努力挣脱出去。如果我们在城外厌倦了漂泊，那就一起找个地方安家。白驹，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我们语文老师，因为他写字好看，说话也温柔，然后还经常夸我作文写得好。我上大二的时候谈了第一个女朋友，是同班
0: 你说
1: 同学。
0: 这干什么？
1: 然后还有上次你说的对，我是给省城打电话了，但不是报社，是给我一个朋友打的。他在公安厅搞宣传，认识很多人。我托他问问省里有没有林业公安方面的培训，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我本来不想说的，是觉得这事儿没谱，提前说了不好。但我想诚实一点，不想对你隐瞒，也不想撒谎。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你有哪儿没懂，我可以给你解释。
0: 我都没懂。
1: 啊？
0: 你是在给我做规划吗？
1: 是啊，
0: 你为什么要跟我做规划？
1: 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对不起啊，我是不是太自作主张了？对不起啊，但是我刚才说我很怕，你觉
0: 什
1: 得我。
0: 么走下去？是我妈的话影响到你了吗？尚玉飞，我觉得你真的是想多了。

不过谢谢你帮我打听林业公安的事情。将来即使做了林业公安，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我的生父母还有养父都葬在这里。我妈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离开这里的。 没有家人在这儿，你不会留在这儿。不管你再喜欢一个地方、一件事儿，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妈，你怎么这时候在家呀？今天上夜班啊？
1: 白班。估摸你快到家了，回来迎迎你。
0: 你叫我回来啥事啊？这么着急？
1: 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
0: 啥大事啊？
1: 来。
2: 妈，我听烧话说，让我把能带回来都带回来，我就知道是好事。啥事啊？
1: 吃完再说。
2: 你快说嘛！你还是等大姐回来一起宣布。二姐今天回不回来？
1: 喝口面汤。
2: 你少卖关子。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
3: 啥单位？
1: 不是，不是调回来。
3: 那是啥事儿？
1: 我想让你辞职。
4: 兄弟们，带了很多下条啊。下条啊！喂，吃下条啊！大寿，吃下条啊！哇，能吃很久哦。
5: 姐。你不吃点儿？
1: 你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吧？
5: 你把我这个警察当摆设了？说说吧。
6: 干嘛呀？
1: 审我？
5: 哪能啊？咱妈都判你入罪释放了，我也不能再刑讯逼供了吧？这个丁董事长人很好，也很有实力。就冲他跟队长的交情，我也没什么二话。
1: 你等等，你是不是扯远了？我嫁的是阿喜，又不是他爸。
5: 对啊，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这个阿喜让我不放心。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怎么跟妈一样啊？你放心吧，阿喜对我是真心的。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他以后不想跟着他爸爸继续干了。
5: 那他不跟着开矿了？
1: 哎呀，因为他说

0: 他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金矿。
1: 哟，我的妈呀，真酸呐！
0: 好吃吗？
1: 好吃。干嘛呀？
0: 这是我之前攒的1万块钱，你帮我替妈收着。
1: 那你怎么不直接给他？
0: 我给的，他能收吗？他知道我过去那边之后想要创业，正是用钱的时候。
1: 对呀，你就应该自己拿着用啊。
0: 你们虽然嘴上都不怪我吧，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
1: 为什么？
0: 我去朱阿姨家道歉的时候，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很重的话。可是出了这个事儿，不管是林叔叔家还是咱们家，脸上肯定都挂不住。我现在可以一走了之了，那你们以后不还是得在这儿生活吗？
1: 哎呀，你别把我们说的好像在这儿受苦似的。妈就不用说了，我在这儿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干呢。而且我想干的事儿，还只有在这儿才能干成，你赶我走我都不走。行，那这个我先替妈收起来了。你干嘛呀？不知道敲门啊？
2: 快来管管，打起来了！
1: 你不是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吗？哎呀，你来！
3: 小兄弟，你别那么激动啊！
4: 要我卖你，骗我钱，还有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
2: 白姐，你别这样，都是
1: 白
2: 姐，
1: 白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白姐，
4: 你别管，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误会，
1: 你干嘛呀？
4: 我干死他，我干什么？
1: 他为了骗我，是我心甘情愿跟他走的。妈是怕林叔叔为难才把你叫回来的。你要有气，你冲我撒。你要打你打我！
4: 呀！
1: 干嘛？干嘛？

0: 这应该把说多节的话说给自己。什么话呀？别光顾着忙工作，也该管管自己孩子了。
1: 林培生，你总这样，有火你就发出来，你别把你在单位那套做派拿家来。
0: 我看你是总这样。
1: 我怎么了？
0: 哎，从小到大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你看看现在把他护成什么样子了？我才下去一个多星期，就给我闯这么大祸。我也跟你说过，这种事情。
1: 要看缘分，你非要撮合，你自己孩子什么样你自己不清楚？
2: 我是撮合，不是强迫。他白芍要是不愿意，他可以说没有人逼他呀。
1: 他要早说，清水不至于闹成这样。
0: 再说了，
1: 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吧？
0: 谁先动的手？是不是你儿子先动的手？要不是把人逼急了，谁愿意撕破脸？
1: 那他要早说呢？
0: 行了吧。

0: 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这件事情啊，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以后谁都别再提了。爸，我不想在马氏待着了，脸都丢尽了。
1: 哼，行啊，进步了啊，知道丢人了。
2: 林培生。
0: 我知道，我再打听打听，看看市里边。
3: 我不想在市里待着。
0: 那你想去哪儿？上天。

0: 我想考研。
1: 考研？
0: 啊。你自己那两下子，你自己心里没数是不是？高考的时候要不是给你送到市里边的补习班，你顶天就考个大专。
2: 我想出国。
0: 什么东西？你说什么？
2: 出国呀？
0: 哎，朱莉，你听见没有？
1: 出国？
0: 哎，这样，你看看，你能把你爸和你妈能榨出几斤油来？啊，你就去榨，够你出国用的，你就去。你还出国？你怎么不上月亮上去啊？
3: 林县长，林县长在吗？
4: 在。
3: 哎，朱老师。
4: 哎呀。小冯来了，他刚回来，快进屋吧。
3: 哎，
4: 我去做饭。
3: 哎呀，谢谢您。哎，林县长，
5: 小冯。
3: 哎，
5: 冯叔叔。
3: 哎，先说这是怎么了？
0: 不学好，跟人打仗。来，坐。你愣着干什么？给你冯叔倒茶呀。

0: 不容易，找人给你加急做的喜服，你也不穿。
1: 你还说呢，你做的那个大红大红的，看着就怪吓人的。你看我这多好看吗？
0: 不穿，那你留下，留给你妹。哎，我也不穿了。你们真不打算办酒啊？
2: 办不办，我都听白霞的。
0: 我不想办了，我们一路往南开，走到哪玩到哪，就当是为结婚庆祝了。这样好，比婚礼有意义。
3: 是吗？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张大妈。
4: 这你就不懂啦。
0: 嗯，拿着。结婚礼物，
4: 你做的？
2: 哦，我看到啊，他自己变的。
0: 你好好对我姐啊，你身份证号我都记下来了，以后要是敢犯事儿，我可都能查得出来。
2: 白警官放心啊，我是良好市民来的。
0: 行啊，快走吧，路上慢点开车啊。

0: 你还生我气呢？啊！白姐，你要敢跟我写不好，
1: 干嘛？
0: 我打爆你的头！你这孩子，我看看，哎呀，还出血了！哎呀，来，你是哪里？白姐，
1: 白姐，
0: 那就说定了。如果之后。 我让你姐姐受一点点委屈，我给你买飞机票，你来广州打爆我的头。

0: 我的信可能会变少，因为我现在要给两个人写信了。大姐已经跟阿喜去了广州。 大姐在创业，开服装公司，每天忙得团团转。她说，在广州走路经常被人撞。阿喜说，是因为她走路太慢了。可能吧。我们习惯了走慢一点，因为在草原上走快和走慢没什么区别，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不会走开。 因为林叔叔的关系，白吉辞职回家了。他心里是不情愿的，但现在也在以自己的步调向前走，继续寻找适合他的位置。
1: 来来来，
2: 好，到齐了哈，来看这住址了是吧？
0: 我觉得我比白吉幸运，没走那么多弯路。 虽然还不能说有什么成就，但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不过，邵云飞说不存在什么弯路、远路，每一步都有它的价值。或许，在某个时刻，你就会突然发现，你可以驾驶你的船，去往世界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问他为什么是船，他说：“因为世界是由大海连起来的，但我还是更喜欢草原、雪山和勃拉穆拉的星空。”他说：“他也喜欢。”我们遇见时聊了很多，没想到他也有稳重可靠的一面。果然。
1: 只看一面。小燕，小燕，哎，白吉，去巡诊，快快快，把饭吃了，快！
2: 今天不行，来不及了，我得赶紧走。
1: 那不吃饭也不行啊，这牦牛也要吃了草才有奶啊。我给你带着。
2: 哎，别，这盒饭不方便，我们带馍馍了。我刚。
1: 特意给你做的，吃，
2: 真来不及了。走吧，师哥。
1: 来了。
2: 哎，
1: 你好。
2: 你好。来，慢点。
1: 哎，好，谢谢。
2: 哎，没事。

0: 哟，我吃双份儿。嗯，你辛苦了，以后都给你带双份儿。那以后都有这个吗？
1: 这个不是你拿，
0: 不是你，我就是这个。哎，现在知道害羞，摆的时候挺大胆儿。嗯，这都好吃。
1: 哎，这个你也吃了，多吃点肉。
0: 好，
1: 试试。嗯，问你个事儿呗嘛。啊？今天和小燕一起去巡诊的那师哥，干嘛的？
0: 医生啊。
1: 我当然知道是医生了。那你们医院这几根葱我都熟的不能再熟了。我说那师哥，新来的。嗯，上海的医科大学的研究生。
0: 嗯，是来医疗援助的，听说他妈也是医生，他爸是学药的。

0: 医疗世家呢，你别看他细皮嫩肉的，可能吃苦了，学骑马学的也快。燕子刚教了他几回，他就骑的不错了。
1: 你别吃，你就吃一份吧，这最近这脸都胖了，少吃点。我走了，妈，你吃吧。
0: 小气呢？那以后都得有这个。
2: 怎么样，这条件不错吧？还行，下血本了。那现在可以叫我拍照吗？
3: 可以。
2: 哎哎哎，模特在这呢，拍我。
3: 正好，来拍他。
2: 那你摆个姿势。
3: 你这是在干啥？你猜。淘金。你是不是淘金呢？
2: 哥，你真厉害，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3: 那当然厉害了，你俩也算当过同行了。
2: 行行行，你看哥，你也当过沙娃子。
3: 我没当，没当，没当，没当，就算了，特别不好。放下，上车，放车。你看啊，啊对，对，特别快。啊啊，那你动作有记忆点，握个方向盘，画个档。
0: 哎，摆摆姿势就行了。
2: 对。
3: 哎哎哎！哎哎
2: 起开，下来。这给我撞坏了，撞坏了还得我修。别老乱动。你又不许再蹬车了。好。姐，你能教我学开车吗？
0: 不能。
2: 我给你洗一个星期的衣服。
0: 没门。
2: 两周。
0: 少来。
2: 一个月。
3: 我考虑考虑，嗯，2个月，3个月，成交。哎呀，
2: 还美呢。佳琪，我跟你说，这种人放在旧社会，那就是黄世仁。
3: 神经病，他妈都等着啥嘞？
2: 啥意思？
3: 惨无人道。
2: 太准确了。
3: 那也是人家自己乐意的呀。这，就这个，
2: 不够吃吗？
3: 昨天还有洋芋呢。
2: 我的这份餐包你吃吧。
3: 昨天是詹叔叔的生日，所以有好吃的，我们平时就吃这个。不能说。你说的是什么？英语吗？<笑>
2: 是呀，他背单词背魔怔了，情境学习法，不用理他。那疙瘩
3: 汤怎么说？疙瘩汤就疙瘩说法呗。
2: 那这个呢？
3: 这个，嗯，
2: 赞吧。我看你下次考试又考不过了，你的英语还没我们扎西好呢。
0: 就是。

0: 你呢？你擦枪呢？
1: 嗯，可不是嘛。对方被你批评过之后，每个人都把枪擦得很干净。
0: 得了吧，你就喊岳超擦得干净点。
1: 你和小邵的卫生纸发的怎么样？

0: 就那样吧。
1: 有事啊？
0: 给，10000块钱。
1: 这么多钱，哪来的？
0: 接我姐的，她存着不用，放着也是放着，你先拿去救急吧。

0: 这个2000块钱，你拿去给小贺。
1: 我借钱是让你赎房子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赎啊，8000用来赎房子，这个2000块给队里，不是2全其美吗？
1: 不够吧？
0: 也是。再给队里1000，大家吃的太差了。
1: 我是说房子，你还欠人家10000块呢。
0: 你说，我要是先还给人家6000，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他应该不会把我操场收走吧？这样操场也保住了，还能给队里多捞1000，剩下的以后我慢慢再还。你觉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是精明还是傻。

0: 干什么呢？
1: 我挤奶呢。
0: 哎呀，你快放过牛吧，我刚挤过了。哦。这么多年没干了，小心被他踢了。
1: 啊。那我干点啥？
0: 去晾衣服吧。哎呀。

0: 来，歇一会儿，喝口茶。
1: 我马上就弄完了，一会儿再喝。
0: 一会儿就凉了。
1: 嗯，我口袋里有个东西，你拿出来。这边，
0: 这个吗？
1: 打开看看。人家就把借条还我了。
0: 你哪来的钱？又去借了？哎呀，我的羊！你卖了几只羊啊？
1: 我一根羊毛都没卖，是队里的钱。才人，我平时不在家，辛苦你了。
0: 我也有个好消息，我好了。啊！我今天早上去复查，张院长说我全好了。
1: 哎呀，那可太好了！还是得听张院长的话，以后要用好那些卫生纸。

0: 来吉，哎，林叔叔，你躲什么呀？
1: 没呀，没躲。你给朱毅拿药。
0: 啊，他不是给后进生开小灶补课呢吗？只能我来了。你这是买盒饭呢？
1: 啊，在家闲着也闲着，做点小生意。
0: 给我来点。
1: 哎，好。哎哎，别别别！我不能收你钱，我妈知道会骂我的。
0: 你做你的生意，她管不着。嗯，
1: 林，那我找你钱了，林叔叔，
2: 拿着吧。
0: 嗯，2块钱的盒饭，能做成这样，真不错。没想到白吉这孩子还有这手啊。
3: 进来，张一张。哎，好，放这吧。我也真是没想到，院里从职工到病人。都说他做的饭好吃，他呀每天早早就起来准备做饭，比干什么都上心。
0: 但是白吉还这么年轻，要是一直做这个，也不是个事情啊。
3: 挺好的，他喜欢做饭，放他在身边我也放心。
0: 老张，要是朱莉跟你说了什么，别往心里头去啊。
3: 哪的话。你可别瞎猜啊！都是当妈的，朱老师已经很照顾我的面子了。本来也是白芍做事欠妥，是我没管好，我的错。
0: 你看，你看，这种事情说到底，哪有谁对谁错啊？咱们当家长的都是一厢情愿，想让两个孩子交朋友，可缘分是他们自己的呀，咱们管不了。也揽不到自己身上去。
3: 是，是。
0: 咱们两家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要是因为这个事情从此不来往了，那不成让别人看笑话了吗？所以我看，还是让白吉回去。你说呢？
3: 没有不来往，就是白吉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
0: 哎呀，你就是绕不过来这个弯弯嘛。这关系到孩子的前途。我说，朱莉说你这个事情办得糊涂呢。
3: 我就是怕你们多想。其实白吉自己也想回来，真的。进来，张院长，药开好了。哦，好。嗯，朱老师的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吃饭，吃饭。

0: 余开的办法松了，如果今天他们修不好，明天让老韩去买配件。哎呀，你叫我吗？
1: 你要不要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说不懂。
0: 我也没办法。行，知道了。
2: 哎呀，
0: 我下去了。
2: 鸡油买够了吗？
3: 哦，还差一点，我再去借点钱，得把赊的账补齐，人家才肯卖。
2: 哦，幸亏。哦，这回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
0: 之前那些量七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三天。六个人？
2: 队长，你算术是扎西教的。
0: 小少过两天就走了，这次进山没有他，你不知道？
2: 哦。
0: 啊，解释一下。

0: 能理解。小社的假期已经抄了很久了，条件这么艰苦，这几次进山他都能跟下来，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1: 他就不是个怕吃苦的人。
0: 啊，对对对，他是一个能豁得出去的人。哦，昨天他把写的初稿给我看了，写得很不错。不过我们队里除了你以外，他都采访过了。小邵跟我抱怨了好几次，说你老是拖着不配合。咱们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一个公安，你不说点啥不合适吧？
1: 我没什么好说的。
2: 他们不嫌冷吗？
3: 你不懂呀，那边宽敞，不要是冬季出来了，好发挥嘛，免得把瓶瓶罐罐都打碎。哦，
2: 我们也有辣架呀。
4: 不用，上一份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
5: 感觉你最近有点躲着我。
1: 没有啊，我就是不太喜欢被采访。
5: 你比领导还难搞，终于是采访上你。
1: 最烦那种有事去找领导的，你在学校是不是老找老师告状啊？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
5: 你多大？
1: 我多大你不知道啊？
5: 哪里人？
1: 你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天，天天跟我妈聊天，你不知道我们家哪儿的？
5: 每个人都是这个流程。
1: 那你还踩不踩了？不踩我先回去了。
5: 你的理想是什么？
1: 你在这儿写小学作文呢。
5: 好，那我换一个问题。
1: 哎，算了，不用换了，就这个。我小时候想像我妈一样当个医生，后来喜欢打枪，就当了警察，进了巡山队。好不容易从龙板大上毕业了，就想巡好山。做个真正的警察。
5: 你妈说你就不喜欢坐办公室。
1: 尚云飞，你是不是没懂我的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宁愿调回去坐办公室，也不想在巡山队待着。
5: 我知道，当时你想进山，队长不让你进。
1: 我是觉得，他把我要来就是把我当个勤杂工，当个摆设，连个机会都不给，就先入为主的否定了我，让我按照他的那一套来，凭什么？我觉得，我与其耗在这儿，还不如回局里。我就是去户籍股，那也是户籍股里面最能干的，工作干得比谁都好。警察有很多种。就像你们记者也有很多种，把一种干好，干到自己的极限，做一个真正的警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5: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比如保护区成立了之后。
1: 没有，我上次不都说过了吗？我就想待在这儿，继续当我的警察。
5: 白旭，你能不能稍微配合我一点？
1: 我是真的没有，真的真的。没有规划就不行吗？我爸就是个不做规划的人，只想脚踏实地的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不管大事小事，全力投入。我觉得这样挺好啊。规划的再远，也不如看好脚下。
5: 可是生活当中又不只有工作，还有家庭、朋友、爱人。
1: 那些更没法做规划了。
5: 是吗？啊！我看你就挺愿意给人规划。
1: 我干嘛了？
5: 你贺清源追女孩，你没少扑路。

0: 你这么说，我倒是觉得你这个人有点不厚道了，有点不厚道了。
1: 我怎么不厚道了？在队里能跟我说上几句话的人也就他了，他去追别的姑娘了，我干嘛？我跟着一起追呀、啊？
0: 那你也不能让大家都打一辈子光棍。
1: 我又不是真的拦着他不让他谈恋爱。再说了，爱情来了，谁能拦得住？ 那你呢？
0: 我怎么了？
1: 有单位不好好上班，成天请着创作家外头跑，没个定性。哎，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采访就是追女孩啊？
0: 我追谁了？我。

0: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亲我？
1: 啊？
0: 五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亲我？
1: 你是问出言幻语了吧？
0: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亲我了是吧？我很确定你亲我了，我感觉到了，只是那时候身体做不了什么反应而已。
1: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0: 啊？
1: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0: 啊？那你怎么不亲张错呢？
2: 哎，小北往这边看，治安好吗？快动手！
3: 哎，你捣乱！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确实认真想过，也试着开始规划。不过你说的对，规划的再好也不如看好脚下，因为有时候想的再好，也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我希望通过你，把这份笔记直接送到省里相关部门领导的手上。林业厅、土地管理局、农牧厅，只要和这件事情相关的部门，你都去跑一跑。

0: 关于锦里自然保护区，你们不是会递交正式的报告吗？那这个笔记的作用是自然保护区正式的报告，我会抓紧做。但是等整理出完善的报告，再通过县里报到市里，送到省里，太慢了。所以你想在这之前让领导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吗？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谢谢你了。对，稍微分开点，两个座。对，桑巴，你坐那儿，我看一下。这么认真呢？
1: 大合照啊！
0: 这可是我在巡山队最宝贵的纪念。
1: 哦，是吗？这是最宝贵的吗？
0: 是啊，我还打算把它作为我的配图，放在我报道的最后呢。哦，
1: 治安大队今天有任务，白局去局里帮忙了，来不了。挺可惜的。

0: 没事儿，他不来送我就不来送了。哦，我是说，我们队今天人没到齐，不能全员上报，只停课10天。站错，好了没有？叫队长下来。哎，老汉，老汉，来来来，
1: 来了，我来了，
0: 队长，上去的停半天了都。
1: 好，来，差不多了啊，
0: 坐好了，坐好了，
1: 我来了啊，看镜头啊，坚持一下。

0: 现在可以挂档了。
1: 上报纸了，你看，上报纸了，你看见了。

0: 哎，是给你喝的。
1: 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
0: 感觉你都变成熟了，架都不跟我吵了。想吵架？跟你吵架没意思，每次都吵不过我。嘿，谁能吵得过你？是不是因为双影飞走了？
1: 也是，也不是吧。他的报道发出来就发出来了，除了我们会看，感觉没什么人在意。
0: 当然有用了。小六和九美就是看了他的报道才回来的。我们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只有我们自己能看见。 弗拉姆拉对于外面的人来讲，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现在报道发出来了，只要多一个人看见，就代表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步。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起点，有这个起点就够了。
1: 尚云飞在报道里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情，本质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他自己都没被撼动。”
0: 他没有吗？他要是真被撼动的话，就不会离开了吧？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离开？

0: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的时间，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在一个地方燃尽生命才是尽兴，两个都没错。
1: 白芍走了，尚玉飞也走，
0: 生命中总有人要离开，我们都会离开。

0: 好了好了，比我吧。哎呦！看到你这个样子，哎呦，我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县医院连个房子都没有，只有3点帐篷。从南京分来了一个女大夫，哎呀，漂亮的哟。我们好多壮族的小伙都去追求她，哎，也不知道她最后嫁给谁了。
1: 老杜，喝多了吧你？
2: 你叫我什么？你才喝多了。

0: 这儿有一个，我看看，拔得好短，肯定养猪，你小心点儿。
1: 怎么样？颜色很好，第几根了？第八根。我没你多，
0: 我才五根。哎，要是能天天挖虫草就好了，不用去上学。你跟你爸还是不太说话。你弟弟还是没有消息啊？我弟有没有消息，你知道？
1: 干嘛问我？你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哟，汉语进步很大嘛，一套一套的。哎，
1: 别和你爸冷战了。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大人不能听听孩子们想说的话，听听我们的想法呢？明明他们也是从孩子过来的呀。
0: 你也不听你爸说的话呀。
1: 不是我不听，是他自己不说。 总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哎，反正你没有那样的爸爸，你不懂。

0: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了。小时候我跟我弟弟去邻村赶集，集市上有唱戏的，我俩一看戏忘了时间，天都黑了，回家被狠狠打了一顿。我弟就在旁边哭，那时候我就想，赶快长大，长大了就能出去打工，就能跑得远远的。 他就再也打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人管是件很幸福的事。只有关心你的人才会管你。不过等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长大了。
1: 你弟弟叫什么？
0: 张远。

0: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起来，接着我，这天找你弟弟。
1: 别管他们。

0: 队长，
1: 谢谢啊，
0: 姐，有我弟弟的消息了吗？
2: 没有。
0: 安哥，快水。你们下次进山能不能带上我？
3: 你太小了，不能进。
0: 我都进去过了，为什么不让进？
3: 是啊，你上次进去差点死在里面，你忘了？哎呀，
0: 姐，
2: 够了够了。
0: 我能开开车吗？
2: 刚回来，跑了六天，已经没有油给你们练车了。
0: 我们有油。
2: 哪来的？
4: 我们自己挖虫草给人放羊挣的钱，自己买的油。
0: 对呀、啊，哎呦，
1: 不错，哎呦，
0: 快，厉害啊！
2: 那行吧，别开太远，开完以后把车给我擦了。
0: 放心吧，姐。
1: 兄弟，哎，你等一下跟着他们。
5: 好呀好呀。
6: 又是我的事情。
3: 糟了，这你懒得呢。
0: 这些油能开四个钟头吧？
4: 我觉得不止，800公里应该没问题。
7: 队长，这段时间的主要事项都记下来了。
1: 哦，我看看。老韩，哦，你家里打电话来问，相亲结果怎么样？
8: 我这不是瞎
9: 说吗？杨总，
10: 哎，这是张宇说的。
1: 小军，你干嘛呢？
2: 大约是了，我考一下。哦。
1: 小何，哎，老一套，明天去县里找汪某结账。哎呀，打电话来催了，两次。哎呀，最重要的，小邵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3: 十万，
1: 马上就能回到县里了。
9: 村长，终于有钱了，得他送的。哎，
10: 10万，40万就好了，还能买辆进口吉普车呢。哎
3: 呀，想得美，还进口吉普，买得起，有地方修吗？
1: 10万块已经很好了。嗯，大家的工资发完，我们还能换一辆二手的北京吉普的。
11: 这倒是，都好过队里的那些破车，整天追不上盗贼分子。就是。
3: 队长，邵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1: 没有了，就这些。

0: 哦，我忘了，少奇就给小白姐寄了东西啊。
1: 去哪儿去？这个也忘，这个啥箱子？
0: 别，姐。

0: 啊，小赵对小白说的话，比大学的报道还要重要。这都是林业公安的资料啊！啊，一句对小白说的话都没有吗？我找找。
1: 哎，你找什么？你又不识字。
0: 推诿干什么？一定有的，仔细抓住。
2: 白娟，这些资料一定很重要吧？
3: 我的报告里基本上都写到了。

0: 等他，皇冠菜都凉了。晚上没事的话，我回县里一趟。晚上就住在家里了。
1: 哦，他上学了吗？
0: 我是回局里交报告。
1: 图兹尔多。

0: 你写的？
1: 是。
0: 看这个。

0: 这写的跟我的也差不多呀。写的比我那份是好点啊。
1: 我在这个位子上做了3年，这事儿我提了3年，
2: 年年都不打回来，
1: 不给批。
0: 为什么不给批啊？
2: 林业公安的必要性，你我都清楚，是吧？那你说为什么呢？
0: 都没钱。来吉，妈，我回来了。
3: 你们出去怎么不锁门啊？
0: 啊，哥，我不是做梦吧？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不跟我说一声，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我看看，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3: 我跟你前后脚进门。没说你们呢，院子门不锁，房间也不打扫。
0: 是是是，正也是标兵呗，一回来就干活，要不奖励你个大红花啊？
3: 拿来。
0: 哥，你这又立的什么功啊？这什么奖章啊？
3: 这是纪念章。
0: 纪念章，哥。你的肩章领章了，
3: 我复原了。好吃吗？啊，
4: 好吃，
2: 好吃，好吃。
4: 你回来也说一声，我好给你包饺子，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哎，你也是啊，回来的比我都晚。
5: 妈，我下班，
3: 以后机会多了是。滚蛋饺子、酸腿面，正好白菊馋我做的臊子面。
5: 好吃是好吃，但你也太偏心了哥。这两个菜都是姐爱吃的，我爱吃的三烧你不做，
3: 明天给你做。
5: 行，
4: 明天白菊做饭，露一手给你哥瞧瞧。
5: 好，我姐都说了，我是手艺现在进步很大，都会赶上你了。
4: 行了啊，我那是鼓励你的，你跟咱哥比那水平可差远了。
5: 是，
0: 哥，你咋突然就复原了？那之前心里不还说还要提干的吗？
3: 我们骑兵营现在被压缩成了一个连，像我们这样的老兵，都让复原了。
5: 压缩谁？不应该压缩你啊！你还立过功呢。
3: 部队裁减编制是为了进行现代化军事改革，跟个人没关系，我得服从组织安排。
4: 你倒挺顾全大局的。
0: 那接下来怎么办？大卫定了吗？
3: 得等通知，没那么快。
0: 要不然去找找林叔叔。一码归一码啊，就为我把你弟从唐古拉山叫回来这事儿，林叔和朱阿姨没少批评我，说我糊涂。我看你工作方面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3: 没事儿嘛，地方上又不是不分配工作。我都多少年没待在家了，你让我歇几天，咱们不说这事，行吗？
0: 也好。哎，等你工作有了着落啊，我就帮你张罗。
3: 张罗什么呀？
0: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

0: 我们医院有几个不错的。
1: 你笑什么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0: 妈问你呢，你问我干啥？
1: 我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0: 啥样的我都不喜欢。爱情多半都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
2: 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他这说的真有道理。你在哪儿学的呀？对爱情这么悲观？
0: 小说上。
1: 哪本小说啊？
0: 忘了。行了，少看点闲书吧，吃饭。

0: 卖完虫草还买胶卷吗？
1: 相机都没有了，不买胶卷，我要买一根如意宝马鞭，就像格萨尔王的八加三不等着一样。
2: 你不是有马鞭吧？
1: 太旧了，我跟琼喜要参加赛马会的。
2: 江西已经可以参加赛马会了。
1: 你太久没骑它了，琼喜现在跑得比闪电还快呢，跑赢过上节架的冠军。
2: 好呀好呀，随你吧。
0: 你这次进山顺利吗？
2: 啊，天气暖和了，打烊的人少了，淘沙金和老鲁城的人多起来了。
0: 好事情，打烊的少了，拿枪的就少了。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2: 这次没有去卓玛那里，我们走的南线，卓烟湖、月山湖、帕拉坡。

0: 哎，不睡啊，干什么呢？别玩太久了，浪费灯油。
1: 嗯。
0: 我先睡了啊。

0: 哥，你上哪儿去啊？
1: 妈昨天嘱咐我，让我一定盯着你，把你那边的被褥给换了。说要是再不换，估计都能招虱子了。
0: 我哪有那么脏啊？你这车哪儿来的？
1: 农机站，锁楠那儿借的。
0: 还挺好看。
1: 走，上车。
0: 你帮我背着。
1: 好。
0: 哥，
1: 嗯，
0: 你会骑吗？
1: 铁马跟真马比，差不多吧。

0: 还行，不是很脏，还没长出虱子来。
1: 我就说吧，咱妈就是瞎操心。哥，工作的事情你怎么想的？要不你去我们局里吧，咱俩一起当警察。爸不就是部队转的公安吗？
0: 爸是转业，我是复员，公安局那么好单位，我可能进不去。

0: 你们巡山队缺人吧？我留这儿怎么样？那你能来这儿，我当然开心啊！我估计队长也会很高兴的。啊！可这个火坑，还是我自己跳吧，别把咱们家都装进去。火坑？你说过，在这里干挺满足的呀。我心里是挺满足的。
1: 我好歹还有局里给我发工资呢，可要是你在这儿干，吃饭都成问题，我怕你连媳妇都娶不上。
0: 夸张。那个审你来的记者回去了吗？
1: 你问他干嘛？
0: 我是说，他帮你们做的那些宣传能惯点用吧？
1: 不好说，谁也没指着他。
0: 那他会回来吗？
2: 不知道，跟我没关系。
3: 来，军官，来军，来一下。啊，
1: 哥，我下去一下啊。
2: 啊。
1: 叫我干嘛？干嘛？一个个都吓得不怀好意的。
2: 我们都想好了。
3: 以后都副队长就是你哥哥了。何清源这个叛徒，刚派去当林县长的秘书，他一直想……
1: 哎，我求你了，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
3: 哎，小白，他跟你开玩笑呢。但是我们都觉得你哥哥来的太好了，啊，你看他又会打枪，又会骑马，又会开车，哎，那不巡山，那么大的浪费，是不是？
4: 是的。
1: 我告诉你们啊。 我哥回来的事情，谁都不许告诉队长。
3: 为什么？那跟我们一起巡山不好吗？
1: 我哥是复员军人，巡什么山啊？政府会给他安排工作的。张总，走。我来的时候闻见土丹家炸油饼，跟我去要去，快点。
5: 哎呀，你自己怎么不去？
3: 你多拿点。
5: 我老舅要吃的，他都不给我了。

0: 又干活了，盒饭卖怎么样？生意还算凑合吧，就是价上不去，保个本呗。
1: 小本生意，薄利多销，挺好的。
0: 小叶没帮你啊？哥，二姐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呢？
1: 她信里提过一句，那你跟我说说呗。
0: 没啥好说的，人家是医生，身边师哥师弟，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就是念过医科大学。我算什么？说好听了，我就是个做小生意的；说难听了，我就是个待业青年呗。
1: 这是小燕说的？
0: 当然不是了，她才不会这么说我呢。
1: 劳动不分高低贵贱，三百六十行，行。哥，你下去吃饭吧，我来干。我那盒饭还剩好几份呢。
0: 我不，咱俩聊会儿呗。
1: 聊啥呀？给我做四项工作，无非就是那几句话，让我脚踏实地的，好好干，拿出干劲儿来。这些话我早在去唐古拉之前就听过了。那《红楼梦》啊，我还没看到林黛玉出场呢，我就被叫回来了。
0: 哥，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光有干劲儿没用。

0: 人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之前吃过的亏还不够吗？现在就算工作随便你挑，
1: 你又会干啥？
2: 我想开个饭店，哪怕就两张桌子，那起码是属于我的店，我说的算。我有个奔头，

我当兵不吃家里饭，原给你跟白菊，高中没缺你的吧？是你自己不读了，大学不考了。人家林建设再怎么不济，省城的大学是自己考上的吧？你跟人比什么呀？有意义吗？

0: 从小到大这么多好事儿，要不就落不到我头上，要不来了就没。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1: 其实我正准备提干呢，突然就裁决了。我也没想到，但是没想到又能怎么着呢？事情来了，咱们就得接着呀。我总提醒自己，别觉得天底下就是自己最可怜、最倒霉。你看咱妈，不到20岁，就从南京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穷地方，在三顶帐篷里工作生活了2年。你见过她抱怨没有？日子难的时候，想想他们那代人是怎么走过来，心里那道坎啊，或许就迈不去。愣着干什么？干活呀！
0: 哦。

0: 满日河的突然断流，对我们乡带来的麻烦太大了。我们乡的牲畜存量刚刚上来，这家伙，牲畜喝不到水，有的已经开始生病了。牧民们的生活用水都很紧张啊，都要到处去找水，有的还发生了毛冬，冻死的都有。
1: 动手的是你们乡的人啊，我们可没动手，我们本来就在下游，你们断了水就跑到我们这儿来找，那我们怎么办？你们往上游去找嘛。
2: 上游已经没水了，你刚才没听到吧？
0: 你让我到高安那去找什么？
3: 那我不管，再打起来我是管不了。
0: 真正管不了。好了，不要吵了，叫你们来不是来吵架的，是要弄清楚这条河为什么断流。
3: 按说现在天气转暖，雪山融水应该越来越多才对嘛。这条河为什么会断流呢？现在断流的原因还没有找出来，牧民之间也有很多议论，有些年纪大的牧民说，这是上天的一种警示。哼。
0: 是我们做错了事儿，老天爷的惩罚。
2: 好了，知道了。
0: 对于牧民的信仰，还有风俗观点，我们非常尊重。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到上游去排查，有没有找到断流点？
3: 去过了，断流点刚进博拉木拉不远，再往里找，就不好找了吗？
0: 不好找就不找了，继续找。
2: 李县长，大家都在忙着找水，没有人了。
0: 李县长，我们两个乡想联合起来打击金，但是目前乡里都没钱啊。
3: 雪泽的牛羊还没有恢复，河水又断流了，
0: 确实拿不出这个钱。我们的父母官李县长，能不能请我们县财政给我们一些支持呢？
3: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费预算？
0: 大体需要多少钱？
2: 我们问过打井队了，至少要10万块钱。

0: 就是只有1万块啊！设计者告诉我了，有10万。
1: 这记者嘴真快。
0: 我问了财政的老李，他说的也是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万块？
1: 来来来，坐，坐，咱俩慢慢说啊。来，
0: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1: 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流经曲多乡和格拉乡的曼日河，
0: 最近突然断流了。这条河的水量一直很稳，怎么突然断流了？
1: 现在还不清楚，人畜用水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发生了一些矛盾，打伤了几个人。所以县里决定给这2个乡打机井，尽量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县里的财政情况你是知道的，一时拿不出打井的钱吗？
0: 所以就把巡山队的钱不给他们用了。
1: 哎，这笔钱对于这2个乡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旺家和彭措说了，一定要好好感谢你，这2个乡欠了你大人情，还说要给你们巡山队送牛送羊。
0: 我不要他们的牛羊，这不是人情的事情，专款专用，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嘛。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就算我能等，牧民也等不了啊，牧民的牛羊更等不了。确实，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0: 老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算你提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同意的。
1: 你要是实在想不通，来，还是那句话，写举报信，举报我。顺便带上财政的老李，还能给你做个证人。
0: 哎，老林，你又跟我耍无赖是吧？
1: 谁跟你耍无赖？谁耍无赖？到底是谁在耍无赖？当初成立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发展经济。现在呢，隔壁的达鲁县人家开矿挣了不少钱，人家县中学建了新的教学楼，咱们呢？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柏拉木拉的藏羚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来，这张椅子你坐，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0: 你问问，9万行不行？
1: 我看见了呀，这个申请报告就在我桌子上嘛。是是是，你不用给我讲的这么。
2: 为什么只有1万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万块？

0: 先还2000给王某，不然下次人家不卖东西给我们了。2000不够，那就给3000，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
1: 工资少发2个月吧。
2: 是啊，说2个月也行。
0: 嗯，狮子多了不嫌有，都这么长时间都迁过来了，也不差这2个月。
3: 不行，发。

0: 要不要向社会进行募捐？
1: 那不成讨饭嘞？
0: 那如果适量发一些采金证，给沙娃子呢？
1: 发证收钱，那不是支持他们进去采金吗？
0: 不是支持，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管理手段。虽然让一部分人进去淘金，但同时也限制了那些没有证的人啊。
1: 你觉得能限制得住吗？
0: 说白了，就是他们花钱买证，咱们用发证的钱来维持巡山队，去制止那些无证盗采。那叫什么来着？规范化管理。
1: 我看你快成林县长了。
0: 哎，波杰同志，注意你的个人情绪啊。
1: 啊，对，就这语气，一模一样。
0: 林县长也是在其位谋其政嘛。那县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担子在谁肩上都不好挑。
1: 是啊，可是沙金也是国家资源，巡山队发展名不正言不顺。
0: 那你说怎么办？
1: 首先，我不同意发证，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一发证，那些人就更有空子钻了。再坚持坚持吧。现在小说的报道也发出来了。既然省林业厅给我们拨款，那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是重视的。下一步，等保护区成立了，我们就有财政拨款了，队员们的编制也好解决，到时候我们再多招一些人。
0: 等到什么时候？这样下去，保护区还没成立，巡山队就先没了。你不能拿未来保证现在，现在我们需要钱，有了钱可以多买辆车，可以多招点人。那么大的地方就两辆车，哪能巡得过来？现在别说招人了，贺清源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将来巡山队就剩咱俩了，怎么干？
1: 就算只剩一个人，也得干下去。
0: 你快少说这种话吧，真没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么，你就专心当副县长，往上走。等你当了县长，你说了算。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赵之凤想在宝顶山长达数百米的山崖上，以山作画布，首尾贯穿，淋漓尽致地呈现佛教故事。但造像群的项目如此庞大，总工程师赵之凤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
1: 宗教呢，跟现实是紧密结合的，这些造像呢，也是跟现实紧密结合的，就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
0: 古代大型宗教石窟和建筑的开建，除了信徒们为自身修行所需而自发建造外，大多与皇家贵族、教会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唐代龙门石窟奉仙寺，由唐高宗李治发愿，武则天捐助。柬埔寨吴哥窟，世界上最大的庙宇类建筑，为供奉印度教毗湿奴，由吴哥王朝的帝王苏利耶跋摩二世出资兴建。圣彼得大教堂，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筹建者是公元四世纪欧洲最著名的王君士坦丁大帝。公元十六世纪重建时，出资人是教皇尤利二世。但是大足宝顶山位于中国西南，远离宋朝的统治中心，要开凿如此庞大的石刻造像群，资金从何而来？早在赵之凤建造宝顶山之前，北山石窟的开凿就已经采用了民间出资的方式。建于中唐时期，代表着北山造像浪潮起始的毗沙门天王龛，他的出资人是当时的昌州刺史韦君庆。这尊供养人像就是以韦君庆的形象雕刻而成。
2: 然后韦君庆结束以后，很多本地的官员、士绅、百姓、僧侣开始就陆陆续续在北山开始造像。
0: 对当时的这些人来说，出资造像供养神灵，用石刻表达信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作为佛像的供养人，他们也和韦君庆一样，把自己的形象刻在佛像身旁。这些由个人出资的单个佛龛，自然也是为了实现个体愿望。但像宝顶山石刻这样的规模，并非单个佛龛可以相提并论。经学者考证，当年宝顶山动工后，同一时期大足境内所有的石窟工程都暂时告停。这从侧面说明，赵之凤可能把大足地区所有的工程

0: 都聚集在宝顶山，建造这个宏伟的工程。
1: 宝顶山的一个特点是它不能留下姑娘的奇迹，也不能有姑娘人的这样奇迹。
2: 从事雕刻的福姓、文姓家族以及他们的后代和学徒，很可能就是雕造宝顶山的主体的力量。
0: 筹建者赵之凤是一介平民，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宝顶山如此规模的巨大石窟群的诞生，可能与一场灾难密切相关。1181年，川东大旱，这场灾难导致了传染病流行。面对难以抵抗的自然灾害与瘟疫，人们更加需要精神上的抚慰。赵之凤在这场灾难中对灾民的扶持和救助，让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仰之力。
2: 史料也记载，赵之凤他遇灾抗患，帮助老百姓这个抵御灾难，所以说当时的百姓莫不皈依。因此呢，赵之凤这么大的一个信众的群体，为他的这个资金呢提供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0: 但只靠民间的力量筹措如此庞大的资金，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也有研究学者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开凿宝顶山石刻的资金来源或许与朝廷官府有着某种关联，但事实如何至今成谜。大量财富的聚集让这个庞大工程终于得以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石刻群无疑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建造的现场又会是怎样一幅恢宏的景象？柬埔寨吴哥窟是与大足宝顶山同时代的巨型工程，建造历时30年。学者根据史料推测，吴哥窟的建造可能投入了30万人次的劳力，其中包括建筑师、建筑工人、泥瓦匠、雕塑家，以及供养这些工作人员的仆人。宝顶山石刻造像群造像盈万，开凿过程历经了整整70年。即便没有相关文献的记载，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的参与者数量是何等庞大。虔诚的信仰开启了这个巨型工程，而大足地区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才是保证工程实施的根本。唐宋时期，巴蜀地区因远离战争的主战场，社会相对稳定，古昌州大足地区更是呈现出战乱其外、桃源其内、300年安堵的景象。
3: 古代昌州，它的农业发达就为它的手工业的发达奠定了基础。五金、铁农具的打造，这些在古代都是很有影响的。
0: 当大量人口可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时，手工业发达起来，酿酒、冶铁、纺织、盐业都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大足地区土地集中，大量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集聚在这里生活，形成了兴盛的场镇经济，这是大足石刻艺术得以诞生的经济基础。千岩万仞轰然剥落，山石滚滚望红尘悠悠。这座庞大的造像群见证了人类思想的交流，共同精神意识的日益增进。天时地利人和共同造就了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石刻造像群的奇迹。但令人遗憾的是，从宝顶山石刻长卷中这尊还未完工的明王造像看出，整个造像群工程最后并没有真正完成。公元1236年，蒙古军联合西夏、女真、吐蕃各族，出兵50万攻打四川。大足地区长久以来的繁荣和安宁被打破。
4: 文物学界和宋史学界都有这么一种推测，认为是蒙古军从

0: 北面进入到四川以后，越来越威胁到四川的安全，所以呢，他的造像就戛然而止了。
1: 宝鼎山石刻，它诞生于一个动荡而充满活力的时代，在一场战争浩劫前遗憾地仓促收场。没有人知道赵之凤的结局，他去往何处，埋骨何所。然而赵之凤以毕生精力主持设计建造的大足宝鼎山石刻群，不但完成了石窟艺术的中国化进程，还因为它造像内容前后呼应，有教有理，有形有骨，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并用的艺术风格，被公认为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造者无法永恒，艺术却可以。每一个步入大佛湾的人都会被这片山崖的造像所打动，这是愿者之力打造的理想世界。因果轮回，善恶有报，永恒吟唱着有关真善美的赞歌。是赵之凤毕生想要完成的一项事业，当事业成为信仰，奇迹便会出现。我们在文明的传承之中理解智慧与信仰的力量，得以创造更大的能量与时间抗衡。人们在石头上雕刻，意在连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石头中留存的历史，仿佛历久弥新。刻下的文明早已开花结果，层层叠叠，复现着每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追求。公元九世纪末的晚唐，重庆大足的山崖上开始雕刻造像祈福。前后数百年，虔诚的佛教信徒将这里建成了一座大型石窟道场，几万尊人物造像，以两宋时期的数量最多，也最具风格特点。造像本意是阐述宗教，但却因高度写实和世俗化的风格独具特色，成为时代的生活记忆。
2: 它是以雕刻的形式来展现了一幅宋代的生活的画卷，一幅立体的清明上河图。
1: 那么这幅立体的清明上河图到底记录了一个怎样的宋代呢？今天人们参考《清明上河图》，这幅生动记载北宋都城繁华盛景的杰作，在汴梁旧址所在地河南开封仿造了这座北宋古都。这里演员们重现了当年繁华热闹的街市，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属于那个时代的城市喧嚣扑面而来。然而除了都市的繁华，农业才是封建社会生活所依的基础，那是物产的来源，是阳光、稻田、鸟鸣。在远离城市的中国西南山区，那些两宋时代的乡土世俗生活，被大足石刻的工匠们以立体而生动的方式记录在了岩壁之上。

0: 大足宝顶山第二十号地狱变相中有一幅喂鸡图，养鸡女长髻淡眉，鼻梁挺直，苹果肌丰盈饱满，宽额小嘴，肩膀匀称，就是一位住在林家的小姐姐。她掀开竹笼的一角，小鸡们争先恐后抢食蚯蚓，还有一只小鸡略显胆怯，悄悄地往笼外望去。
1: 而这个养鸡里面对这群鸡充满了一种欣欣然的微笑，这完全就是当时我们这个巴蜀地带啊世俗生活中女子生活的一种再现。
0: 其实养鸡女是地狱变相中所刻画的众多形象之一，但是宋代的艺术家们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把原本恐怖的形象画成宋代普通妇女的模样。这被定格的一瞬间，洋溢着清新的乡土气息，充满了农家生活的情趣。这是一幅仿佛只存在于中国古诗词中的田园画卷。随着鸡群的出笼，阳光照入山间，牧人牵着水牛走向田间山湾。一个壮汉正在和牛较劲儿，他双腿跨立，气沉丹田，双手攥紧粗绳，老牛梗着脖，叉着蹄，牛鼻子朝天，牛屁股蹲地，就是不肯屈服。经过好几个回合，老牛总算驯服，壮汉得以前行。路遇好友，两人攀肩而语，老牛也放下了戒备，仿佛在偷听两人说话。几步之外，老牧人在晚霞中吹着笛子，笛声悠扬，不禁引得旁边的人侧耳倾听。
2: 宝顶山石刻它是高度写实的，所以这体现出艺术家们他们对生活的高度细致的这种关注。
0: 大足宝顶山的牧牛图共十组，用以诠释佛教禅宗的修正过程，把人的心魔比喻成牛，把佛学比喻成牧牛人。牧牛的过程就是修行者调伏心意悟禅入门的过程。不知名的石刻艺术家们在这山崖上刻画了大量的耕牛，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中耕牛的普及以及农耕的发达。宋代科学家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农学，总结耕种方法，改良劳作工具，还从越南引种了占城稻。
3: 因为占城稻是早熟稻，生性比较强，对南方地区稻麦两熟制的这个普遍实行的话奠定了基础。
0: 在农业技术的革新下，宋代稻田亩产量达到了传统农耕时代的极限。发达的农业使得大批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他们变为新的劳动力，流入纺织业、印刷业、冶铁业等手工行业中，而商业也由此繁荣起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艺术和市民社会发展的鼎盛的时期，但在统治阶级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下，繁荣的背后埋下了内忧外患的种子。北宋末年的战争迫使王朝政治中心南迁，南宋把国都建在了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如今人们在杭州依据南宋文人所著的

0: 《孟良录》等书籍，重建了一座宋城。古香古色的表演，熙熙攘攘的人群，再现了南宋时连战争阴霾都无法掩盖的商业繁荣。时代有其混乱之中的制衡，安逸的乡间生活，蓬勃的经济活动，充分展示出一个繁荣的时代。那样的繁荣也成就了丰富的行业和职业选择，妇女的生存状态是最好的明证。大足宝顶山第二十号地狱变相中，有一组表现杰西地狱的石刻长卷，雕刻着一群酒后肆意放浪的酒客们，为的是告诫世人不可以酗酒。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子，梳着双鸭髻，穿着窄袖襦，手中抱着一个半人高的酒瓶，神情轻松自在。这是卖酒女，一位有着明确职业的女性。这样的雕塑形象之所以会出现，和宋代的商业政策密切相关。
1: 宋朝的酒业是非常发达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官府鼓励民间喝酒，因为从酒的交易当中可以收到更多的酒税。
0: 人们在这个经济环境宽松的时代，获得了远胜于过去任何王朝的自由，尤其是妇女，她们不再困于繁重的家务劳动，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柯利蒂姆是梵文音译，他原是印度婆罗门教中的恶神，专吃人间的小孩，后来被佛法教化，成为专司护持儿童的护法神。佛教传入中国，柯利蒂姆成了中国的送子娘娘。这个在柯利蒂姆身边的女人怀抱婴儿，左手托着她后脑勺，右手轻轻安抚着她，这是宋代乳母的形象。乳母是古代辅助产后妈妈、哺育婴儿的职业女性，在大足石刻，乳母却成为宋子娘娘的侍者。我们可以猜测，宋代的乳母或许已经成为一种常见且重要的社会服务人员。工匠们根据社会经验，才会把乳母安置在宋子娘娘的身旁。但女性的职业并不止于此，她们投身于各行各业，在职场上展露风采，这才是宋代女性的潮流。有的成为产婆，安抚即将临盆的产妇；有的作为厨娘，一手抓着猪，一手持刀，准备美味的菜肴；更有人投身服务业，捧着酒瓶穿梭于酒客之间。
1: 如果从社会地位来看，宋朝女性的社会地位起码要比我们之前所以为的要高得多。
0: 这些宗教文化的极光片语被刻画在石壁之上，却成为那个时代开始多彩职业人生的写照。而同时，丰富的人物形象也记录了人们在服饰上的自由和开放。细腻而丰盈的宋代时尚细节，藏身在大足的山野之间。石门山三皇洞内有别具特色的三位仙官，他们头戴通天冠，身着白罗方心曲领，着大袖袍，内衬中单，下裙束大带，大带下是遮盖大腿到膝部的碧膝，脚上是帝王大臣才穿的重木底鞋，古称为戏。这是典型的宋制通天官服。大足石门山三皇洞被学者誉为宋代道教造像的绝巅。在这个道教神仙云

0: 的世界里，神仙们宛如参加一场宋代朝会，穿着十分隆重。这种系在长带上的结名为花结。
1: 我们仔细分析呢，它这些花结的造型和当时世俗的文官服饰上的花结造型是完全对应的。
0: 这种风靡于贵族之中的花结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完全是为了美观。各式各样精致的花结有着不同的寓意，是达官贵人们个性化的表达。宋代人的爱美之心比起现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论男女，不分身份贵贱，都对自己的形象十分在意，对美的渴求早已融入宋代人心中。宝顶山第十五号父母恩重卿变相再现了一幕幕父母抚育子女的生活场景，其中一位来自宋代的准妈妈用手抚摸着肚子，极为平静安和，丝毫没有临产前的恐慌。她还认真地用一件直领窄袖襦搭配长裙，风格活泼又不失婉约。这是宋代妇女日常的着装打扮。
2: 说到宋朝女性的服装方面，会认为宋代也是受到程子礼协的这个影响，穿的比较保守，比较拘谨，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成见。其实你去看宋画，包括去看宋朝留下来的雕刻等等，宋朝女性的着装还是比较开放的。
0: 人们常在风雅的书画上了解宋代贵族阶层的着装风格，却很少有机会探究宋代百姓的穿衣喜好。但在大族，无论是宋代平民阶层的着装样式，还是贵族的衣着品味，都通过时刻一一呈现在眼前。那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人们习惯于婉约的美感，也允许性感的展露，支持个性的凸显，一如现代人对服饰的要求。

王宗福在昌吉美食街做饭店生意。今天给孩子们准备的晚餐就是店里的特色野蘑菇汤饭。这些蔬菜都是用来制作汤料的，青萝卜、胡萝卜、羊肉，这些都是制作汤饭的基本食材，野蘑菇才是这道汤饭的风味所在。王宗福是店里的大厨，回到家里拿手的野蘑菇汤饭还是要他亲自操作。羊肉下油锅炒熟，加入野蘑菇及土豆、胡萝卜等各种蔬菜。新疆人把这个过程叫做懒汤。一锅汤饭的味道好不好，看的就是这锅汤懒得好不好。把醒好的面饼割成一指半宽的面条，担在手上，用拇指掐成片状，迅速落入锅中。这种形状的汤饭在新疆也被叫做酒片子。汤饭一定不能将面煮得太多，锅中的汤要宽，否则饭太稠。做汤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只要汤味鲜美，可选择不同的蔬菜进行搭配，不需拘泥。

对于王宗福一家人来说，野蘑菇汤饭既是生意，又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常味。

0: 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宋代人的身体也因为一个变革而更加开放了。一位神明身着袈裟，面形饱满，神态祥和，这是四周大圣。他盘腿坐于窟中央的无扶手高背椅上，身前放置三足平机，脚与躯形构件连接处有兽头造型，脚下部为兽爪形，整体形态浑厚古雅，线条流畅简洁。这种坐具的搭配揭示一场颠覆性的改变。古代中国早期，人们习惯席地跪坐，盘腿和垂足都被视为不雅的行为。到了汉代，人们开始使用平机，以缓解低坐引起的腰背不适。而随着佛教的兴起，北方少数民族入住中原，垂足而坐的新姿态开始出现。
1: 让我们的家训呢，也由第二性往那个健康性的方向发展。
0: 四周大圣像中高背椅与三足平机的组合，正是起居方式由席地跪坐向垂足而坐过渡时期的产物。
1: 在北宋末到南宋初，高新家具大发展，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得以最后确立。
0: 椅子是这场家具变革中的代表，掌握着人间生死的东岳大帝与其夫人双手揣袖，端坐在双龙头曲形大脑靠背椅上。这椅子的样式与宋高宗坐像中的椅子如出一辙。靠背椅是宋代最流行的椅子样式，它们作为高坐家具的代表，所蕴含的审美情趣与宋代士大夫崇尚的清雅闲适的风气极为相配。
1: 宋代的绘画里面，我们见过大足石刻里面，我们这个也看到这种双龙头的曲形搭篓样式的靠背，说明当时啊，这个宫廷里面家具跟佛教的家具，甚至是我们民间的这个家具，就相互的去借鉴啊，或者相互的去学习。
0: 上层社会的生活起居场景，通过宋代最流行的绘画艺术传播到市井民间，引起市民阶层争相仿效，由此造就了宋代民间生活方式的改变。大足石刻的一尊尊坐像，见证了中国人垂足而坐的定型时代，也将改变研究宋代家具只能依靠宋代绘画和壁画的现状。
2: 它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高度浓缩，尽管它是披着宗教的这种形式，那么从艺术角度来看呢，它是比较多的表现了宋代实际社会生活的种种场景。
0: 以高背椅为代表的宋代家具之所以能有灵活多样的设计特征，从而改变传统中国人的起居习惯，得益于其大

0: 量吸收了中国古建筑中的元素与构件。可以说，宋代人在家具上不断尝试着自己的建筑设计理念。佛塔即为苏堵波，是印度佛寺标志物，绕塔礼拜是印度僧人表达信仰的重要方式。早期印度的佛塔形如一只倒扣的碗，随着佛教传播一路东来，中国工匠把印度佛塔的建筑形式进行消化和吸收，翻译成具有中国化审美的建筑语言。佛塔成为中国古代建筑中最普遍的类型之一。大足北山多宝塔建于南宋绍兴年间，是一座楼阁式与密檐式相结合的砖塔，八面形制，内部为七层，外观十三层，有六面墙壁，内嵌精美的石刻造像。矗立在北山之上的多宝塔，把两种中国传统的佛塔样式融为一体，这需要严密的工程计算和别具一格的建筑理念。现存的宋代建筑并不多，大足石刻不仅展现出当时世俗的生活，也记录下了宋代的建筑风格弥足珍贵。经床与佛塔相结合的金木塔，各段塔身雕刻经文，屋檐瓦笼雕刻工整，带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七层楼阁式佛塔，立面每层四面开龛，龛内置佛像，美轮美奂的装饰体现出宋代建筑造型的细腻繁复。从家具到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上，街道、社区、繁华城市慢慢建立起来。宋代的城市居民要生存，更要优质的生活，于是娱乐的需求持续提升。大足宝顶山第十七号龛中的吹笛少女如此清丽俊俏，她丝毫不理睬旁人的围观议论，戏谑调笑，打板和敲鼓也不能使他分心，他陶醉在演奏中，手中拿着的正是已经失传的古乐器宫笛。当年这样的场景一定在大足工匠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创作这组石刻艺术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重现了这无法忘怀的美丽景象。而这种场景的出现，或许就是源于宋代城市平民对精神生活的新需求。
1: 城镇化的趋势，城市平民呢就日益增多，这么一来呢，它就势必要形成一种城市平民的那种生活的需求，就需要有很多这个文化的表演，因此你像瓦子勾栏就出现了，这些情况那是前代没有的。
0: 大足石刻以岩石凝固时代的精彩，以精绝的造像，让我们仿佛聆听到早已消散在历史长河中的宋代妙音。川剧是巴蜀地区最受欢迎的地方戏剧，研究发现它起源于唐宋时代的川杂剧，宋人喜爱戏剧表演，即便进入深厚世界，也想继续享受它带来的快乐。在大足石刻博物馆里，一组墓葬石刻记录着宋人观看表演时的喜怒哀乐。乐声一响，谁家的姑娘揣着手，探着头，寻找着自己最爱的角儿。哪位汉子撅着嘴吹着哨，正为一个筋斗喝着彩。冰冷的石头仿佛活了过来，

0: 尽显人间百态。从宋代开始，以娱乐为目的的市井音乐登上了历史舞台，许多市井音乐演奏或被百姓观看的场景被记录在宋代石刻和壁画中。
1: 宋朝音乐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民间通俗音乐大量的兴起。
0: 大足石刻中，宋人对音乐的刻画远胜以往。大足宝顶山第十八号观无量寿佛金变像中，五个欢乐的祭乐童子在佛菩萨身边抚笛、弄箫、打板、锤鼓，协奏出袅袅仙乐。几百米之外，更为宏大的演奏已准备就绪。手指微抬，绵绵仙乐瞬时充盈整个空间。各式各样的乐器彼此应和，佛国妙音与人间音律彼此交织，观众都沉醉在这场盛大的交响乐演奏之中。大足的艺术家们借由音乐这一主题元素，呈现出宋人丰富多元的文化和愉悦的世俗生活，这是极具现代气质的生活方式。我们热爱宋，爱他的红崖板、铜琵琶，爱他自由的精神，也爱他充盈的物质，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完善的意识形态体系作为保障基础。大足石转山石刻，其中有三龛组成了较为特别的造像区。中央是三身佛龛，三佛均结跏趺坐于盘龙莲台之上，左右各有使者。左边为老君龛，正中雕凿中国道家创始人老子，左右各立七尊真人法师像，右边是孔子及使者龛，正壁刻儒家创始人孔子，两侧刻有孔子最著名的十大弟子。三龛连成一排，形成儒、释、道三教同祀的石窟群。这种造像组合方式呈现出当时信仰高度融合的社会面貌。
2: 从北宋初期一直到南宋后期，这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之内，这个有明显的三教融合发展的痕迹。
3: 北宋早期的真宗那个时候，说是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儒教，都是劝人为善的，都有武夷社会的教法，不应该偏于一门。
0: 行三教礼法，修身养性，成为当时百姓追求的精神境界。宋代的哲学思潮走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构建出一个儒、释、道相融合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大足石刻中多元化造像主题的由来。历史上，三教经历数百年的对峙和竞争，最终在宋代殊途同归，共生共荣。而生命的追求自然不会也不应止于此。关于未来，关于信仰，总有更多值得探寻，总有更多意义超然于生存之外。南山三清古洞代表着宋代道教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在石窟进门处两侧，我们看到一组当代青年非常熟悉的画面。蝎子张牙舞爪，尾巴翘起，针尖瞄准观众。淡水蟹抡开钳子，张开八足。还有穿着古装的双子，亚洲血统的人马，葫芦似的宝瓶，羞答答的女孩。没错，这就是十二星象图。西方占星学中的十二星座

起源于古巴比伦，最初是古人用来根据天文现象推断自然环境变化的方法。大约在隋代时，星象学随佛教传入中国，这种文化与道教的星宿崇拜不谋而合。由此，道教把星象学和中国的天文体系结合起来，用于推算命格与运程。

0: 有士大夫在聊天的时候，士兵在打仗的时候，他都会要用十二星座来预测一下。比如像苏东坡，他就认为他是摩羯座，那所以命运就比较坎坷。
1: 作为外来文化的星象学与中国本土的信仰，宋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如果没有宋代的自由风气，或许这种情况难以出现。但三清古洞内开放社会的表现远不止于此。道教神像的头顶绘制着佛教造像中象征无边法力的白色毫光，源自印度佛教的火焰纹背光。与佛教造像相似的分层结构，借鉴佛教的中心塔柱式洞窟设计，林林总总展现出这个时代文化交融的繁荣景象。活跃于宋代大足山间的工匠们冲破了宗教间的隔阂，将不同来源的艺术元素依照自己的理解融汇于创作之中。不仅如此，宋代孝道文化盛行，在充满人情味的氛围里，设计者把父母对子女的关切之情，孩子对父母的敬重之意，也艺术化地凝固在悬崖峭壁之上。大足宝顶山第十七号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像中，孩提时的释迦牟尼正割掉手臂肌肉喂给父母，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故事割公奉亲的变体。来自印度的佛陀也像宋人的子女一样，服侍在病重的父亲床前。父亲离世后，佛陀也像宋代的孝子一样，亲自为父抬棺送别。这其中的佛教故事人物都以宋人形象塑造，父母恩重，子女尽孝，这窟造像史诗般描绘了释迦牟尼报效父母恩德的故事。这是佛学与儒家精神融合的结果。而随着宋代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所提倡的家庭伦理观念也逐步深入人心。
2: 在以前是贵族社会，那贵族是大家族，那么进入宋代以后呢，那它就变成小的家庭为社会基本细胞了，所以就变成小家庭的那个结构。
1: 这种以父母子女为纽带的家庭伦理观念，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基石。无论宋代的经济如何繁荣，思想如何自由，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这是一个饱受战争苦痛的年代。苦难中，人们更倾向于把注意力转移到宗教信仰之中，向神佛祈愿，借助这一尊尊精美的造像，寄托自己对家国平安的渴望。这是大足北山极易被人忽视的一件杰作，建于五代的观音地藏龛。观音佑生，替世人消灾解难；地藏护死，守护亡灵平安引渡。从唐末到宋初，战乱频发，与地藏题材的雕塑作品反复出现，或许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生是死的因，死是生的果，人们让地藏和观音一起守护因果，希望达到圆满的循环。在马蹄形的山湾中部，一龛阐述生死的雕塑正徐徐展开。六道轮回图也叫生死流转图，被称为无常鬼的阎魔死主长舒两臂紧紧把握轮盘，怒目圆睁，獠牙咬定轮盘顶端，

众生则在爱与贪的推动中流转于六道之内，永无终期。这尊独一无二的雕像矗立在宝顶山旧山门处，震撼着每一个迎面而来的人。雕塑家用艺术探讨着人类长久以来的生死困惑，尝试做出系统而合理的解释，引发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和思考。死亡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它是生命中早就熟悉的过程。死亡也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历史晨光拨开拂晓黑暗，飞鸟唱出婉约的感叹，人们在宋代看到属于现代文明的早期场景。汉唐的金戈铁马、万邦来朝未必是强大的唯一证明方式。开明的政治、宽松的社会、繁荣的经济以及富庶的生活，构成宋代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魅力所在，也是人类最好的文明成就之一。大足石刻已不单纯是宗教石刻艺术，它的创造者们在山崖之上刻录下宋代思想和文化的百科全书。我们也因而在仿佛预示永恒的石崖上看见一个包容而多元的时代，它跨越光阴，与现代文明相互照见。

艺术，文明的外衣。人类创造艺术，追逐美，从物质到精神，从诞生到永恒。即便是一个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当他第一次面对不同文明的艺术时，都能很轻易地发现其中最显著的不同。这也许就是人类对美的天然的感悟力。距今千年左右，一个神奇的时代，地球上的许多地方，人类文明各自繁盛，开出与众不同却又充满联系的神奇花朵。其中特别的一朵就藏身在中国西南的大山之中。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以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

0: 来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等长到了6个月，它们就可以吃固态的食物了，而对大熊猫来说，那就是竹子。大熊猫的饮食结构中99%都是竹子，因此给它们准备吃的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大熊猫的前掌上多长了一指，被称为尾拇指，它能够帮助大熊猫抓住竹竿。大熊猫的牙齿也进化成了能够咬碎竹竿的构造。每只大熊猫一天要吃13到36公斤的竹子，所以大家都得来帮忙。这是樱华仔，一个3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樱华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樱华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樱华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
1: 各位时期，一位是刘边。
0: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樱华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一天结束了，小宝宝们终于要睡了。樱华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华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华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华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华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吗？

0: 小草莓，你怎么不和大家一起唱歌？在做什么呢？
1: 我在画我爱吃的零食。
0: 哦，画得真不错。对了，同学们，老师接下来要宣布一个惊喜。大家想知道是什么惊喜吗？
2: 特别想，老师，你快告诉我们吧。
0: 惊喜就是马上就到暑假了，不过大家要注意假期安全哦。
2: 听到没，小火车，到假了。
3: 老师，我们假期有哪些要注意的呀？
0: 假期大家要谨防触电和溺水事故，不要跑去危险的地方。
1: 看来去外面要大人陪同啊。
0: 老师可不希望你们受伤。
2: 放心吧，老师，我们一定不会这样的。对了，老师，假期能不能来学校操场玩呀？
0: 当然可以呀。这样，我们下午办一场友谊运动会吧。不过别做太危险的运动哦。
2: 太好了，耶！耶耶！我要做运动会第一。
0: 预备。

0: 迎回家。怎么无精打采的，乐比？
1: 今天老师组织了友谊运动会，我们玩得很开心。但是我好难受啊。
0: 哪里难受啊？
1: 觉得好累，还头晕。
2: 我想你需要这个。
1: 哦，这不是水吗？红绿灯，我平常也有喝的。
2: 但你今天一直在运动。
1: 运动需要额外补水吗？
2: 没错，来吧。运动后不要忘了补水啊。
3: 啊，这几天的鬼天气，刚出门就一身汗。

0: 真是的，我要烤熟了。
1: 快来一起吹风扇吧，小草莓。这是爸爸新买的风扇。哇，这几天天热，家里有它可舒服了。

0: 难道坏了？是插头。那两根金属条是什么？让我去研究下。
1: 让我去。
0: 我先提出的，你先来。
2: 快停一下！你们谁也不要碰插头。
0: 为什么呀？
2: 那就让我们去看看吧。

0: 风扇也没有啊！哎，热死我了！
1: 是啊，真的好热。
2: 看仔细了，这就是插座，所有的电器都需要它才能运转，但是它本身也是有一定危险的哦。等等，我还没讲完呢。快停一下！

0: 了吧？就是老师说的电器很危险，没有大人陪同，你们千万别去碰。假期才刚开始，我会慢慢普及假期安全知识的。
1: 可现在好热。
2: 是啊，是啊。
0: 看我的。

气死我了！夏天蚊子怎么会这么多？好烦呐！蚊子又补装置。

怎么咬的还是我？哦，对了，关了灯就看不到我啦。嗯，那是十片已发光大丸子。

0: 多美的花啊！爸爸和你一起去消灭它。
1: 嗯，就在那儿。
0: 抓住了，
1: 太好了。
0: 啊，这是萤火虫，它会在晚上发光，它可不会咬我们呢。
1: All right.

0: 寻找萤火虫。啊！抓到你喽！看你往哪儿跑，
1: 乐比。那是什么？
0: 哪儿呢？洁白的云朵，还有什么呢？哦，小草莓。野人小草莓。站住！别跑！
1: 找不到我！
0: 别跑，小草莓！抓到你了，小草莓！
1: 好吧，我认输。乐比，我跟你讲，我昨天见到了个提着灯笼的虫子，它的灯笼一闪一闪的，可好看了。
0: 哦，提着灯笼。啊，你说的应该是萤火虫吧？我昨晚也看见了。爸爸，快看，就在那儿。啊！
2: 抓住了！
0: 太好了！
2: 哦，这是萤火虫，它会在晚上发光，它可不会咬我们哦。
0: 知道了，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你说的提着灯笼的虫子，肯定就是萤火虫。
1: 那只萤火虫还在你房间吗，乐比？
0: 已经飞走了。
1: 要是能再见一次萤火虫就好了。

0: 这有什么难的？等我找到了，就带你去看萤火虫。
1: 真的吗？
2: 哎，好啊，好啊！
0: 哪里可以找到萤火虫呢？
1: 快放开我，小火车！快放我下来，听到没？
0: 小火车，红绿灯。
3: 嗨，乐比，
1: 你们要去哪儿呢？快放我下来！
0: 下午好呀，红绿灯小火车。我们正要去找萤火虫呢，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4: 萤火虫那是什么？我懂了，是会喷火的虫子。太神奇了，我也要去看看
1: 萤火虫。是那个会提着灯笼发光的小虫子吧？我听说他们很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在丛林里，还有草地、沼泽、湖边、河边等地方。
0: 那我们还等什么？赶快出发吧！
1: 不过乐比，萤火虫通常在晚上出没，白天不太好找。
0: 好的，谢谢你，红绿灯。
1: 没事，再见。等等，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要不还是跟上去看看吧。
0: 幺幺，这边。是小蜜蜂。幺幺，我们快过去看看。哇！悠悠，你说小蜜蜂会像萤火虫一样发光吗？让我来抓一只研究一下吧。快看呐，说不定小蜜蜂也会发光呢。小蜜蜂，快飞过来让我看看。哎呀，可恶可恶，我一定要抓到你。抓到，快让我来看看吧。可恶的小蜜蜂，你居然咬我。
1: 乐比不要。等等，乐比快停下。
0: 你看，他都把我手给咬肿了。
1: 别着急，乐比，我来帮你包扎。你等等，先把蜂刺给拔了。成功。
0: 谢谢你，红绿灯。
1: 然后上药膏。别怕，马上就好了。搞定。乐比你看。
0: 不过你怎么也在这儿？难道也是来找萤火虫的？
1: 我是不放心你们特地来看看情况的，谁知道你正好在招惹蜜蜂呢。好啦，乐比，我送你回家。
0: 好吧。虫吗？好不好嘛，爸爸？
5: 不行不行，爸爸现在正在忙呢。你们先自己玩。
0: 哎呀，去嘛去嘛！好不好嘛，爸爸？
5: 你先放开爸爸。
0: 你答应我，我才放。
5: 停停停！
0: 我们去吗，爸爸？去吗，爸爸？
5: 那好吧，爸爸晚上带你们一起去找萤火虫。
0: 白天不行吗？
5: 萤火虫只有晚上才会出现啦。
0: 好耶，谢谢爸爸。

0: 起床喽！乐比悠悠起床喽，我们要准备出发喽。勇敢的人是不会怕冷的。现在看看你们手里的地图，我们应该往哪儿走？
1: 公园。
0: 啊，没错，出发。
1: 爸爸，萤火虫在哪呢？
0: 别急，就在前面，我们只要沿着地图走就能找到。悠悠，别急。哦，乐比，快过来呀。乐比，小心。
1: 那边，悠悠。那边。那边。那边。爸爸，我们怎么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呢？
0: 别急，马上就能看见了。啊，手电筒没电了。
1: 啊，好黑呀！爸爸，我们很害怕。
0: 别怕，有爸爸在。应该往哪儿走呢？这是。乐比悠悠，你们看，这是什么？
1: 是萤火虫。好多萤火虫，长大了，长大了。

0: 找到萤火虫了，小草莓一定会开心的。樱花，这真是太漂亮了。
1: 真漂亮。绿比悠悠，慢点儿。
2: 莹莹。

0: 美好的一天，悠悠，今天天气好好哦，肯定是美好的一天。休息一会儿，我们去海底玩吧。悠悠应该在动呢，怎么又不动了？嘿，抓住你了！
1: 快点还给我！你们干嘛拿走我的壳？
0: 我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现在就还给你。
1: 哎呀，好重！
0: 小螃蟹，为什么瓶盖会是你的壳呀？
1: 我不是小螃蟹，我是寄居蟹。螃蟹是八条腿，
0: 不都一样吗？都是蟹，
1: 不一样。我还是跟你们科普一下吧。螃蟹只会横着走路，而且它不需要螺壳作为寄体。我们寄居蟹是需要螺壳的。当遇到危险时，我们会缩到螺壳里保护自己，这样就能避免受到伤害，而且我们的身体也会慢慢长大，就需要找新的螺壳。
0: 可是你背上是瓶盖，不是螺壳。
1: 因为我想要独一无二的壳，所以我一直在寻找。
0: 感觉瓶盖不适合你，它有些笨重。
1: 说得对，可是我找了好久了。
0: 我们来帮你找到合适的壳。
1: 太好了，你们人真好。
0: 哇，试试你的新壳，纯手工制作的，
1: 好漂亮，我很喜欢。哇，
0: 纸壳不防水，
1: 可是我生活在海边。
0: 我们再去找新的壳给你。
1: 我现在不想要螺壳。
0: 我找到了，试试这个壳吧。
1: 这个感觉很不错的，还特别。哇，是不是很适合我啊？谢谢你们。我得赶紧躲进螺壳里。
0: 你走开，你快点走开，不然对你不客气了。终于走了呢。寄居蟹，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们救了我。
0: 其实是螺壳保护了你，我觉得螺壳是最适合你的，合适才是最重要的。
1: 对，我需要螺壳。
0: 太好啦。
1: 好啦，朋友们，我得回去了。
0: 好的，寄居蟹，再见。
1: 拜拜，下次见。
0: 悠悠，快跟上。这个是什么呀？黑乎乎的。你长得好丑啊，身体还软软的，好无聊啊，给你玩。
1: 放开我。
0: 原来你会说话呢，吓我一大跳。他怎么又一动不动的，真是又懒又丑。
1: 哪里来的没礼貌的小孩，我正在睡觉呢。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你才又懒又丑，我现在很虚弱，需要休息。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1: 算了，不跟小屁孩计较。
0: 你为什么很虚弱呀？
1: 因为我刚结束一场战斗。我给你们讲讲我遇到的事情吧。
0: 好呀，肯定很有意思。
1: 在我午休的时候，有一条大鲨鱼过来了。

0: 我赶紧逃跑，他紧追不舍。我躲在一个地方，还是被狡猾的鲨鱼发现了。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吐出了内脏，趁机逃到隐蔽的地方躲过一劫。还好我的内脏拖住了鲨鱼，不然我就没命了。
1: 没了内脏居然还能活，你是不是很痛啊？
0: 没关系，我们海参的内脏还可以再生。在大海中比我们凶猛的生物有很多，为了不成为别人口中的食物，我们得拼命逃跑。吐内脏是我们保命技能之一。
1: 还好你们内脏可以生长，真神奇呀。
0: 这有什么，我们海参是很古老的海洋生物，保命技能还是有很多的。
1: 海参，你愿意和我们做朋友吗？
0: 好啊，不过我现在真的需要休息，我好累呀、啊。下次一起玩。
1: 我叫乐比，爱动脑筋，爱冒险，他叫悠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去休息，我们下次见。小海龟，你怎么哭了？
2: 我把妈妈喜欢的珍珠弄丢了，怎么都找不到。
1: 我们帮你去找。
2: 我找了好久，到处都没有，你们去找也找不到的。
1: 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得想个办法帮帮小海龟。
2: 其实珍珠贝能产生珍珠，外界的物体进入体内会分泌粘液，就会形成角质层，这就是漂亮的珍珠。可是珍珠贝最近脾气不好，无论我怎么求他都不愿意给我。
1: 他怎么能这样？我去帮你要。珍珠贝正在睡觉呢。好漂亮的珍珠啊，小海龟妈妈肯定喜欢。醒了，它看起来好凶啊。
3: 你们是不是想偷我的珍珠？还好被我听到了吧。
1: 不是的，我们希望你能把珍珠送给我们。
3: 什么？
1: 珍珠能够帮到小海龟，帮帮忙嘛。
3: 走开。
4: 哎呦，这嗓门真大。
3: 你想干嘛？我可不怕你们，一时半会儿肯定赶不走你们。这样吧，你们要是能让我感受到快乐，我就把珍珠给你们。
1: 这个简单，我来。
4: 哎呦，他都不笑的。
5: 乐比悠悠，你们好呀！
1: 好久不见，小丑鱼你好呀。
5: 珍珠贝，珍珠贝你好呀。我又没惹你，打招呼都不理人。
0: 乐比悠悠，我最好的朋友，漂亮的珊瑚送给你们。
1: 谢谢你，木鱼。
0: 本来想留着你们来找我玩再送的，刚好遇见了，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3: 哼，你们是来炫耀你们的友谊的吗？
1: 难道你没有感受到快乐吗？好朋友分享东西，我和悠悠就很快乐。你们有好朋友吗？朋友是能带来快乐的。
3: 当然有啦。
6: 孩子，你怎么了呀？
0: 小螃蟹想要这个漂亮的珊瑚。
6: 那你为什么不送给他？上次他还送你礼物。
0: 可是我有点舍不得。
6: 那你们，
7: 珍珠给你们。我想感受快乐。
0: 是因为和我最好的好朋友闹矛盾了，我要去找他和好。
1: 你们一定会和好。
7: 谢谢你们，让我感受到了快乐。
0: 真是太感谢了。
1: 不客气。悠悠，今天收获满满，真是美好的一天呐。

0: 小行为大后果。
1: 哈哈哈，哟呼，哎哎嘿嘿，呀呀啊，哈哈哈哈，呜呼，嘿，到家啦。
0: 那我们进去吧。嗨，大草莓，我来你家玩啦。
2: 欢迎乐比。
1: 那个乐比，我要先去上个厕所，你先和我姐姐玩吧。
0: 好呀好呀。
2: 好呀，我们边玩边等小草莓吧。
1: 耶嘿嘿，耶耶，我上完厕所啦，现在我们开始玩游戏吧。
0: 等等，小草莓，你看看身上。太好笑了，我每次都会把厕纸冲进马桶里的。
2: 弟弟，我们帮你冲吧。
1: 好吧。好了，你们开始冲吧。
0: 让我来。
2: 好的，乐比。
1: 好像在滑冰呀。
2: 弟弟，我抓住你了。
1: 真好玩，厕所争夺战。真好玩。
2: 你差点被冲进马桶里。
0: 我有个好主意。我们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冲进马桶里的。
1: 好呀好呀好呀。
0: 小鸭子爱花水。嘎嘎嘎嘎。
2: 糟了，小熊不会游泳怎么办？
0: 有了，可以用救生圈。你不可以吃救生圈。

0: 往下沉了。
1: 我有办法，我们把小金鱼放下去救它。
2: 嘿，住手！你们不能把小金鱼放进马桶。快把小金鱼给我。
1: 为什么呀？
2: 我来告诉你们吧。
3: 如果你不肯的话。

0: 马桶不是玩具，不能随便丢东西进去。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冲走的，它只能冲走你的便便和一些厕纸。如果丢其他东西下去，就会让马桶堵塞。
1: 嘿嘿，
0: 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2: 怎么出去？
0: 我们从这个出去。看吧，这就是后果，不仅会导致水管破裂，还有可能把家给淹了，造成更大损失。所以你们千万不能在马桶里玩水，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3: 我们知道了。
0: 哎呀，我的肚子突然有点痛，不行，我得先去上个厕所。
4: 那是我偷偷弄的。
5: 对了，到浇花时间了，我要去浇花了。
2: 那你去吧，我来陪乐比玩。
5: 小花小花，你们要健康长大哦。
3: 现在就剩我俩，那我们玩什么呢？
2: 这个嘛，有了，我新买了两架小飞机，我们来玩小飞机吧。
3: 好呀，飞喽飞喽
2: 飞喽飞喽。
3: 真好玩，我们一起飞上天去吧。

0: 我来啦！嘿，哎，
1: 来追我呀！
0: 哦，乐比人呢？

0: 好疼啊，乐比！
1: 哇哦，小草莓，你怎么了？
0: 好疼啊，我受伤了，快帮我叫救护车！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
2: 停！
1: 发生什么事了？着火了吗？
0: 是红绿灯。
1: 哇，吓死我了！
3: 我上一个厕所的功夫，你们差点又闯祸了。
0: 我们只是在打求救电话。
3: 你们不可以随便打求救电话。
0: 为什么？我受伤了，你看飞机都坠毁了。
1: 是呀是呀，
3: 你们这种情况不需要打求救电话。
0: 那什么时候可以打？
3: 你们想知道吗？我来告诉你们吧。

0: 灯，你快说吧。
1: 你们听好了，你只是撞了一下，是轻伤，不需要叫救护车。
2: 我可是从飞机上摔下来，哎，这么高，哎，这还不够吗？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们看。

0: 摔得好严重啊！
1: 是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该打求救电话了。如果你因为一点小伤把救护车叫走了，就会耽误真正需要被救治的人。这下你明白了吗？
2: 救护车来了。救电话是不能随便打的。
1: 对的。
0: 我还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知道不能随便叫救护车。可是我真的很疼呀。
1: 那就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吧。好了，那现在要打给谁吗？
0: 不需要了。
1: 这就对了。生活中有些行为看起来很小，但是不思考对不对就去做，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就像冲厕所和打求救电话。
2: 我们一起来玩吧。
0: 放开我，放开我。
1: 好吧，看我这还有很多。哈哈哈，我来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5: 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6: 是的，是的，周老师。
5: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6: 是很浪漫。
5: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4: 可以这么讲吧。
5: 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做工作安排。
1: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
0: 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立足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创新构建多层次保障与关爱体系，推动助残服务从兜底保障向赋能发展升级。
1: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暨团结路上一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
0: 第19届省运会多项比赛在格尔木和德令哈赛区开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7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工作安排。
2: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上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承压提质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双过半目标。

0: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下半年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冲刺期，也是“十五五”夯基蓄势的关键期。我省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要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冲刺三季度，决战下半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对照国家“十五五”各专项规划，以产业四地建设为牵引，前瞻谋划，精准布局，厚植发展后劲。要紧盯国家“六张网”、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聚焦产业四地、绿色算力、新材料、新技术等重点领域，强化重大项目支撑和产业链精准招商，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要持续深化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促进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推动消费和服务业回升向好。要巩固工业较快增长势头，积极培育规上企业，主动靠前服务重点行业，争取落地一批演练补练强链项目。要做强特色农牧产业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培育壮大农牧业经营主体，多措并举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要进一步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和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用好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新场景规模化应用，持续扩大优势产品出口。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决破除各类隐性壁垒，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让各类经营主体在青海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会议还就县域经济、产业园区、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立足优势转化，走出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做好开发区整合优化，释放改革效能，提升产业竞争力承载力。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各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抓实各项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死群伤安全底线。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及下半年重点工作举措建议，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农业农村厅依次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
1: 7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一行。
0: 吴晓军、罗东川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交通运输部的指导帮助下，青海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十五五”时期，希望交通运输部在出省通道建设、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等方面继续给予支持，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交通强国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刘伟说，交通运输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研究，大力支持青海提出的有关事项，为青海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省领导程基伟参加。
2: 近年来，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立足残疾人极难筹盘问题，创新构建多层次保障与关爱体系，推动助残服务从兜底保障向赋能发展升级。
3: 在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的康复训练教室内，心智障碍儿童在专业特教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有序开展感统训练、基础认知学习等系统化康复课程。
4: 对16岁以下的孩子呢，主要是实时干预康复；16岁以上的孩子呢，也就是我们的心智青年了。通过辅助性就业和探索双就业的模式，实现了就业，也获得了成长。
3: 据了解，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重点为孤独症、唐氏综合征、语言发育障碍等特殊人群提供专业服务。中心坚持一人一策，为每一名心智障碍者量身定制个性化康教成长方案。通过系统化康复训练、技能培训和心理疏导，充分挖掘特殊群体潜能。
5: 我们80%是孤独症的孩子，通过我们的康复，孩子逐步的跟人建立关系，融入社会。
3: 为增强心智障碍者的社会适应和劳动创收能力，星光中心搭建智爱工作坊就业平台，开展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依托帆布包、床上用品等手工加工产业，创新推行学员与陪护家长双就业模式。

0: 既拓宽增收渠道，又减轻家庭负担。
1: 孩子通过辅助性就业的平台实现就业，获得收入。我们在陪孩子的同时，也可以担任社工，获得一些收入，为我们的家庭开销减轻负担。
0: 作为一站式助残服务平台，星光中心常态化开展早期康教、日间照料、辅助性就业等暖心服务，为特殊儿童顺利成长、融入社会搭建坚实桥梁。截至目前，中心已累计帮助100多名特殊儿童顺利入校学习，回归正常成长轨迹。
2: 今后我们呢将为大龄的精神智力残疾人提供成人的康复、农疗、仁爱社区之家呢，综合的服务。
0: 在西宁市城北区青海汇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创新推行社区家庭托养模式，成为全省助残服务的生动实践。这里以6人一组组建模拟家庭，老师带领学员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打理日常起居，在生活化场景中锻炼自理能力。
1: 通过艺术疗愈、社区互动、辅助性就业等方式，让他们走出家庭，走进社区，在参与中建立自信，获得认可，逐步融入社会生活。
0: 不同于传统托养的简单看护，这里更加注重能力培养和成长赋能。工作人员以家人式陪伴、精细化帮扶，引导学员主动参与生活、参与实践，实现从被动照料到主动成长的转变。
3: 让家长能够从全天候照护中适当解放出来，更安心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我们服务的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家庭。
0: 截至目前，全省1700名残疾人已经得到专业托养服务，我省完成民生实事目标任务的85%。从早期精准康复到稳定辅助就业，再到社区家庭托养赋能，如今青海省助残服务更加多元化、精细化。
4: 7月26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暨“团结路上一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
5: 会上，国家名委理论研究司、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相关领导分别致辞。主创团队代表青海广播电视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融媒中心分享了创作体会。来自有关主管部门、新闻行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参与此次全媒体行动的8省区主流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内容创新、融合传播与协作机制展开交流。与会专家认为，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需要新闻媒体提高生活化叙事、视听化表达和融合化传播水平，使宏大主题通过可信可感的人物故事进入群众日常生活。
6: 开展这样的大型的融媒体活动，在实践中啊，挖掘民族团结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更好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的理念和我们的实践向纵深发展进行深入细致的传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
7: 从报道里面看到的是团结，看到的是发展，看到的也是进步。所以十组报道里面见人、见事、见精神，它体现的就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它体现的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进共通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8: 一个呢，这个活动它是一个深度共创和协同创新。第二个呢，它是涉民族宣传传播方式的一个创新实践。第三个呢，它是我们主流媒体践行新闻四立的一个深度成果。第四个呢，它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有效探索。
5: 与会专家表示，此次由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等8省区主流媒体主动发起、贯通共同策划、分立采制、协同审核、同步播发全链条的联合行动，在民族地区视听新闻跨区域协同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9: 我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共情才能共鸣。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做好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我们团结路上一家人最好的诠释。
10: 团结路上一家人作为主流媒体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它体现了主流媒体

0: 的话语权，而且也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一个生动实践。
1: 作为一名一线记者，我们要脚下有泥，心中有光，与群众心贴心，用心用情用力挖掘鲜活故事，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让故事更有温度，更入人心。
2: 与会专家建议，以此次活动为起点，进一步完善联合策划、采访协作、作品研评、人才交流和平台推广机制，推动高校研究基地、行业组织与民族地区媒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质效的同时，推动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提质增效，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交流研讨呢，一方面呢，实际上呢是总结我们的这个报道活动。这次会上呢，我觉得大家形成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共识，就是这样的方式，我们今后呢要更好的把它巩固下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集合全社会的力量，为我们筑牢意识的传播提供更多的传播效能。
2: 据悉，此次由青海、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融媒体中心联动推出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视听作品，在中央、省、市、县四级主流媒体近400个平台账号广泛推发报道，总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话题量突破3000万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4: 7月24号，第19届省运会暨第7届残运会格尔木赛区正式开赛。7月25号，游泳比赛在德令哈展开较量。
2: 来自全省23支代表队的1015名运动员将在武术、跆拳道、拳击3个项目中展开角逐，赛事持续至8月11号。当天武术项目率先开赛，运动员动作刚劲有力，张弛有度，展现出扎实的功底和良好精神风貌。
5: 海西这次参加的有，就是我们这个武术散打项目有34人，然后就是有成人组、青年组、少年组，最小的年龄段是13，最大是37岁。
6: 高原赛场虽然有挑战，但也能磨练我们的意志。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会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2: 7月25号，省运会游泳项目在德令哈市游泳馆擂响战鼓，来自全省的游泳健儿以水为媒齐聚一堂，在碧波池中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观众热情高涨，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
7: 我们希望呢，所有运动员放平心态，从容应战，稳定发挥日常的训练水平，敢于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在赛场上呢，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8: 我们每次比赛之前，我们都努力训练，我希望我能取得一个好成绩。我在这次比赛里，我也要宣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好品格。
2: 7月29号，省运会5人制足球比赛将在德令哈开赛。7月30号，跆拳道比赛将在格尔木开赛。
9: 7月26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海西赛区比赛在格尔木市体育场开赛，最终海西柴达木队2-1战胜海东天友德队。
2: 开赛仪式上，独具特色的迎宾舞蹈精彩亮相，身着民族盛装的舞者身姿舒展，踏歌起舞，悠扬的民族乐曲搭配灵动舞姿，充分展现海西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热情好客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节奏紧凑，攻防激烈，海西柴达木队体能充沛，配合娴熟，通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持续冲击对手防线，多次制造门前威胁。海东天佑德队稳扎稳打，严厉防守，伺机发起快速反击，两队势均力敌，精彩不断。
10: 全队都在拼，所以我们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然后特别感谢教练和海西的各位球迷，
11: 希望能够继续引进举办各类大型赛事，常态化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果洛州斑马县以精细化环境管护赋能生态保护，实现生态、生产、民生多元共赢。
2: 作为三江源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斑马线生态区位关键，生态环境敏感，县域乡镇布局

0: 分散，传统环境治理模式能耗高、效率低、资源化程度不足。针对这一问题，斑马县整合县域环卫资源，建成覆盖全县乡镇的垃圾分拣体系和无害化高温裂解处置设施，形成统一收集、精细分拣、热解利用、规范填埋的全链条闭环治理模式。
1: 我们针对高原高寒气候特点，对热解设备进行了本土化升级改造，优化温控系统和生产流程，解决了高原冬季设备运行不稳定、能耗偏高的问题。通过工艺革新，实现了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生利用，全过程达标排放、绿色环保。
0: 通过科学化脱水预处理、高温裂解等绿色工艺，生活废弃物转化为重油、碳料等可再生资源。标准化压缩预处理模式大幅降低转运能耗，减少运输损耗，规范化的分拣岗位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增收渠道。
2: 现在村里镇里的垃圾都统一收集处理，环境越来越干净整洁，我们就近参与垃圾分拣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增加收入，既守护了家乡的生态环境，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0: 如今斑马县高原生态循环治理模式成效持续凸显，县域生活废弃物源头减量率超80%，实现生态保护体制、资源循环利用、群众增收致富多重效益。
3: 聚焦高原垃圾治理痛点难点，以技术创新赋能基层环境治理，通过完善全域垃圾处置闭环体系，持续优化工艺，规范运维，提质增效，全力守护三江源绿水青山，不断提升群众人居环境获得感和幸福感。
4: 我省海东市循化县、海北州祁连县利用农用无人机开展精准喷洒作业，提高农药利用率和病虫害防治效果。
5: 连日来，海东市循化县各乡镇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非防作业，以智慧农机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在大河润田景区特色种植区、孟达山辣椒种植田间，植保无人机有序穿梭作业，技术人员操控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雾化药液均匀喷洒在辣椒枝叶上，全覆盖完成病虫害防治工作。
6: 以前给辣椒的打药全靠人工背着部分机干活，辛苦的不说，效率还特别低。有了植保无人机的帮忙，我们不用下地手里，只需8分钟就能完成整片地的喷洒作业，而且喷洒的特别均匀，病虫害防治效果更好。
7: 我县大力推广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作业速度快，药液喷洒均匀，农药利用效率更高，既能高效遏制病虫害发生，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也能显著节约人工投入成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运用各类智慧农业设备，精细化做好田间管护服务，切实保障全县县辣椒稳产提质，助力农户持续稳定增收。
5: 海北州祁连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依托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项目和种子工程项目，组织开展无人机非防作业，非防作业覆盖八宝镇、扎麻石乡各村，涉及8000多亩农作物，预计持续作业40天左右，全力保障青稞、小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稳产丰收。进入七月，电视剧《生命树》核心取景地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游客络绎不绝。
8: 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位置在建于1958年的原201医院旧址，斑驳的墙面、老旧的医疗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标语牌，这里完整保留着剧组拍摄场景与道具陈设。而园区中央那棵迎风挺立的生命树更成为游客打卡的标志性景观，
9: 是呼吁了大家，就让大家越来越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
8: 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是青海省首个影视 IP 加沉浸式互动文旅新业态，填补了青海省影视文旅沉浸式业态空白。基地严格按照1:1比例完整保留剧组拍摄场景与道具陈设，最大程度还原剧中的时代氛围。
10: 我感觉各方各面都很还原，然后剧照也贴在里面，我方便打卡，包括旁边的文创，觉得很有意思。
8: 自生命树取景地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59258人次。生命树的热播不仅让科鲁科镇走进了大众视野，也带动了德令哈市整体旅游热度的提升。截至目前，德令哈市累计接待游客120

0: 3.24万人次，拉动消费5亿3822万元。
1: 生命树取景地现在每天的接待游客人数在4800到5000人左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德令哈，爱上德令哈。
2: 7月26号，海南州共和县在青海湖畔开展最大规模藏族扎木念弹唱挑战活动。
3: 扎木念弹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挑战汇集共和县各乡镇老中青三代传承人、民间爱好者共626人。参与者身着特色藏装，手持扎木念琴同台合奏，场面蔚为壮观。此次纪录挑战深度融入传帮带非遗传承理念，资深艺人与青年传承人同台献艺，助力传统技艺代代延续。活动现场，认证官全程清点人数、录制影像，留存完整佐证素材，严格按照世界纪录标准逐项核验，最终正式宣布挑战成功。作为青青黄河海南行全域文旅系列重点活动，扎木念大赛与赛马赛事、文艺展演等活动联动开展，吸引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安多民俗魅力，也为共和县持续挖掘本土民族文化资源、以文化力量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近日，在海北州门源县浩门河畔，每当落日之时，夕阳清洒，融融柔光，将百里油菜花海晕染成绵长璀璨的金色绸带。
4: 浩门河水粼粼波光，乘着晚霞缓缓流向远方。抬眼望去，巍峨的岗什卡雪峰矗立天际，皑皑白雪与落日余晖相互映衬，大地五彩缤纷。
2: 高原黄昏的壮阔与诗意尽数在此刻相融。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生命树下浪青海》。在青海呢，有这样一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通衢，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河湟文化的繁茂之地，更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这座城市就是西宁。《生命树下浪青海》的旅程，我们第一站就从青海的省会西宁出发。
1: 提起青海西宁，您会想到什么？是南北山的绿意盎然，还是黄水河的清澈流淌？是盛夏里平均18摄氏度的清凉，还是高原上灵动的雪豹？是五月街头的丁香芬芳，还是古建筑下的历史回响？当南方的城市缱绻在38度以上的热浪里，西宁这座高原城市却偷偷藏了一个春天。所以今天，我想带你解锁夏都西宁的多种面孔。
0: 提起西宁的历史底蕴，藏在时光里的丹格尔古城就是一张必不可错过的文化名片了。这座拥有600多年的高原古城，坐落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扼守唐蕃古道与丝绸南路要冲，素有海藏咽喉、茶马商都之称。同时呢，这里也见证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千年的交融碰撞。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到文旅推荐官和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活着的高原古城。
2: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呢非常高兴和主持人一起呢畅游大美西宁。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黄原的丹噶尔古城。丹噶尔古城最动人的魅力就在于啊，它是一步一历史，一巷一风情，它保存着非常完整的一种古街古巷。

0: 的气息。
1: 那我们一起先进去看一看，好不好？
2: 丹嘎尔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语言藏语当中白色的海螺，
1: 白色的海螺，
2: 白色的海螺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古城它最大的一个点就是，曾经在这里真的是商业非常的繁华。公海门拱就是拜的意思，海就是西海。
1: 所以是这个意思。
2: 拜西海。
1: 哦，这一看就是时间好早的了。
3: 啊，哎呀，威林赫卓，看到没有？这是清光绪亲赐啊，这光绪也写的。
4: 两位老师，我们现在抬头看到的这块匾额，上面写着“威林赫卓”四个大字。威林呢，是指城隍爷的一个封号；赫呢，按照全国来说，它是四品官，但在我们这边呢，则为二品，因为它的政治级别比较高。其次呢，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它是西部的第一个城隍庙，卓呢也是形容我们的城隍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这样来的。
2: 老街那个长，这个就是当
1: 年的商行，
2: 那时候卖的最好就是羊毛啊，
5: 骆驼毛、羊毛，
3: 嗯，对。我们牧区的东西，包括羊毛啊，啊一些东西比较好啊。然后从我们的农业区把布匹啊这些茶叶，
2: 地契，最关键的它这还是一个就是物流中心，对，物流中心一个发货点，从这可以发往世界各地。

0: 黄缘貔貅啊，可以说是文化艺术的瑰宝。这个呢，以羊皮为基底啊，在羊皮上用这个马尾，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皮绳啊，绣出这各种各样的形态啊，这也属于是我们在青藏高原上，在羊皮上徐徐展开的秀美画卷呐。
1: 其实咱们丹格尔古城的美，一直都是藏在这些砖瓦的缝隙之间的这种历史感，还有这样文化艺术的这种渗透的感觉。所以这个地方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止的高原的遗址，而是一个流淌着的活着的河湟的文脉。
0: 古城静静地在这里等待，但是呢，古城里的血脉在一直不断地绵延流淌。
1: 是的，就像这样貔貅的非遗在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漫步在这个古城街巷，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啊，就是能看到很多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记。
0: 没错，
1: 尤其是这个建筑，比如说这个建筑风格，就能看出是有一种多民族交融的感觉。
0: 是的，没有错，这里有中西部文化的一些交流，有一些我们的汉藏文化的一些交流融合。除此之外呢，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廊亭当中啊，哪怕是这些古的木雕啊，它都能够展现出我们青海古建可以说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1: 是的，
0: 而且呢，历经百年的风雨洗礼之后啊，它依然能够气势不凡，仿佛就有一种一眼千年的感觉。
1: 嗯，这个也是丹格尔古城的一个很特别的亮点之一。
0: 没错。
1: 告别了青年古城的人文古韵之后，咱们要一起来奔赴一场生态之约了。
0: 没错，
1: 那在西宁呢，不仅有厚重的人文，而且还有蓬勃的生态生机。
0: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啊，是全国唯一的高海拔野生动物园。而且呢，它也是全国我们的这个雪豹繁育保护的核心基地。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动物园都是依山而建，
1: 是
0: 啊，生态非常的原始。最大程度的去还原了我们的高原野生动物的一个栖息环境，在这里呢，可以找到一份独属于青藏高原的生命浪漫。
1: 所以我们不仅能够邂逅这些高原精灵，而且也能近距离地去感受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宁的魅力。
0: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西宁野生动物园呢，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人工雪豹繁育种群啊，这样的一个基地。那么在这里呢，生活着大家所熟知的网红雪豹啊，傲雪呀、林小哲呀，他们都在这里生活啊。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切身的、真实的感受到雪山精灵的一种灵动、活泼。那么同样呢，其实在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原野生。

0: 踪动物的救治工作在这里呢显得也是那么的重要。
1: 嗯，那其实雪豹的生存环境，它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0: 对，
1: 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珍惜的高原野生动物。那我们能够在坐落于西宁城中的动物园近距离的去观赏到野生的雪豹，其实也是独属于西宁的福利。那除了威风凛凛的雪豹之外，西宁野生动物园的高原猛兽天团也是特别可爱的。
2: 哎，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1: 是的啊。那右边这个荒漠猫就是这种身姿灵动的类型，那个兔狲又是这种圆脸大眼睛特别具有网感的这种珍稀动物。
2: 没有错，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呢也是以保护啊、繁育啊、科普啊为核心。在这里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就给我们的高原野生动物给到了一个更适合它们的生长环境。西宁野生动物园啊，可以说到青海你必打一卡，是一点一赞。
1: 对，因为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平时只有在纪录片里才能看到的这种高原珍稀动物，真的是值得一来。嗯。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草市区，我们在草市区展出的高原特色物种有白唇鹿、藏野驴、岩羊，同时呢，在我们的下一站展出有黑颈鹤，还有我们的高原特色物种啊，雪豹、兔狲、荒漠猫，在我们的豹馆、雪豹馆以及小猫科均有展出啊，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
2: 没有错，这都是独属于我们高原的这个一份生命的惊喜，
3: 对，
2: 生命的礼赞。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个白唇鹿啊，它也都，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统称为高原精灵。这是我们的一个草食区。那草食区呢，就是我们的像藏野驴啊、白唇鹿啊这些，其实对于很多尤其是外地的游客来讲的话，真的是头一次见，就是很新鲜的这种感觉啊。
3: 在我们整个西宁野生动物园呢，我们展出的动物有108种，
2: 一百零八种
3: 啊，1200余头只。对，整体的
2: 108个物种，
3: 对，
2: 1200多只。
3: 对
2: 啊，然后呢，你就感觉这个山可不简单呐。
1: 所以咱们这里是咱们青藏高原最大的综合性的野生动物。今天逛完整个园区，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很治愈，也很感动。
2: 哎，没有错。
1: 生活在这里的每一只生灵呢，都是印证着西宁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我们今天了解到的动物园对动物的保护方式，其实也能看出西宁这座高原古城对于自然、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2: 是的，没有错。整个动物园啊，我们走完之后，从珍稀的雪豹的繁衍生息，再到我们的这些个高原精灵的自然栖居啊，它都能够彰显出我们西宁的生态之初心，也是做好了青藏高原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在这里呢，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座动物园，它更像是一个我们高原生物的大讲堂，让更多的游客呢读懂生态之美，读懂我们的自然之美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1: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近它、了解它。
0: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2: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5天没睡觉了，强渡乌江。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

0: 那得睡了。
1: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八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0: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朱毛红军进城。
1: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2: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3: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家。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1: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街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4: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1: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城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领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8姓家丁。
2: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0: 加起来关羽已经征召了2万多人了。
2: 当时20000人对抗南诏来说也是
0: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这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1: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 军事是

0: 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1: 他当时跟大家就这样讲的，反正这一次去不输就是赢，但是赢了那就我们为国家出了力，输了那就是我们为国捐躯，这也是光荣的。
0: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单食胡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两年浴血奋战，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1: 所以那个杨端获得了战事以后，皇帝啊就感到他很有能力，就得到那个喜讯，就下诏叫他管这片疆土。他就把中原的文化带来，把那个刀耕火种的地方啊加以整顿。
0: 一场军民协作的评判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在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720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鸡球保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兴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名字。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地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
0: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借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
3: 实际上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我叔叔当时为了邀约一些进步书青年来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传播他的一些思想。
2: 那个时候用书店来做掩护，实际上等于说整个家族可能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叔叔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不怕吗？
3: 他都不怕，他肯定就认准了这条道路，不畏惧这些这个外部的威胁，就是

0: 认准了共产党能够救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1: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

0: 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1: 红军同志就跟我父亲讲，他这些资料呢都很重要啊，你们一定呢要把它保存好啊。我父亲就说，你们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0: 然而形势突变，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十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石印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1: 所以我父亲也很害怕，但是那个资料就是一底稿了，还放在我父亲父母亲的家里面上哈，前边就是门面上，那些来收了之后，我父亲在前面应付啊，应付那些，后头就是我母亲听到来收来了，他就急中生智，喝到的时候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毛桶里头的米就拿倒在这个装有资料的这个毛桶里头，哦，米就把那些资料覆盖到了，就看不出有资料在里头噻。
0: 第一人在石印社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只得无奈地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3000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2: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与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当中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遵义因地处重庆和贵阳之间，成为抗战时期连接前后方重要的运输线之一。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经过4次搬迁，最终选在杨柳街落脚。心底无私的老街人接到浙大要迁来的消息后，专门成立了接洽浙大的委员会。当时在战事与灾荒的双重影响下，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老街人决定每日以当日最低价供给浙大3担大米，并且允诺紧急情况下优先保障浙大师生使用。在自身住房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遵义人为浙大师生让出250多间房屋，并且在城西专门规划200多亩地提供给浙大办农场。刚刚落户杨柳街时，浙大有一名教师、3名学生患上了肺结核，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被传染的师生越来越多。老街上的中医朱成忠主动提出为浙大病人诊治。战争年代，药品稀缺且极其昂贵，但是朱成忠却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3: 有人一说他，你何必呢？这些学生哈，为他们你又不收钱，你自己搞得这么穷。他说不能这样看，这些学生啊都是国家的栋梁啊，国家的希望啊，今后如果他们病好了，他们也代表民族的

0: 希望啊。
1: 当得知人工气胸术对治疗肺结核病很有帮助时，朱成忠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又从朋友那里东拼西凑购买了一套气胸设备。
0: 买这一台气胸机的钱，足可以让朱成忠一家使用一年，这样他就从比较富裕的生活到以取吃少穿了，但是他甘愿这样做。
1: 七年的时间里，杨柳街人用无私的胸怀接纳和帮助着受难的同胞，使得浙大在战乱中保全了下来。战争过后，杨柳街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青石板路历经了岁月的磨洗，在时光的流逝当中，见证了老街厚重的过往，而心底无私的胸襟与气度，也随着时间的流转，被深植在了老街人的心底，在今天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李光老人从小在杨柳街长大，1935年红军到来时，只有14岁的放牛娃报名参了军，和5500多名遵义的热血青年，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终于换来了天下太平。1985年，李光离休后，老人从每月的工资中拿出一大部分捐给家乡的教育事业，先后向10多所中小学捐款超过60万元。老人对孩子们十分慷慨，对自己的生活却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
2: 他平时生活中穿戴、吃穿对自己怎么样的呢？
3: 相当的很，当时贴的皮皮啊、粉啊、稀饭啊，就是穿的他也很简单的，他就是穿的话这里
2: 是，
3: 这里真的是烂了的，他还是他都要穿。
2: 哦，爷爷的衣服
3: 啊，你看都是烂个东东的。
1: 岁月蹒跚了老人的步履，光阴却没能改变他的信念。如今已经98岁高龄的老人，虽然因身体原因已经不能言语，但他的目光中却闪烁着那如同当年参加红军般的坚定。
2: 爷爷身体不好，还是坐着轮椅去学校。
3: 哎，
2: 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劝一劝爷爷，让他别去了，在家休息？
3: 喊他不去的，他都要去，而且全程看不到，还是着急装去的。哎，娘娃，着急装去的啊，着的红军装。
1: 只要还活着，就不会放弃帮助孩子。一句承诺，30年坚守。为了感谢老红军的捐助，遵义的原桂花小学、海龙中学分别更名为李光小学、李光中学。如今3万多名义工散落在遵义的大街小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公益之路，把老人播撒下的希望种子和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4: 我们能够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是无数的先贤豪杰志士出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大众利益奋斗的这个结果。他们体现出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一些为公。
1: 路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开始的地方；梦飞得再高，也离不开故乡的牵引。
5: 老街。
1: 2018年10月，江涛又回到了杨柳街。
5: 对对对对，这是想着尝试的味道，遵义的鸡蛋糕。
2: 哦，这个鸡蛋糕我听说是当地最传统的。
0: 那当然了。
2: 嗯。
0: 周总理，我们中国人总理都吃过的。
2: 周总理吃过的蛋糕。
0: 这个蛋糕有100多年的历史。
2: 哦。
0: 你尝尝。
2: 好，我尝一块。
1: 紧邻老街的捞沙巷里，有各种遵义地方小吃。在江涛的记忆里，小时候他总会来到这里，一份份家乡的美食，一个个激荡人心的故事，从那时起就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参加工作后，江涛从一名普通技工成长为国家级技能大师，